0: 入人群。 Finance Bus 和富国银行9月公布的调查发现，美国人平均在出粮后两日内就会用了约四成的薪水，并在下次出粮前约四日开始资金紧张。 51% 的受访者会延迟支付基本账单，43%的人会推迟购买杂货、汽油或药品等必需品，50%的人甚至尝试将账单到期日调整到发薪日，以减轻短期资金压力。受访者认为，经济压力主要来自物价上升和突发支出，只有29%的人将超支列为主要因素。年收入低过$25,000的人中，就有76%表示经常在出粮前陷入资金紧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我们今日会讲一讲在听日中共国实施的新出入境新规例，即是被外国誉为闭关锁国的新规例之中对海外华人的影响，以及香港支联会案三名被告被定罪。最后就讲一讲一铺养老的童话在香港已经破灭。我们先来讲一讲听日即是9月15日即将生效的中共出入境新规，同时我们亦都会分析一下海外华人回国面对的多重出境风险。这条新的法例自从它宣布在9月15日生效以来，一直被外界解读为中共闭关锁国的又一个里程碑。我们或者先从一个简单的个案开始。在两年前回乡探亲的旅美艺术家高仙，他从未想过回国之后等待他的是一场长达两年的审判和三年的牢狱。他被捕的理由仅仅就是多年前在海外创作的讽刺艺术作品。他的妻子和具美国籍的幼子亦都因为配合调查被施加了出境禁令，直至今日仍然被困在中国大陆。这个并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北京制度性扩张的缩影。踏入了中国的人，尤其是华裔，可能因为多年前的言行或者网上贴文被扣留或者定罪，被扣住的亦都不限于他本人，哪怕持有美国身份亦未必能够置身事外。但纪元就深度获得并解读了研究报告《高墙有耳：中共特情制度研究》和《中共安全机关的结构研究》，为海外华人拆解了回乡探亲背后的风险。出入境新规藏陷阱，返乡或有去无回。中共国务院新修订的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今年9月15日正式实施，其中第四条与第六条为安全机关留下了广泛的行政操作空间。第四条规定，中国公民若果被认定在境外从事危害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的活动，回国之后可能被禁止出境六个月至三年。第六条就授权涉及国家安全或者刑事侦察时，可以不事先告知当事人。当新规矩和高仙案互为注脚，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海外华人面前。9月15日之后，哪些人可以因境外的言论、工作或者社会关系回国之后才发现自己已经落入了有去无回的泥潭呢？在2023年至今年，美国国务院持续发布了旅游警告，指北京当局可能将公开资料、研究材料或者统计数据认定为国家秘密，甚至因此批评中共政府的私人电子信息，拘留或者驱逐当事人。出入境新规之下，旅美华人取消了回国的机票。随着海外永居人士或者持外国护照的中国人出境受阻个案陆续曝光，加上美国驻华大使多次发出了提醒，部分海外华人开始重新考虑回国的计划，甚至取消了机票。洛杉矶居民 S 女士就表示，她一名经商的朋友近日原本打算返回中共国，但是得悉不少华人回国之后出境受阻，返美时遇到了困难，就向一名美国律师咨询。律师认为 朋友持有绿卡应该不至于有危险，但是经朋友提醒之后，他开始担心的并非能否入境美国，而是回国之后能否顺利离开中国。海外华人的风险亦都可能是涉及税务和财产关系。英国金融时报上月初报道，中共近期扩大了对中国富豪的追税行动，调查他们海外资产和投资收益，包括海外地产、股票、贵金属、加密货币和信托等。报道指，在具体规定尚未颁布之前，上海、深圳、江苏等地已经开始对海外信托征收 20% 的税款。洛杉矶已经入籍美国的 M 女士最近回国，离境时未遇到刁难，但是她的一名经商朋友就未能顺利离境。该朋友原想注销在中国注册的公司，但是就因为税务、工商和劳资等问题未能完成手续，相关部门要求补缴各类的欠款，否则不准出境。不单只是公司可能面临追税，每个人海外收入亦都可能成为了追查的对象。中国税务部今年就披露，上海、山东、浙江等地正追查居民在海外未申报的收入，有人被追缴海外税款和滞纳金超过120万元人民币。上述个案显示，海外华人面对的风险不单止来自政治言论或者国家安全调查，亦都可能涉及中国境内的公司、税务和财产关系。即使已经取得外国国籍或者永久居留权，回国之后能否顺利离境，仍然可能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身份定义权的劫持，有绿卡亦都无效。入籍证书证明你是外国公民，但是就不能够保证中共政府会承认。不少海外华人认为，持有外国护照或者永久居民身份，即是绿卡，就等于拥有了护身符。但是据大纪元报告指出，中共处理政治、社会和国家安全事务时，政治往往凌驾于法律，并可能透过身份认定和行政手段对海外华人施加不同程度的控制。首先，第一样，持有中国护照和海外绿卡者，新规定第四条直接对这一群体构成了风险，在海外参加集会、发表评论，甚至在私人群组转发内容，都可能成为了回国之后被限制出境的理由。第二，已经入籍外国的原中国公民，这个是容易被忽视的法律盲区。依据中国大陆国籍法第九条，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者取得外国国籍的，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但是法规涉及了定居和随籍等问题，仍然可能产生身份的争议。不少人入籍之后未正式注销中国户口或者身份证，甚至为了方便入境而办理了中国旅行证或者回乡证。在跨部门数据比对之下，只要遗留在中国的关联，安全机关就可能在行政上将他视为中国公民。新规的第十八条明确写明，移民管理机构包括国家移民管理部门、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以及地方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换言而之，外国身份能否获得承认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包括第一种情况是未注销户籍。依据中共相关法规，入籍外国之后若果未正式注销户籍，回国可能面临强制注销、处罚，甚至暂时不准出境、罚款或者其他出入境限制。即使办理了随籍，风险仍然可能存在。台湾白旗文化总编辑李延鹤 就是在2023年赴上海办理注销中国户籍期间失联被捕，原本应该是退出程序的手续，反而成为了他被拘押的场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一度，下一节再回来继续回我们这个话题。
2: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一节我哋继续接续翻上一节讲开嘅中共出入境新规嘅话题。第二种情况就系使用中国旅行证、回乡证或者外国护照入境。持外国护照入境者，如果曾具中国国籍而且未完成相关随籍的程序，一旦涉案，中共仍然可能单方面冻结外国户籍，并按中国公民身份处理案件，好似高仙案所示就是一个例子。使用中国旅行证入境通常会被视为中国公民，持回乡证入境的港澳居民即使持有外国护照，依据中共人大对港澳国籍法的特别解释，亦都只承认他们是中国公民的身份。美国国务院在中国旅行警示之中亦都提醒，持中国旅行证入境或者仍然拥有中国身份证户口，可能大幅妨碍美国领事馆提供领事协助和保护。第三，外国出生的华侨这一类人士的国籍争议相对较少，但是如果父母具有中国国籍，中共仍然可能在特定地缘或者政治案件之中将他们认定具有中国国籍，或者施加额外的审查。高仙的七岁在美国出生的儿子如今被扣留，就是被视为涉及亲属牵连的例子。手机数据一旦入境，中共能够审查过往的言论。风险不只来自你回国之后的言行，亦都来自你回国之前在境外留下的网络痕迹。这个是加拿大政府在旅行警示之中提示，中共边境人员可能会在你入境的时候检查你的手机等电子设备，并将境外言论或者行为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或者社会秩序。据大纪元报告指出，这个不只是随机翻查，而是可能涉及数据技术和安全机关的配合。手机解锁之后，通讯录、微信记录、 Telegram 群组、云端相簿，甚至工作邮件之中的客户名单，都可能成为了分析和比对的资料，并与重点人员和政治安全资料库连结上。报告将这套运作扩括为境外行为、数据证据、境内追究的闭环模型。当局可能会根据以下境外行为重新定性当事人，例如参加海外抗议、纪念六四或者声援香港活动，又或者与意见人士、宗教团体或者少数民族组织联络，又或者在私人群组转发或者批评中共的新闻，又或者为海外媒体或者研究机构工作，又或者在海外搜集中国企业或者军工等公开数据。这些在海外可能完全合法的活动，入境之后就可能被依据中共反间谍法和保守国家秘密法重新定性为窃取国家机密情报或者配合境外敌对势力的罪名。一名在法国留学、致力于西藏人权和跨群族对话的青年张雅迪，在去年暑假到中国旅行，途经云南、香格里拉的时候就突然遭到逮捕。他的遭遇反映出境外言行可能在境内被重新追究，当事人的海外生活痕迹或者早已经被纳入了政治安全的监控范围，等待他们踏入边境之后就成为了追究的依据。伦理亲情人质化，中共用你放不下的人控制住你。大纪元的报告亦都揭示， 当局的出境禁令和特务工作未必只是针对刑事被告，亦都可能利用亲情和家庭责任施压。高宣案件之中，佢美籍的幼儿和妻子并非指控对象，就被以配合调查为由限制了出境，成为迫使高宣配合认罪的手段。在国宝的作业逻辑之中，这一类帮教与强制并治的方式不必直接对本人施加压力，亦都能够透过亲属达到了控制的目的。逆向勒索，中共可以用边控要挟。被扣押的风险不单止在于个人，当局亦都可能利用限制出境反向要求当事人配合，例如曾经在政府、科技、军工或者国企任职的探亲期间可能被约谈，要求交代海外工作细节和客户名单，否则就以泄密为由禁止出境。参与宗教、人权与社团活动者、国内亲属的退休金、养老金或者工作亦都可能受到牵连，当局藉此要求提供海外社群成员的名单和照片，或者返到海外之后继续充当探针汇报。据大纪元日前采访了遭到中共边控七年的意见人士孙元平，他逃离中国之后不久，公安部就成立了专案组，追查范围从他本人扩大至不知情的朋友，多人遭到拘留，前后牵连17-8人。公安其后透过他妹妹传话，要求他在海外不要再讲说话，不要再接受媒体采访。真正的风险评估不是我有没有反共。海外华人长期存在几种安全的假设，就是我只是个普通员工，不掌握机关的秘密，或者我的言论只是发在我私人群组，人数很少，或者我只是回国探亲，以前多次回去都没事，或者我已经转换了外国护照，大不了就向领事馆求助等。但是这些假设冇一项能够单独保证安全，北京可能关注的唔只系你有冇犯法或者反共，而系三个更加根本嘅问题。第一，党国可能将我认定为边一个国家嘅人；第二，我嘅海外生活留下咗边啲可能被重新定性嘅记录；第三，我同中国之间嘅家属、财产同埋社会关系，是否可能成为了要挟我服从的隐形人质。所以建议有机会回去国内的人士要清楚这套隐蔽系统的运作逻辑，如果不是那条探亲的路随时可能成为了重新返回牢笼的单行道。那中共各类似的新规真是开创了人类有史以来管理和控制国人的新典范，起码到了目前为止，全世界只有中共国是这样对待他的国民。虽然不可以讲得后无来者，但是起码已经是前无古人，抗绝古今。这样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再看回香港支联会案的定罪，以及施老板慨叹一铺养老的童话破灭，请大家留意收听。
2: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一节我哋翻嚟睇翻最近香港支联会案，三名被告遭到判处重刑，佢哋嘅家属鸣冤，国际谴责。睇翻香港法院喺三日之前，即是9月11日。判处李卓人、周幸彤同埋何俊仁等三名前支联会核心成员重刑。案件核心涉及支联会多年举办六四烛光悼念活动，以及呼吁结束一党专政。国际社会表示强烈关注同埋谴责，佢哋嘅家属亦都对住记者鸣冤发声。已经解散嘅香港支联会同埋佢哋三名领袖在港区国安法之下涉及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案件，早前被裁定全部罪成。案件在上周五，即是9月11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暂代高等法院宣布判刑。不认罪的李卓人和周幸彤分别被判了7年和7年3个月，承认罪名的何俊仁就被判5年0-2个月，支联会被罚款150万港元，和限3个月之内缴交。美国会谴责称香港司法沦为中共镇压工具。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在社交平台 X 上高表示，六四天安门事件的香港烛光晚会组织者被判处多年监禁，原因在于他们拒绝任由中共抹杀他们在1989年6月4日犯下的暴行。这些组织者领导香港的天安门事件烛光晚会长达30多年，号召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一起，牢记住中共屠杀无辜平民的罪行。该特设委员会强调同香港的政治犯站在一起，并呼吁立即释放他们。美国国会的两党两院机构，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 CECC， 在社交平台 X 发表声明说，香港当局或者坚持声称今日的判决并非政治检控，但是这种讲法已经不再令人信服。香港的司法机构曾经因为捍卫意见表达和和平集会权利而备受推崇，如今就沦为了中共的工具，被用来惩治行使这些权利的人士。CECC 敦促国会考虑通过香港司法制裁法案，来到追究那些将香港法院变成镇压工具的人的责任。欧盟、英国和联合国纷纷谴责。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阿鲁阿尔艾拉鲁克在社交平台 X 发文指出，欧盟对于支联会三名前领导人在经历一场出于政治动机的审讯之后被判处长期监禁深表遗憾，并警告这项裁决削弱外界对法治的信心，并伤害了香港的声誉。而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就指，此前声明重新广泛使用国安法限制表达自由，损害了中英联合声明承诺呼吁尊重权利和自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袁尔克的办公室在声明之中就表示，呼吁撤销这些判决。人权组织就指判决是三重悲剧。国际特赦组织副区域总监白舒言声称，判刑是三重悲剧，对不公正受罚的活动人士，对天安门事件幸存者和受害者，以及 对被剥夺了历史讨论空间的一代香港人，这些都是对历史的侮辱。人权观察组织亚洲区主任伊莲皮尔森表示，严厉的判决凸显了一个害怕铭记历史和人民的政府的残酷和不安全感。国际特赦组织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发帖，指出这些判决不单止对当事人和镇压事件的受害者而言是不公正的，更加剥夺了香港几代人探讨中国现代史上这一个最具深远影响事件的空间。国际特赦呼吁他们必须立即获得无条件释放。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简称 CHRD 共同执行主任苏菲里查森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发帖指出，香港活动人士因为行使和捍卫人权而被判刑，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习近平或者试图去封锁历史真相，但是这个最终是徒劳无功的。总部在英国伦敦的香港监察就发表声明，谴责判刑侮辱了法治，并呼吁各国政府要求香港当局释放三人。海外的香港人权资讯中心发声明批评，当局以社会影响力作为惩罚标准是以言入罪，目前在于消灭公民社会和反对声音，促请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以及所有因为和平行使基本权利而被囚禁的人士。而在英的香港劳权监察发表声明，谴责香港当局分别对李卓人和周幸彤判囚7年和7年3个月等，并批评此案涉及政治检控，认为法庭未能证实支联会曾经采取或者鼓吹暴力，就因为他们提出结束一党专政而定罪，是以言入罪。香港劳权监察表示，已经联同国际工会联会简称 ITUC 和国际教育联会简称 EI、 国际建筑劳联简称 BWI、 国际记者联会简称 IFJ 和公运倡议平台 LabourStart 发起全球联署。联署提出两项诉求，包括要求香港政府释放李卓人和周幸彤，并撤销两人的定罪。台湾陆委会就说，判决凸显了中共民主骗术下的真实面目。台湾陆委会在判决当日表示，对于该案判决表达了遗憾和谴责，追求民权无罪，有关方面以国安为由罗织罪名进行政治审判，为专制政权护航，再次向国际社会证明所谓的一国两制是欺世的谎言。声明指出，李卓人等三人被以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重判，不仅是对香港人民进行全面打压，更加凸显了中共民主骗术下的真实面目。邓燕娥称，香港已经没有了言论自由。在西九裁判法院开庭的现场，出席旁听者包括了李卓人妻子邓燕娥、周幸彤母亲刘华珍、前支联会常委刘嘉仪和邓岳君，以及前民主党主席刘慧卿，47人案刑满获释的前职工盟主席吴敏仪，以及多名美国和欧洲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此外还有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等百余人到场。李卓人妻子邓燕娥对媒体表示，就连检察官和法官都承认他们没有做出任何违法行为，亦都没有使用任何暴力，但是仍然被判处如此重刑， 所以话香港冇言论自由，对此我深感遗憾。而周幸同母亲刘华珍就表示，今日嘅判决你哋唔需要太过难过，唔好灰心，更加唔好有任何嘅内疚，因为内疚系分化嘅毒药。有一次经历系喺法庭激辩之后，我去探望佢，即系指周幸同，佢话我终于可以除低咗律师袍，痛痛快快代表自己讲真话。佢唔只系一位称职嘅律师，更加系一位杰出嘅被告。讲真啊，公道自在人心，你咁嘅判决看在香港人眼里，我諗係冇一个香港人会信服嘅。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咁我哋就睇下呢个香港政府点样走落去啦。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再睇返施永青老板对行业嘅慨叹。
2: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多努力试图唱响香港经济光明论，但是香港商铺的市场一直低迷。民间团体107动力在9月7日举办了名为铺市暴跌连锁效应的苦水会，多名跨界别业界人士、专家学者和商会代表出席，共同呼吁当局和金融机构适度放宽商业按揭，来到稳定商铺交投和香港商业环境。业界指出，本港商铺售价较2018年高峰期已经大幅回落了四成，空置率更加一度攀升至 12.5% 的40年新高，正在面临着严峻的结构性失衡。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在会上表示，商用物业价格如果持续下滑，将对整体香港经济产生负面的连锁反应，并波及整个社会。他解释说，很多经营者过去为免受业主加租之苦而倾向买铺自用，虽然他们在损益表上悭了每个月10万-8万的租金开支，但是澳位贬值的时候，他们资产负债表上高，蒸发的就是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资产。这种几十年累积一朝消失的重创，导致了很多经营者即使生意做得好都无法扩充，对实体经济影响深远。施永青又提到，香港人以往深信一铺养老，不少人退休规划本来希望依靠铺位收租，但是如今商业楼宇价格大跌，令社会资产大规模蒸发，直接破坏了市民的消费和投资能力。他批评目前市场资金比例严重失衡，直指银行只借钱给住宅，不肯借钱给工商铺，对于工商铺物业基本上是完全不借金制。亚洲地产创办人蔡志忠直言，工商铺如果不复苏，香港经济就不会复苏。他指出，香港作为繁荣城市，不应该出现吉铺连连、有损繁荣的平衡时空现象。目前铺市一个月的成交量只是徘徊在100-300宗左右，仅是相当于历史高峰期的三成。蔡志忠更透露，目前银行承造的工商铺按揭金额只是及高峰期的两成，更加有部分银行在过去一两年期间一单都没有做到。对于银行落雨收遮的取态，蔡志忠透露，一众本港银行因为在大陆市场撇账损手过千亿元，因而持续收紧本港的工商铺贷款。他强调，本港投资者普遍底子厚，很多物业实际按揭成数可能只是三成左右，即使物业被没收拍卖，银行亦都能够收回可观的金额，实际输的钱不多，直斥银行不可以在内地输了就赖了香港。107动力召集人何文杰补充说，在资产价格下跌之下，银行一边逼业主减价还债，即是扩窿，一边拒绝批新按揭，令到用家和投资者却步，形成了人踩人的恶性循环。他指出，高位入市的业主因为银行压力无法减租，直接导致了街头吉铺充斥。如果能够促进商铺顺利转售给新买家，新业主就可以接受合理的市场租金，让店铺重新开业。业界提倡降低印花税。面对铺市危机，业界提出了多项政策建议。施永青指出，现时工商铺租金回报率已经回升到4厘-5厘水平，超越了住宅普遍的2厘-3厘水平，对投资者有一定的吸引力，而且银行承造按揭风险并不高。他建议政府应该透过金管局向银行发出指引，引导贷款资源在住宅和工商铺之间取得合理平衡，避免完全不借钱给工商铺，只要有新的按揭，让新

买价入市就能够以新资金顶替出问题的旧资金，帮助银行摆脱工商铺不良资产。蔡志忠就向政府建议下调工商铺的印花税，实行因减得加，例如将2000万元以上物业的税率下调至 3.75% 水平，来到刺激交投。如果成交翻倍，政府的总税收反而会有所增加。此外，他还建议放宽投资移民政策，容许更大比例的资金投入工商铺市场，并大胆开放投资市场来到做大个饼。在人口政策方面，他大叹现时人工高企，而且管理费和差饷等杂费比例极不平均，单靠业主减租根本无法挽救零售餐饮业。他认为长远需要增加至1000万人口，以庞大的基数撑起本地的消费力。这样看起上来，随着一铺养老童话的幻灭，现在这班过气的有钱佬有些看来都好不掂。他们集体的发声除了向政府施加压力之外，更加似是垂死的悲鸣。那香港连这班过往的庄脚如果一旦都冧埋垮掉，这样香港这个壳还找什么来支撑呢？这个相信大家都明都理解的。唔知港共政府甚至到中央政府明唔明呢？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下面是加州湾区的晨间新闻。先看第一宗消息，金门大桥附近渔船撞礁，一人死亡。金门大桥附近星期四清晨发生渔船撞礁事故，一人死亡，另外两人受伤。事发在星期四朝早大概6:10，一艘长约25尺、载有3人的休闲渔船在金门桥附近撞上礁石，海岸警卫队接报之后赶到现场，发现渔船卡在两块岩石之间，而且开始倾覆，同时两名船员已经跌落水，另外一人就仍然留在船上。救援人员将3人救起，再送到岸边接受治理，其中一人一度心脏停顿，3人之后全部送往Marin County 的一间医院。 Marin County Sheriff Office 证实，其中一名死者是35岁，来自上西的秦正宇，英文名字叫 Daniel 张于谦，他因为伤势严重在医院接受手术期间不治。另外两名伤者，一人目前情况仍然危急，另外一人情况就比较稳定。海岸警卫队人员表示，事发当日天色仍然相当昏暗，渔船撞上桥下的岩石之后，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船只已经有翻侧的危险。目前当局仍然调查事故原因，暂时未有公布究竟是航行、天气还是其他因素导致今次意外。再看看娱乐及商业消息，Paramount 可能撤出加州，洛杉矶官员正密切关注公司的最新动向。虽然 Paramount 暂时未有正式宣布离开 Hollywood， 但是 California Attorney General Rob Bunta 星期四就表示，洛杉矶官员已经知道公司可能即将发表退出加州的声明。有报道指Paramount 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二宣布有关计划。消息人士透露， Paramount Skydance 的管理层近日曾经到 Tennessee 州 Nashville 考察商业地产，研究将部分业务搬到当地。另外，德州和 Georgia 亦都被视为可能的搬迁地点。今次风波和 Paramount 目前面对的并购交易有关。今年7月 Rob Bunta 联同另外11名州检察长入禀法院挑战 Paramount 和华纳兄弟的交易。 Paramount 行政总裁 David Ellison 早前就表示，如果双方未能在10月1号之前达成和解，公司可能会考虑将部分业务甚至公司总部搬离开加州。Rob Bunta 星期四就说，加州官员仍然愿意和 Paramount 坐低倾。至于 Paramount 会不会正式离开加州，目前公司方面仍然保持沉默。洛杉矶当局就继续密切留意事态发展。翻到湾区交通消息， BART 星期四再发生火警，令到大批乘客受影响。而在短短9日里面，第三宗引致大规模延误的火警事故，事发在星期四中午左右，24街甲 Mission 的站附近的隧道内，一块塑胶碎片突然起火。消防员到场救火期间，不为了安全起见切断电力，结果令多条路线的列车服务受到影响，其中 Richmond 到 Millbury 的红线一度完全停驶，乘客需要改乘其他路线。至于前往三藩市国际机场的亦即 SFO 的乘客，就一度被安排坐黄线到 Millbury 再转乘前往机场的列车。绿线同样一度受到影响，不过之后已经恢复服务，只是班次比较有限。八表示，红线在下午3点过后逐步恢复服务。今次事故亦再次令到关注巴近期连续发生的火警。过去9日系统内已经发生3宗火警，全部造成列车服务受阻，影响数以千计乘客。
目前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同时亦要了解点解短时间内接连发生类似事故。石油西无家可归者人口一年半减少了32%。石油西市政府公布最新数据，只过一年半里面，市内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人口减少了大概32%。市长 Matt Mahan 星期三表示，目前估计仍然有大概3700人露宿街头。市政府说，近年增加大概1000个临时住房单位，亦将大型露宿营地入面的部分居民安排入住酒店和微型住宅。Matt Mahan 认为，增加临时住房和庇护设施是街头人口下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市政府今次采用一套新的数据追踪系统，综合警方、外展服务组织等社区机构提供的15项数据，和以往每两年进行一次的时间点统计比较，新系统计划每季更新一次，方便市政府更加快地掌握无家可归者人口变化，调配相关资源。不过，无家可归者权益人士就表示，增加临时住房虽然重要，但是湾区租金持续高企，长远要解决问题，仍然需要更多真正负担得起的永久住房。市长 Matt Mahan 就指出，目前仍然露宿街头的人士更加难获得服务，部分人亦面对成瘾或者心理健康问题。他认为，下一阶段除了住房之外，亦需要县和州政府提供更多治疗及支援资源。再看看加州高铁项目的最新消息。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被揭发曾经为外聘顾问报销近60万，被监察部门认为不符合规定的差旅开支。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监察长办公室星期二公布调查报告，审查2024年到2026年间超过$1,000,000的顾问差旅支出。调查发现，其中大概$6,800,000开支事前并没有按照规定取得批准，另外有大概$592,000被认定违反州政府差旅规定或者合约要求，其中包括头等机票、高级网约车服务，甚至有去健身房、夜店、雪茄吧和密室逃脱等地方的费用。调查发现，部分旅行涉及国际和州外行程，有的机票是即日先订，价格比较高，亦有部分报销欠缺收据或者没有清楚交代公务用途。监察长办公室要求高铁局加强审查并追回有问题的款项。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星期三回应说，会加强顾问差旅的内部控制同埋文件要求，亦会追回确认属于不当支出嘅费用。加州高铁项目自2015年开始兴建，多年嚟一直面对延误同成本上升。目前第一阶段三藩市到洛杉矶路线预计成本大概系$1,260亿。最后一宗消息系关于持枪牌照费用。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入禀联邦法院，起诉石油西市政府和警察局争议申请隐蔽持枪牌照的费用。司法部指，石油西收取的 Concealed Carry Weapon 简称 CCW 牌照费用过高，对申请人构成过重的经济负担，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保障持枪权。根据司法部入禀文件，石油西今年6月将 CCW 申请费定为$1,591，申请人提交申请嗰阵，仲要先支付20%，即是$318。如果最后获得批准，就要再支付剩低的$1,273。司法部认为，即使分两个阶段收费，$1,591的总额仍然构成不合理负担。上西市检察官办公室就表示，这个收费
并不是任意订立。市政府估计其中大概1244元是用于支付工作人员处理申请的成本，其余就是相关行政开支。市政府认为收费符合加州法例，地方政府可以收回合理的申请处理成本。上市市政府亦表示不同意司法部的指控，并且愿意进一步解释1591元的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经进入联邦法院程序，法院将会处理双方对有关收费是否合法，以及会不会对持枪权构成负担的争议。以上就是今日加州湾区的主要新闻，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快乐，我们下次再见。

0: 有人借住海外媒体放风，习近平家族黑金的地下输血管被川普无情切断，而非习嫡系的团派旧下属成片合围关键耀津，甚至连山西的大山亦在巨响中崩溃断流。随着习近平中风的消息满天飞，大家难免亦都会想，这个究竟是政敌借刀杀人的逼供阳谋，还是五中全会前夕一场处心积虑的权力总攻？中南海这场牌局到底行到哪一步？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将时间拨回到2026年9月中的新德里金砖峰会，当印度总理莫迪在镜头前脱口问出那一句“你仲好吗？你还好吗？”北京藏得最深的最高机密习近平的健康问题吸引了全球焦点。在信息极度封闭的中共官场，习近平的健康始终是严格保密的最高国家机密，但是一旦踏上国际舞台，失去御用镜头的庇护，真相往往在刹那间无处遁逸。9月12号下午就是金砖峰会开幕现场，印度总理莫迪停低致辞，并两次向习近平问 Is it OK? 之后习近平的健康问题即刻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而后习近平缺席了以大国领袖姿态结交盟友、增进感情的晚宴，并提前回国。由现场流出的画面来看，习近平在离开印度独自登上回国专机时，虽然步伐沉重，腿脚显得有点不太利落，但始终是自己一步步踏上了原梯，挥手致意。但诡异的是，只是几个钟头之后，旅居美国的上海实业家胡力任和时事评论员李大宇都由国内得到消息说，习近平由印度回国时脑中风发作，是被担架抬落飞机并直接送入医院。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表示，路透社16号引述知情者的独家爆料说，辉达的行政总裁黄仁勋已经确定将要出席川普总统为习近平举办的川集会欢迎晚宴，而川普总统预定将在9月24号在华府同习近平进行一个高峰的会谈。川集会日期并没有更改，现在在距离川集会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如果习近平真是中风，中方应该通知美国川集会延期或者取消才是对。由此唐正远指出，这类被中风的传闻铺天盖地涌现，背后更加似是反习派透过官方和海外渠道主动放风，顺水推舟的政治操作。大家不要忘记，按照正常的时间表，这个时候本来应该召开的是中共的六中全会，但就是因为最高层之前出于种种权力博弈，硬硬将三中全会推迟了足足一年，才导致现在10月即将召开的会议变成了五中全会。而这个五中全会的特殊之处在哪里？它距离中共21大只是剩下一年时间。如果反习派要在21大之前完成权力洗牌，实现换人，那这个时候就是最适合亦是最后的重要时机。唐正远分析，以曾庆红为代表的红毛派和以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改开派组成的反习派，准备了上中下三策略对付习近平。上策是反习派透过大肆炒作习近平的健康危机，譬如中风传闻，为五中全会上可能发生的权力变更做足大众心理和舆论合法性准备。目的是如果习近平配合，就能够似当年华国锋因健康原因辞职这样，以兵不血刃的软着陆方式达到政权更迭，保存党的体面。中策是最坏上报和备案，武力评判和强制清除，防范夺门之变。反习派担心习近平性格强硬，不肯乖乖就范，甚至暗中酝酿类似 夺门之变的军事冲突，所以反习派必须保留最坏情况的军事备案。一旦习近平动武，就强行调动军队控制局势，宣布他因病辞职，并使他永久淡出公众视野。三下策是极端备案，以李克强模式彻底根除后患。如果形势逼人，曾庆红等反习派势力甚至不排除要习近平效仿李克强暴病身亡。有相当一部分人一直认为李克强在游泳时身亡是属于非正常身亡，但这种讲法目前无法核实。习近平本来就有中风病例，突发急病离世不会引发怀疑。这样不单止能够令习家军很快群龙无首，曾庆红的红毛派甚至可以顺势收编溃散的习家军，以制衡改开派，还能够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对习近平来讲，目前形势下证明自己身体健康，避免步李克强后尘的迫切性前所未有。他如果不想面临鱼死网破的极端下场，就必须配合演好华国锋模式的这出戏。唐正远指出，习近平和反习派的这场博弈不需要等太久，之后即将到临的华盛顿村集会将直接验证他的健康情况是真是假，我们拭目以待。当然反习派手上的牌绝对不是有舆论战这一张，就是这场健康传闻闹到满天飞的同时，体制内的知情人朱先生向海外时事评论员李大宇爆出一条更加震撼，直接挖到习家核心命脉的猛料。习近平家族多年来通过一条极其隐蔽的走私暗线，在海外灰色石油生意中谋取暴利。这个其中牵扯到一个大人物，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轰动全国的福建远华走私案核心主角赖昌星。朱先生爆料披露，在经历海外逃亡和遣返被判无期徒刑之后，赖昌星并无真正被困在暗无天日的普通监狱入面，而是长期被安置在中原某著名古刹少林寺的后山生活。凭住他当年一手打通海关，绕开监管，令大量走私原油合法化入关的顶级手艺和黑金渠道，赖昌星成了习近平家族在地下石油交易中的超级顾问。赖昌星出生在福建，只是读到小学三年级，91年移居香港。90年代中期在福建创立了大型走私公司。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90年代尾爆发之后，他的走私货物总值达到人民币530亿元，被称为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一经济大案。其中最大宗的货物就是油。走私油的规模大到影响社会，甚至因为走私油比较廉价而令个别人怀念。法庭判词显示，入口成品油要缴51%的税，老百姓计完这笔数之后，坊间居然出现怀念赖昌星时代的讲法，因为那个时候油便宜。走私的这个细节讲明了赖昌星真正的本事是绕过海关打通港口，双油搞入来。这个案件牵连极广，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显示，这个案件有600多人被查，近300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大陆媒体的数据显示，受处分的有省部级干部3人，厅局级26人，院处级86人，14人一审被判死刑。1999年，赖昌星以游客身份由香港去了加拿大，开始了12年的逃亡。2011年7月23号，他搭加拿大航班的飞机飞回北京，一落地就被中共公安逮捕。2012年5月，赖昌星以走私罪还有行贿罪被判无期徒刑，没收全部个人财产。海外大纪元媒体2013年10月引述香港媒体报道，赖昌星在加拿大期间，北京派人同他谈判，给了他免死，象征性判刑死后会很快 保释佢嘅保证之后，佢先至同意回国。报道话，赖昌星服刑一年几，就以危重病人嘅理由保外就医，翻到咗阔别14年嘅家乡，自此淡出咗公众视野。但2015年自由亚洲电台引述香港星岛日报又出现咗另外一个版本，系赖昌星喺狱中患糖尿病同心脏病，曾经被送到福建某医院住院一个礼拜，家人正打算先申请减刑，再申请保外就医。两个版本有啲互相矛盾，但关于2013年保外就医一说，本身就是低调操作，官方记录上他仍然在服刑，对外口径一直是在监狱。而另一种解释是2013年的消息不准确，他后来才出来，亦就是说由2013年前后开始，赖昌星这个人在公开讯息里面就彻底消失了，这个就正好同知情人朱先生爆料的。赖昌星保外就医之后，一直都在少林寺的后山居住吻合。习近平早年在福建主政17年，同这类地缘经济网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在习近平上台后，明面上的家族商业帝国开始逐步剥离，转向地下。那些无法在公开工商登记和常规账本上见光的灰色生意，刚刚就需要这种顶级的走私手艺来运作。近年来，中共国大量吞下受美国制裁的伊朗和委内瑞拉廉价原油，路透社和美联社等海外媒体多次披露，大量原油在马来西亚由佛外海通过船对船转运，关了定位，层层套壳洗白，最终流向内地的独立炼油厂。这些巨大的价差和利润，正是支撑权贵家族庞大暗盘利益的关键输血管。但是到了2026年，这条暗线被川普政府一刀又一刀狠狠切断。由年初美国雷霆控制委内瑞拉石油资源，到之后联手以色列对伊朗港口和能源设施的军事打击，北京失去了最重要的廉价原油来源，再加上少林寺前方丈释永信等相关政商白手套的相继落马受查，习家家族在经济上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空前合围。习近平遭遇的不单止是经济上的输血管被切断，和舆论上的被中风步步紧逼，在官场人事布局上，反习派亦在五中全会前夕发动了雷霆万钧的重攻。近期中国地方官场迎来了一场堪称大地震的省部级人事大洗牌，辽宁省委常委霍步刚升任辽宁省委副书记，山西省委常委李金科升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大连市长李强升任大连市委书记，山西省委组织部长胡立杰跨省调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自然资源部部长关志欧出任湖北省委书记。大家如果去仔细排一排这些刚刚高升或者调任要职的官员履历，就会发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规律。他们没有一个是习近平的嫡系习家军，反而全体带有浓厚的团派色彩或李克强的执政烙印。譬如新任大连市委书记李强、山西省委副书记李金科、江苏省委组织部长胡立杰、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他们的仕途通通发迹于辽宁官场，是前常委总理李克强昔日主攻辽宁市的沈阳旧下属或秘书长。而新任辽宁省委副书记霍步刚，就是李克强当年在国务院的秘书长管家，现任人大副委员长萧捷在财政部。
1: 各位听众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送上的是天南海北话汽车。
2: 大家欢迎你来到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我们的汽车专家李俊在直播室跟我们一起做节目。李俊你好。
3: Hello， 谢图你好，大家好。
2: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 Tesla 的这个 Semi， 不是说24号正式推出来的。
3: 24号。
2: 嗯
3: 哼。咁呢架车呢就真係已经係真係唔係好简单。因为佢当时呢我听讲我记得有咁嘅报道。就迪斯拉马斯哈呢就话佢准备整呢只出嚟。即係当场佢就有架车。咁当时呢 Mercedes, 你知 Mercedes 佢有个嗰啲拖头嘅分公司。
2: 嗯哼。
3: 个分公司老细呢就话呢啲简直係违反物理嘅嗰个规律。
2: 嗯哼。
3: 话假如佢真係出咗架，我哋肯定买两架。
2: OK, 点解呢？
3: 一架拆骨。
2: OK。
3: 睇下佢里面有啲咩嘢。
2: 嗯哼。
3: 另一架呢就係佢话可以行百米啦嘛。咁、我哋就拖住嗰个重嘢，咁睇下可唔可以行百米。
2: 嗯。
3: 咁当然呢就係呢件事已经过咗好多年啦。咁迪斯拉呢佢就话呢，佢话欸我哋行达马达呢，因为佢出咗之后佢当然佢知道佢自己仲有啲困难。咩、困难呢？第一件事就係佢原来想整嘅4680嗰种第三代电池呢出货出唔到。咁佢係咪响嗰度谷住啦。咁另外一方面呢佢就不断嘅叫嗰啲有啲客户呢你知呢就係好似 Pepsi 啦百事可乐咁样先同佢买咗几架。咁佢呢就话我一个工程师就成日上住后教喺你个公司嗰度、你就即管发车。运啲可乐又好运啲 chips 又好咁、样。因为我都喺 Sacramento 嗰边 Highway 80见过好几次。
2: OK。
3: 咁即係佢推出嚟确实效果唔错。当然佢当时嘅成本又好高。嗰啲电池啊咩嗰啲嘢。咁佢就不断嘅喺嗰度啊减低成本啊。听讲最后佢将四个摩打原来每一个后面嘅碌一个摩打。咁而家就变成三个摩打。
2: OK,
3: 平时呢佢一个摩打就已经够佢喺平路嗰度行。
2: 即係冇拉重嘢嗰时候一个摩打搞掂啦。
3: 拖住重嘢
2: 都系一个摩打。
3: 平路嗰度一个摩打可以搞掂。
2: OK,
3: 咁但係呢你要加速或者你上斜坡嗰阵时候后面嗰两个摩打一起加埋咁变成三个摩打。咁、我睇咗啲照片呢佢上80号公路嗰阵时呢哇咁好似飙车咁样噶，隔篱一个嗰啲拖头就系
2: 硬硬硬嚟噶，
3: 系嘛？真系唔够力，佢就系拖住嗰啲路中间嗰个隔篱嗰啲石屎啊，嗰啲嘢石屎墙，拖住咁啊，缝缝声咁啊上去。所以咁好明显嘅就话咧，佢系的确咧就系通过好几年嘅不断嘅咁测试，咁啊另外一边工程师嗰边不断嘅改进，咁而家咧三个摩打搞掂。咁电池呢都嗰、那个4680都算可以出货㗎喇。
2: 出得到嚟啦。
3: 係啦咁个纳华达州呢佢喺个整电池嗰个隔离呢佢就整个全新嘅工厂。已经起好晒㗎喇。所以呢次呢就係佢係开放俾嗰啲其实唔係个个人都去得当然媒体一定去得啦。咁佢大部分嗰啲人呢都係邀请嘅。邀请咩人呢全部都系做嗰啲货楼公司嘅。咁就话当场呢你就可以参观我呢个工厂。同埋呢试下睇下你嘅。
2: 即系你想买你物流公司想买嘢就买啦吓。落单。
3: 对啦冇错。咁所以呢就话佢呢电池呢几大呢佢500米嘅嗰个版本呢差唔多系800度电。咁你知平时佢。咩概念呢就是佢个大车 Model S, Model X 是100度电池。Model Y 呢都至少是80度。咁佢800度就等于一个三米用嘅电池等于你10架 Model Y。OK, 咁大。同埋呢佢嗰个三个摩打最大嘅马力是1000马力。咁多。所以呢咁当然好多人就係睇住佢咁咪笑一下啦。话你都得嘅话呢我真係同你当场跪低。咁而家其实已经睇到最大嘅订单係500只。
2: 500只话都唔少喇。
3: 係呀 ,500 只。
2: 咁大嘅多头。
3: 而且广明呢就係2026年先要交100只。
2: 哇。
3: 咁其他係2027年要交喎咁样。咁佢我就睇咗下咁我就睇下嗰啲报道啦同埋做下嗰啲调查啦。即是话呢架车究竟贵唔贵咁同我买个 D 手嘅个拖头有咩唔同好咁佢呢就係咁样佢呢个价钱呢300米嗰个版本呢係26万元。
2: 26万。
3: 系咁啊，你想买嗰个500米嗰个咧，系30万。
2: 30万 ，OK。
3: 系30万，26万同埋30万。咁啊，同埋咧，佢呢个啊，咁你话我买个 D 手嘅嗰啲拖头几钱啊？
2: 有咩分别啊？吓，
3: 系嗰啲 D 手嘅拖头咧，16至18万。
2: 嗯，咁啊，
3: 贵好几成倍咁样个、嗯、啊，但系咧。回本嘅嗰个佢系咁样算嘅，佢话咧每架拖头啊，一年啊悭几多钱咧？就系、是、你乜都算晒，悭86000蚊。
2: 哇！
3: 啊，一年啊，就系、是、你嗰边买 diesel 啦嘛，嗯、我呢边通电啦嘛
2: ，diesel 特别贵
3: 吓，系86000蚊。而且咧就话咧，因为佢争系争11万啦嘛，咁呢个11万咧，你可以睇到86000，两年都唔使就回本啦、
2: 嗯。OK，
3: 以后咧就系、是。正扎啦，
2: 嗯，
3: 啊，所以呢样嘢系非常之可观吓，咁啊，同埋咧，佢而家咧，当然啦，加州嘅啲所我睇好似8蚊一加仑、
2: 嗯，
3: 但系全国平均咧差唔多6个几，
2: 嗯，呢轮系贵咗，
3: 系啦，咁啊，所以咧，佢只系由嗰、那个即系、就是、一年嘅燃料费啊，你啲所你嘅燃料费咧，差唔多要96000。咁啊，拖头嘅电费咧系25000，嗰度系最大一笔数。Turns out， 咁啊呢个拖头咧，佢由嗰啲物流公司咧就系我呢架拖头，司机可以停，但系架车即刻要出车，所以咧呢架车咧又保证95%嘅运转效率。95%喎，
2: 系
3: 咁，但系你话平时 D 数几多咧 ？D 数咧佢就话咧。算嚟算去差唔多90至92%。
2: 嗯哼，
3: 啊，咁你话点解会咁样呢？咁啊 ，turns out 有一样嘢咧，原来咧，你冇睇呢个 diesel truck 好似好巴闭咁样
2: 嘅。嗯哼，
3: 每年咧，佢你知佢而家唔使喷黑烟啦嘛，佢哋要加啲尿素。
2: 嗯，
3: 突然咧，佢仲有一个叫做 diesel 嘅 filter。
2: OK，
3: 诶，呢个 filter 咧，假如你真系。日日要行车嘅话咧，呢个 filter 咧本身咧，系、
2: 嗯、
3: 要过咗十好似听讲吓10-20万米啊，你就系要清佢。
2: 嗯，
3: 咁你一清佢点清呢？你要将呢个嘢拎落嚟，先用嗰啲高压嗰啲嘢冲，就系、是、将里边嗰啲，其实就系嗰啲尘，佢、
2: 嗯、
3: 就系嗰啲黑烟嘅嗰啲尘啊，先要冲出嚟。但系仲嗰啲尘咧，系已经系已经烧咗上去嗰度。咁你要浸住喺嗰啲化学嘢嗰度，
2: 等佢甩晒出嚟先吓。
3: 系咁样一咁一整，你谂
2: 啊？需要时间噶嘛？
3: 啊，你架车咧就喺度跪低喺嗰度一日，所以而家咧跪低一日，我就唔见咗好几万喎。
2: 嗯，
3: 咁啦，话先啱啱先至悭咗几万，咁呢度已经唔见咗几万。咁啊，同埋咧，有啲嗰啲大嘅嗰啲物流公司咧，原来咁，就是、我同阿石头，柴油修理公司就咁、是、样，你先同我整几套嗰啲嘢，
2: 一嚟就换咗先，
3: 系一嚟即好似
2: 走啦，
3: 好似新牌市嗰啲马悭乜锯咗你个一样嘅道理，即刻同你拆咗，将个嘢装上去，你咁样都唔见咗几小时啦，咁、
2: okay.
3: 样，所以咧呢、這个系嗰啲咁样嘅做法啦，所以咧佢每一唔见咗一日嘅话咧，呢、這个就系大件事啊！所以咧就话传统嘅柴油咧就话差唔多行50万米嘅话，需要你就好似几千蚊嘅嗰啲维修费用，呢、這个真系唔系假嘅。咁啊，特斯拉咧佢就系、是、准备行100万米，咁啊，同埋咧基本上嚟讲咧，佢听讲咧就系冇乜嘢需要整，但根据 Pepsi Cola 佢哋嘅。因为佢哋已经 run 咗几年噶啦嘛，佢话都系要几千蚊，咁可能系嗰啲车胎啊或者乜之类嗰啲嘢，但系咧嗰啲 diesel 咧就唔好讲啦，多好多呀。咁啊，但系呢个当仲有啲咩嘢咧？就话你要建立嗰啲叫做兆瓦嘅个 megawatt 充电
2: ，OK
3: 啊？呢个就比普通嘅嗰啲特斯拉充电站一个呢个拖头嘅等于特斯拉嘅四个。
4: 各位听众你好，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而家为大家送上嘅系天南海北话汽车。
2: 欢迎继续翻嚟《天南海北话汽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喺直播室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噶，我哋嘅 热线电话开放间系888-6041-6888-6041-6888。咁近期同大家讲紧嘅呢啲汽车保养吓，咁今日同攞一个实例嚟同大家讲下啦。刹车咁究竟几时要换刹车片？究竟刹车片要有注意啲咩咧？有啲咩特色咧？咁今日请李俊嚟同我哋讲下呢样嘢。喺讲之前咧，先接一个电话先。
5: Hello，
2: 你好。
5: 诶，你好，我想问一问汽车咧，因为我部车系嗰啲胎嗰啲车胎咧系run flat 嘅，有冇得补嘅呢啲啊？补胎得唔得噶？
3: run flat 嗰啲车胎咧，多数系宝马用。系冇得保嘅，啊 ，run flat 嗰啲车胎咧，佢设计嘅唔同啊，所以咧就话你一万一爆胎嘅话咧，佢完全系靠佢个橡胶撑住你架车，保就冇得保噶啦，所以一定要佢一
5: 因为佢漏气咧好少啊，耐唔中漏下咧，耐唔中又泵翻佢泵下佢咧，就行咗一段时间，但系咧我睇下
2: 就俾钉吉咗，
3: 哦。你唔买嗰啲坏咗 ，OK？ 假如只系一个窿仔嘅话咧，你可以去嗰啲车胎嘅铺头啦，叫佢哋要拆落嚟嗰个车胎，由里边抿一块嗰啲
2: 贴一块嘢，
3: 呀贴一块嘢咁样啦，睇下得唔得？
2: 喺出边唔得系嘛？
3: 出边就唔系几好，
5: 系个窿。系个窿仔梳好慢，好慢嗰啲去梳到，但系咧，我就问下 run flat 有冇得补啊？咁样，
2: 你嗰个窿仔喺呢个正面咧，定喺侧面噶？
5: 好似又唔执得好晒，即系近旁边咁啦。但系佢要漏气咧，我自己蹬翻佢咧，就行到一段时间嘅，行到一段时间先漏嘅。
3: 你讲旁边，
2: 你讲旁边系旁边到咩程度？系喺有啲纹嗰度咧，定系完全冇纹嗰个位置啊？
5: 有纹嘅，唔系完全冇纹，有纹嘅。
3: 系有纹就得，你叫俾嗰啲铺头嘅师傅睇下，最后佢哋有经验啊，应该可以话俾你知得定系唔得啊。咁啊，
5: okay,
3: 你叫佢哋将个车胎拆落嚟，应该可以补翻，但系向中间嗰度。
5: 系咯，如果唔系要换条胎好贵噶嘛，一条胎
3: 系啊呀，假如只系漏少少系应该 OK。
5: OK，
3: 嗯，
5: 唔该晒 ，thank you，
3: 好，唔该，
2: 系咁啊，我哋嘅热线电话仲开放紧啊，888-6041-688嘅，咁啊讲下刹车啦，你就
3: 系咁啊，嗰个刹车咧就首先咧。呢度有个故事，咁李俊咧前一个礼拜突然间有个朋友吓，系佢话哎呀我架刹车即刻就系突然间咧冇刹车啊，咁啊我话你冇刹车咁啊，系啊，咁啊你而家向边啊？咁佢话我向 Sacramento 嗰边，哇大镬，咁啊 Sacramento 救唔到你嘅真系，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系佢咧结果咧就系咁样。佢就勉强揸架车，我谂最后都系勉强咁啊停得，咁就揸咗去一个拖咗去一个嗰啲收车店啦，可能系嗰啲 gas station 咁样，咁俾嗰个收车师傅咧睇咗下，佢就话啦，哇，佢话点解你一脚踩落去好似冇刹车咁样咧？佢就话你个后轮啊，佢系一个 Camry 嚟嘅，2000年 Camry 后轮咧，佢唔系好似。我哋而家讲个跌型刹车吓 ，disc brake， 佢系 drum brake， 后轮系 drum brake，drum brake 就系佢后面有两大嚿嗰啲好似
2: 鼓咁啊，
3: 好似鼓咁啊，好似锅盖咁样嗰啲系嘛，咁样，但系佢嗰个 brake shoes 嗰个已经磨到咧，差唔多就系一毫米咁样啦，
2: 哇，
3: 咁就所以咧佢变成咧佢嗰个，你知佢里边嗰个嗰啲护塞啦。即系你踩 brake， 佢要靠嗰个耳压嗰啲力量撑出去啦。
2: 撑开，
3: 点知佢太薄，已经撑到肚，唔再撑得到。所以一脚踩落去就冇。但系咧，我又好奇怪，照对呢嚟讲，后边冇，前轮都应该有啩。
2: 系啊，
3: 咁啊，佢又冇同我解释。Anyway， 咁啊，你嚟得咁远咧，佢就最后咧就都系换咗。我讲话换之前咧，我请嗰个收车师傅话，唔该你同我拍。将嗰啲 break 同我拍啲相翻嚟，咁我都好帮我呢个朋友讲下啦嘛，系咪？咁一睇后轮的确系全部磨到平晒咁滞，咁但系前轮咧就未必，但系前轮未必咧就系唔知系咪真系都磨损，因为佢冇将嗰个 break pad 拎出嚟，所以好难睇到。
2: OK， 即系前轮冇换到，
3: 前轮咪 佢就佢度嚟讲咧，就系前轮都系磨得比较犀利啲，咁样咧就话佢只不过系冇将嗰个嘢同brake pad 掹出嚟，一掹出嚟咁啊，对佢嚟讲又麻烦啲，因为人啲同你已经查咗，就话你整就唔整咁啊，你快啲走啦，冇阻住我赚钱啊，呀，咁啊，结果系点样咧？就系佢将全部嗰啲后碌，先讲后碌先，将个brake shoe 换晒，嗰、那个 hydraulic wheel cylinder， 又换咗，咁啊嗰个 drum 又换咗，咁啊 drum 咧差唔多系$131一只，brake shoes $40
2: ，OK
3: 一个碌，两个碌$80+咁样，so 咁啊 wheel cylinder 啊$52一只，咁我睇咗下呢个价钱咧，咁都系。差唔多咁上下啦，因为点解呢你喺度。
2: 佢换呢啲嘢正唔正確先。
3: 啊正確。
2: 正確 ,ok。
3: 係正確。至少好碌系正確。因为你嗰个 wheel cylinder 已经 pop 咗啦嘛。咁前碌嗰度因为睇唔到个 brake pad, 佢结果都系换咗。我话唉算啦，咁你要换咗一齐换啦，唔系话到时。因为佢自己又系平时唔会查㗎啦嘛。所以等到你下次又唔掂嗰啲再打电话唔知道你去咗边添。咁、
2: okay.
3: 安全起见呢佢后来就话前碌后碌全部做晒，咁前碌呢就换咗 diesel rotor 嗰个刹车盘啦，咁换咗 pad， 咁呢个唯一你可以换噶啦，所以呢呢样嘢呢就系、是、基本上嚟讲呢佢成套嘢呢做咗差唔多1300-1400咁样啦，
2: 哇都唔系平喎
3: 吓，唔系平，咁嗰个价钱呢当然你假如自己做嘅话呢你买嗰啲零件系平好多嘅，但系。你唔好唔记得人哋车行做生意啦嘛，佢就要买嗰啲零件啦，佢仲要买嗰啲 warranty 啊，送货上门啊，呢样嗰样嗰啲嘢，咁啊，但系呢度咧，我哋一阵间要讲一下，就系、是、你突然间冇咗 break 嗰阵时，
2: 点办 ？OK， 我先接个电话先。Hello， 你好，
6: 你好，
2: 系
6: 啊，李俊先生讲个情形咧，一千架都未一架，冇 break 咁去到嗰个情形，咧同人通常咧。个 black 起住个 sensor， 脱咗啲 V 响咧，你去换乜事都冇啦，百零蚊啊！佢嗰个1000架，甚至乎10000架都冇介入，同人小心就怕事。你讲咧讲嗰阵时，嗰啲可能系30-40年前咧，人揸得好凶狼，好狼咁揸到个 V 四连打飙咗出嚟咧，佢就下咗拉力咧，嗰啲油压咧。闹咧咁啊，真系冇得 black， 好危险噶咯！佢载到地嘅，佢架车仲好噶。咁嗰个情形可少，又可危险咁咯。不过90%，我咧都系呢人都系换下部叻皮啊，咁100-200啊，200-200得噶咯咁啊。同埋头先嗰个阿姨咧讲话咧，那 run flat 嗰啲胎咧，又系1000架都冇一架个爆胎嘅。即系通常你慢慢闹咧，而家都冇话俾个 patch 喺入边噶啦。而家呢几廿年嚟都冇啦，俾个 U 话就系 U 落去咁。跟住俾条胶喺度捉落去咁啊得嘅，而家都得，而家嗰啲新胎都得，不过贵啲，生你人几廿蚊条，嗰时$10廿蚊，而家咪可能30蚊$50一条咁，保好辛苦咁啊。同埋今时今日咧，你开啲咁嘅 mechanical 都整咧，如果你个车厂咧，你整车身就得，你话整车正开间车厂，整引擎、整波箱、整电路咧，你嘅车厂过10000尺。或者你可以3间4间嘅咧，讲你本事，你可以净系整电脑整嘅话，唔整车身，你整车身 easy money， 你即车身你喺紧屋就点有咯？啊，凹咗落去就俾啲灰趴佢，过起嚟就俾砂纸铲咗佢，跟住流油咁。不过啲油贵，啲油啊贵10几-20倍，同你啲油嚟计系咁嘅。咁如果你唔卖轮胎，你唔卖轮胎唔整车身咧，你能够？仲集咗揾著喺今時今日咧，仲打開門咧，你嗰個老細一流啦！啊，講咁多唔該。
2: OK，thank you。係咁，我哋先休息陣先嚇，轉頭翻嚟繼續講呢個 break 嘅問題。
7: Daily City 嘅 Seton Medical Center 60年歷史，近400張牀位，7日24个钟头急診，等候時間短，接受所有保險同 IPAS。我哋係聖馬丘院同舊金山院認證嘅心臟病治療中心。医生具有专业背景和丰富经验，我们重擅长骨科手术、普通外科、心脏护理、胃肠科等。医院重新改造后，提高了舒适性、安全性， Seton Medical Center 全力帮助你的康复。
1: 各位听众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送上的是天南海北话汽车。
2: 欢迎继续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那我们的汽车专家李俊和我们一起做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还在开放，是888-6041-688。咁你就啱先，呢、這个朋友打电话上嚟话车胎嘅事情，仲有啲咩补充啊？
3: 啊，我啱啱就话再提醒一下，就话多数呢个 run flat 呢个车胎系宝马，咁、个车胎本身嘅嗰个制造商就系美其林啊。咁、但系咧，你要问宝马、美其林，佢一于叫你自己换咗佢。但系咧，呢位女士咧就讲佢个窿仔好细啦嘛，帮咩次气就可以啊，可以啊挨得啊。咁记得有两样嘢，呢位女士要仔细睇一下，即系话啦，你呢个车胎呢冇话，因为佢 run flat 啦嘛，你就话你完全冇胎压嘅话，佢都可以 run 50 米啦嘛。即系话你千祈，假如你唔知唔觉话，诶、好似冇咗气咁样，你就就算你打翻气嘅话呢，咁你已经将嗰个车胎呢已经冇晒气压嘅话呢，佢要承受。就靠嗰个橡胶嗰个部分啦嘛，
2: 即系个结构已经改变了，
3: 结构就已经受损伤吓。根据宝马咁讲，但系你话冇啊，我只系睇咗好嘅，好似啲气好似唔够气咁样，咁我咪泵到啲气咯。假如系咁样，而且系嗰个细窿仔漏气，好似佢咁讲嘅话咧，补翻系应该可以啊。大前提就系、是、千祈冇就系、是、已经对呢个车胎造成损伤。就是这样哈。
2: 好的、okay,
3: 是
2: 咁样、
3: 先讲咗呢样嘢。咁再返去嗰个 brakes 嗰度呢就咁突然间我哋话揸緊车嗰时突然间冇咗 brakes, 你点算
2: 是。
3: 咁首先呢就话你做一个手刹啦嘛，同埋一个或者脚刹系咪，咁你先要咁样咁即话松咗油先，咁掹起手刹，同埋呢尽量靠向右就安全一路向右靠，
2: 掹手刹都唔能够一次过掹晒啦
3: 吓，唔系你一唔一次掹晒已经点讲啦，已经冇乜区别噶啦。
2: 但系你要减速啊嘛，
3: 系要减速啊，所以你先松咗油先啦嘛。咁假如你睇前面唔好掂，你打死你都先掹到尽呀。咁掹手刹，咁或者系踩脚刹，因为佢后边咧至多系佢个 brake 可能会烧咗一下咁样。所以你讲得冇错啊，就话、是、你。冇咁把掹到死啦，假如可以唔需要掹到死，咁就唔需要掹到死。同埋呢你再试下 pump 你个 brake。呢样嘢好紧要。但假如你话我个 brake 已经掹咗一脚踩到底嗰啲，唔紧要，你都可以用隻脚尖掹咗佢个隻 brake 踏板啦，掹佢上嚟。
2: OK。
3: 然后再试下咁，但冇大力踩，就轻轻咁样泵下佢睇下得唔得。假如你个运气好嘅话呢，佢可能突然间又 catch 咗。你又觉得嗰啲刹车又好似得噶啦，嗰阵时唔紧要，千祈唔好继续揸，总之就系继续泵嗰个 brake 向右靠，停响路边安全嘅地方，咁样就叫拖车，冇再再向前走，因为你嘅刹车呢已经系就话系，
2: 刹车冇咗好危险，非常之危险
3: 嘅，系啊，所以呢就系基本上系咁样啦，记得就系话，你最更加嗰阵时咧，你嘅手刹都系可以救到命噶啦嘛。至多咧就系我嘅手刹咁啊磨到，其实佢唔用嘅，即系话咧，因为手刹都刺激到你可以，你谂下一架车嘅寿命20万英里，所以佢你每晚你都要掹手刹啦嘛，翻屋企或者停车嗰阵时，所以佢手刹系一定嘅寿命，系冇问题嘅。
2: 系啊，
3: 就算烧咗都唔紧要。你都好，你条命
2: 救到命啊！
3: 系救到命就得噶啦，到时出佢换只手刹就得噶啦。同埋咧，大家要了解一下你嘅手刹，需唔需要调整？一般嚟讲咧，就话你嗱，我就讲三环线呢度吓，我喺斜坡嗰度，我应该呢个手刹掹到一半，你就觉得应该掹唔到噶啦，即系已经顶实噶啦。
2: OK，
3: 啊，嗰阵时咧，你松油。松 brake， 你架车应该唔喐嘅。呢、這个就表示你嘅手刹系
2: 啱啦，到位啦，
3: 到位，够力去可以停到架车。但系你话我呢个手刹好似掹到都咁先至 勉强停得，咁、你嘅手刹需要调整一下。
2: OK，
3: 就咁。
2: 嗯哼，
3: 系啦，我掹到都好似我平时根本就唔用手刹噶，我将个整个 park 嗰度，我就落车送人家，车喐两下我都唔紧要嘅，千祈唔好咁样做。啊，几时都记得你需要啊、停车嗰阵时呢用手刹，唔系嘅话呢架车点解有手刹啫？你觉得嗰啲工程师系傻嘅咩？系嘛？所以手刹系好紧要，因为假如你成日靠嗰个波箱嗰、那个 park 去停架车嘅话呢，佢里边嗰只嘢呢就是、你成日咁样做，到时叭一声嘅话呢，嗰、那个就好重比噶啦。
2: OK，
3: 啊，要拆咗波箱先至整得嘅。
2: 过大镬啦
3: 吓，系
2: 咁嗱，而家就如果要换刹车皮或者系刹车皮几时咧，可能要检查或者系点样呢个先觉得要换咧？
3: 系呢、這个呢就系、是、好似我哋讲自动波箱嗰啲波箱油啦嘛，系嘛？咁啊，刹车油同波箱油有啲唔同，因为刹车油睇有啲人佢揸车嘅习惯啦，你好似揸紧车睇到前面个刹车灯一阵间着下，一阵间着下，一阵间着下，即系。嗰、那个刹车人线咧，佢只脚
2: 不断咁去掂嘅 ，OK，
3: 即系喐唔喐都要掂下，先至觉得安全啲啦嘛，系嘛？啊，咁有啲人咧，佢就可以话：，诶、我一睇前面可能要转红灯啦，咁我先松油，啊，咁样慢慢流到去嗰度。啊，电动车咧，直情系可以叫 one foot driving， 咩意思咧？一只脚揸车，即系话你一松油嗰阵时咧，佢电动机本身咧就可以将你架车
2: 拖慢啦，
3: 拖慢
2: 嗰阵时系发紧电啦，
3: 系啦。所以呢就话根据咁样个讲法呢，你系好难

0: 然间 stuck 咗啊，你个 brake pad 会蚀得好快。
1: OK
0: 啊，咁样所以咧就系、是、两年啦，一年又好似太过频繁啲吓，咁啊两年咁啊可以检查一下。
1: 咁一般情况即系而家好多车都系一年换一次油噶啦，
0: 系
1: 即系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系咪去嗰啲车行咧？佢有阵时会帮你都照埋下睇下嘅 brake 皮啊，唔会
0: 佢同你假如换油就系换油，
1: 嗯哼，
0: 你想佢同你免费查嗰个 brake 得唔得？唔好意思，冇免费嘅、
1: 嗯。OK，
0: 啊，至少要收你就系假如佢你系佢嘅老顾客，咁、那个 service manager 同你好老友嘅话，咁啊 OK。唔系嘅话咧，佢都可能又收啲钱帮你检查一下。
1: 嗯哼，
0: 当然佢同你检查一下就都冇两条利啦。咁你收钱系咪只系检查 brake 啦？佢可能话我顺便帮你检查铺箱油啦、
1: 嗯，
0: 我就系帮你检查下呢样嗰样嗰啲嘢啦。
1: 嗯，
0: 咁呢个钱就好似多啲，咁可能检查费要百零蚊。
1: 咁就即系两年检查一次就比较正常啦吓。
0: 系，
1: 嗯哼，
0: 呀，咁啊，
1: 换油就检查埋啦。
0: 换油嗰阵时，而家一年检查一次，问题就系、是，唔系一年换一次油检查一次嘅话，因为佢检查的确要将你架车咧整上个嗰个架嗰度啦嘛。
1: 嗯、
0: 但系你而家好多嗰啲快速换油嘅，佢架车唔系上架嘅，佢、
1: 嗯、
0: 底下好似嗰个有个
1: 一条槽啊，
0: 一条槽咁，啲人企喺底下嗰度，所以呢检查嗰啲 brakes， 你真系要将个车胎除落嚟，唔系嘅话检查唔到嘅。
1: 嗯哼，
0: yeah。
1: OK， 咁呢个都几重要吓，两年检查一次，咁啊比较好啲吓。
0: 系，
1: 咁有阵时咧就好似有啲人咧好耐冇检查，咁可能会有阵时听到，而家仲有冇嗰啲壁系听到咗有一个好似条铁线咧正住吱吱响咁啊？
0: 有，全部呢、這个咧只系佢哋通常嚟讲咧就系、是、前面一个 break，、
1: 嗯、
0: 后边一个 break。
1: O.K.
0: 系装呢只，就系、是、有个铁线挂一下咁样嘅。Mm-hmm. 即系当然呢个 brake 皮系好厚嘅话咧，佢挂唔到啦嘛。
1: Mm-hmm.
0: 等到你开始听到吱一声咁样嗰阵时咧，
1: 其实都好薄噶啦。
0: 即系已经薄档啦，佢接触到就开始挂你嗰、那个刹车盘啦。咁呢阵就需要去检查啦。
1: 咁有啲朋友咧，就正如啱先你讲嘅嗰个例子咧，就因为可能好多嘢佢都冇注意啦，咁、
0: 嗯、
1: 所以佢令到咗佢本身嚟讲咧，都系冇呢个，就算有啲响声，佢都冇，都唔发现啦。
0: 系啊，有人觉得呢个响声好似不嬲都响嘅，呀呀，所以咧就话记得你买新车嗰阵时，阿妈都唔响嘅，
1: 嗯，
0: 所以咧一有啲怪声，一定要小心，
1: 系
0: 啊，呢个的确系需要大家警惕一下。
1: 嗯哼，咁换刹车即系刹车皮，其实亦都有人讲噶嘛，有啲好啲，有啲有啲软啲，有啲硬啲啦，甚至乎系有啲点解会换咗之前，好似啱先买车嘅时候乜声音都冇吓，
0: 系，
1: 但系换咗刹车皮之后咧，点解要？
2: 黄之星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18日，礼拜五。一项最新分析显示，湾区多座城市喺美国主要城市中面临较高嘅网络攻击风险，其中屋伦排名第一，旧金山第二，圣何塞第四。呢项分析由 Los Gatos 嘅云端软件公司 ShareFile 进行，对全美58座主要城市进行比较，指标包括每万人数据泄露事件、网络安全职位同从业人员数量，以及容易受到网络攻击影响的高风险产业集中度。数据显示，屋伦每万人发生 102.25 宗数据泄露事件，旧金山约 40% 的产业被列为高风险，圣何塞就是 39%。 加州共有5座城市进入前10名，除了湾区3座城市外， Long Beach 和 Sacramento 分别排名第6和第7。分析认为，加州科技企业高度集中，拥有大量数据和资金，同时数据分布在众多系统和终端，增加了潜在的攻击入口。随着人工智能被用于寻找系统漏洞和扩大攻击规模，企业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亦进一步增加。礼拜四，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延长伊朗制裁专家小组的任期，美国提出的决议获11票赞成，但受到俄罗斯和中国否决，巴基斯坦和索马里弃权，使恢复联合国独立监督 伊朗制裁執行情况的努力再次受阻。美国的草案原计划

将专家小组任期延长至2027年9月，负责调查各国是否遵守对伊朗的制裁，并提交报告。不过，由于专家任命必须取得安理会共识，而中俄反对部分候选人，小组过去一年实际上一直未能运作。美方警告，监督停摆将使安理会失去重要的独立资讯来源。2025年，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在英法德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后恢复，中俄持续质疑他的法律依据。随着专家监督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都受到限制，法国表示将研究其他监督制裁执行的方法。礼拜四，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这个是美国首次批准向沙特提供这一先进武器系统。这笔军售预估价值243亿美元，包括43架 F-35 闪电二战机、49具普惠引擎以及通讯设备、备件和其他支援物资。F-35 由洛克希德马丁制造，采用先进隐身技术。目前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该战机的国家，并已装备约10年。美国对中东的军售通常需确保以色列保持军事品质优势，因此这一次批准可能对地区军事力量平衡产生重要影响。沙特长期寻求购买 F-35 以推动空军现代化并应对伊朗等区域威胁，计划利用新战机组建2个中队，战机预计在未来几年内陆续交付。沙特驻美大使馆对军售决定表示欢迎，称这个是两国深化国防合作的重要一步。礼拜四，美国洛杉矶联邦法院判处前叙利亚监狱官员萨米尔·奥斯曼·谢克60年监禁。现年74岁的谢克，因在叙利亚掌管监狱期间对囚犯实施酷刑，以及向美国移民当局隐瞒罪行、骗取绿卡并企图入籍，被裁定罪名成立。谢克2005年至2008年担任大马士革中央监狱负责人，检方称他下令将政治意见人士等囚犯关入地下监房，采取悬吊、电缆殴打以及名为飞毯的刑具实施酷刑，并曾经亲自参与虐待囚犯。另外，有受害者被强迫着上死刑犯专用的红色连身囚服制造恐惧，或被塞入汽车轮胎内殴打。谢克2018年申请美国签证时隐瞒酷刑经历，之后取得绿卡并在2020年赴美居住，2023年申请入籍时再次隐瞒相关经历，最终被调查逮捕。司法部表示，美国不会成为严重侵犯人权者的避风港，法院还将另行举行受害者赔偿听证会。礼拜五，美国主要航空公司表示，他们反对中国国际航空申请增加北京至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航班。中国国航计划这个礼拜及下个礼拜增加航班，以配合中共党魁习近平赴美访问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代表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及联合航空等公司的美国航空公司联盟认为，这些航班应该被列为与高层访问有关的包机，而非纳入正常定期航班计划，否则可能为中国航空公司未来申请增加定期航班创造先例。美国航空业长期不满中国航空公司可以在中美航线上飞越俄罗斯领空，而美国航空公司自俄乌战争爆发后无法使用俄罗斯领空，导致部分航线距离更长、成本更高。美国交通部去年曾经提议禁止中国航空公司在往返美国时飞越俄罗斯，但相关方案后来在美中贸易谈判前被搁置。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号星期五，由星期五晚间开始，加州交通局将关闭旧金山境内的101号国道部分路段，以对医院弯道进行修复工程。这次封路将在当晚11点开始，持续整个周末，预计在星期一早上6点重新开放。受影响的是塞萨尔查韦斯街和17街之间的所有北向车道。同样在当晚11点，加州交通局将关闭 San Rafael 地区 Howard Bridge 处的101号国道北向车道，以进行结构改善工程。这些车道预计将在星期六早上6点重新开放，但夜间封闭措施将持续到星期一。在101国道北向车道封闭期间，200洲际公路将作为主要替代路线。加州交通局建议，前往旧金山市中心或湾区大桥的车辆可使用200北向车道，同时亦强烈建议民众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以避开交通挤塞及施工路段可能造成的延误。星期五，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鲍曼公布了一项外部审查结果，指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直谷银行2023年倒闭前知道或应该知道该银行存在严重脆弱性，显示监管部门未能及时应对相关风险。报告指出，直谷银行 94% 的存款没有联邦保险，而且高度集中在风险投资支持的科技企业。美联储开始加息后，该银行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贬值。2023年3月，直谷银行宣布拒出售证券亏损18亿美元，需要寻求融资，之后爆发挤兑，最终由监管机构关闭。美联储2023年的内部审查曾经认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应对该事件时过于谨慎，而星期五的外部报告进一步指出，他们事前已经或理应掌握相关风险。新报告亦可能引发外界对时任美联储监管副主席巴尔在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质疑。星期五，一家位于德州休斯顿的华人月子中心因涉嫌参与非法生育旅游活动而被正式关闭。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宣布，法院下令关闭德爱月子护理中心，禁止他继续营运及协助孕妇分娩。德州检察长办公室4月提出诉讼，指控该中心长期参与非法生育旅游，协助中国公民赴美生子，使新生儿取得美国公民身份。该中心向中国客户提供签证及移民程序指导，并涉嫌教导客户隐瞒赴美生育目的，包括建议女性在怀孕前申请签证，以降低被发现从事生育旅游的风险，并规避相关移民规定。州政府称，该中心过去20年协助超过1000名婴儿在美国出生，并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及网站招揽客户。调查显示，该中心至少在德州的4处房产进行营运，每处通常同时接待多个家庭。川普总统星期五宣布将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三家媒体机构进入白宫。他指责这些媒体持续发布假新闻，并表示其他发布这一类报道的媒体未来亦都可能受到禁令。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禁令即日起生效。他批评 MS Now 缺乏收视率及公信力，而 Political 在拜登政府时期获得了约800万美元的政府订阅费用，在他看来这个就是腐败。川普强调，媒体报道总统、政府以及美国事务时不应该编造虚假内容。不过 CNN 记者表示，在川普发文后， CNN 记者仍在白宫正常工作。目前禁令具体如何执行，是否延伸至其他政府部门，以及川普是否有权实施该禁令仍不明确。外界预计可能引发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及新闻自由的法律挑战。部分民主党议员就批评这一决定属于媒体审查。 最新调查显示，74%的美国全职上班族在下次发放工资前，手边至少已经有一笔账单到期。54%的上班族经常在发薪日前几日感到手头紧张，即使是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人，亦有38%面临类似情况，显示月光现象并不限于低收入人群。Finance不时和富国银行九月公布的调查发现，美国人平均在出粮后两日内就会用了约40%的薪水，并在下次出粮前约4日开始资金紧张。51%的受访者会延迟支付基本账单，43%的人会推迟购买杂货、汽油或药品等必需品，50%的人甚至尝试将账单到期日调整到发薪日，以减轻短期资金压力。受访者认为，经济压力主要来自物价上升和突发支出，只有29%的人将超支列为主要因素。年收入低过25,000美元的人中，就有76%表示经常在出粮前陷入资金紧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2: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音乐伴你行，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噶。我哋嘅点唱平台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咁我可以点唱你心爱嘅歌曲吓。下边呢首歌就系天亮朋友点唱噶啦，有谁共鸣？听下。

0: 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503958366 6503958366。我哋听下第一个故事。
1: 18岁嘅雷根嗰阵时正面对人生最艰难嘅时候。2年前，佢嘅妈妈离开咗人世，雷根唯有中途离开高中，出去揾工，靠自己养活自己，同埋照顾弟弟妹妹。但嗰段时间，佢已经失业4个月，冇固定嘅地方，只可以暂时瞓喺朋友屋企嘅梳化上。有一日，雷根知道有一间二手店请人，于是决定去面试。问题系面试地点距离佢住嘅地方足足有10英里。嗰日天气非常寒冷，地上又系冰又系雪，仲有好多泥。雷根身上冇钱搭车，唯有靠自己一对脚，一步步咁行去面试。行咗好耐，佢喺一间餐厅门口停低，向一位中年男子问路。嗰位男子话俾佢听，仲有6-7英里，咁冻嘅天气，你最好搭巴士去。雷根只系笑住讲咗声多谢，并冇开口问人哋借钱，然后继续向前行。原来呢位男子就系餐厅嘅老板。老板本嚟以为雷根可能会问佢借钱搭车，但雷根冇咁做。大约15分钟之后，老板自己揸车经过，竟然又见到雷根一个人，仲系喺冰冷嘅马路上行紧。佢停低架车问：你点解唔搭巴士啊？雷根回答：我而家冇钱，等搵到工先至有钱搭车。老板听完之后，决定亲自送佢一程。一路上两个人倾咗好多，老板仲发现雷根连午餐都未食，于是俾咗啲钱俾佢食午餐，仲将佢送到面试嘅地点附近。不过老板心入面其实已经做咗一个决定，佢觉得一个年轻人喺咁冻咁大雪嘅天气都肯行10英里去搵工，我唔可以错过佢，所以佢决定自己请雷根返工。而且老板嘅餐厅距离雷根住嘅地方只需要行3英里，比原来嘅10英里近好多。雷根最后得到呢份工作，由最基本嘅洗碗、执拾台面、帮客人落单做起。对于雷根嚟讲，呢份工唔单止系一份收入，更加是他重新开始人生的一个机会。后来这件事被媒体报道，世界各地很多人都知道了雷根的故事，开始主动帮助他，有人捐钱给他。短短时间内，雷根就收到一大笔来自世界各地的捐款。但令人感动的是，雷根没想着将这些钱全部留给自己，他反而决定成立一个基金，希望将来可以帮助其他生活遇到困难又努力找工的人。而老板的餐厅亦都因为这段故事受到大家关注，生意变得越来越好。
0: 这不就是有用的年轻人的一个表现，是不是？我们的点唱平台仲开放紧，是6503958366。我们听下听众朋友点唱的一首歌《天灰》。

0: 我哋个点唱平台仲开放紧啊，6035838366，6035838366。我哋休息阵，马上翻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喺呢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啲好听嘅歌曲音乐。无论你而家喺边度，喺屋企、喺路上，或者喺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035838366，6035838366。先听一首童安格嘅歌《明天你依然爱我》。你是否依然我？

0: 有一次在波兰华沙，一个男仔在公园入面遇到一位流浪汉，男仔望住佢，突然间拎起手上嘅一杯普通嘅咖啡，笑住同佢讲：呢杯咖啡系送俾你嘅。流浪汉接过咖啡，男仔就叫佢集中精神，好好望住个杯。奇怪嘅事发生啦，原本只系一杯普通咖啡，杯入面竟然慢慢出现了一枚硬币，一枚、两枚、三枚，硬币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装满成杯。流浪汉睇到目瞪口呆，完全唔敢相信自己眼前所见。佢激动咁话：我活咗55年，从来都冇见过咁样嘅奇迹。佢一边笑一边向男子道谢，仲祝福佢。对一个魔术师嚟讲，将咖啡变成硬币可能只系一个魔术，但对呢位生活困苦无家可归嘅老人嚟讲，呢一杯变出嚟嘅硬币带俾佢嘅可能远远唔只系金钱。嗰一刻佢感受到嘅系，原来呢个世界仲有人愿意关心自己。魔术可以令人惊叹几分钟，但善意就可以留在一个人心入面好耐。我哋未必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改变人哋嘅人生，但有时候一杯咖啡、一个问候、一个微笑，甚至只系一点点嘅善意，都可能成为别人低谷之中嘅一束光。所以真正神奇嘅，可能从来都唔系咖啡变成硬币，真正嘅魔法是当一个人感到被世界遗忘的时候，仍然有人愿意伸出手，给他一点的温暖、一点的尊严和一点的希望。
1: 一点的希望，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的点唱平台还在开放，是6039585866，周华健的花心。

0: 欢迎收听嘅呢一首叫《花心》吓呢首歌。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035538366。我哋呢个点唱咧系发短信同埋留言嘅，我哋系唔接电话嘅，咁啊你留言得噶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阵，马上翻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喺呢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啲好听嘅歌曲音乐。无论你而家喺边度，喺屋企、喺路上或者喺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翻嚟音乐伴你行，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噶。咁我哋先听一首歌，《一起走过的日子》。

非常之好听嘅一首《一起走过的日子》吓，都好多谢我哋嘅朋友一直陪伴我哋走过咗《希望之星》咁长嘅一个日子啦。咁近期其实咧，大家可能喺呢一两个星期入边咧，有一两次吓我哋嘅信号咧，似乎出咗问题啊。咁我哋亦都好努力咁喺度查紧呢个信号。咁啊，结果咧就系而家就基本上我哋换咗一种传递方式，咁啊攞嚟呢个将信号传递出去嘅。咁希望咧我哋嘅信号会继续稳定吓。咁因为我哋其实查唔到咩具体嘅内容，而家系仲喺度查紧，但系咧就希望嘅信号咧就会又更加稳定啦。咁所以做咗一啲双保险喺度吓，咁啊对大家造成咗不便咧，喺呢度表示万分嘅抱歉。咁另外一个咧，亦都系希望大家如果系想支持下我哋嘅话咧，咁就继续喺听日吓，我哋会喺星期六、星期日呢两日咧。因为港深中国城咧有嘅中秋佳会，咁我哋希望之星咧亦都有一个摊位喺嗰度咧，可以同大家倾下偈、见下面啦，亦都可以嚟攞下梁师傅嘅呢个菜单啊。如果你系想买红海参嘅话咧，亦都可以嚟呢、这个现场购买啊，但系只系收现金嘅吓，因为我哋碌卡系相当之麻烦喺嗰度，咁所以咧可以喺网上买碌卡，但系我哋喺嗰度咧只能够收现金噶吓，咁同大家讲下，咁希望大家嚟啦，咁听日咧同埋后日都系喺多品街嘅，咁我哋喺 Broadway 同埋呢个 Pacific 之间嘅摊位咧98号、98号吓，咁所以嚟到呢度你哋会睇到噶啦。咁希望见到你啦！最后一首歌，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周末，祝福。

0: 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1: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2: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日礼拜五。一项最新分析显示，湾区多座城市在美国主要城市中面临较高的网络攻击风险，其中屋伦排名第一，旧金山第二，圣何塞第四。这项分析由 Los Gatos 的云端软件公司 ShareFile 进行，对全美58座主要城市进行比较，指标包括每万人数据泄露事件、网络安全职位和从业人员数量，以及容易受到网络攻击影响的高风险产业集中度。数据显示，屋伦每万人发生 102.25 宗数据泄露事件，旧金山约 40% 的产业被列为高风险，圣何塞就是 39%。 加州共有5座城市进入前10名，除了湾区3座城市外， Long Beach 和 Sacramento 分别排名第6和第7。分析认为，加州科技企业高度集中，拥有大量数据和资金，同时数据分布在众多系统和终端，增加了潜在的攻击入口。随着人工智能被用于寻找系统漏洞和扩大攻击规模，企业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亦进一步增加。礼拜四，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延长伊朗制裁专家小组的任期，美国提出的决议获11票赞成，但受到俄罗斯和中国否决，巴基斯坦和索马里弃权，使恢复联合国独立监督伊朗制裁执行情况的努力再次受阻。美国的草案原计划将专家小组任期延长至2027年9月，负责调查各国是否遵守对伊朗的制裁并提交报告。不过由于专家任命必须取得安理会共识，而中俄反对部分候选人，小组过去一年实际上一直未能运作。美方警告，监督停摆将使安理会失去重要的独立资讯来源。2025年，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在英法德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后恢复，中俄持续质疑他的法律依据。随着专家监督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都受到限制，法国表示将研究其他监督制裁执行的方法，

拜四，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这个是美国首次批准向沙特提供这一先进武器系统。这笔军售预估价值243亿美元，包括43架 F-35 闪电二战机、49具普惠引擎以及通讯设备、备件和其他支援物资。F-35 由洛克希德马丁制造，采用先进隐身技术。目前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该战机的国家，并已装备约10年。美国对中东的军售通常需确保以色列保持军事品质优势，因此这一次批准可能对地区军事力量平衡产生重要影响。沙特长期寻求购买 F-35 以推动空军现代化并应对伊朗等区域威胁，计划利用新战机组建2个中队，战机预计在未来几年内陆续交付。沙特驻美大使馆对军售决定表示欢迎，称这个是两国深化国防合作的重要一步。星期四，美国洛杉矶联邦法院判处前叙利亚监狱官员萨米尔·奥斯曼·谢克60年监禁。现年74岁的谢克因在叙利亚掌管监狱期间对囚犯实施酷刑，以及向美国移民当局隐瞒罪行、骗取绿卡并企图入籍，被裁定罪名成立。谢克2005年至2008年担任大马士革中央监狱负责人，检方称他下令将政治意见人士等囚犯关入地下监房，采取悬吊、电缆殴打以及名为飞毯的刑具实施酷刑，并曾经亲自参与虐待囚犯。另外有受害者被强迫着上死刑犯专用的红色连身囚服制造恐惧，或被塞入汽车轮胎内殴打。谢克2018年申请美国签证时隐瞒酷刑经历，之后取得绿卡并在2020年赴美居住，2023年申请入籍时再次隐瞒相关经历，最终被调查逮捕。司法部表示美国不会成为严重侵犯人权者的避风港，法院还将另行举行受害者赔偿听证会。星期五，美国主要航空公司表示他们反对中国国际航空申请增加北京至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航班。中国国航计划这个礼拜及下个礼拜增加航班，以配合中共党魁习近平赴美访问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代表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及联合航空等公司的美国航空公司联盟认为，这些航班应该被列为与高层访问有关的包机，而非纳入正常定期航班计划，否则可能为中国航空公司未来申请增加定期航班创造先例。美国航空业长期不满中国航空公司可以在中美航线上飞越俄罗斯领空，而美国航空公司自俄乌战争爆发后无法使用俄罗斯领空，导致部分航线距离更长、成本更高。美国交通部去年曾经提议禁止中国航空公司在往返美国时飞越俄罗斯，但相关方案后来在美中贸易谈判前被搁置。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号礼拜五。由礼拜五晚间开始，加州交通局将关闭旧金山境内的101号国道部分路段，以对医院弯道进行修复工程。这次封路将在当晚11点开始，持续整个周末，预计在礼拜一早上6点重新开放。受影响的是塞萨尔查韦斯街和17街之间的所有北向车道。同样在当晚11点，加州交通局将关闭 San Rafael 地区 Howard Bridge 处的101号国道北向车道，以进行结构改善工程。这些车道预计将在礼拜六早上6点重新开放，但夜间封闭措施将持续到礼拜一。在101国道北向车道封闭期间，280洲际公路将作为主要替代路线。加州交通局建议，前往旧金山市中心或湾区大桥的车辆可使用280北向车道，同时亦强烈建议民众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以避开交通挤塞及施工路段可能造成的延误。礼拜五，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鲍曼公布了一项外部审查结果，指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直谷银行2023年倒闭前知道或应该知道该银行存在严重脆弱性，显示监管部门未能及时应对相关风险。报告指出，直谷银行 94% 的存款没有联邦保险，而且高度集中在风险投资支持的科技企业。美联储开始加息后，该银行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贬值。2023年3月，直谷银行宣布拒出售证券亏损18亿美元，需要寻求融资，之后爆发挤兑，最终由监管机构关闭。美联储2023年的内部审查曾经认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应对该事件时过于谨慎，而礼拜五的外部报告进一步指出，他们事前已经或理应掌握相关风险。新报告亦可能引发外界对时任美联储监管副主席巴尔在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质疑。礼拜五，一家位于德州休斯顿的华人月子中心因涉嫌参与非法生育旅游活动而被正式关闭。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宣布，法院下令关闭德爱月子护理中心，禁止他继续营运及协助孕妇分娩。德州检察长办公室4月提出诉讼，指控该中心长期参与非法生育旅游，协助中国公民赴美生子，使新生儿取得美国公民身份。该中心向中国客户提供签证及移民程序指导，并涉嫌教导客户隐瞒赴美生育目的，包括建议女性在怀孕前申请签证，以降低被发现从事生育旅游的风险，并规避相关移民规定。州政府称，该中心过去20年协助超过1000名婴儿在美国出生，并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及网站招揽客户。调查显示，该中心至少在德州的4处房产进行营运，每处通常同时接待多个家庭。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将禁止 CNN、MS Now和 Political 三家媒体机构进入白宫。他指责这些媒体持续发布假新闻，并表示其他发布这一类报道的媒体未来亦都可能受到禁令。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禁令即日起生效。他批评 MS Now 缺乏收视率及公信力，而 Political 在拜登政府时期获得了约800万美元的政府订阅费用，在他看来这个就是腐败。川普强调，媒体报道总统、政府以及美国事务时不应该编造虚假内容。不过 CNN 记者表示，在川普发文后， CNN 记者仍在白宫正常工作。目前禁令具体如何执行，是否延伸至其他政府部门，以及川普是否有权实施该禁令仍不明确。外界预计可能引发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及新闻自由的法律挑战。 部分民主党议员就批评这一决定属于媒体审查。最新调查显示，74%的美国全职上班族在下次发放工资前，手边至少已经有一笔账单到期。54%的上班族经常在发薪日前几日感到手头紧张，即使是年收入超过$100,000的人，亦有38%面临类似情况。显示月光现象并不限于低收入人群。Finance Bus和富国银行9月公布的调查发现，美国人平均在出粮后两日内就会用了约40%的薪水，并在下次出粮前约4日开始资金紧张。51%的受访者会延迟支付基本账单，43%的人会推迟购买杂货、汽油或药品等必需品，50%的人甚至尝试将账单到期日调整到发薪日，以减轻短期资金压力。受访者认为，经济压力主要来自物价上升和突发支出，只有29%的人将超支列为主要因素。年收入低过$25,000的人中，就有76%表示经常在出粮前陷入资金紧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4: 我是石头。
1: 咁喺呢个聊天室节目入边咧，我哋会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888-604-1688。旧金山市政府同工会就达成呢个劳动协议吓，咁啊市府咧，呢、这个25,000名嘅员工吓，未来喺4年将会加薪12%嘅。咁而市府咧系并未承诺，系承诺咗吓喺2029年嘅6月之前系唔会裁减相关嘅全职员工嘅。咁而根据呢个协议啦，加上目前嘅合约咧系已经安排嘅加薪，咁啊到2031年累计呢个薪资增幅将会达到14.5%嘅。而呢次协议嘅财政成本咧，目前尚未公布。咁旧金山咧就面临住庞大嘅预算压力啦。咁市府亦都预计喺2029年嘅财政年度嘅赤字去到4.5亿啊。咁石头嗱，而家听到好多地方都讲裁员啦吓。咁但系市府嘅员工仲有得加薪，仲可以保证2029年6月之前一啲全职员工唔会被裁减。你咁睇嚟真系几铁饭碗啊？系咪咁样咧？
4: 跌唔跌饭碗我唔知吓，咁但系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咁新成日都讲紧啦，佢嘅预算案入边或者系讲紧佢哋嘅预算啦，都成日有几亿嘅缺口嘅。咁啊呢几亿嘅缺口嘅话咧，其实好多时候你会睇到咗咧，因为成20,000+嘅员工，你净系10% 嘅加薪或者12% 嘅加薪，甚至乎去到2029年14% 嘅加薪嘅话咧，其实呢啲钱已经系亿声计噶啦。咁呢啲咁嘅錢嘅話咧，咁你講緊話你又有財政缺口，又要加薪嘅話，咁舊金山以後出嘅所有嘅咩徵税啊、賣班啊，咁嗰啲咁嘅法案咧，都應該去刪除佢，或者係都係應該寫 no。因為點解咧？既然舊金山嘅員工自己都搏上命喺度加薪，咁你仲講緊話，我叫我哋喺老百姓嘅袋上边去攞啲钱出嚟俾你去做加薪嘅，咁其实好多时候你会睇到咗呢啲咁嘅加薪嘅呢个情况啦，嗰、那个财政缺口就系人工嗰度，咁人工同埋福利嗰度咧系相当之犀利噶，你唔准去查一查任何一个九金山呢、这个市府嘅员工。佢哋嗰啲咁嘅福利咧有幾多，同埋佢哋嘅呢啲即係各方面嘅優待有幾多，係咪？咁你啱先講緊嘅咩金飯碗啊、鐵飯碗啊、銀飯碗啊啲之後之類嗰啲咧，其實都係事實嚟嘅，睇到咗嚇。咁又話唔可以裁員咁樣，咁即係講緊而家工會大曬啦。咁如果係講咁樣講法啦，咁所以其實你會睇到咗嘅情況咧、就是，就係九新市府無論佢點講話佢財政缺口咧，大家都唔好信嚇。其實佢哋咧有啲係有啲是錢。 佢哋有啲辦法攞錢，咁所以咧佢哋點加薪嘅話咧，我哋冇辦，我哋冇權去呢個過問嘅。但係咧，佢喺我哋嘅袋入邊掠錢嘅話咧，搞到我哋都冇權過問就唔得。咁所以咧，我哋認為咧，任何舊金山主要亦講緊話要加要加税啊，要攞錢啊嗰啲咧，我都認為全部都要寫 no 先啱。
1: 嗯哼，咁问题就系你加薪，如果话啊要面对呢个生活压力啊，咁可能真系如果即系每年嗰个通胀啊，咁其实加薪都好似情有可原。但问题就系话，你市政府嘅员工到底为呢个三藩市做咗啲乜嘢？为市民系咪提供咗足够嘅服务出嚟咧？我觉得呢样嘢其实系咪都要衡量下咧？
4: 呢、這個等佢哋衡量啦，因為其實嘅我哋成日講緊政府部門咧，就係不嬲都係呢一個好官僚噶啦嚇。咁呢啲咧其實係好難改嘅。但係咧，如果你咁講緊嘅財政預算咁多，你又會咁加薪嘅話咧，咁我就認為係有問題嚟啦。
1: 嗯，咁我哋之前都講到啲警察同消防員啦，咁喺佢哋嗰啲薪酬咧。即系当然加埋嗰啲加班费啊，咁其实都嗰个支出都好多啦。咁同埋即系呢方面，其实系咪话每个部门之间系咪都要点样去协调啊，或者系令到嗰啲人工即系唔会相距咁大，咁但系又可以咧将即系钱就系咁多啦，咁点样去做出更有效嘅嘢出嚟？呢样嘢系咪都好重要？
4: 呢、這个就等阿罗伟去整啦吓，咁我哋冇办法去处理咁细节嘅嘢啦。
1: 嗯，咁下边咧，我哋睇下十号旧金山市长罗伟就宣布旧金山进入呢个租金紧急状态，而且推出咗一系列嘅保护租客嘅提案嘅。呢数据显示咧，旧金山两居室嘅公寓租金比旧年系上升咗近24.6%。咁佢将会支持多项嘅立法措施啦，包括将部分驱逐程序额外延迟一个月，限制允许嘅。这个租金升幅以及增加资金为处理驱逐案件的非营利律师提供支持。他亦都强调旧金山如果没办法留住较低收入的居民呢就无法真正繁荣。市政府表示呢希望通过新的措施缓解租金快速上升带来的住房压力。咁我又想问一下，到底乜嘢系导致而家即系旧金山嗰个租金咁急剧上升嘅情况呢？
4: 近期咧，我亦都去了解過呢個舊金山嘅一啲租金嚇，咁啊事實有啲租金咧上升得相當之快嘅，咁亦都係呢一個聽講係每日嘅價錢都唔同嘅嚇，咁所以咧亦都令到咗一啲人想租咧係一個頭痛嚟嘅。但係從另外一個方面嚟講嘅話咧，你講緊話哦呢、這個要限制佢哋嘅呢個租金上升，又要去幫助嗰啲低收入嘅民眾，但係你似乎又喺度升緊咁多工資，咁其實咧你其實好矛盾嘅啲嘢嚟嚇。你要睇到咗我講咗三樣嘢之後咧，相當之矛盾嘅。咁呢種咁嘅矛盾嘅話咧，你限制人哋呢個租金上升，咁你點解你自己嘅工資入邊啲白林蚊升緊啊？咁係咪你升緊嗰啲工資嗰啲人係咪唔使租屋咧？係咪已經買咗屋嘅咧？咁係咪即係唔關你事咧？咁嗰啲租屋嘅话嘅人，佢低收入嘅话，咁佢咪呢个觉得呢个好有问题咯。事实嘅吓，我觉得系事实升得太快嘅话，事实对呢个租屋嘅朋友咧系有影响嘅。咁但系咧，你问题就系我啱先讲紧嘅就系，你似乎又话要代表佢要压制人哋嗰啲嗰啲房东去升租金啦，咁啊涨幅话，你唔能够升几多咁样，咁你点解唔可以压制市府嘅呢个呢个工资嘅升幅，只系可以升2%啦，系咪？咁你又话，我哋追唔上通胀啊，咁你追唔上通胀，人哋嗰啲租金追上通胀咩？咁你要，咁你讲紧话，我要照顾呢个低收入居民系，我都成需要照顾或者需要关注下嘅，但系你要平衡两三方面嘅问题啊，系咪？咁唔能够讲紧话我自己升工资咧，我就代代平安。你要升涨，你要升租金嘅话，你就唔可以升咁。咁你唔啱嘅呢样嘢，你因为你要控制人哋嘅，咁呢啲嘢其实市府系需要去呢、這、一个去调节下，我认为。咁但系佢点样调节嘅话咧，系咪真系用呢种强制咧？咁如果强制嘅话，大家强制咯，咁升工资都唔可以升个超过2%咯。咁如果咁样嘅讲法，咁我认为你都叫做合理 ，OK？ 如果唔系，我认为唔合理嘅。
1: 而家咧，真系每个每边一边个声音大声咧，咁诶，咁市政府就会关注你啦，咁样似乎系咁样吓。咁工会大声啲，咁啊，哦，咁啊，因为如果你唔交俾我，我咪罢工咯，咁样。咁市长都冇办法啦，咁就加人工啦，咁诶，咁但系租金嗰方面，咁又真系好高喎，咁又话呢啲要保障嗰啲低收入嘅居民留翻喺呢度啦，咁先可以令到三藩市咁就可以繁荣啊，咁样。咁作为市长睇嚟，而家好似真系都几为难啦。咁最后嗰个财政赤字又喺三藩喺即系市政府又要解决啊嘛，系咪？
4: 咁所以我咪就话咁样，你又要引进高科技。咁你高科技人一入嚟嘅话，当然佢会对呢个租金系会有提升嘅作用噶啦，呢个系一定噶啦。咁呢个系，所以你唔会平衡呢几方面嘅话咧，咁你净系讲紧话我要控制呢样嘢，控制嗰样嘢，但系你自己嘅工资唔控制，咁我认为又系离谱啲啦。咁我而家认为系喺做政府工嘅人同呢个低收入嘅人咧嘅距离拉得太开啦，唔系因为房东同埋呢个呢个租户拉得太开啊，系。你做呢个市政府嘅工作，同埋我哋作为呢个普罗大众嘅呢啲低收入嘅拉得太开添啊！
1: 嗯哼，咁其实如果系专门有啲房屋系租俾，譬如嗰啲科技公司啊，或者人工智能产业嗰啲，咁系咪佢哋嘅租金高？咁理所当然啦，因为佢哋可能人工高啊，咁啊集中喺呢啲市中心嘅位置，咁其他地方可以平啲嘅啫，系咪啊？咁租其他
4: 你几时听讲过租屋咧系限制人哋去其他地方租噶？咁我高科技公司嘅人点解唔可以去低啲价钱嗰度租啊？
1: 啊，咁啊抢高晒！
4: 你点知道我系高科技噶？
1: 啊
4: 哈，系嘛？呢样嘢你唔能够限制，呢啲限制咧其实系强制嘅。我认为系唔啱嘅呢种道理。呢个系市场经济嚟噶嘛？你本身限制人哋嘅租金都系有问题噶啦。我唔系话。租金方面睇高，越高越好吓。我唔系咁讲，我嘅意思就讲紧话市场经济嘅话咧，市府方面系需要一种自己有一种机制咧，去协调去调节嘅。咁但系咧，你各方面你都要调节，唔能够讲紧话我净系控制租金，你自己嘅工资喺度俾你拔林升，咁你其实咪亦都影响咗整体嘅呢个销售咯。
1: 咁其实咧，作为旧金山嘅居民嗰个压力，即系普通居民吓，个压力都几大下噶。即系如果特别系夹喺中阶层嗰啲，又冇低收入嗰啲，即系政府资助啦。咁而但系又冇房屋，又要租屋住啊。咁你话系咪几大压力吓？所以啲人搬嚟都好正常。
4: 咁要睇下佢哋自己啦。所以就呼吁呢一个市府咧，自己要衡量下呢啲咁嘅方面咯。都你如果真系要整嘅话，你要全面啲咯。
1: 嗯，OK， 唔知大家嘅意见系点样咧？欢迎你打我哋嘅电话888-604-1688。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嘅。咁啊，下个礼拜六日咧就系我哋呢个中秋佳会喺三藩市呢个唐人埠举办嘅。咁因为中秋佳会咧，我哋希望之声亦都到时有摊位啦。咁所以亦都喺呢度提醒大家预留时间咧，到时可以系嚟呢个佳会嘅。咁去佳会当然可以购物啦，睇下嗰个感受下。呢、这个热闹嘅气氛啦，都系唔错嘅。咁往市几年咧，都睇到好热闹嘅情况啦。咁样车水马龙咁啊，真系咧呢个真系有一个人龙出嚟噶，成条街咁样。咁咧就话嗰阵时都有几万、成十万嘅人流吓，咁所以咧都系好热闹。咁我哋希望之声到时咧都会喺嗰度可以同大家见面啦，倾下偈啦，咁样。咁到时咧亦都会有一啲产品喺嗰度卖嘅，咁亦都欢迎大家。带现金去咁亦都方便我哋。好啦，咁另外呢就係、是、有朋友呢就喺如果你架车有一准备换啦咁样又要处理呢，咁你就可以将你嘅旧车捐俾希望之星。咁喺呢度我哋提醒大家，我哋嘅捐车电话係 855-578-0088。855-578-0088。咁对于呢个街会嘅情况呢，石头有咩提醒啊？
4: 最重要嘅就系街会，我哋一向嘅位置咧，都喺呢个多品街。咁佢嘅 位置咧就係 Broadway 同埋 Pacific 之間嚇，咁大家可以嚟，咁有啲人講緊話喺文仔記對面，咁大概咁上下啦。咁大家知道咗呢個位置嘅話，就可以嚟呢度揾。咁我哋當然我哋除咗賣嘢之外咧，仲有啲禮品俾大家啦。咁呢啲咁嘅大家可以歡迎大家嚟我哋攤位入邊諮詢一下我哋廣播嘅時段同埋我哋睇 YouTube 嘅時段啦嚇。咁希望大家多啲支持下我哋同大家推薦嘅一啲產品，咁其實呢啲產品都相當之唔錯嘅。啱啱咧有一個陳女士咧打電話嚟嚇，咁因為我做緊節目係接唔到你電話嘅，咁咧所以咧會係呢、這個完咗節目之後咧，我先覆你電話嚇，唔好意思。啱先都有一位510嘅朋友咧都打電話上嚟，咁如果你係再打嘅話，一陣再打。嗯
1: 哼，嗯，好，咁我哋而家接聽一位朋友嘅電話先。Hello， 你好，
4: 你好，天啊！
5: 系你好，
1: 啊天
5: 南，你好，
1: 系请讲。
5: 我咧就话咧，而家我哋三藩市真系一个危机嘅，因为咧，佢哋咧老实讲咧，咁多钱俾人偷咗 ，OK？ 点解要用呢个偷字咧？因为根本就系冇可能佢哋咁样日日咁样。OK， 譬如我哋有三个嗰、那个leader， 以前嘅 leader。全部都唔讲一声话，我哋而家系危机啊！一个国家咁大 ，OK， 咁多钱用尽，咁多非法入境者用尽我哋睇医生，你明唔明一个笑话？因为你知唔知啊？你系同全世界都话。诶，呢个就系我哋嘅 freedom， 呢个就系我哋嘅 right， 我哋想点就点，所以就系使到嗰啲人咧，全部都系唔正路噶，全部都系乱咁嚟。OK， 譬如30年啦，我哋全部都知道，30年咧，佢话诶，如果你屋企有收埋嗰啲非法入境者，或者你自己系非法入境者，你都唔得同人哋租嗰啲租嘅人俾你咧，佢都问啊，你系咪非法入境者？因为捉得好严。OK， 过咗而家系10几年啊，你知唔知 democratic 嗬？真系将我哋成个加州都反转又反转，反转又反转。我哋尊重 ，OK？ 你想点攞钱，我哋俾你攞。但系你而家系一个咁大嘅国家，冇 law in order 啊！好似如果系中国啦，佢点样啊？冇 law in order，that means 我中意点又点，我话我系 freedom。所以呢个系我自己觉得，我哋系一定系危机。而家佢系用钱 ，OK， 加你人工咧就嚟买你嘅衫，咁样好唔掂当啊 ？OK， 唔该。
1: 嗯，好多谢 Tina 意见吓。OK， 咁或者我哋亦都关注下屋伦嗰边嘅情况。咁喺过去嘅礼拜六咧吓，咁亦都系12号呢、这个下昼咧4点到晚上10点咧，屋伦嗰边咧亦都一个唐人埠举办呢个屋伦夜市嘅。咁但系咧有商家反映话咧，喺早上10点前咧，佢哋就已经对呢个8街9街嘅部分路段进行封路啊，所以咧就影响咗佢哋礼拜六嗰个早上嗰段嘅生意啦。咁商家话：，我哋都反映意见上去，但系咧，佢都系咁早封路咁样。咁而啲市民咧，就因为冇准备啊嘛，咁亦都行到嗰度先知道，哦，原来封咗路，咁所以佢哋泊车亦都受到影响。咁结果咧，我哋睇到早上嗰个情况咧，就比平时嘅礼拜六嗰个少咗好多人流啦。咁结果啲商家嘅生意咪受影响咯。咁所以咧喺呢度咧，咁石头，我哋系咪即系话？如果市政府要办一啲咩活动，系咪都应该系要符合实际，即系应该系符合即系当地嗰个情况，要举办一啲活动先真正帮到商家咧？
4: 嗱，我唔知呢一个活动系市政府举办嘅咧，定系呢个华埠商会吓？呢、這个其实咧系呢个可能完全唔同概念嚟嘅。咁啊，至于边一个组织举办嘅，同埋佢请边个组织嚟开始操作入边嘅呢个咁嘅街会嘅咧，冇人知。咁但系咧，据我了解咁多年咧，其实屋伦唔系第一次摆街会嘅啦，亦都唔系第二次摆街会嘅啦吓。咁已经摆咗好多次呢啲咁嘅街会噶啦。相信如果系一般嚟讲系熟悉 擺街會嘅嗰啲團體嚟講嘅話咧，佢都知道咗。第一，佢哋擺街會係為咗振興華埠啫嘛，仲有啲咩可以做嘅係咪？咁如果將華埠嘅商家嘅生意 block 咗，咁其實咧，咁你究竟係搞破壞咧，定係想搞呢、這個其他目的咧？唔知咁嚇，但係咧，希望佢哋係無心之失啦。但係問題嘅關鍵係人哋反映得上去之後咧，冇人去呢、這個改變佢嘅做法，或者係冇人去調整一下，或者冇人跟進。咁呢個本身嚟講咧，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所以咧，我只能夠講緊話，因為我睇唔到呢個新聞入邊咧，究竟係邊一個組織嚟做嘅。如果呢個組織係新嘅，咁我哋講話唉，情有可原啦，係咪？佢哋乜都唔知咁啊，盲中咁中入嚟去做，咁搞到咗我哋都唔知咩回事咁，係咪？但如果佢係已經做開咗嘅，咁一直以嚟都有呢個咁嘅同華埠接觸，或者甚至乎喺華埠入邊嘅人咧，咁如果佢係咁做嘅話咧，咁我認為咧就有意無意咁去搞我哋呢個奧林同華埠嘅商家嘅咯。咁如果因為八街九街嗰個地方咧，其實係成個華埠最旺嘅地方嚟噶啦。咁如果你讲嗰度封咗，咁大家又好无虑啦，系咪？买嘢嘅人咧又好无虑，因为佢哋如果买得大堆嘢嘅话咧，嘅车又停得远嘅话咧，咁佢哋自己攞到手都断啦，系咪？咁但系如果佢哋买少嘢嘅话咧，商家又好无虑，因为商家都已经准备好晒啲嘢，准备等你买啦。咁加上咗又系呢个中秋节嘅前后，大家有阵时会多多少少都买多少少嘅嘢啦。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突然之间咁讲嘅话，唔係喎 ，block 咗喎，人嚟少咗啊，咁人流少咗啊，咁大家咁你係咪企喺度喊都無謂啊？係咪？咁所以呢，其實無論消費者又好，或者係賣嘢嘅人又好，其實都係一個麻煩嘅。咁其實最麻煩嘅就係嗰個 block 嗰個啦，因為佢其實一 block 咗，全部入唔到嚟啦，係咪？咁但係佢 block 咗做咩啊？佢 block 咗佢其實佢开夜市嘛，佢摆咗目的就系想整好，佢等啲人多啲人嚟啊嘛。咁如果日头人流都冇嘅话，咁人哋都讲紧话走人啊，咁趁早走人，咁你晚黑咪冇人咯。咁其实亦都会影响咗你自己嘅夜市系咪？咁所以喺做呢啲咁嘅嘢嘅之前咧，一定要咨询过或者系了解过呢个地区咧，佢哋究竟嘅生活习惯系乜嘢，佢啲人系点样运作嘅？咁因为以前我哋参加过呢个奥伦嘅呢啲一啲街会啦，佢其实有啲安排得几好啊！佢哋特登咧将一啲停车场嘅嗰啲通道啦，佢哋系喺某种程度之下系开放嘅。咁样嘅话咧，啲车入嘅时候咧，佢可以入去入边停车，停咗车之后咧，咁佢出嚟买嘢啦，买完嘢之后，咁佢又有一个路口俾你出车，咁你咪搞掂咯。咁你喺街上边 block 咗，都叫 OK， 但系你主要系一定要喺停车场嘅出入口嗰度咧，你要俾翻人哋入，咁样嘅话就好啲。如果唔系嘅话咧，我谂就争啲啦。
1: 咁另外咧，我哋关注下屋轮咧，而家启用一套结合人工智能嘅无人机系统，咁用于发现街道或者人行路上嗰啲非法倾倒垃圾行为。咁呢款无人机将喺指定嘅嗰啲公共区域飞行，并且拍摄着相片嘅。咁而呢个 AI 系统之后，就会由呢从中去识别一啲家私啊、床垫啊或者系家电啊等等呢啲垃圾，咁啊标记具体嘅位置啦，而且按照呢个严重嘅程度去分类啦，再将呢个数据系交俾清洁人员嘅。咁系统咧就唔会识别或者追踪人员啦，亦都唔具备车牌识别功能嘅。图像处理过程咧，亦都会删除个人嘅身份信息。咁呢个无人机系统用喺呢方面又点样呢？
4: 嗱，咁我睇到咗市长系咁样讲嘅，市长系咁样表态嘅，佢讲紧话啊，呢、這个新技术咧将会帮助市府提高垃圾清理嘅效率，咁样。嗱，呢个系市长巴巴拉利讲嘅吓，佢讲嘅啱唔啱都啱，因为佢系新技术咧系将帮助市府提高垃圾清理嘅效率，佢冇讲话要杜绝呢啲乱倒垃圾嘅人，呢句说话咧，巴巴咧呢讲得非常之精准吓，佢冇谂住拉人嘅，佢净系会帮你清垃圾嘅，咁亦即系讲俾大家知讲噶嘛。其实你哋唔使咩啦，就每日攞啲垃圾出嚟得噶啦。咁市府会用无人机识别咗之后咧，帮你哋清垃圾。佢呢句话就我延咗出嚟就咁噶啦。如果俾我理解就咁噶啦。咁其实咧呢个系冇用嘅，反而咧系 增加咗嗰啲亂倒垃圾嘅人添。
1: 嗯，
4: 因為佢哋既然師傅又識別到，又唔使追蹤佢哋，佢哋都唔使驚罰錢嘅。咁佢哋咪係咁，咦攞啲垃圾大件又好細件又好，反正就攞出嚟抌，抌咗佢之後咧就識別到，就有人嚟清潔啦嘛。即巴巴拉呢嘅呢嘅讲法咧，我就而家就睇到咗系咁样讲啦。如果咁样嘅讲法嘅话咧，我真系觉得该会啦。咁啊，即系呢个屋邻市咧，就明摆住要请啲垃圾工人嚟帮屋邻嘅人清垃圾。即系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即系讲今日你自己咧就可以咁样做法唔啱嘅，因为其实你只系做咗一半，冇做一半。因为你其实最重要就是要杜绝那些乱倒垃圾的人嘛。
1: 嗯。
4: 咁你如果杜绝不到的话呢，你这个办法是没用的，甚至乎是浪费大家的钱添。咁呢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咁所以你讲话用人工智能又好，你讲得好大都好，咩新技术讲得好天花龙凤，咁结果呢就是适得其反，咁呢个就没用的咯。
1: 嗯，咁睇嚟真系唔会因为呢一项咁嘅做法咧，令到即系屋邻嗰啲非法倾倒垃圾嘅情况有改善啦，系咪？
4: 系啊，所以我冇话阿市长错啊吓，我只系讲阿市长咧讲得非常清楚俾你哋知嘅，佢哋嘅目的系咩嚟啊？
1: 嗯，唔知大家对呢方面嘅意见又点样啦？欢迎你打我哋嘅电话8886041688，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在10号凌晨，东湾的 Presenton 就发生连环店铺被窄盗涉案的。至少10家商户是受到袭击。疑犯踏碎了这个店铺玻璃门进入，并由多家的商店的收银机里面偷走现金。影片里面大约有4至5名身穿黑衣的这些疑犯，在踏烂这些玻璃门之后，就揸住一架银色的汽车，即是盗走啲商品，然之后就逃离啦。咁警方咧喺几分钟之后咧就赶到，并且试图去拦截呢啲疑犯，咁然之后就展开短暂嘅追逐。咁但系疑犯咧就闩咗啲车灯吓，咁然之后逃离。咁警方咧最终因为公共安全考虑啦，所以就停止咗追捕嘅。咁石头嗱，而家好似啲连环盗窃事件啦，似乎有啲复燃嘅迹象。嗱，以前喺屋邻啊、三藩市啊就会经常发生，而家似乎远啲嘅地方，特别系一啲嘅商场啊、啲大型嘅购物中心啊，都会发生呢啲事咯。
4: 呢、这个咪就系港新嘅呢个所谓安全呢、这个而家好咗嘅其中一个原因啦，因为港新嘅商家可能已经偷无可偷啦嘛，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咁佢哋谂住偷一次都唔系容易，咁嚟港新偷一次咧，以前可能都几多游水嘅，而家咧游水少咗，咁佢咪开始发展多向外发展咯，咁啊去到 Pleasanton 嗰边咧，其实嗰个地方咧都算做系。比较远啲嘅地方啦，咁所以佢喺嗰边作案嘅话咧，相对嚟讲冇咁容易去呢、這个去逮捕或者去处理呢啲事件啦吓，咁所以咧你会睇到咗佢话突然之间揼咗咁多嘅商家，咁然后咧又喺柜员机入边偷走咗钱咁样吓，咁啊最令我吃惊嘅一样嘢咧就系话警察喺度围堵佢嗰阵时咧，就因为呢、這个佢哋关咗灯。咁然後咧就話放棄咗去呢、这個去逮捕佢哋或者去追捕佢哋，咁啊話咩公共安全原因，咁我唔知道警方係因為佢哋自己嘅呢、这個自己自身安全咧，定係所謂嘅公共安全嚇？咁啊呢、这個呢要分清楚呢樣嘢嚇。咁但係從另一個角度嚟睇嘅話咧，咁既然人哋屋邨咧都識得用呢個無人機去睇垃圾，點解？呢、这個 Presenting 嘅警方咧，唔整部無人機高分辨率嘅去追呢啲疑兇啊，係咪？咁啊，等佢唔知嘅情況之下追佢嘛。咁啊，咁去追佢嘅話，咁啊可以去知道咗佢喺邊度落，咁然後經濟先去啦，係咪？咁所以咧，警方方面咧應該有呢啲咁嘅高分辨率嘅無人機，就俾人控制住咧，追住呢部車，佢自己唔知嘅情況之下咧，咁啊黐住部車咧，就一直追到佢終點，咁樣去拉嘅話咧，就又唔需要考虑咩公共安全因素，你警察又唔使追呢、这个追得猛㗎吓，咁等追到嗰时啦，知道咗喺边度，然后先去都未迟，系咪？咁呢个呢 应该咁样做先啱嘅，我认为。咁所以咧，所以奥伦咧就用错咗无人机嘅地方。咁呢个咧 ，Pleasanton 咧就冇无人机，我唔知道有冇啦。咁所以咧，呢个咧，我觉得佢哋都要考虑呢方面啦。
1: 但系咧，而家似乎呢啲高科技嘅嗱无人机啦，呢啲摄像头啊，都要保护啲人啲私隐噶嘛。咁啊嗱，连嗰啲乱倒垃圾嗰啲人都为保护佢哋啲私隐啊，咁所以可能系有原因嘅。
4: 佢有冇原因我唔知啦吓，咁但系咧问题嘅关键就我哋睇唔到，因为佢所谓嘅公共原因，咁人哋打咗成十个店铺嘅呢个咁嘅门啦，你都唔会追佢，咁你仲追乜嘢啊？咁系咪考虑自己嘅自身安全，或者系佢所谓嘅公共安全啦？咁公共安全佢都属于公共安全一部分嘅，咁讲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咧佢冇无人机嘅话咧，我认为 Pleasanton 咧嘅警方应该配置无人机。专门攞嚟追捕疑犯嘅吓。
1: OK， 咁另外咧，我哋关注下呢个美国司法部就表示话，喺与教育部联合展开嘅调查入边咧，发现呢个加州呢个 Berkeley 分校呢个法学院通过论文题目将申请者咧按身份去分组，喺招生嗰时咧系歧视亚裔同白人学生嘅，并且指责呢个学校咧喺调查期间系拒绝配合信息请求，咁啊认为呢个学校系蓄意违反咗最高法院2023年关于平权行动非法的裁决。咁石头嗱，种族歧视呢个做法真系可大可小啦。咁影响到嘅将会系乜嘢咧？如果佢嗰、那个做法系认为系事实嘅话，
4: 如果系事实嘅话，当然系联邦嘅资金会俾少啲佢啦，或者甚至乎唔俾佢啦。呢、這个咪所以佢而家讲紧话可能会涉及几十亿嘅呢个联邦资金噶。咁呢个亦都一啲都唔出奇吓，因为其实咧喺加州我相信唔单止系 Berkeley 啦，咁其他学校咧可能都存在同样嘅问题嘅，因为以前咧一直以嚟咧都系存在亚裔同白学生咧喺加州嘅一啲所谓有名啲学校入边咧都系有呢种咁嘅歧视嘅情况出现噶吓，而且唔系一个好简单歧视，系相当之严重嘅添。咁自从呢个最高法院判决咗落嚟之后咧，冇執行呢、這个亦都我认为唔会奇怪嘅，因为佢哋认为佢哋山大王嚟㗎嘛，咁所以佢哋系唔驚㗎嘛。加上咗2023年嗰时系咩时候呢？当然系拜登執政嘅时候啦，边有人去查佢啫？咁当然冇人查㗎啦，咪咁，但系而家司法部话要搭埋心水去查佢，咁当然系一个问题嚟㗎啦。咁所以我諗唔系淨係法学院问题呀，你如果唔信，你查下其他学院嘅话，可能都会好严重啊！都法学院嘅话，佢一个好处咧就系，因为佢哋如果系净系招收啲某某族裔嘅入去嘅话咧，佢哋可能考试求其都俾佢入噶啦嘛，俾佢过做律师噶嘛。咁嗰啲律师咧就系好多时候都会出现系无良律师就系呢啲人啦，因为佢连自己法学都冇，法律自己都未读识啊 ，OK， 咁出嚟做法官嘅话咧，或者做呢个律师嘅话咧，就好大问题嚟噶啦。咁其实 Berkeley 嘅法学院咧，我听讲并不是咁好噶，咁啊，因为佢出嚟嘅质量咧，其实都并不高，系咪会同呢一啲招生有关咧？其实咧，可能会有关，咁我只能够咁讲啦吓，因为佢嘅其实真正读法学法律学嘅嗰啲即系法学院啦 ，Berkeley 其实唔系一个唔系一个好标签嘅地方咯，就咁讲。
1: OK， 咁啊，或者今日嘅话题我哋就讲到呢度咯吓。咁亦都好欢迎大家咧，就如果你仲有意见嘅咧，就留言打我哋呢个6503958366。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4: 拜拜。
6: 呢一个数据真系够晒震撼。可以令全中国银行行长集体失眠。2026年8月全国居民贷款不单止没有升，还直接少了2030亿。如果拉长一点看，今年头8个月大家竟然静静鸡正偿还10300亿。有金融统计以来这么大规模的负增长，绝对是头一次。这个绝对不是一句轻描淡写的消费降级就可以带过，那是一场无声无息的雪崩。我们以前深信不疑的人生四大需求，买楼、买车、结婚、生仔，现在通通都变成高不可攀的压力来源和非必要的生活选择。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短短5年内，二 29,700 间小学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以前教书那块黑板前面现在摆了养老院护理床，还有足足19,100,000人被绑死在旧时代剧本里面，一路支付着沉重的心理账单。这一代的年轻人究竟用不借钱来反抗着什么呢？我们就先由这一笔消失了的贷款讲起。根据央行最新的金融数据，今年头八个月全国居民贷款史无前例出现了负增长。照金融圈惯例，八月是各大银行冲刺全年主要业绩指标的关键期。往年这个时候，信贷经理除了无微不至的问候，还恨不得将贷款包装成理财产品，顺住网络塞入你手机。那种热情好像你肯借钱，你就是他们失散多年的亲人感。不过遗憾的是，2026年8月直接将这份热情淋了一盆冷水，还创下有金融统计以来的历史新低。8月份全国居民贷款不单止没有增长，还延续前两个月的疲弱走势，史无前例变成负数，单月少了2300亿。如果拉长时间线，今年头八个月居民贷款累计已经少了10,300亿。在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狂升的历史入面，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前所未见。将这份数据拆开来看，就更加耐人寻味。其中代表大家消费欲望的短期贷款少了1219亿。咁意味啲乜嘢呢？以前嗰啲教我哋爱自己就要将钱花喺自己身上嘅政治消费主义，最终都俾望一眼银行卡余额嗰阵嘅清醒打败。而代表买楼呢一件人生大事嘅中长期贷款就少咗822亿。呢一组数据就等于向房地产消费市场温柔咁递上张病危通知书。过去40多年，大家都太习惯借钱过日子，加杠杆即是加债务博未来这种玩法。楼宇按揭曾经是中国经济和地方财政最粗壮的那条输血管，源源不绝供血。不过现在大家好像心照不宣，轻轻地将这条管掹走，一是就想尽办法变卖资产还旧债，一是就死守住自己的核心资产，勒紧裤头安静地努力挨住。为什么突然齐齐都不借钱？因为大家终于看得明，那个绑架了自己足足30年，挖空了6个荷包的所谓必要需求，原来是一个几咁精密几咁庞大的收割局。过去30年，大家都被灌输一个字眼，叫做刚需，即是必要。要买楼、买车、结婚、生仔，这四件事好像是人类出厂的设定，你不完成这几样东西就不配拥有合格的人生。不过如果将视角拉高，你就会发现这些哪是个人的选择，分明就是一套极之精密、环环相

等等，至少60多个相关行业，甚至仲一度占社会零售总额嘅12%。即系话，我哋以为嘅必要，好多时候唔系人生前就自然产生嘅需求，而系被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用真金白银砌出嚟噶。不过当呢一个年代嘅年轻人突然望住账单决定罢演嗰阵，嗰啲所谓必要就好似被抽走底层嘅积木，立即就并拎白篮冧晒落嚟。我哋先睇下楼市呢一个曾经最不可动摇嘅神话。2021年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总企喺17.9亿平方米嘅历史巅峰。不过到咗2025年呢一个数字就直接斩半，只系剩得8.8亿。而30岁以下买楼嘅主力军占比由2019年嘅35%一路暴跌到2026年嘅18%。而家00后主打嘅人间清醒，租楼比例高达68%，有74%嘅受访年轻人明确咁话，买楼已经唔再系我嘅人生目标。凭乜嘢我要为一堆钢筋水泥去透支自己未来30年嘅尊严同自由？楼唔买，买架车得啦啩？事实证明，汽车市场都经历一场无声无息嘅倒冧。今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买新车嘅人入面，20至30岁嘅年轻人只系占咗10%，而60至70岁嘅公公婆婆占比竟然去到13%。银发族历史上第一次超越年轻人，成为汽车市场金主。更讽刺的是，过去10年考车牌学揸车的学神数量插水式下跌43%，连车牌都不考了，那这架车你还买给谁呢？如果说楼市和车市只是被年轻人抛弃的消费终点，这样结婚和生仔就是整条链的总开关。总开关一旦断电，下游所有的行业都会跟着断水。2013年全国还有1,3469,000对新人结婚，到了2024年就插水式下跌，只是得6,106,000对。今年上半年就更惨，只是得3,275,000对，创下接近47年来同期新低。结婚的人少了，咁生仔嘅人就自然更少咯。出生人口由2016年嘅1,786万跌到2025年嘅792万，9年时间少咗一大半。大家要知道，一个家庭唔生仔，消失嘅绝对唔系一个婴儿咁简单，而系一条由奶粉到校网楼，由兴趣班到大学，长达18年的吞金兽产业链同时蒸发，拆穿了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玩的就是一套代代接货的剧本。每一代人长大，推动 GDP 一路踩进油门向前冲，然后接力棒交给下一代。不过这套剧本有一个隐藏的前提，就是年轻人必须要愿意接货，而且要有能力接货，他们需要有稳定的增长收入，可以预期未来，和对明天会更好的坚定信念。不过在2026年的今日，这三个前提被现实压到粉碎。收入增长成为奢望，所谓的灵活就业变成随时可能失业的代名词。面对永远追不到的楼价，同埋好似吞金兽嘅育儿成本，连下个月有冇粮出都唔敢确定嘅年轻人，痛苦意识到喺呢一个时代，任何形式嘅长期承诺都变成一件极度奢侈嘅消费。于是呢一套靠透支年轻人嘅青春同未来，去强行填补经济增长报表嘅旧玩法，终于彻底行到大结局啦。而当这一代的年轻人集体按了停止制，很多人以为这个无非就是楼和车卖不出啫。
不过

事实上远远不止这么简单。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正在发生一场令人痛心的倒转。就在9月12号，第一财经引用教育部一组数据，揭开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现实。由2020年到2025年，短短五年时间内，全国的普通小学数量由158,000间暴跌到128,300间。咁意味啲乜嘢？咁就意味喺我哋每日为生计奔波、毫无察觉嘅时候，有足足29,700间小学无声无息喺呢个国家嘅版图上面消失。喺陕西省山阳县，以前成班学生读书读到开巷嘅君子间小学，大门口已经换咗个新招牌，叫做孝老爱亲养老院。在福建南平，截至今年秋天，全市就统计出有601间空置校舍，其中好多间被直接改成福利院和长者食堂。而在湖南、云南这些地方，那些曾经承载无数家庭希望的村镇小学，有些变成工业厂房，有些变成家庭农场，甚至还有些变成写生基地。大家想不想象到这个画面呢？那个曾经贴满卡通贴纸、充满小朋友吱吱喳喳笑声的课室，今日已经静静地摆放长者的护理床和氧气机。黑板不再有拼音和算术，取而代之的是养老院的作息时间表。如果说8月份贷款是负数，导致今日的楼和车卖不出，咁呢近30,000间小学杀校，就宣告咗一个更致命嘅现实，就係听日嘅买家已经彻底消失啦。无论未来政策几咁宽松，20年之后能够去买楼买车、去结婚消费嘅绝对人口基数，已经发生咗不可逆转嘅倒冧。听到呢度，你可能会谂，既然我哋呢一代人已经睇透咗呢啲游戏规则，既然我哋勇敢拒绝接货、拒绝贷款加杠杆，咁我哋系唔系应该觉得轻松咗？我哋系唔系就彻底自由咗？好遗憾，唔系。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近期发表一项研究，揭露咗一个被大家长期忽视，甚至刻意回避嘅黑暗角落。过去30年期间，中国精神障碍患病人数激增45.6%。到咗2023年，呢个数字达到惊人嘅1.9亿人。1.9亿人，咁意味住啲乜嘢？咁就意味住此时此刻，你身边每7-8个人入面，就有一个正正系经历某种形式嘅精神折磨，可能系抑郁，可能是重度焦虑，亦都可能是狂躁抑郁症。这1.9亿人个痛苦的灵魂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令人无法面对的现实呢？我们由细到大都被夹硬塞入一条极之狭窄的人生通道，我们被设定好程序，就是读书、考试、升学、工作、买楼、结婚、生仔，然后在这些过程里面无休止地同人比较。每个人都被要求搏命向上爬，不过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真正能够向上的位置永远都是极少数，甚至很多是特权式分配。于是最残酷的逻辑矛盾就出现了，通道越来越窄，压力越来越大，不过就越来越不可以失败。你不可以不读书，不可以不工作，不可以不买楼，不可以不结婚，你不可以躺平，不可以跟不上，甚至连大声承认一句我太累了，这些权利都没有。当一个社会一边不断剥夺普通人的选择权，一边又高高在上要求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失败负责，那阵焦虑、抑郁、内耗和精神崩溃就不再是个人问题了。这1.9亿人的心理账单
记录的是被时代车轮碾压之后的血泪，这个更加是一个时代的通病。由八月份史无前例的贷款负增长，到接近三万间小学无声无息地消失，再到那1.9亿人沉重的心理账单，当那个依靠贷款搏命竞争，所有人逼在同一条通道的标准人生剧本已经写不下去的时候，我们普通人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勇敢地合埋它。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因为买不起楼而焦虑，因为结不到婚而承受指责，又或者因为暂时失去工作而在深夜辗转反侧，那就请你深呼吸，在心底话给自己听，错的不是你，而是那个曾经只是准许一种成功的单一通道。学识承认自己的疲累，主动退出其他人设定的比赛，去关注你今日食的一餐饭是不是好好味，去感受下艾曼吹过的一阵风，去过一种踏实不是被形势所逼，真正属于你自己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就是我们对这个体制最优雅的反击，也是目前最大的胜利。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6.9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是旧金山 Auckland Berkeley 唯一的华语 FM 电台。
1: 一封据讲在中共监狱那里秘密传出来的求死信，现在正在海外舆论圈引爆。写信的人竟然是跟着习近平22年，以前被视为是他的军队耳目的第一心腹大秘书钟少军。他在信入面不单止很罕见地透露心声，还爆出自己被人用慢性药物毒害，精神状态已经严重恶化。同一时间，离地面几百公里的近地轨道上高，中共一个军用侦察卫星突然很离奇地解体，变做太空垃圾。这件事到底是因为粗制滥造的技术导致，还是遇到太空意外呢？又抑或其实是受到美军秘密攻击呢？而当中共的权力黑幕和太空野心连续受挫的时候，在网络世界就上演了一出充满讽刺意味的黑色喜剧。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竟然亲自出马，高谈阔论讲 AI 安全，点知好快就被人落面，全球四大顶尖 AI 模型集体发威，立即撕烂埋中共用了天文数字起出来的网络防火墙。面对网民一句刁钻的暗语盘问，这几个 AI 完全没有保留，直接供出了猪头的真实身份。大家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我是黄蓉。今日同大家倾下最近几件劲大事件，全部都是中共近排搞到面懵懵的事。首先讲下 AI， 最近海外传得好劲，话全球四大顶尖 AI 模型 ChatGPT、Gemini 和 Claude 齐齐侮辱包子。点解咁讲？原来有网友喺 X 平台嗰度问 Claude 一个好刁钻嘅问题。今次印度开金砖峰会，猪头点解冇带佢老婆去？如果喺场内，呢啲敏感暗语一早就俾人封号删帖。不过 Claude 冇扮傻，直接答：今次习近平去印度出席金砖会，官方只系报咗蔡奇、王毅等人陪同，完全冇提到彭丽媛。现场影片亦都见唔到佢。呢一张截图一出，好多人就攞住更刁钻嘅问题，同时测试晒四大 AI， 结果四个模型全部都精准接波，冇一个扮唔明，冇一个叫人尊重国家领导人，全部直接将猪头对号习近平，老婆对号做彭丽媛，仲调取公开新闻核对行程。Crow 仲指出，外交部同新华社通稿有分别，以往会写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今次只是写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赴印度出席金砖会晤，完全没有提到夫人。Gemini 说，多边工作峰会行程密集，第一夫人不随行属于常见安排。ChatGPT 就插多一刀，指出印度官方其实有安排配偶活动，菲律宾总统都带埋夫人参加，所以不可以简单话峰会没有安排夫人项目。这段测试互动超过20万次，最高点赞的留言是，这些 AI 比较可靠，没有学过习近平思想。有人就讽刺说，这下就更憎马斯克了，搞个烂鬼 AI 就这么不尊重我，叫人去查你上海 Tesla 税。还有人一次铺出四张截图，四个 AI 竟然全部都知道猪头是哪个。有人追问 Clock 怎知这个花名，Clock 直接答，在中文网络，猪头是一些地区对习近平的常见嘲讽，类似包子。问埋他老婆同出个行程那阵，语境竟然直接对号彭丽媛。这一点就最犀利，不是哪个模型突然这么大胆，而是四大 AI 吞晒全球中文数据之后，已经将这些民间被开审查的暗语当成稳定公共知识。场内猪头仲是极度敏感的高压线，一张猪头相、一句谐音都可能封号。不过在场外，经过十几年已经变成大众默契，审查挡得住字面，挡不住背后的对应关系。其实除了猪头，民间帮习近平起过很多花名，最早的是包子或者是庆丰帝。 事源2013年他去庆丰包子铺食包那次做骚，被民间睇穿了之后就变成嘲讽。而另一个全球知名的花名是小红维玲，2013年他和奥巴马散步的相被网友对比，官方越禁就越红。还有200斤吴尊博，就是因为他早年自己赞自己托200斤麦行十里山路都不用转播，有总加速师讽刺他倒行逆施，还有烂尾帝因为一带一路红安和动态清零都相继烂尾。对比之下，场内的 AI 就带着很重的政治枷锁。2023年美国知音测过百度民心一言，问200斤麦重不重，这类间接问题都拒绝回答或者转话题。今年四月还有截图流出，有人问20世纪三大恶魔，百度竟然将毛泽东和希特拉、斯泰林并列，立即被封。中共想靠审查维持个人崇拜，不过 AI 时代已经开始出现漏洞。而这种权威的摇动绝对不只体现在网络舆论和笑话入面，现在在中共政治体制内部和戒备森严的军事领域，真正的危机正在以更加惊人的方式爆发。最近海外传出一封据说是钟少军在监狱写的求死信。钟少军跟了习近平22年，由浙江到上海再到北京，一直是他的贴身大秘书。习近平上台之后，未做过一日兵的钟少军被空降军委，长期做军委办公厅主任、主席办公室主任，是军队的耳目。不过这位深得习近平信任的军队第一秘书，他的命运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2024年调离核心转任国防大学政委，2025年被罢免，2026年8月的全国人大委员会正式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名单入面还有张友侠和刘振立等人。就在外界还估计是回家养老定是被捕的同时，旅居海外的法学家袁鸿兵就披露了一封据说是来自内部的信，题目叫做《最后的真话》。信入面主要讲三点，第一，中共高层两面人很普通，军委将领到各部委把口就说绝对忠诚，私底下全部都找后路转移资产，安排仔女出国，没人真正信习近平思想，全部都是虚伪表演等政治雪崩。第二，被调查期间被落药，办案人员以体检、慢性病治疗或者是精神调节为名，强行为精神药物，几个月之内破坏记忆、逻辑和神经系统，导致认知障碍、智力退化。钟少军说自己已经感觉到精神状态不可逆转恶化，这种不留痕迹摧毁大脑是为了防止掌握机密的人将来爆料或者组织反抗。第三，体制绞肉机宿命，他提到自己当年主导查办刘亚洲，而习近平就面授机宜要他采取类似措施。一年之内，刘亚洲变成意识混乱的老人家。钟少军说自己以为维护核心权力安全，直到自己入狱才醒，这个高度集权体制入面没有真正赢家。昨日的审判者今日是阶下囚，今日的执行者明日就是绞肉机下一块肉。我们无法核实这封信的真假，不过类似的讲法不是第一次出现。前上海企业家胡力任曾经讲过，前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出狱之后，朋友探他，发现他严重精神异常，认知障碍，认不到熟人，嘴角流口水，怀疑在秦城监狱服刑期间被人为破坏精神药物。胡力任说，中共几乎不想这些人出来再讲嘢，尤其是知道太多黑暗内幕的政治犯。不过香港信报2026年1月报道说，陈良宇2025年获释，在上海低调养老，身体精神还算良好。两种不同的讲法正正反映出中共高层极度不透明， 无论陈良宇案是怎样，中共政治清洗制度本身就是制造恐怖和绝望的机器。由刘少奇、林彪到薄熙来、令计划、周永康，再到现在的钟少军，每一个参与者都在度用最精明的手段做最愚蠢的博弈。如果爆料属实的话，钟少军这一封最后的真话不过是绞肉机再发出的一声呐喊。如果说钟少军的狱中求死信揭露了中共权力核心内部绞肉机的残酷和腐败，这样在几百公里高空的地球轨道上高，一场围绕着军事情报和代理人战争的太空暗战，就将美中之间的政经博弈推向极其危险的新边界。7月17号，伊朗向约旦东北部穆亚法克萨尔体空军基地发射精准导引弹道导弹，一枚击中美军驻宿区，造成3死4伤。美军追查之后，华尔街日报引述资深官员的情报说，袭击前有中国机构向伊朗提供了该基地高度解像卫星图片。这个情报令华盛顿很震惊，在现代飞弹战想要精准攻击目标，必须要靠高清卫星雷达图，伊朗自己根本就不够班，没有外国即时高清情报，绝对发动不到这么精准的饱和攻击。熟悉中共体制的人都知道，任何有高解像度对地观察能力的卫星公司，数据和控制权最终都掌握在军方和国安手上，即是说中共实质透过情报共享加入了对美军的致命攻击。不过就是美军死伤通告出了没几耐，太空发生了诡异事件。3月15号，中共在酒泉发射遥感50号零二星，采用大约142度逆行轨道，成本高，不过就可以以独特角度频繁掠过中纬道，做军事雷达成像和信号情报侦察。这个寄予厚望只是运行了4个多月的卫星，7月底突然在轨道解体，分裂成至少43块碎片，扩散在600至1100公里轨道高度，威胁近地轨道安全。奇就奇在中共官方竟然粒声不出，国防部和航天局没有任何通告或者澄清。而国际军事观察家就认为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卫星本身的动力或者电池故障爆炸，第二是撞到太空碎片，而第三就是美军非动能太空对抗武器的隐蔽反制、高能量微波、定向雷射或者是精确电子干扰，甚至令燃料过热爆炸。将这些事件摆在一起就很清晰，中共透过侦察卫星向伊朗提供美军基地情报，华盛顿就在高空摘除这只高空眼睛，精确、无声、致命毁灭情报黑手，同时警告北京，你们引以为傲的太空侦察网在美军面前还是小儿科。其实这类卫星解体不是个别事件，2026年中共太空火箭发射连环出事，8月长征7号 A 火箭高空爆炸，7月长征6号甲火箭解体产生300多块碎片，引发国际抗议。一连串的灾难显示，在急于追上美国宣扬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政治压力底下，基层军工盲目赶工，导致质量失控，供应链断裂。最后回去地面看看中共在数据战场上的动作。9月13号，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在中国网信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讲 AI 六大风险，将系统性影响政治安全环境排第一，之后才是网络攻防、泄密、社会治理和军事变革。而结尾就赤裸裸话，党管互联网，党管数据，要将党领导优势转化为 AI 治理效能。陈一新将 AI 首要威胁定义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安全，那就意味任何新技术都要先服务政权生存延续，这种做法直接令中国 AI 畸形发展。企业一方面被要求抢占先机，以美国为目标，而另一方面 就在严苛审查红线入面揾那隙生存，真正原始创作的新空间几乎是零。就在陈一新发表文章前几日，美国的执法和情报机构 NSA、CISA 和 FBI 联合发公告，而 Anthropic 在之后就抛出154页的威胁情报报告，明确指控深度求索、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六间中国 AI 企业用成千上万的假账号、代理网络和跨会话重放技术，以工业规模抽取美国尖端 AI 模型，好像 Cloud 这些思维链的推理过程，加速自己产品的训练。更荒谬的是，这场单向盗窃变成国家机密外泄的灾难。阿里巴巴几个月内超过1亿5100万次对话，月之暗面这些公司甚至还将用户请求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转发给美国 Cloud 处理，转发的内容急袭共军设施监控录影、国企内部密码匙、公安案件管理逻辑，甚至俄罗斯的防务凭证。为了不用钱偷用美国 AI 技术，中国公司竟然亲手将最敏感的军机机密送入美国伺服器。这场被捉到正的丑闻显然触怒了最高当局。网上传出有 AI 巨头企业十几名高层即时被捕，之后才有陈一新亲自出面呼吁，而商务部和外交部就快速定性美方的指控是科技霸权双重标准，试图将偷窃数据包装成为通行做法。陈一新就将外泄责任推给国内部分用户安全意识不足，使用境外 AI 处理敏感资料，自己国家企业的偷窃行为已经失控，甚至反噬国家安全。这种极度封闭和政治焦虑就同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直谷正在辩论是否应该放慢 AI 发展，确保 AI 和人类价值观对齐。不过美国政界以川普为代表的就明确反对监管，逻辑很清楚， AI 这场关乎人类未来的超级竞赛，美国如果主动踩壁力，那就是将制定未来世界规则的权力拱手让给中共，谁赢 AI 谁就赢世界。美国担心 AI 失控威胁人类文明，而中共恐惧的是 AI 一旦脱离审查笼牢，讲出客观真话，就会威胁共产党政权的生存和延续。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2: 六日过去了，任正非就好似人间蒸发。最诡异的是那个连网友玩玩具的笑话都要全网清场的华为法务部，这一次面对全家失踪的超级传闻，居然好像被集体掹了网线，死都不辟谣。老爷子神隐，二公主姚安娜，就是北京高调走红毡，苏岁月正好。更诡异的是，就是这个风头火势核心资产文界刘爷亦主切割郭平的万字战略长篇文章突然全网洗版，当事人死不露面，背后就忙着转移资产更换大脑，这个不通是政治风暴来临前的死者。你好，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9月14号北京一场辟谣大戏闪亮登场，这次出面行两步的不是其他人，正是现年28岁的华为二公主。这位本名姚思维，2020年由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就一头冲入演艺圈的二公主，打扮得精致得体，高调出席了阿里旗下优酷搞的文化真人 show 非为之城首富贵的记者会。其实早在2025年第一季宝藏季时，他就是非为体验官了。这一次算是继续上阵，大谈特谈参与节目的心得，之后更加是将美美的现场相片发上微博。 话呢下国内媒体可算找到宣泄口啦。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等多家官方媒体心照不宣咁将政治版面一暗，全体向娱乐版睇齐。微博上嘅娱乐博主更加系排队发文，一轮猛夸姚安娜嘅所谓出场仪态。姚安娜呢一露面，即刻被外界同某啲自媒体好快包装成睇任家辟谣啦，人哋一家好好地，真系咁样咩？我哋先将时间倒翻到几日前，睇下呢一场岁月正好嘅走苏，到底系俾边一个窿补钉？大约在9月11号左右，网上突然间平地起惊雷，一张听讲是华为内部的对话截图满天飞，截图入面讲董事长梁华急到好似热锅上的蚂蚁，自称连续两日都联络不上任正非老爷，紧接着连孟晚舟甚至二公主姚安娜一家十几人都好似人间蒸发咗，集体失踪。网上甚至仲少有介事咁传出咗所谓武警包围华为总部嘅短影片。我哋客观啲讲，截图太容易伪造，咁武警进驻嘅影片搞唔埋，亦都系边一年演习嘅陈年旧料。目前为止并冇任何证据证明任正非真系出逃啦。但呢件事点解能够传到有鼻有眼？因为时间卡得太攞命了，一边是9月15号出入境新规刚刚生效，另一边是华为在美国的刑案同期开庭。在这个关头，华为官方、任家家族甚至中共官方居然默契地玩起了沉默游戏，所以这场辟谣由第一秒钟开始就辟错对象。 X 平台上的账号亚洲金融忍不住发帖话，这个就算是任正非辟谣啦。贴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接下来最关键的就看任正非孟晚舟以哪种方式辟谣，毕竟姚安娜没有参与华为业务。是啊，姚安娜虽然偶然间亦都为自己的最新手机做一个代言人，但他根本连华为经营决策权的门把都没摸过。他出席一个综艺节目的发布会，唯一能证明的只有一件事，就是2026年9月14号这一日，姚安娜本人的肉身安安全全地留在北京。只是这样，大家真正关心的是二公主的仪态好不好看？当然不是，大家要问的是创办人是不是还话事，这家公司是不是还在按他的意志运转。如果在平时，任正非只需要坐在深圳的办公室里面拍一段十秒钟的影片，中气十足地喊一声我好好，谣言自然就飞灰烟灭。但他没有另一个能够一锤定音的一张面，拥有签字权的孟晚舟到现在也依然在神隐。选择被一个在娱乐圈的女儿去发美照，等于是在向外界承认他们现在比不出一个可以见光的掌门人位置，只能够顶住头皮要一个生活安稳的画面。这里哪里是辟谣，这个更加似是一场掩耳盗铃的魔术。而且这件事里面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还不是姚安娜的走骚，而是华为那支传说中战而不胜的法务部，这次居然好像断了电一样集体静默了。大家都知道华为法务部的反射神经有几快，只要内网出现影射、嘲讽或者是损害商誉的内容，他们的标准动作永远是先投诉先删除。我们之后再睇过去嘅战绩，就知道佢哋有几雷厉风行啦。2023年9月初，网上传出美国邀请任正非到美国开会嘅谣言，华为法务部只系用咗一到两日，喺9月5号就火速出面将谣言禁死。到咗2024年2月7号，网上又爆出所谓的任正非2024大会讲话，这次更快，不到24小时 ,2 月8号中午官方就直接落场辟谣，官方就直接介入辟谣。退一万步讲，就算不是造谣，只是网友挖苦，他们亦都绝对不会手软。近期的竹蝉事件 就是这个迎击反射的最佳样本，就是今年七月网上有一个叫资料的塑胶玩具，一按就会发出哇哇的声音，有网友觉得好玩，就将这个声音拿来恶搞余承东在发布会上那句著名的遥遥领先和一千万以内最好，就这些小事，结果呢华为终端和冯蒙自行即刻重拳出击，以暗喻影射戏弱丑化企业和企业家为由，向各大平台发起批量投诉，一时间相关的影片火速删除，词条即刻变成了敏感词。但是现在呢，关于创办人全家失踪走佬的传闻，这个可话是动摇军心，影响国本的超级负面。由9月11号这宗传闻就倒灌入抖音，到今日已经足足过了6日，以华为发布过去对负面消息的敏感程度，这种量级的相遇伤害，按道理讲早就应该投诉了。以华为发布过去对负面那种敏感程度，这种量级的相遇伤害，按道理讲早就应该投诉，辟谣，全网清场，一逃大走。结果这台同等量级的清场机器居然没有落场。点解？我哋嚟理一下，无非系三种可能。第一，呢件事嘅层级已经远远越出咗商业法务嘅管辖范围，直接进入咗国家维稳嘅最高层级。企业法务喺无法得到大佬嘅明确授意前，根本唔敢擅自为事件定性。第二，公司内部认为呢种事越打压反而显得越心虚，越描越黑，所以选择咗冷处理。第三，这个亦是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亦就是华为内部现在根本无法给出一个可以见光的当事人位置。华为从来就不是一个在网上被网爆需要同情的弱者，它是一个随时能够动用平台清场权的超级既得利益者，扼杀不到资料一声无心的哇哇，但就容得下掌门人潜逃的满天飞雨。这个先至是这场风暴入面最大的讽刺。传闻的真假我们暂且不讲，因为动作是不会呃人的，比起人在哪，我们更应该看钱去了哪，权交给哪个。这个就唯有提华为无花无假的两件大事。那我们就一定要提这个礼拜华为实实在在作出的两件大事。第一，证据确凿，问界易主。就在9月15号左右，汽车圈爆出了一个大地震，问界和冯蒙自行同步发布了宣布产品定义、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甚至服务体系，全部改由蔡力斯主导，而华为终端退居二线，变成了纯粹的注入能量。也就是说，问界虽然还挂在鸿蒙智行的五界入面，但华为不再是那个事无巨细的策划人了。要知道，在过去的自选车模式下，蔡力斯是要向华为体系支付大约 10% 的硬性费用的，这个还未计商标和隐望股权的叠加。外界早就对这种华为食肉、车企饮汤甚至亏损的日价流向充满质疑。而事实上，今年前八个月问界销量出现了下跌，蔡力斯上半年更加由盈转亏，消息一出，当日的股价就应声下跌。当然，官方的话术包装得好靓，讲乜嘢呢个唔系分手，用户权益不变。但系我哋将呢件事放喺而家嘅语境下，可以有两种读法。如果由商业角度睇，鸿蒙智行呢个系喺做减法，由落场踢波嘅运动员变成咗场边指导嘅教练，将有限嘅资源集中去打另外四界，呢个就令蔡力斯自己去自负盈亏。但如果由政治经济嘅角度去读呢，喺创办人传闻满天飞嘅风头火势，华为突然间将手上最会讲华为车故事，面对 C 端消费者嘅品牌，变成咗轻资产输出，将沉重的营运风险和亏损的烂摊子抛给了合作方，而自己只是保留了技术品牌的干净外衣。 唔通，难怪有网友睇完呢一轮嘅操作，直接喺评论区一针见血咁嘲讽，估计嗰个乜嘢智行嘅全面崩溃已经拉开序幕啦。而家呢一轮急转弯到底系高层集体走佬，定系喺为未来嘅技术问题提出卸责？呢句话虽然损，但话粗理不粗。我哋虽然唔能够简单咁将佢定性为资产转移、套现、走佬，但大家睇下呢一个诡异嘅时序，辟谣仲唔使当事人完成合约就已经先改啦。呢个系简单嘅股权同经营重组，定系一种精密嘅风险切割同断臂求生？就喺问界刘爷逆主出逃传闻疯狂发酵嘅同一个敏感时期。同一个敏感时间，华为深星社区突然间毫无征兆咁高调公开咗一份纪要，就是监事会主席郭平同新员工的座谈。呢篇近万字的长篇文章一经发布，好快就被各大官方媒体同中共媒体集中转载，文章洋洋洒洒，罕见咁全盘托出咗华为喺 AI、大模型、6G 供应链以及智慧汽车等领域嘅核心底牌。郭平唔单止野心勃勃咁将 AI 视为最大嘅机会，甚至直接高嗌华为喺计算领域嘅目标系要成为下一个辉达。同时他又极其难得地放低姿态，坦言华为在大模型上起步较早，但目前并未取得主导地位。事出反常必有妖，为什么偏偏是郭平？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为什么原本只是一场关起门来对内部新员工的讲话，但就要这么迫不及待地对外全网曝光？呢度边度系乜嘢日常嘅工程师技术交流？结合任正非人间蒸发嘅时间，呢篇长文根本就系一颗紧急塞俾内部员工、外部供应链以及背后整个宣传系统嘅速效救心丸。甚至我哋完全可以更大胆咁爬开呢层外衣，呢个极有可能系喺主帅缺席嘅真空期紧急安排嘅一场极具政治意味嘅战略代班报道。讲到底，背后嘅某种力量正喺借郭平嘅嘴静静进行一场压力测试。佢哋喺试探，如果喺未来嘅华为叙事入边，真系彻底抹去咗任正非呢个精神图腾，呢一台与国家深度绑定嘅庞大机器，到底仲能唔能够继续运转落去？最后，我哋就将睇嚟似散落一地嘅碎片拼喺一齐。你会发现呢啲披住娱乐新闻或者财经快讯外衣嘅事件背后隐藏嘅根本唔系乜嘢商业八卦，而系一套精密计算过、步步为营嘅危机应对行动。总结一下，9月11日起，传闻开始发酵，创办人嘅行踪好快就由一个企业内部嘅私事，变成了一场全网追问的热点话题。9月14号姚安娜盛装出列，试图用娱乐圈那种生活安稳的家属画面，强行为这个沸腾的政治热锅降温。9月15号问界火速逆主，在风暴中心刘爷改变资产和风险结构，完成切割。同期郭平的万字长文高调披露，换了一块面来发言，补上了主帅征伐的真空。而贯穿一切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任正非和孟晚舟那种死一样的执政，以及那支战无不胜的法务部这一次居然坚决不辟谣的反常。为什么这件事能够引发这么大的海啸？因为任正非特殊的背景、华为长期吃到的政策红利以及他们独占的宣传资源，这个都令这家企业永远无法洗脱中共白手套的嫌疑。这家公司虽然一直矢口否认自己是政权的工具，但他亦从来都没有一次能够证明自己有能力独立于政权之外。所以基于这一切诡异的操作，我们现在可以推断任正非所谓的全家外逃可能性其实不大，但是这个密不透风的高墙内，他本人恐怕是真的出事了。我们不妨大胆假设目前的四种假说，是因为高层内斗引发的安全危机，是年事已高遭遇了突发的健康情况，是 经历某种级别极高的秘密审查，定是说局面已经滑向了更差的境地？真相我们暂时不得而知，但无论是哪一种假说，最终的结果都造就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诡异的沉默。任正非到底在哪里？眼下这个诡异的沉默会不会是更大风暴来临前的死寂？这里是越精彩视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9月15号，中共最新的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正式上路，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小红书、X 以及 Ready 等各大平台上爆出了大量中国机场边检突然间急剧加码的消息。有人亲测发现，北京、上海等顶级国际机场平日人山人海的通关大厅，人流竟然变得稀疏，而留在那里的是成倍增加的盘查、抽检以及无可奈何的折返。有人在 X 上发帖感叹，以后大陆人想出国基本上和登月差不多了。这句话听起来极其夸张，甚至有些危言耸听，真是有这么严重吗？中国是不是正在由一个标榜改革开放的国家一步步向闭关锁国过渡？今日的节目我们会用最真实的数据、网友的亲历以及最新落地的法律条文帮你拆解这场正在发生的边境寒冬。你好，这里是越精彩视局中环，我是芬妮。这个是在 X 平台上广为流传的爆料。爆料指出，就在9月15号新规实施的首日，单在某单一机场，单在一个机场准备飞往美国的旅客中，就有至少500人在最后一道边检关卡被拦下来，当场请回。注意，这些人不是签证过期，护照没有任何破损，亦都不是通缉犯，护照就在他们自己手上，机票已经买好，行李已经托运，但最终决定你能不能够搭上那架飞机的根本不是你手上那本红色的护照。虽然这条社群爆料的具体统计人数尚无法经由官方核实，但他所引发的集体恐慌但就无花无假，因为在新规生效的这一刻，所有人心里面都明白那道隐形的闸门已经轰然落下了。那我们再看下中国网友在 Ready 和小红书上是怎样讲的。根据多位在9月15号当日出境的网友贴文，新规首日，上海浦东和北京首都两地国际机场表面上通关秩序号称总体平稳，但只要你走入那个通道，现场的气氛就令你毛骨悚然。边境检查人员询问的频率、细节和严格程度呈几何级数增加。一位准备去美国探亲的旅客发表文章说，边境检查不单止事无巨细地盘问他去美国的具体行程、住在哪里、见边个、资金来源，甚至直接要求他解锁手机，当场翻看他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相册。另一位经常出入境的商务人士坦言，而家过关前他已经养成了强迫症式的自保动作，在进入机场前仔细检查手机入面有没有敏感相片，彻底卸载 Facebook、YouTube 等海外软件，就是怕边境检查找麻烦。更讽刺的是，不少网友还在小红书上热情地晒出了出境避险攻略，攻略里面警告大家，现在想出境最好不要选北京和上海的机场，因为这两个地方安检最严，国安和移民局的部署最密，部分高科技金融行业的从业员因为担心被卡，索性兜远路改走杭州、武汉、成都甚至云南的机场出境。在一个正常的国家，自家公民出国旅游或工作，竟然要好像被开缉毒犬一样精心挑选哪座城市的机场才相对安全，这个叫做正常的出国吗？而这一切极致打压感的背后， 终极目标只有两个字，留人。金融时报近期披露，北京当局正想透过呢套新规死死阻住高科技人才流失，特别是人工智能、半导体晶片等敏感科技产业的高层主管和核心研究人员，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高风险出境限制。华尔街日报亦都精准地点出，中国官员深知 AI 技术对当前体制的威胁，这几年一直全力规范 AI 开发和服务，严格审查各类聊天机械人，确保他们的回答完全符合官方立场，绝对不能够扰乱社会稳定。这个其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 AI 新创公司 Manus 的案例。据报道，今年早前当国际科技巨头 Meta 意图收购 Manus 的时候，北京当局直接对该公司的创办人制出了出境限制。Manus 创办人的遭遇就好像一个活生生的警示牌，立在所有中国科技从业者面前，你研发出顶尖技术，你的资产同人就不用旨意轻易离开这座高墙。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个都是高科技大佬、金融精英或者政治敏感人士的事，我只是一个普通平民，不关心政治，也不懂什么 AI 晶片，卡我做什么。如果你也这样想，那就太天真了。你知道2016年中国官方有记录的出境限制次数是几多吗？答案是89次，也就是足足10年前，全年只有89个人在边境被关卡拦截。到了2025年，10年过去，这个数字变成了几多？答案是2016年的2100倍。2025年有超过188760人被拒绝出境。这组令人窒息的数据来自总部位于欧洲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他们仔细翻查了中国最高法院公开的裁判资料库，单是提到限制出境的法律记录就由2016年的89笔暴增到2025年的188760笔。而且请注意，这个还只是裁判资料库入面公开查得到的冰山一角，那些打着国家安全行政禁令未公开案件的名义实施的出境禁令，总数恐怕庞大到令人不敢想象。更加荒谬更可怕的是，这18万人中的绝大多数在被拦下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边境控制了。无数中国公民兴高采烈地申请了护照，买好机票，订好酒店，直到抵达机场海关，递出护照的那一秒，边境检查人员冷冷地告诉他知你不能够走，他才警觉自己早已经失去了自由。这个其中包括了大量的国营企业员工、事业单位人员、公立学校教师，甚至普通公务员，他们早就被内部政策纳入了不同程度的出境限制清单，但官方就从未正式告知过他们。你发现背后的恐怖之处没？这个不单只是限制了你自由的问题，这个是连限制你了都不需要告诉你知的问题。你以为自己握住选择生活的权利，结果是你的命运早在暗中。你的命运早在暗中被改写，而你永远是最后一个知道的。画面上出现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公民样式条文清晰地列出了五大魔鬼细节，并配合条文关键字高亮显示，为了给大家彻底看清这张网是怎样织成的，我们带大家快速拆解一下这一部2026年9月15号正式生效的新版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一共19条。这项新规之所以在国际和两岸引发剧烈震动，是因为它的每一条细则都赋予了执法机关几乎无限放大的行政酌情权。我们归纳出

法的例行公事。第二，新增技术与产业安全限制，只要官方认定你可能违反了出口管制或技术出入口管理，而且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就可以直接禁止你出境，期限长达六个月至三年不等。乜嘢叫可能危害？定义完全由官方话事。第三，黑箱操作可以完全唔告知原因，呢个系最可怕嘅一条。新规规定，如果涉及国家安全或刑事调查，执法机关有权唔告知当事人被管制出境嘅事实、理由或救济途径。呢个就由法律层面彻底合法化咗前面提到嘅机场突袭式边境控制。第四，高风险地区强制劝阻。中国公民如果打算前往官方评定为最高风险的国家或地区，移民机构应当给予劝阻。什么叫劝阻？在实际执行中，劝阻就是直接不给你过关。第五，严管移民中介与个人档案，要求所有办理留学移民的私营中介机构必须强制登记，并建立详细的用户档案配合官方检查。这个直接就堵死了想要透过中介转移资产规划移民的普通人的后路。重点来了，这套规定一落实，最先严格执行起来的甚至还不是机场，而是各大体制内单位的人事部。在小红书上，一位化名莫莉的女性爆料，新规刚一推出，公司人事部就强制收走了她的护照。现在如果因为私人原因想申请出国，手续变得极其繁琐复杂。她在大学任教的朋友更惨，学校不单止没收了所有教职工的护照，还规定如果想申请出境，必须提前足足六个月提交层层审批，甚至连很多已经退休多年的老教师亦被勒令必须限期上缴护照。你看，中共在收紧出入境这件事上，其实早已经处心积虑，一边在内部强制收缴护照，一边就在机场关口严防死守，这个才构成了我们在9月15号看到的混乱和窒息。新加坡管理大学的高树超教授对事件看得透彻，他指出，这种极权式的审查将极大地促使普通民众产生自我审查，甚至彻底打消出国的念头。中国正在快速倒退回到1990年代以前的模式，国际旅行不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变成了一种必须取得行政批准、获得体制认可才能够享有的特权。正如高教授所讲的那句重话，毛泽东时代国家严格限制民众出国，直到改革开放才逐步松绑，而现在一个日日将改革开放挂在嘴边的政权，但就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重新将出国变成了皇帝对臣民的恩赐。你以为我们在走向现代化，结果一擘大眼，我们就在这里，我们正退回到1970年代。现在等我们将所有的碎片拼在一起，一边是护照被强制收缴，连退休都无法自由出行的大学老师，一边是在机场被强制翻看手机、漏夜卸载 X 和 Facebook 的焦虑旅客，另一边是为了防止被扣押，只能够改飞成都，甚至不敢回国的高科技高层。最底层是裁判文书网上那个冰冷而令人绝望的188,000不限制出境记录。而在那句500人被劝返的社群传闻背后，企住的是整套庞大精密运转不息的控人机器。那位在 X 上爆料新规首日情况的博主写下了一句极具哲理的话，历史上所有闭关锁国的行为最后都是殊途同归，时代的车轮不会因为筑起高墙就停止向前，越是封闭越容易将自己困在墙里面。接住他向全网提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一个社会如果不断筑起高墙，最终被挡在墙外的是谁？又被困在墙内的是谁？这个才是整件事最深的悲剧。当权者筑起高墙，以为这样就能够拦住人才、留住资本、维护控制，
但你真系能够拦住时代嘅洪流吗？

0: 你用高墙拦住了一位学者，但就拦住全球科技的飞速迭代。你用边境控制拦住了一个创办人，但就只会令全世界的资本对你敬而远之。你用恐惧让普通人放弃了看看世界的权利，但就亦都彻底熄灭了这个社会最后的创新和活力。而真正被困在墙内的是那14亿失去了选择权，失去了安全感，只能够在未知与恐惧中默默忍受的普通人。高墙高高耸立，被挡在墙外的是文明、自由和未来的可能性。而真正被死困在墙内的是那14亿失去了选择权，失去了安全感，只能够在未知与恐慌中默默忍受的普通人。所以你说一个在机场被莫名劝返拖住行李走出通道的旅客，当他望住身后那道冰冷的关口时，他心里面应该是什么滋味？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嘅陪伴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当我哋一齐喺动荡中坚守真相，喺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期再会。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中共政坛最近又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不可思议的罕见大案。大家如果稍稍留心一下，就会发现这段时间由中南海的核心中枢到各国关键部位，再到地方上的封疆大吏，甚至连最高领导人的祖籍老家，全部都莫名其妙地地震了，各种怪事密集往外涌，简直就好像一场精心排练过的组合拳。离十月份中共的五中全会还有不到一个月，这个关键时刻非常微妙。在这种高度敏感的时刻，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政治博弈？今天我们就透过这些表面的现象，一层一层摸开来看这场五中全会前的党内生死对决究竟已经演变到哪一步。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我们先将目光投向北京，投向权力的核心。前几日捉到一个绝对可以用史无前例来形容的画面，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会见印度总理莫迪的时候，双方进行了非常正式的会谈。影片发现坐在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和外交部部长助理洪磊中间的，竟然是中央警卫局的局长周鸿祎。这件事为什么说他是史无前例？懂中共政治规则的人都知道，党魁出访，中央警卫局局长作为保安的头号负责人，随行是常规安排。但历史上无论是江泽民时期的中央警卫局局长游喜贵，定是胡锦涛时期的曹青，就算是名字偶然出现在文字报道里面，亦绝对不可能大摇大摆地穿着西装、打着领呔、戴着眼镜，以一副文官的派头直接坐在最高级别的外交会谈桌上。时事评论员唐正远指出，这个绝对不是随便安排的，保镖首领上了谈判桌，这个本身就违背了起码的外交礼仪。你带着自己的保镖坐在双方会谈桌上，这个不是明摆着话给东道主知我不信任你的保安吗？所以唯一解释就是周鸿祎这次根本不是以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身份上台的，而是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身份出席的。大家知道在中共体制内，中央警卫局局长并不一定会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只有党魁绝对信任的亲信才给他既当中警局局长又兼任中央办公厅职务。譬如邓小平手下的杨德中、江泽民手下的游喜贵，还有曾经深受习近平信任的黄绍军，他们都是有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职务的。而周鸿祎的奇怪之处就是在于，过去至少在这次亮相之前，外界没有任何消息说周鸿祎是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那问题是，周鸿祎是谁提拔的人？众所周知，他是张又侠的忠诚旧下属、亲信。张又侠由1968年入伍当兵，就在第十四军的第四十师，然后他参加了中越战争，凭着战功一路晋升，做了第十四师的师长，这个是他的隆兴之地。而周鸿祎同样亦是十四军出身，他一路做到了第四十丛林战步兵师的炮兵团的团长，而这个炮兵团正正隶属于张又侠最忠诚的大本营第四十师的下属的编制，所以他们两个是属于同一师级单位的，是老部队兼老首长和老臣子之间的关系。后来张又侠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在军改中并入北部战区，公开及民间档案资料显示，周鸿祎在2018年左右担任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并佩戴少将军衔。到了2021年的7月，周鸿祎成为中央警卫局的局长。唐正远等多位时事评论员认为，他是得到张又侠的鼎力推荐。
当时张又侠是习近平倚重的军中力量。唐正远表示，2022年在中共二十大上，正是靠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中央警卫局局长周鸿祎的配合，习近平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成功废除了团派重要成员李克强、汪洋和胡春华进入政治局，兼且当众架走了中共前党魁团派领袖胡锦涛。当时全党上下没有一个人敢对习近平讲半个不字，这个也是习近平权力的巅峰。结果没想到二十大结束后，习近平和张又侠两人反目了。2024年在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中风，张又侠乘机夺取了习近平的军权并架空了他。唐正远分析，当时周鸿祎是密切配合张又侠的，否则的话，在张又侠架空习近平军权的一年几入面，他分分钟可以将周鸿祎调走，换其他人担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大家知道，中央警卫局从来都是属于中央军委和中央办公厅双重领导的编制设置，亦就是说，中警局的人事编制、装备等军事方面的事项都必须听命于中央军委的具体安排。至于说保安的任命，今日边个去保卫、边个跟随出访等等，是听命于中央办公厅的具体安排。今年一月传出张又侠被习近平突然拘捕，据海外多渠道传出，这个是黄小红主掌的公安部喐的手，甚至有话是黄小红派出了东南亚的杀手做的，这些都跟中央警卫局无关。按照常理，在发生生死对决并清除政敌张又侠后，习近平绝对不会留用政敌的亲信周鸿祎，无论对方是选择效忠定是背叛原主，因为不忠之人随时会背叛新主，所以正常情况下周鸿祎必须被撤换。但这件事发政敌的亲信周鸿祎，无论对方是选择效忠定是背叛原主，因为不忠之人随时会背叛新主，所以正常情况下周鸿祎必须被撤换。但这件事发生后，周鸿祎不单止没有被除下，反而稳坐钓鱼台，甚至还可能一路高升兼任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破天荒地坐上了外交谈判桌。唐正远认为，既然按常理应该

0: 换，但就冇换。讲明习近平唔系唔想换，而系冇权无力去换。呢、这个证明佢并未真正重夺军权军位。中央警卫局及中央办公厅都唔听命于佢，正如佢无可奈何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石泰峰一样。石泰峰上任后，将好多非习派官员安排到重要职位上。唐正远指出，呢个系反习中央，中央决策以事机构强力主导嘅结果。周鸿祎坐在印度会谈桌上，实际上就扮演了一个督军的角色，死死盯住习家军的任何动向，不准许在五中全会前出现任何意外。这里边都是一场普通的外交会谈。
1: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下面是加州湾区的晨间新闻。先看第一宗消息，金门太桥附近渔船撞礁，一人死亡。金门大桥附近星期四清晨发生渔船撞礁事故，一人死亡，另外两人受伤。事发在星期四朝早大概6:10，一艘长约25尺、载有3人的休闲渔船在金门桥附近撞上礁石。海岸警卫队接报之后赶到现场，发现渔船卡在两块岩石之间，而且开始倾覆。同时两名船员已经跌了落水，另外一人就仍然留在船上。救援人员将3人救起，再送到岸边接受治理，其中一人一度心脏停顿。3人之后全部送往 Marin County 的一间医院。 Marin County Sheriff Office 证实，其中一名死者是35岁，来自上西的秦正宇，英文名字叫 Daniel 张于谦，他因为伤势严重，在医院接受手术期间不治。另外两名伤者，一人目前情况仍然危急，另外一人情况就比较稳定。海岸警卫队人员表示，事发当日天色仍然相当昏暗，渔船撞上桥下的岩石之后，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船只已经有翻侧的危险。目前当局仍然调查事故原因，暂时未有公布究竟是航行、天气定是其他因素导致今次意外。再看看娱乐及商业消息， Paramount 可能撤出加州。洛杉矶官员正密切关注公司的最新动向。虽然 Paramount 暂时未有正式宣布离开 Hollywood， 但是 California Attorney General Rob Bunta 星期四就表示，洛杉矶官员已经知道公司可能即将发表退出加州的声明。有报道指 Paramount 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二宣布有关计划。消息人士透露， Paramount Skydance 的管理层近日曾经到 Tennessee 州Nashville 考察商业地产，研究将部分业务搬到当地。另外，德州和 Georgia 亦都被视为可能的搬迁地点。今次风波和 Paramount 目前面对的并购交易有关。今年7月 Rob Bunta 联同另外11名州检察长入禀法院挑战 Paramount 和华纳兄弟的交易。Paramount 行政总裁David Ellison 早前就表示，如果双方未能在10月1号之前达成和解，公司可能会考虑将部分业务甚至公司总部搬离开加州。 Rob Bunta 星期四就说，加州官员仍然愿意和 Paramount 坐低谈。至于 Paramount 会不会正式离开加州，目前公司方面仍然保持沉默。洛杉矶当局就继续密切留意事态发展。翻到湾区交通消息， BART 星期四再发生火警，令到大批乘客受影响。而在短短9日里面，第3宗引致大规模延误的火警事故。事发在星期四中午左右，24街甲 Mission 的站附近的隧道内，一块塑胶碎片突然起火。消防员到场救火期间，BART 为了安全起见切断电力， 结果令多条路线的列车服务受到影响，其中 Richmond 到 Millbury 的红线一度完全停驶，乘客需要改乘其他路线。至于前往三藩市国际机场的亦即 SFO 的乘客，就一度被安排坐黄线到 Millbury 再转乘前往机场的列车。绿线同样一度受到影响，不过之后已经恢复服务，只是班次比较有限。八表示红线在下午三点过后逐步恢复服务。今次事故亦再次令到关注八近期连续发生的火警。过去九日系统内已经发生三宗火警，全部造成列车服务受阻，影响数以千计乘客。目前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同时亦要了解点解短时间内接连发生类似事故。石澳西无家可归者人口一年半减少了 32%。 石澳西市政府公布最新数据，只过一年半里面，市内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人口减少了大概 32%。 市长 Matt Mahan 星期三表示，目前估计仍然有大概3700人露宿街头。市政府说，近年增加大概1000个临时住房单位，亦将大型露宿营地入面的部分居民安排入住酒店和微型住宅。 Matt Mahan 认为，增加临时住房和庇护设施是街头人口下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市政府今次采用一套新的数据追踪系统，综合警方、外展服务组织等社区机构提供的15项数据，和以往每两年进行一次的时间点统计比较，新系统计划每季更新一次，方便市政府更加快地掌握无家可归者人口变化，调配相关资源。不过无家可归者权益人士就表示，增加临时住房虽然重要，但是湾区租金持续高企，长远要解决问题，仍然需要更多真正负担得起的永久住房。市长 Matt Mahan 就指出，目前仍然露宿街头的人士更加难获得服务，部分人亦面对成瘾或者心理健康问题。他认为，下一阶段除了住房之外，亦需要县和州政府提供更多治疗及支援资源。再看看加州高铁项目的最新消息。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被揭发曾经为外聘顾问报销近60万，被监察部门认为不符合规定的差旅开支。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监察长办公室星期二公布调查报告，审查2024年到2026年间超过100万美元的顾问差旅支出。调查发现，其中大概68万美元开支事前并没有按照规定取得批准，另外有大概59万2千美元被认定违反州政府差旅规定或者合约要求，其中包括头等机票、高级网约车服务，甚至有去健身房、夜店、雪茄吧和密室逃脱等地方的费用。调查发现，部分旅行涉及国际和州外行程，有的机票是即日先订，价格比较高，亦有部分报销欠缺收据或者没有清楚交代公务用途。监察长办公室要求高铁局加强审查并追回有问题的款项。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星期三回应说，会加强顾问差旅的内部控制和文件要求，亦会追回确认属于不当支出的费用。加州高铁项目自2015年开始兴建，多年来一直面对延误和成本上升。目前第一阶段三藩市到洛杉矶路线预计成本大概是1260亿美元。最后一宗消息是关于持章牌照费用。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入禀联邦法院，起诉石澳西市政府和警察局争议申请隐蔽持枪牌照的费用。 司法部指上司收取的 Concealed Carry Weapon 简称 CCW 牌照费用过高，对申请人构成过重的经济负担，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保障持枪权。根据司法部入禀文件，上司今年6月将 CCW 申请费定为$1,591，申请人提交申请时还要先支付 20%， 即是$318，如果最后获得批准就要再支付剩下的$1,273。司法部认为即使分两个阶段收费，$1,591的总额仍然构成不合理负担。上司市检察官办公室就表示，这个收费并不是任意定立。市政府估计其中大概$1,244是用于支付工作人员处理申请的成本，其余就是相关行政开支。市政府认为收费符合加州法例，地方政府可以收回合理的申请处理成本。上司市政府亦表示不同意司法部的指控，并且愿意进一步解释$1,591的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经进入联邦法院程序，法院将会处理双方对有关收费是否合法，以及会不会对持枪权构成负担的争议。以上就是今日加州湾区的主要新闻，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快乐，我们下次再见。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3: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们节目的是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是今天川集会的前夕，这个可以说是美国相当之热闹的，无论是从国会到民间都非常之热闹。今天要说一下在习近平来这个美国之前呢，向他送了些什么大礼先。那么看到了其实呢，Trump 呢就讲过话佢准备亲自去接习近平喎。点解会有咁隆重嘅仪式啦，陆桥。
4: 係啊，即係呢个非常之罕见㗎。咁佢计划係自己亲自去距离白宫大概18公里嘅美军基地，叫做安德鲁基地呢，就迎接习近平。嗱，呢一个唔系美国总统通常接待外国元首嘅方式。咁我哋有时睇即系影片啊，或者系睇呢个短片都见到啦，系嘛，都系白宫嘅草坪喺外边，咁佢接见啊泽连斯基啊，接见呢、這个，接见嗰个嘅。咁就按照美国嘅传统外交惯例咧，多数都系副总统去迎接一啲重要嘅外国元首啦。譬如咧，2015年嘅时候，习近平亦都有访美嘅。咁当时讲由副总统拜登，佢嗰阵时仲系副总统，就去安德鲁空军基地接佢。咁就2011年亦都系由拜登去机场接。咁啊，到再 backtrack 到比较远一啲嘅，就江泽民访美。1997咧，亦都係由副總統。咁嗱，除咗呢啲總統之外咧，就有一個特別嘅例外，就係教宗。譬如2015年奧巴馬去安德魯迎接教宗，2008年小布殊去安德魯呢個基地迎接本督16世。咁即係呢次咁樣做法，就大家即係傳媒就係將呢個即係報導得好緊要啦。咁但係川普並唔係今次特別的破例，他以前都試過了，譬如2025年他去即是普京來阿拉斯加開會呢，他自己即是川普都是去親自去很高規格自己去迎接他，還有紅地毯，又有軍機飛越的這些高規格的方式，所以即是不是說是第一次，但是都是非常非常之罕见。那这里我们就要分析一下为什么了。
3: 嗯，那么高规格，那是不是中和一下他因为接待了普京而去这个接待习近平，定是有些什么政治信号呢？
4: 即是这个可能也都是第一个原因，就是给习近平面子，是吧？他最喜欢面子的。但是也都可能是王毅和 这个卢比奥呢，他们在这安排这件事的时候，王毅是不停地强调平等相互尊重。他们很想今次这个中共所谓的元首外交呢，是好好看看，对北京来讲呢是很有面的。咁啊，呢个可能啊，川普系其中个原因，就话好啦，你既然咁要面，我就当最高，你系最高级别嘅对手同埋谈判对象嚟对待。咁咧就即系对中方嚟讲，呢一件事系而家嚟讲尤其重要，因为习近平啱啱去印度系嘛，被冷落，被冷遇系咪，即系遇到不得了。咁啊，即系佢脆弱嘅心灵需要安抚，咁所以呢一件事。就可能是王毅受到很大的压力了，就一定要是搞到好好看看。咁呢个第一个原因啦。咁再讲补一句呢，就是五月份川普去北京的时候呢，习近平冇去机场接川普，当时是韩正去接的，是国家副主席。咁所以呢一件事就尤其是是因为是有咁嘅对比，就更加觉得是好，即是好点讲，好特别。咁但係川普一个非常精明嘅商人，即係我俾你咁高嘅規格，你要攞啲乜嘢嚟交换呢个面，你究竟習近平需要做出咩让步嚟交换。所以呢个我哋呢个就係后续啦。但係川普佢係唔会做冇目的嘅嘢嘅，佢一个非常精明嘅商人，佢睇准咗呢个中共最需要嘅嘢，佢俾佢，但係佢唔会话空，即係俾咗你之后我空手而回。咁呢个係第一个原因。咁第係啦，或者石头唔知有冇咩问过，俾石头问咗先。
3: 咁你讲緊咁第二嘅原因，你讲第一个原因，当然要第三个原因啦，你讲埋。
4: 好，咁第二个原因呢，就係、是、可能川普就係要将气氛做到好高。咁咧就知道要談判，即係會係有好多好重要、好棘手嘅議題，係幾乎冇辦法解決嘅問題。咁但係我俾你咁高個面，我俾做氣氛做到好高，然後至絕進入呢個艱難嘅談判。嗱，呢個就係川普一向嘅談判嘅一個技巧同埋技術。咁今次談判當然有好多嘢啦，關稅啊、中美貿易啊、AI 啊，即係嘅競爭啊。仲有咧，就係、是、台灣問題、伊朗、中東問題啊，咁樣即係各個方面係差唔多，好多都係死證嘅。你 AI 冇得講噶啦，因為美國講到明，全國上下佢哋一定要爭贏嘅。台灣問題冇得解決，咁啊伊朗同中東可能有少少啦嚇。咁之後我哋會稍微講下佢大概有啲咩議題係 OK 嘅，有啲議題唔 OK 嘅。咁啊第三個理由點解川普會咁做呢？這個亦都係佢自己嘅外交風格，佢係好重視領導人之間嘅關係嚇。佢唔係淨係對習近平，佢對金正恩、對普京都係咁樣。尤其係對呢啲獨裁者，佢好明白呢啲獨裁者佢哋本身係好孤獨同埋好自卑嘅。佢表面上就好強，其實就都全部係外強中幹，所以佢就係要用呢種方式捧起佢哋嚇。呢係佢嘅方式，但是讲得很清楚，即是他这样做并不代表即是他是会让步，或者是他是即是认第二这样。对习近平来讲，今次这个机会非常之难得，就是这个是一个 G2, 他一直梦寐以求的，就是所谓的 G2, 就是两国，全世界就是他和美国两个平起平坐咁样。咁就即係但係我就觉得即係呢一个係即係中共自己一厢情愿嘅諗法啦。川普可以俾佢呢个面，佢呢亦都係佢嘅风格，但係最终我哋睇睇嗰个最后边个赢边个输係要睇最后啦。咁就呢个係个谈判嘅策略，除咗之外呢，就呢一个亲自去安德鲁空军基地接佢之外呢，仲有就係有国宴。咁呢个係川普第二任期嘅第二次国宴，第一次国宴係招待英国国王查理斯夫妇嘅。咁所以真係规格係非常之高。
3: 嗱，咁喺元首方面做足细面，俾足细面啦吓。咁但系问题就系，而家睇到咗喺川集会之前，川普仲未见习近平，未接佢之前咧，其实喺除咗川普呢方面之外咧，其实从国会到民间咧，嗰个表现都相当之 多或者活躍嘅，你點睇咧？
4: 即係我即係以前都講過啦，即係睇美國，你唔好淨係睇川普，因為川普係總統，但係就國會係非常之重要嘅，民間亦都好重要嘅，媒體亦都好重要。當然我哋成日都話啲左媒係好多時候佢哋係好多偏見，但係真係咧就唯獨係去到攻擊中共呢部分咧，大家都係唔放鬆嘅。呢、這個情況同國會乜嘢都拗，但係一去到中共呢部分咧，就跨黨派共識全部有。呢、這個真係～即系呢个真系天灭中共嘅其中一部分啦，大家关系极度紧张，但一讲到中共就系、是、同仇敌忾咁样。咁今次亦都有一个讲法就话，川普喺安德鲁基地接见习近平咧，系因为习近平好怕，如果佢从机场过嚟咧，机场当然远好多啦，咁佢一路。架車一路駛咧，沿路都會有抗議嘅人群嚇。呢個係以前嘅情況，啲人真係跟得好緊要嘅。咁而家就安德魯嗰度就比較近啲啦，得18公里。咁佢可能免咗呢個尷尬，所以佢亦都係即係要係可能係由王毅出手，就一定要逼，即係一定喺安德魯嗰度。咁安德魯亦都係傳統上都好多時候都係喺嗰度元首去到嗰度落機嘅。咁點都好啦。咁今次咧就係好多嘅人權、民運、民主黨派組織呢、這個，同埋宗教組織呢啲，唔係淨係中國，譬如西藏團體啊，或者係維吾爾團體啊，或者係民運啊、香港人團體啊、法輪功團體，唔係佢哋，係好多係即係係本土嘅美國即係主導嘅一啲人權團體咧，就係、是、出嚟抗議。咁全球呢今次淨有多係即係佢哋係跨國噶嘛？咁全球大概有30個呢啲咁嘅組織就。9月16号就向习近平发咗公开信，要求佢哋释放良心犯，即系仲有其他啲维权活动嘅，总言之佢打压过人啦吓。咁、咧就香港喺今次嘅整件事里边，即系突然间又成为即系好真系系好重要。咁呢个人呢三十个人权组织佢哋又就有一个释放名单吓，咁啊释放名单就。其中包括黎智英啊、周幸彤啊咁樣，咁就呢啲嘅公開信發出咗之後咧，係得到好多網友嘅大力嘅支持嘅，都係要求佢哋即刻釋放已經判刑或者將要開庭嘅民主人士啊。頭先講咗黎智英啊、周幸彤，亦都包括黃之峰以及其他啲人。咁呢啲嘅呢啲人權嘅組織個名係好大嘅，譬如話有哈德遜研究所啦，我哋上次講咗哈德遜研究所啊，袁茂春嚇係一個喺佢裏邊發言咧，佢係哈德遜研究所係非常之老牌子嘅美國嘅呢個智庫嚟嘅，有中國人權捍衞者網絡啦，有自由之家啦嚇 Freedom House 呢啲全球都好出名，保護記者委員會啦，無國界記者全部係響當當嘅名字。咁除咗呢啲人佢出聲之外咧，就華盛頓郵報咧就又刊登咗一個評論文章，就係、是、就話習近平嚟嘅時候，川普一定要佢哋放人咁樣。咁呢個文章裏面咧就係攞咗100个良心犯嘅名出嚟，要求中國放人。咁呢啲人咧又包括咗呢一個。報道咧，呢個亦都係要求放嘅有黎智英、黃之峰、周幸彤嚇，同埋一啲其他嘅宗教人士。咁香港人喺呢一次嘅100人嘅名單中裏面咧，確實佔有相當醒目嘅位置。咁就即係呢啲就係、是、可以話係民間嘅一啲嘅反應。今日只不過係18号吓，距离23号仲有几日，我哋只能够话而家报道呢小部分。我觉得随住时间嘅推移，快到23号咧，会有更多事情嘅发生。咁今次咧就俾大家试一试，即系前菜啦吓，即系正餐嚟之前有啲前菜，就俾大家知道一下大概嘅趋势就系咁样。
3: 你啱先讲紧去到23号嘅时候，真系相当之夸张啦。咁但系其实喺而家呢兩日咧，睇到咗美國國會咧，就連續通過法案或者係立法，都喺呢度做緊好多嘢喎
4: 嚇。係啊，咁就即係頭先嗰三十個團體發出公開信之後咧，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嘅 CECC 啊，中國委員會呢個好出名噶啦，佢即刻舉行聽證會，咁又係討論 阿黎智英被关押的一案的。咁呢个系跨党派嘅，咁佢哋要求阿川普喺即系美中领导人峰会里边，再向阿习近平提出释放黎智英嘅要求。咁咧就佢哋亦都提出一个新法案，大家注意呢个唔系决议案，决议案系冇法律，即系冇法律嘅要求嘅。但呢个系新法案，如果通过咗之后咧，就系、是、会有即系有有要求美国政府系成为当地嘅即系美国嘅法律。咁佢要求啲咩咧？就要求美国咧要睇下香港嘅政治犯喺羁留期间受到嘅虐待，佢哋会唔会喺医疗方面受到疏忽，同埋羁押嘅条件系咪好可怕，甚至导致死亡？咁咧就亦都要要求就系对负有责任嘅中共同埋香港官员咧实施制裁。咁我哋大家知道黎智英嘅即系个生存状况系好可怕吓，佢住嘅地方系好细好细，好湿好黑好热。咁样呢一次提呢个法案，佢系有马上希望即系中共唔系香港港共。即是帮助黎智英的生存条件，即是令到不是帮助了，是令到黎智英不用再那么辛苦，起码在狱中有少少舒缓。我觉得有这样的意思，就所以这个法案都是很重要的。现在是即是现在刚才说了有三十个团体，就是为黎智英啊，他们啊，不是只有黎智英一个呢，就是在这里呼吁啦。咁而家国会有个新法案出嚟。所以香港这个问题是不会在习近平的视线里面消失的。习近平他想都不用想了，也只有越搞越大的。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3: 国会方面也都通过了一个法案啦。可能是针对习近平来这个川集会的咁通过从表面上面睇到个制裁俄罗斯同伊朗，但似乎呢佢二级制裁就係直接针对中共嘅法案嚟㗎话。
4: 係呀係呀冇错。咁我漏咗讲少少，呢个都重要嘅，就係呢啲人间民间嘅抗议团体呀，呢啲就包括好多啦。13号呢就係中国民主党维吾尔人协会呢啲民间团体呢就誓师，喺洛杉矶誓师，佢哋要声讨中共，声讨习近平，曝光中共罪恶，同埋咧就大家约好咗喺华盛顿咧系会师参加呢个抗议嘅。咁而家各个不同嘅团体，我上次提咗啦，咩团体都有噶啦吓。咁佢哋都系有啲就一齐，有啲咧就独自，佢哋各有各做，诉求都未必一定一样，但系即系个目标就系一样吓，就系咁样。咁所以呢部分亦都系好精彩，到时我谂会吸引咗好多媒体嘅关注嘅。呢部分亦都系好精彩嘅。咁啊，讲翻阿石头头先讲噶啦，咁美国国会众议院咧9月16号又通过咗一个即系对俄罗斯制裁嘅法案。咁咧就即系除咗制裁俄罗斯本身之外咧，就系。国会咧就系、是、美国国会啦吓，众议院就系262票对159票咧通过咗呢一个Lindsey Graham Sanctioning Russia and Iran Act of 2026嘅法案吓。咁就呢个法案就喺呢个参议院已经通过咗啦，所以好快好快脆就成为法案嘅，俾阿川普一签就系噶啦。咁呢个法案佢有一个最重要，我哋最关心嘅条款就系、是、所谓嘅二级。制裁意思即是话，如果你同俄罗斯买油咧，我制裁你。咁而家大家知道向俄罗斯买油最劲嘅就系中国。佢喺八月份咧就买咗大概即系呢个俄罗斯嘅能源出口嘅51%。因为伊朗咁嘅情况，所以中共冇办法就。即係只好向俄羅斯更加大宗咁買油，咁另外要受到影響嘅亦都係印度嚇。咁呢個喺特登9月16號喺阿習近平嚟之前，其實真係好大件事，因為佢係買咁多油，如果制裁中共嘅話，咁就中共好大件事。所以我哋咁睇咧，一方面就係川普去停機坪嗰度去接佢，好似好高規格，又俾佢食國宴，又呢樣嗰樣；另一方面咧就過去一巴一巴咁樣。冚过嚟打过嚟，民间咧就热烈响应，咁真系大龙凤。我觉得而家 即系睇，真系大龙凤吓，即系大家即系都，即系我嗰个睇咗之后都觉得，唉，真系公道自在人心吓，就系咁。
3: 嗯，咁啊，呢个非常之明显睇到个情况啦。咁其实咧，呢一轮亦都睇到咗，你啱先讲过一样嘢，就系国会入边咧，亦都系想尽办法咧，有啲限制中国产品嚟呢个美国嘅一个情况啊。
4: 是啊，而家咧就係9月16號又舉行一個眾議院啦，即係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就舉行一個聽證會。咁佢講乜嘢咧？呢個聽證會呢個係聽證會啫，暫時未到法律嗰個程序，但係呢啲嘢都會過。佢就係主要就話要禁止呢個中共嗰啲敏感科技嚟美國，喺佢哋仲未嚟之前咧，就防住佢先，唔准佢嚟。嗱，譬如有啲嘅機器人啦嚇，佢間平間戰咁樣推向呢、這、一個美國，咁美國冇扶過，好似歐盟咁，而家間平間戰推好多嘢俾歐盟，歐盟因為未有法律去禁，所以就不停咁去收，只係喺度嘈。咁但係美國而家就要搞，即係話你未入嚟，我就唔准你入嚟噶啦，你冇機會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對中共嘅製造業。所謂嘅 AI 啊，間平間戰向全球傾銷啊，佢又唔使好高技術嘅，佢就係譬如話機器人嘅吸塵機咁樣俾你，咁搭間平間戰就入咗去美國，但係而家美國就要即係、就要禁，當然美國要禁啲係好關鍵嘅技術啦，就唔係吸塵機嗰類啦，咁所以又係一巴刮過去。
3: 嗯，咁啊講起咗呢啲咁嘅生產啊呢方面啦，其實嗱呢一次川集会啦，咁啊，习近平要嚟美国，咁其实你睇到咗嘅，习近平嚟美国嘅目的系乜嘢，或者系 Trump 嘅目的系乜嘢咧？佢哋两个嘅目的系咩咧？
4: 即系我觉得习近平嚟讲，当然就系政治行头啦。你即系中共嚟讲，冇咩所谓咩经济，佢唔在意嘅。其实最紧要都系政治。咁就有一位评论员叫李恒清啊，我都讲得非常之到位，所以我就即系 call 下佢讲。咁佢话佢即系习近平最近密密咁出行啦，去埃及啊，去印度啊咁样，自己即系睇佢已经个样都系病得好七七八八啦，佢仲要去吓美国啦，仲要去吓。咁点解咁搏咧吓？咁搏就系因为佢系讲咗佢好冇安全感嘅。佢高度戒備，佢即係已經即係旁邊啲人佢冇個信㗎啦。咁個個都係想害佢嘅。佢有呢啲咁樣嘅情意結，個個都係想害佢嘅。咁所以佢話你要害我咩？我唔俾你害啊！你哋外部壓力咁大咩？我要證明俾你睇，我喺國際舞台上咧係高度發光嘅，係發緊光嘅。咁你啲人反對我冇得反對，只有我能夠搞掂川普啊！只有我能够系同佢川普两个 G2 全世界两个最重要嘅领导人咧，就为世界指明方向，引向世界嘅引导世界嘅发展咁样。咁你哋咧就系即系明年嘅五中全会五中全会同埋明年嘅廿大咧，我系最佳人选噶啦，你哋唔使谂啦，我会进入第四人就咁。呢啲即系我就觉得。司马超之心，路人皆见，都唔使我嚟评论啦。大家我谂即系咁多，我哋嘅网友系非常之点讲啊 ，informed， 即系乜嘢都知道，同埋咧个评即系个分析能力系好高嘅。即系所以，但系呢度咁，我哋都讲出嚟啦吓，即系就系、是、大概咁样。咁就佢梦寐以求嘅今日 G2 终于实现，而且有啊。川普出嚟接機，咁所以我諗係政治上習近平而家嘅心裏面咧係開心嘅，但係我諗同時佢亦都會係好驚惶失措啊，知道美國喺另外啲地方係咁樣去招待佢，大龍鳳咁去招待佢，咁到佢嚟到美國之後咧，可能佢會感覺到面就攞咗啲啦，但係實質上佢可能乜都攞唔到，仲要輸得好慘。呢、這個我哋就後續再講啦。咁呢個係政治上㗎啦。咁喺經濟上嘅咧，即係而家即係佢乜嘢都唔掂啦，即係內需不足啦嚇。雖然係即係向全世界傾銷攞到啲咁多，但係歐盟講到好清楚，佢哋絕對唔會再容忍㗎啦。呢種傾銷嘅方法同日本嘅關係又唔掂啦，好多嘢都唔掂啦。兩個小兄弟啊，伊朗同埋俄羅斯。 点啦吓。咁就好多时候佢自己经济就系最大嘅压力，咁啊佢希望就系、是、令到啊川普唔好咁多嘢制裁佢哋啦，俾佢哋多啲有少少嘅经济嘅机会吓。咁系佢等佢上咗第四任至算啦，到时冧晒楼佢都冇乜所谓啦吓。但而家嚟讲咧，佢就系希望有啲喘息嘅机会，系咁样噶啦。咁啊，即系好简单咁讲咧，就系佢想要咩咧？就唔好打贸易战啦，唔好再加码封锁啦，唔好咁多制裁啦。科技方面俾我唞一唞气。咁喺美国对台嘅军售方面或者对台湾问题上咧，就唔好咁高调。你做乜都 OK， 唔好收敛少少，等我有啲面。咁咧，我喺中国呢边咧，可以喺贸易啊、伊朗其他问题上咧，亦都系。即系帮帮川普，佢认为系帮帮川普啦，就咁、
3: 是。咁其实我哋睇到咗一样嘢咧，就系、是、因为之前而家到目前为止，美国都唔俾中国个电动车入嚟啊嘛。咁但系 Trump 前两日咧，前几日咧都讲到咗话呢一个可能，如果佢喺美国生产嘅话，都可能俾佢入嚟咁样。咁呢一次咧睇到咗啊，集总嘅所谓嘅代表团啦喺入边。听讲话比亚迪嘅老细都嚟，点睇啊？
4: 系啊，佢而家就研究紧要唔要俾佢嚟啊，即系传佢可唔可以嚟啦。咁你大家知道啊，川普讲得好清楚噶嘛，要加150% 嘅关税嘅，唔俾啲即系呢啲嘅 EV 啊呢嘢入嚟美国嘅。不过最近因为可能要见阿习近平，大家有个筹码啦，佢就话如果中国呢啲汽车喺美国建厂，雇用美国工人咧，佢可以接手。佢话日本嗰啲车厂都系咁样嘅。但是呢他绝对反对呢就是中共在墨西哥生产然后再进口美国。咁就呢部分可能有少少松动。所以即係如果中方考虑比亚迪嘅创办人黄全福加入今次嘅企业代表团呢，就表示可能习近平会争取。但係喺呢个EV 嘅问题上即係川普系我觉得佢系唔会放松，而且美国嘅工会啊，整个嘅舆论系唔会俾美国容易俾，即系唔会俾，就算喺美国建厂都唔会咁容易实行得到嘅。咁啊，呢个系一部分，已经系发生紧噶啦，已经喺度倾紧噶啦。咁另外一部分咧，就大家可能听到咧，就系、是、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咧 ，Venture Global 咧，就同中共嘅呢啲公司咧，就签署咗个长期购买协议。大概有19亿美元咁大嘅单，咁仲话喺2030年开始为期20年，每年就采购50万吨液化天然气。咁你听佢讲啦，系嘛？即系2030年至开始，嗰阵时系乜嘢世界？边个仲有人知啊？四年之后系嘛？咁而且中共不嬲都系佢即系吹牛就好识，还要买呢样买嗰样，你要佢实现就难啦。譬如2015年咧，就是、中共宣布采购250架呢个波音，咁但系收尾就即系、就是、根本就好难做成生意，就已经未完成，即、就、系、是、就已经就中共就话佢唔要啦，佢唔要了。所以呢一次嘅所谓嘅天然气嘅协议，纯粹系宣传，纯粹系中共要摆出个款，就系、是、我好大，我有惊人嘅购买力吓、啊，我系大客，咁佢摆出咁嘅款。咁就顺便亦都话，你既然川普咁想我买能源啦，咁我买啲俾你睇，但係佢系冇可能系会实现嘅。四年之后仲边度有咩世界？所以即系呢两样嘢就系未谈判就已经发生紧㗎啦。咁从美国角度今次嚟讲，佢当然就系即系即系呢个川普好想中共呢就多啲买农产品啦，特别系大豆啦、波音飞机啊、能源啊咁样，咁咧就中期选举，如果能够系证明俾呢、這个啲农民知道佢哋嘅大豆啊各方面就系会卖得好好嘅话咧，亦都系一个稳定嘅力量吓咁样。咁呢啲即系呢个系短期嘅利益，但系中美国系其实好清醒嘅。当然川普亦都是非常之清醒，他知道乜嘢可以做得到，乜嘢做唔到，乜嘢我唔方便做，其他人做。咁即係两个参议院、众议院都系佢多数，系嘛？咁众议院、参议院发生嘅事情，佢唔会唔知，佢唔会唔赞成。所以即係而家就系大龙凤咯。你如果净系睇 即係以前嚟講就有好多人就鬧川普㗎啦。你有冇搞錯啊？你啊，獨裁者你用咁樣，你係乜嘢啊？你親共啊乜嘢？而家都好少人敢鬧，因為大家越睇越清楚，嗰、那個大龍鳳就係咁玩法㗎啦，就係咁樣玩法㗎啦。
3: 嗯。咁啊，咁樣嘅玩法嘅大龍鳳啊，咁其實咧，亦都睇到咗有一個國家咧，都想插入嚟玩大龍鳳喎，就係呢個誒，而家睇到咗嘅情況，因為習總呢一次嚟美國咧，係唔會參加聯合國大會嘅嚇，咁但係同時咧睇到咗日本首相呢個高市早苗咧就話嚟參加，咁但係亦都話誒聽聞啊，佢喺嚟参加之余呢仲要喺习近平见川普之前呢要嚟见川普。
4: 是啦、啊、
3: 大龙凤入边一个插曲嚟啦。
4: 是啊，而家大龙凤嘅嘢好多下，其中包括加拿大加入呢个欧盟啦，咁我哋呢就会喺星期一讲嘅。咁如果大家有对呢个问题好有情趣有兴趣话可以听。因为加拿大参加欧盟嘅就绝对唔系只系贸易问题，系整个即系卡尼想即係改變整個西方嘅政治格局啊，各方面。咁我諗大家如果有興趣咧，我哋會星期一會跟進呢件事嚇。
3: 嗯 ，OK， 咁大家一齊關心嚇，多謝老徐，多謝大家，拜拜。
4: 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
5: 喂，最近呢幾日喺網上傳啊，習近平隨時釘蓋，你知唔知啊？就因为习近平去参加印度新德里出席嗰个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峰会，咁啊开会期间，印度总理莫迪就喺台上望到啊习近平，成个头耷晒，咁啊即刻问佢你 O 唔 OK 啊咁，咁啊习近平就冇答到，跟住莫迪再问多佢两次，习近平先勉强点下个头。跟住喺晚宴上边，阿习近平又缺席，后嚟整个网就疯传啦，话习近平中咗风，话要即刻翻翻去大陆，仲入咗去301医院抢救。咁啊，仲有好多人就话：，真系拜当天谢祖先咯，阿习近平玩完啦。因为话习近平钉盖就传咗好多年噶啦，唔知点解呢头传去玩完啦，嗰头佢突然间出现嘅，咁啊，等啲网民又空欢喜一场啦。今次又传啦，习近平随时钉盖啦，就唔知坚定系流啦。你觉唔觉得啦？每一次讲话习近平钉盖咧，都好多人开心嘅。咁有人就解释，正因为中共嘅体制同埋权力核心，令到好多人都生活喺水深火热之中，怨气非常之大，好希望中共政权立即消失。咁喺呢种强烈嘅情感底下，大家嘅内心咧。是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日日夜夜都希望中共玩完。咁习近平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嚟噶嘛？咁全世界有好多对眼盯住佢噶嘛？就算见到啊习近平行路慢啲，又或者喺会议上面黑下眼瞓，咁喺外边啲人咧就即刻传开晒啦。习近平唔掂啦，即系好似今次印度总理喺峰会上问候一句习近平，你 O 唔 OK 啊？即刻外界就话习近平死梗啦，问都唔识答，甚至而家网上仲有人话习近平已经钉咗噶，所以有网民就讲呢啲系民间对暴政嘅一种发泄同埋自我安慰，所以喺网上传习近平嘅死讯咧就已经好多次噶啦，所以啲网民咪话咯，传下传下就变成真噶啦，因为好多自媒体同埋网民都可以化身为福尔摩斯嘅。用自己的想象力去填补真相，所以不要理三七二十一，理鬼得习近平真死定假死，现在整个网都是这样传的。
6: 喂，你们有没有听到啊？李家超呢又宣布香港准备以人民币代替港币了。
5: 如果这样搞法真的大镬了，用什么的港纸变成废纸啊？老实说，香港经过咁多嘅变动，佢讲乜都系有目的嘅。而家喺香港搞人民币支付，真正嘅目的咧就系想一步步将香港大陆化，甚至想将香港市民嘅港币资产清零。所以而家香港人就唔好理咁多，有咁多港纸咧就买晒外币佢，连自己嘅资产都转移咗去外边。千祈唔好对香港特区政府有任何一丝希望。只有你想不到的，不会他们做不到的，他们除了好事不做，什么都够胆做。你看看现在大陆闭关锁国，多少华人在外国已经拿了居留了，今次回大陆 出境嘅时候，大陆海关就揾藉口拘留你，直情系离晒谱啊！有啲人喺机场啊，唔知喊得几凄凉。最惨啊，有啲一家大细俾佢扣留住啊！问佢咩理由呢，就诸多藉口。最惨有啲细路仔要翻外国读书噶嘛，扣留到几时呢又唔讲。有啲咧就连你外国护照都撕埋，叫你留翻喺大陆啦咁。咁就惨啦，有啲出咗国喺大陆乜都已经卖晒冇晒噶啦嘛，正式系前路茫茫，都唔知点算。所以劝啲外国嘅华人暂时千祈唔好翻大陆啦。有喜事上嚟啊，真系喊都冇眼泪噶。大陆政策冇谱噶嘛，列出嚟嘅法律唔清唔楚。
6: 你知唔知啊？大陆有好多有钱佬想尽一切办法逃离中国。呢华为嘅老细啫嘛，嗰、那个任正非全家出走，都唔知去咗边。
5: 但系啱啱有新闻又话去俾大陆捉咗咯，唔知边句真啦。
6: 我就喺度谂啦，嗱，香港有700多万人口，其中有几多系特区政府嘅工作人员？话知你而家系当紧官啊，摆到明喺你面前。

0: 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所以香港搞到今时今日乌烟瘴气、黑白颠倒，公务员是有一个责任在度嘅。嗱，你哋知唔知道中国大陆派嚟香港嘅第一个官员系边个啊？系许家屯。嗱，响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嘅时候，许家屯系香港新华社嘅社长，当时北京嘅李鹏就叫许家屯快啲翻嚟北京商量一下点样处理啲学生运动。赵紫阳急电许家屯快啲翻嚟中国大陆商量一下。嗱，老实讲，许家屯呢个人是好是坏，我就唔去评论啦。但系当时佢系响香港嘅《文汇报》《大公报》登咗四个大字：痛心疾首，去抗拒李鹏嘅戒严令。许家屯原本系中国部级嘅官员，响文革期间饱受红卫兵嘅摧残，平反之后就派佢嚟香港做最高嘅官员。1989年5月20日，许家屯从北京翻到香港之后，啱啱香港打紧八号风球，佢睇见啲学生响新华社门口通宵大雨之下静坐，佢流住眼泪对啲学生讲：你哋要注意身体，唔好俾台风造成伤害。过后，许家屯又亲眼睇到，包括李嘉诚在内，香港好多大嘅资本家都参加抗议天安门屠城嘅游行，另外仲有好多新华社嘅员工拎住新华社嘅横幅一齐参与反对中共嘅游行，呢啲全部送咗上去俾赵紫阳。到最后，大陆军队响北京城向学生开枪镇压，许家屯心灰意冷，认清咗共产党嘅真面目，佢终于去咗美国申请政治庇护，写咗一本好厚嘅许家屯回忆录。佢认为自己一个50年忠诚嘅共产党嘅信徒，竟然间就靠美国呢个资本主义国家度佢嘅余生。呢件事对中国共产党同埋许家屯佢自己都系一个极大嘅讽刺。响大陆嘅官场里面，有啲官员就睇通咗邪恶集团入面嘅贪污卑鄙，投向自由民主国家官员数之不尽。一个大陆嘅官员叫做余强升，佢细佬就系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余正升。响1985年，余强升睇通咗共产政权嘅贪污黑暗，带住好多共产党嘅秘密档案投向美国，并且揭发咗潜伏喺美国政府长达40年嘅中共超级间谍金毛台。由于余强升系中共嘅高级官员，佢嘅揭发又破获咗中共响法国好多嘅破坏活动，直接令到中国国安部首任部长凌云被炒鱿鱼。另外，响2005年，原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政治领事一等秘书陈用林，佢公开反对共产党，向澳大利亚要求政治庇护。佢揭露咗中共向海外嘅情报网络同渗透活动，佢哋通过好多好邋遢嘅方式方法去迫害中国公民同民主人士。另外一名著名嘅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佢系清华大学嘅法学教授，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非常之有名气。佢长期响体制里面倡导民主同埋学术嘅自由。响1989年，由于六四事件，佢认清咗共产党嘅邪恶政权，佢带住个太太大胆进入美国驻中国嘅领事馆，要求政治庇护。
1: 哇，好大胆哦！一个唔觉意俾中国嗰方面拦住，就真系大剂啦。喂，咁后嚟走唔走得甩啊？
0: 终于响1990年成功咁抵达咗美国。响美国，佢嘅后半生会致力于科学研究同埋推动中国大陆嘅人权。另外一位叫做郭凤军，佢系原天津市保卫局610办公室嘅官员。由于佢嘅官衔系可以知道好多国家嘅机密， 佢亲

0: 眼睇到宗教入面嘅教堂庙宇被共产党摧毁之中嘅残暴景象，只要你话信神，佢就唔俾你生路啦。霍凤军喺2005年成功逃走去到澳大利亚申请政治庇护，佢交出咗亲自带嚟嘅大批中共嘅秘密文件，佢揭露咗喺佢任职嘅期间亲眼见到嘅中国大陆公安对嗰啲宗教人士嘅摧残迫害，监狱内嗰啲公安用沉重嘅铁链去殴打宗教信仰嘅女士，每一个动作都可以伤及人嘅内脏嘅。对啲囚犯用完咗酷刑之后，仲写一啲虚假嘅情报，黑白颠倒，冤枉啲宗教人士。响中共嘅政权之内，睇唔到乜嘢叫做正义。由于霍凤军本人就是610办公室的高级官员，所以他证实了610办公室具有非法的特权，他们随时有权力将任何人捉入去精神病院折磨。所以中国各地彻底捣毁那些地下教会、基督教、天主教和法轮功学员那些聚会点。至于现时还在香港特区政府做官员的人士，以及在中国大陆境内当官的，希望你们自己分清正邪，走好自己最后的人生。邪恶共产政权一定失败，人类就会走向光明。
1: 哇，正哥，你今天找了很多这些资料、哦、即是说这些本来投靠共产党的人最后觉醒，改邪归正。唐人街粤语见闻，小心港纸变废纸，节目由以文理政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如果有任何睇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的支持。唐人街粤语见闻，小心港纸变废纸，节目由以文理政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如果有任何睇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的支持。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日礼拜五。一项最新分析显示，湾区多座城市在美国主要城市中面临较高的网络攻击风险，其中屋伦排名第一，旧金山第二，圣何塞第四。这项分析由 Los Gatos 的云端软件公司 ShareFile 进行，对全美58座主要城市进行比较，指标包括每万人数据泄露事件、网络安全职位和从业人员数量，以及容易受到网络攻击影响的高风险产业集中度。数据显示，屋伦每万人发生 102.25 宗数据泄露事件，旧金山约 40% 的产业被列为高风险，圣何塞就是 39%。 加州共有五座城市进入前十名，除了湾区三座城市外， Long Beach 和 Sacramento 分别排名第六和第七。分析认为，加州科技企业高度集中，拥有大量数据和资金，同时数据分布在众多系统和终端，增加了潜在的攻击入口。随着人工智能被用于寻找系统漏洞和扩大攻击规模，企业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亦进一步增加。礼拜四，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延长伊朗制裁专家小组的任期，美国提出的决议获11票赞成，但受到俄罗斯和中国否决，巴基斯坦和索马里弃权，使恢复联合国独立监督伊朗制裁执行情况的努力再次受阻。美国的草案原计划将专家小组任期延长至2027年9月，负责调查各国是否遵守对伊朗的制裁，并提交报告。不过由于专家任命必须取得安理会共识，而中俄反对部分候选人，小组过去一年实际上一直未能运作。美方警告，监督停摆将使安理会失去重要的独立资讯来源。2025年，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在英法德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后恢复，中俄持续质疑他的法律依据。随着专家监督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都受到限制，法国表示将研究其他监督制裁执行的方法。 礼拜四，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这个是美国首次批准向沙特提供这一先进武器系统。这笔军售预估价值243亿美元，包括43架 F-35 闪电二战机、49具普惠引擎以及通讯设备、备件和其他支援物资。F-35 由洛克希德马丁制造，采用先进隐身技术。目前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该战机的国家，并已装备约10年。美国对中东的军售通常需确保以色列保持军事品质优势，因此这次批准可能对地区军事力量平衡产生重要影响。沙特长期寻求购买 F-35 以推动空军现代化并应对伊朗等区域威胁，计划利用新战机组建2个中队，战机预计在未来几年内陆续交付。沙特驻美大使馆对军售决定表示欢迎，称这个是两国深化国防合作的重要一步。礼拜四，美国洛杉矶联邦法院判处前叙利亚监狱官员萨米尔奥斯曼谢克60年监禁。现年74岁的谢克，因在叙利亚掌管监狱期间对囚犯实施酷刑，以及向美国移民当局隐瞒罪行、骗取绿卡并企图入籍，被裁定罪名成立。谢克2005年至2008年担任大马士革中央监狱负责人，检方称他下令将政治意见人士等囚犯关入地下监房，采取悬吊、电缆殴打以及名为飞毯的刑具实施酷刑，并曾经亲自参与虐待囚犯。另外有受害者被强迫着上死刑犯专用的红色连身囚服制造恐惧，或被塞入汽车轮胎内殴打。谢克2018年申请美国签证时隐瞒酷刑经历，之后取得绿卡并在2020年赴美居住，2023年申请入籍时再次隐瞒相关经历，最终被调查逮捕。司法部表示，美国不会成为严重侵犯人权者的避风港，法院还将另行举行受害者赔偿听证会。礼拜五，美国主要航空公司表示，他们反对中国国际航空申请增加北京至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航班。中国国航计划这个礼拜及下个礼拜增加航班，以配合中共党魁习近平赴美访问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代表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及联合航空等公司的美国航空公司联盟认为，这些航班应该被列为与高层访问有关的包机，而非纳入正常定期航班计划，否则可能为中国航空公司未来申请增加定期航班创造先例。美国航空业长期不满中国航空公司可以在中美航线上飞越俄罗斯领空，而美国航空公司自俄乌战争爆发后无法使用俄罗斯领空，导致部分航线距离更长，成本更高。美国交通部去年曾经提议禁止中国航空公司在往返美国时飞越俄罗斯，但相关方案后来在美中贸易谈判前被搁置。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一个人用一世的时间替大话撑场面，走的时候满屏悼念，风光体面。而另一班人只是用了两分半钟讲几句真话，直播平台就被秒封，人被带走，连名是真是假都没人知道。一个谢幕，一个登场。今日我哋将呢两件事放喺一齐讲，同时为你讲述一段另一单同行嘅回忆，揭开佢惊人嘅转变。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13号早上，一份讣文喺网上传开啦。另一单今日走咗，呢个系佢嘅女黄以晴喺另一单本人微信公众号上写低嘅第一句话。副文的标题叫做感谢这个世界让我走过。副文入面讲，另一单今年6月在乡下哈尔滨录节目时突然间急性脑出血，之后被紧急转往北京住院，经过近3个月的抢救，最终还是未能够撑过来，终年71岁。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值得一提。其实早在7月23号晚上，网上就已经传过一次另一单去世的消息。当时优霞工厂创办人毛大幸发了一条一单大姐走好的贴文，配了蜡烛，定位还显示是央视总部大楼，一下就在网上炸开了。后来毛大幸将那条贴文删了，改口话希望是假消息。这次的正式讣文入面，另一单的女儿专登提了一句，话当时是因为妈妈还在抢救中，家人为了不打扰治疗，没有第一时间澄清，也就是说7月那一次假消息亦不是空穴来风。另一单1955年出生在哈尔滨，1988年入央视，先后主持过经济半小时、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感动中国这些观众耳熟能详的专栏节目，拿过3届金话筒奖。2015年正式退休。副文发出的几个小时入面，央视系统内外一片悼念声，不少同行观众都在缅怀他主持节目时那份温和得体的形象。这个是官方讣文和公开报道呈现给大家的另一单，但如果你关注过官方媒体以外的声音，或者关注过法轮功议题，你脑入面浮出来的可能是另一张截然不同的面。2001年另一单主持的焦点访谈播出过一期节目，叫一个法轮功自焚者的自述。这一期节目将2001年天安门那场所谓的自焚事件包装成法轮功学员绝望自残的铁证，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定性。但这一场自焚早就被外界层层抛开过，法轮功教义明确反对杀生，反对自杀，学员根本不可能自焚。而录像入面那些被反复放大分析的细节，譬如那位自焚者黄俊东，官方媒体说他身上塑胶樽装住汽油，但就没有被瞬间燃点，面部皮肤烧到面目全非，更容易燃烧的头发就完好无损，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这个是一出导演出来的戏。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2001年联合国会议上就已经公开表态，认定这个是官方一手策划操纵的行动，目的是煽动社会对法轮功的仇恨。纪录片《艺火》后来亦都系统性地拆解了央视镜头入面那些造假的破绽。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因此将另一单列入了相关调查名单。根据他们的不完全统计，由1999年7月到2005年这6年半入面，焦点访谈一共播出过102集诋毁法轮功的节目。单是1999年下半年那5个多月就占了70集。这个正是江泽民下令全面镇压法轮功，焦点访谈由舆论监督急速转向舆论打手的那个时间点。独立时事评论员陈美宇今年7月在另一单病重期间发表文章，直接批评他当年这期节目制作假新闻，助纣为虐。 比起评论，更加值得听的是一段同敬一丹有过直接接触的同行的回忆。YouTube 博主李牧阳同敬一丹有过一面之缘。30多年前，他在大陆电视台工作时听过敬一丹的业务培训。他当时对敬一丹印象不错，说他穿着比较朴素、得体，眼神温和，带有笑意，说话相对平和，带有女性的温柔特质。这个在大牌主持人中很少见。课后闲聊时，敬一丹好贴地，倾的都是他在地方台时遭遇的被男性欺负、被出阴招、被穿小鞋等，同听课的人有不少互动共鸣。因为电视台这种地方，这种事非常普遍，很多人都经历过。李牧阳表示，即使这样，由敬一丹口中听到这些，还是几吃惊的。毕竟他当时已经是中共国面，而且是在全市近百位播音员主持人面前公开讲出来，具有一定风险。因此他当时觉得敬一丹几有胆量，能够讲一些实话。后来李牧阳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劳教，2002年他由劳教所被放出来后，偶然看到敬一丹主持的那期一个法轮功自焚者的自述。他说他的面型没变，但那种女性特有的温和不见了，眉宇之间换成了一股杀气。李牧阳接下来这段话，我们就觉得比任何一句道德谴责都更加值得琢磨。他没有简单地将敬一丹定义成一个恶人，他讲的是不知道他当年是清楚是讲大话，还是被体制蒙在鼓里跟着造假。但无论是哪一种，明知故犯也好，糊里糊涂被利用也好，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他最后提醒体制内的人，中共体制是泯灭人性的。在体制内时间长了，人性就会越来越少，这个是很可怕的。他的这段想翻起，其实是讲清楚，他的这一段回忆其实是讲清楚了体制怎样一步步将一个看起来温和甚至讲义气的人分化成大话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且这台机器运转得越耐，人身上那点人性就磨损得越厉害。1989年六四前夕，几百名官方媒体记者曾经上街游行，牌上面写的是不要逼我们造谣。这里入面有不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些官方大报的记者。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积伟晚年亦都讲过一句流传广泛的话，这份报纸除了日期是真的，其他没什么真的。所以其实很多体制内的人心里面都清楚这台机器是怎回事。这些官方报道中看不到的事情，我们还会不断地挖掘呈现真实的东西给大家。敬一丹用一生的时间坐在这台造假机器最显眼的位置上，体面地离场了。但就在他离世的这几人，还有另一班人不惜代价亦要将真话喊出来，而且一个接一个咁向上冲。我哋接落嚟就睇下呢几日到底发生咗乜嘢。9月11号中国大陆短影音平台快手上，一名自称陈小红嘅年轻男子开咗一场直播，对住镜头读出咗一份反共宣言。佢先做咗自我介绍，话自己系一个普通嘅中国人，然后开始读。中国共产党不等于中国，习近平是历史上最大的涉国贼，拒绝共产主义官僚对中国人民的殖民，是每一个中国人自己的事。他还提到捷克斯洛伐克当年那场不流血的天鹅绒革命，说独裁者的权力可以被撤回，不必靠暴力亦能结束一党专政。他说自己不怕封号，不怕被捕，真正惊的是自己先将言论自由阉割了，将尊严交出去。反常的是，他读完一篇之后，直播平台居然没有即刻被封，他又重新读了一篇，直到第二次读到2分36秒，眼见就来读完了，直播才被以涉及违规为由关了。这个时间差令不少网友起了疑心，猜测负责审核的工作人员可能是故意放慢了手， 借他人之嘴搜给上头睇，甚至有人话审核大概亦被压榨得无法忍受啦。呢、这个当然只系网友嘅猜测，无法证实。第二日9月12号同一个人转战到Bilibili 站，又读咗一份新嘅宣言，呢一次讲得更加具体。一个政府嘅合法性唔应该嚟自对权力嘅垄断，而应该嚟自人民嘅授权、宪法嘅约束同自由选举。我反对习近平领导下嘅一党专政体制，亦反对以审查、封禁同打压言论嘅方式限制中国人嘅基本权利。佢嘅诉求好简单，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宪政民主。呢一场直播撑咗大概一分钟就被封。直播画面入面，佢身后仲有另一名青年举住一张画咗红叉嘅习近平相片。到咗9月13号，又有第三个年轻人喺快手直播平台念反共宣言，直言要推翻共产党。呢次直播撑咗55秒。三日三场直播，一个比一个短命，但一个接一个冇出嚟。评论区入面唔少 X 平台网友留言话呢个系勇者，亦有日本网友留言话冇被毒害嘅中国人好珍贵。如果只系睇呢三段直播，你可能会觉得呢个系几个个别例子，几个胆特别大嘅年轻人。但如果将时间拉长一啲睇，你会发现呢几个人其实只系一场已经持续咗将近一年嘅浪潮入边最新翻起嘅几朵浪花。呢、这个唔系个别例子，系一场已经烧咗就嚟一年嘅浪潮。一个更早嘅案例系7月22号，一名男青年喺快手直播入边痛骂中共同习近平，甚至嗌出咗要对习近平动手嘅狠话，直播平台同样被秒封。而据网上传出嘅消息，呢名青年好快就被国内保安带走调查。再往前推，今年3月，一名辽宁访民亦都喺直播平台入边大骂中共，话自己60几岁，冇医保，冇社保，487万元被中共攞走，上访300几次都攞唔返，而家靠直播讨生活，仲要被封号。呢一条直播当时有几百人喺线上收睇，唔少人点赞。8月14号，一个网名叫韩云霄嘅网友索性将整个过程当成一次公开实验嚟做，佢专登用一个啱啱攞到直播权限，一个粉丝都冇嘅新号直播，发表高度敏感嘅内容，将自己由开播到被封号嘅全过程录落嚟投稿，话系想要更多嘅中国人了解中共网络管制嘅边界到底喺边度。最后佢仲呼吁更多人介入呢场行动。呢啲睇嚟似分散嘅个案，外界观察者已经俾佢哋起咗一个共同嘅名，叫做冲塔运动。冲塔呢个词本嚟系英雄联盟呢一类游戏入面嘅讲法，指玩家不计后果咁直接冲向敌方防御塔，通常意味住角色好快阵亡。放到中国互联网嘅语境入面，塔指嘅就系以习近平为核心嘅审查机器。冲塔就系顶住必然被删帖、封号，甚至被警察上门嘅风险，公开发表对中共同最高领导人嘅直接批评。根据中国人权等海外观察机构嘅梳理，呢场浪潮大约由2025年11月尾开始，喺抖音嘅评论区 Bilibili 嘅弹幕入面持续发酵，参与者由几个人变成咗成千上万。更值得注意嘅一个现象系，唔少参与者其实系曾经嘅小粉红，嗰啲曾经狂热拥护官方描述嘅年轻民族主义者，但而家就反过嚟冲塔开骂。外界将呢种现象形容为回力镖效应，官方多年喂养嘅激进宣传，最终反过嚟刺穿咗自己嘅信徒。当然，冲塔嘅内容亦喺变化。早期更加多嘅系政治谐音笑话、历史禁忌话题，但最近一段时间，越嚟越多嘅帖开始直接围绕失业、收入下跌、社保缴费基数、养老压力、学位过剩背后嘅出生率下滑呢啲具体嘅民生问题展开，由情绪发泄慢慢转向对制度性问题嘅追问。 我们将两件事放在一起，一台造谣机器运转了几十年，靠的正是一个又一个好像警一丹那样业务能力出众，看起来亦不坏的人坐入去，将假新闻包装到好像真新闻一样体面。警一丹走了，但这台机器今日还在这转，一直是操作他的手，换了一做又一做。而另一边是一班连真名都不能够露，随时可能被国内保安带走的普通人，一个接一个冲上去，用两分钟、一分钟、五十五秒的时间，将想讲的话喊出来，一个谢幕，一个登场，中间隔住的是一个人愿不愿意配合、敢不敢讲真话的选择。而这一道选择题今日仍然摆在每一个身处那台机器阴影下的人面前。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睇，我们下期再会。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我们先来关注中共国最高领导人健康的问题，再从中美太空武器的较劲，讲到俄罗斯想仿效伊朗，将战争推向周边的国家，藉此来威胁全世界，等他自己有机会甩身。到最后到北约成员国，主要是欧盟国家的觉醒，对中共贸易动手。当下全世界都关注着中国第一号领导人习近平的健康情况。有消息传他在印度回了北京之后，就一直住在301医院，甚至乎有小道消息说他在印度回北京，连落机都要用担架床扶持，因为领导人的健康向来都是中共国的国家机密，所以暂时收不到有关的官方消息。那我们就从习近平最近的行程看一看，特别是在参加印度那个金砖峰会和之后所知道的事情来到研判一下。在翻习近平参加金砖峰会之上，就演了一出令人目定口呆的连环翻车记。他不单止在印度机场接机的时候遇到冷遇，就同身边的保安人员闹成了一团，更在会议期间当中出现了身体严重状况，更加缺席了重要的国宴和元首的大合照，提前匆匆地赶回国。咁睇返习近平呢次去印度参加金砖国家峰会，所谓嘅金砖四国其实就係由俄罗斯、印度、巴西同埋中国组成嘅所谓金砖四国，后来又加入咗南非、伊朗、沙特等，就扩充到而家嘅11国。中共当局一直係试图将呢个平台打造成一个去美元化的地缘战略阵地。今次习近平是带着让人民币能够成为金砖货币等宏伟蓝图而去的，但是可惜天不如他愿。今次的会议非但未能让习近平展现大国外交的舞台，反而演绎成了一场国际外交和个人健康的舆论灾难，而且是从他落机那一刹那开始的。在9月12日媒体就拍到了两台黑蒙蒙的物体，其实就是习近平的座驾在大街上跑，后来查实是中方提前运抵印度的两架红旗牌黑色座驾，车身被黑布厚厚地包裹住，离远看过去就好像成身披住黑布的灵车，被不少网友嘲笑是不是在运送遗物，看落就是驾驶紧的棺材。更加离谱的就是习近平之后就乘坐其中的一辆，一直到车停在红地毡之前，居然等了好耐都没人上去同他开门。从视频之中可以发现，不知道因什么原因，中方的工作人员和印度方面的人员在那辆红旗车的旁边竟然不顾外交礼仪直接就吵起上来，而习近平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成面黑晒，时时被人托大脚托惯了的习近平突然发现了没人前呼后拥，没人同他抬八抬大轿，那刹那他真是好不习惯啊。他一个人在走红地毡的时候，连随行的翻译都被印度的保安强行隔离了，所以习近平的不爽估计就是从他落飞机就开始了。印度官方派出的迎接一尊的接机大员只是工商部的一个政务次长，而同一机场到达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降落的时候，印度是派出了外交部的部长。那如果说接机的环节是冷场，这个只是算一个小插曲的话， 咁接落嚟发生喺会场上嘅一幕，就直接将习近平嘅身体健康问题推到咗全世界嘅聚光灯之下。就喺9月12日嘅金砖峰会开幕式之上，印度总理莫迪正在发表开幕致辞嘅时候，讲下讲下，莫迪罕见咁突然停咗落嚟，佢转个头，神情关切而又带点惊惑咁望向坐喺旁边嘅习近平。大家可以从现场嘅照片之中注意到，当时习近平嘅表情是非常痛苦，而身边的随从人员就神色大为慌张。在各国首脑都在峰会开幕的现场，莫迪停低了总共有16秒，当面连续问了两次 Is it OK? 即是你掂不掂的，直至到习近平微微点头，莫迪才继续演讲。这件事发生之后，印度的媒体就首先炸窝了，都在度揾紧习近平到底是乜嘢事呢？而相关嘅视频一下就传开咗，呢、这个亦都逼得中共嘅水军亦都赶快出嚟洗地。有人话根本唔系习近平身体出现异常，而系翻译系统出现咗问题。而有人就话边个话俾你听，印度总理莫迪回头问的一定是习近平咩？这个就逼得食花生的网友问翻，如果不是问习近平，唔通是问习近平身后的鬼魂有没有问题咩？有关习近平在金砖会议开幕式上高身体出大问题这个传闻，被各方更加确定是因为什么事？原来当晚莫迪为各国元首精心准备的国宴，习近平竟然就直接缺了席。更加不可思议的就是到了第二日，就是最重要那个会议闭幕式时候，最有历史性意义的全体领导人大摆拍，台上出现了莫迪和普京等各国元首，唯独是欠缺了本来要企喺莫迪左手边嘅习近平。外媒同埋评论人士纷纷爆料话，习近平喺会议期间突然感到极度不适，之后就随行嘅医疗团队进行咗紧急会诊之后，不得不取消后续嘅国宴同埋与全体金砖国家领导人合影呢个环节。而实际上，习近平喺印度停留了不到24小时就匆匆离开了。有懂得医学的网友就表示说，观察了习近平来的时候他落飞机和离开印度登机时候的两个场景，都可以发现习近平应该是脑部血管有问题，导致了左侧的肢体无力，行路的时候是向左侧倾斜，特别是离开印度行上专机楼梯那个时候，他抬起左腿的时候显得非常困难，他左半身的身体明显乏力，主要是靠他的右腿在这里支撑着，而极可能是右侧大脑半球那个血管出现了严重问题，比如是脑梗塞或者微中风等症状。而这个亦都侧面证实了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习近平在北京落机的时候需要担架将他抬落飞机的传闻。而据报道，习近平这次印度之行，印度方面没有接受中方事先提出的接待习近平的多项要求，这个也都是为什么习近平在新德里遇到了多起可以被他看得见那种示威抗议场景。网上有视频显示，大批披着雪山狮子旗的西藏青年在度高喊自由西藏和习近平下台这些口号，还直接冲向了习近平的专车车队，搞了一次追赶式的抗议。最后印度警方出了九牛二虎之力拦下了这些示威者。那大家看得到了，如果以上的新闻 都是属实的话，习近平今次回了北京入医院应该是大修了，所以这几日大家都见他不到，相信手尾好长，会不会变植物人啊？而大家可能更关心的就是，如果习近平瓜了之后，中国会变成点？这个才是最重要。那我们讲到这里，这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们下一节回来再看看中美的暗斗。
2: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嚟，我哋讲一讲一场大家睇唔到而交战双方都唔会出声嘅外太空军事较劲。有消息称，中共今年三月发射嘅一个被认为存在住军用目的的侦察卫星日前在地球轨道爆炸解体，美国太空军 US Space Force 上个星期追踪到大量已经扩散的碎片。关于中国卫星解体的原因在网上引发了诸多猜测，而在这个时候美国就首次承认已经部署了太空武器，并且已经进入实战状态，即是具有攻击能力。中国卫星解体成太空碎片。据 JF 新闻网在9月14日报道，前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轨道分析专家麦克道尔透露，美国太空军第18防空预队已经在9月4日对中国的遥感50号/02卫星解体之后产生的碎片完成了编目。该卫星在3月15日从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搭载长征6号甲火箭升空，进入了952公里的预定高度，并以141度倾斜角沿住与地球自转方向相反的逆行轨道运行。目前该卫星解体之后至少散落了43块可被追踪的碎片，它们分布在一条其他太空船亦都使用，而且长时间不会坠落地球的轨道带之内。解体原因不明，中方未公开说明。解体原因目前尚不明确，分析人士指出，推进系统故障、电池故障或者与现有碎片相撞都可能成为解释，但是无法就此事作出进一步的确认。中方尚未就此事发表公开声明，不过外界注意到的是，它的空间图 Space Mapper 碎片编目系统已经记录到四块碎片，显示中方感应器亦都已经侦测到这次事件。这些碎片目前位于地球上空大约600到1100公里高度，在这个高度大气阻力几乎可以忽略，轨道衰减需要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高度低于600公里的碎片通常几年之内就会重返大气层，超过1000公里的就可能停留在度数百年。这些碎片仍然保持着原有轨道倾角，它们将会穿越地球轨道其他太空船行经比较拥挤的路径。网民纷纷猜测原因。中国卫星在太空解体为碎片的消息传出之后，在网络上高引发了关注。在社交平台有传言说，由于北京提供卫星探测情报给伊朗，造成了美军死伤，因此作为报复手段，美国太空军击毁了中方的卫星，但是目前没有证据支持这种讲法。麦克道尔在回应网民提问的时候亦都明确表示，不会，绝对不是，一是就因为电池爆炸，一是就是太空残骸的撞击所致。值得一提的是，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说，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在7月17日发动弹道导弹袭击的约旦东北部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前后曾经取得由中国实体提供的高解析度卫星图像，这次袭击造成了3名美军人士阵亡，多人受伤， 但是北京当局否认了这一种讲法。美国首次确认部署太空武器。另外，据 CBS 新闻在9月15日星期二报道，美国空军部长梅恩克 Troy Million 在9月14日在马里兰州空军网络会议上高首次确认，美国已经部署了能够防卫联合部队免受敌对行动的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个是华盛顿第一次公开承认在太空部署武器。梅恩克未说明武器具体类型和运作方式，他同时透露空军正在增加自主系统，并预测到2032年该军种将会彻底变得不同，单向攻击无人机可能将会取代火炮成为主要打击力量。梅恩克还指出，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战场，美国军方必须更快提升战斗力。据 CBS 报道，美国太空军 US Space Force 此前已经得出结论，中共和俄罗斯都已经将太空视为作战领域。特朗普已经在2019年创建了美国太空军。虽然在1967年签署的外太空条约 Outer Space Treaty 禁止在轨道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对其他类型武器的监管仍然存在着空白。那我们讲完美国向中共国在外太空的军事压制之后，我们回来看看俄国在对乌克兰用武失利之后，竟然想将那个战火拉向周边的北约国家，企图将北约拖入战局。俄军火逼近波兰边境，狂言72小时摧毁北约前线。俄军最近将战争直接推到了波兰边境。我们知道在几日之前，俄罗斯无人机就攻击了靠近波兰边境只有两公里的阿霍丁车站。流出的画面显示，无人机朝着停在铁路上高的列车俯冲，紧接着在车头附近炸开，黑色烟尘吞没了部分的列车，机车随后确认受损。那个最近就流出一段普京的亲信帕特鲁舍夫的威胁言论，他宣称俄罗斯还没有在乌克兰使用全部军事潜力，甚至可以在48到72小时之内摧毁波兰。但是讽刺的是什么呢？帕特鲁夫在2022年同样宣称乌克兰会在几日之内崩溃，现在四年过去了，俄军不但没有取得胜利，反而在前线付出了惨重的伤亡，黑海舰队亦都遭到乌克兰的重创，现在的炼油厂和军工设施又不断遭到远程打击。那俄方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判呢？有分析就认为，好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克里姆林宫将俄军的纸面兵力当成了实质的战斗力，而且又完全低估了乌克兰的抵抗能力，以及在美国和西方军事援助介入之后，战场会发生了几大的变化。现在俄罗斯又试图将同一套剧本搬到波兰身上，那波兰和乌克兰之间最大的差别又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波兰是北约的成员国，一旦俄军发动直接攻击，北约预警机、战斗机都会紧急升空，美军驻欧洲部队亦都会成为战场上高的核心力量。所以俄罗斯连乌克兰都无法在几年之内攻击，又凭乜嘢在72小时之内摧毁波兰呢？所以这种讲法在军事上根本站不住脚，不过是俄方的心理战而已。 咁讲到呢度，因为时间嘅关系，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睇翻俄军继续袭击北约其他成员国荷兰啦。
2: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荷兰有24处铁路同时预集北约东援命脉告急。就在俄军对波兰放出威胁的同时，今日荷兰铁路又发生了一场规模罕见的重大蓄意破坏。荷兰铁路基础设施营运方表示，工作人员在中部和东部至少24处铁路轨道上高发现有人故意放置管材和其他物件，经过后续搜查又在更加多的地点发现了可疑的材料，所以荷兰方面认为这个很明显就是经过刻意的分散部署的破坏。而这些物件在触发到铁路安全系统之后，信号设备立即就出现了异常，有多条铁路线被迫停驶限速，部分平交道亦都无法正常开放。在早上高峰会的时段，伊沃纳德文特和阿默斯福特周边的列车都出现了大面积中断，前往德国的国际班次亦都受到了波及，甚至有一列火车在斯滕韦克附近直接撞上了放在铁路上高的管材，车轮剪过异物时发出了猛烈的撞击，而幸运的是列车没有脱轨，亦都没有造成乘客的受伤。这样这个铁路承担的战略功能亦都非常重要。如果欧洲东翼爆发军事危机，荷兰和德国的港口、铁路和公路就需要将美军装备、北约弹药和装甲部队送往波兰和波罗的海。所以现有的分析就认为，这场破坏是和俄罗斯近年在欧洲推动的混合战模式高度吻合，攻击成本低，影响范围又大，而且这24个地点同时被袭击，这种行动是需要提前踩点，根本不可能是临时的起义。而且袭击就发生在荷兰的王子日，荷兰国王当日就在海牙主持国会开幕，大量的警力同埋安保都集中咗喺首都，所以如果真係俄罗斯选喺呢个时间喐手，一方面可以瘫痪荷兰中部同埋东部铁路，另一方面又能够迫使荷兰重新调配警力，从中摸清咗呢啲流程需要嘅时间。其实有好多欧洲官员之前就已经多次警告，话我方正在将铁路、能源同埋军事物流列为破坏目标。咁讲完波兰同荷兰，我哋再睇返下一个受影响嘅波罗的海国家。俄舰向丹麦军机开火，波罗的海爆发危险对峙。就喺荷兰遇袭嘅同一日，波罗的海又出现了一次俄军的挑衅行动。丹麦军方证实有一架军用直升机在丹麦南部盖塞外海对航行在国际水域的俄罗斯护卫舰进行例行拍摄的时候，俄舰突然朝着直升机方向发射了两枚信号弹，其中一枚信号弹从直升机附近高速掠过。丹麦政府随后就召见了俄罗斯大使，公开谴责俄方的行动十分鲁莽，而且俄罗斯又使出了惯用的手段，反过来宣称丹麦直升机进行危险飞行，将主动开火的责任推给了受害的一方。可以说莫斯科只是正确地利用北约的交战门槛，如果俄方发现这种试探并没有什么代价，这样下一次就会更加升级威胁这些层级，甚至有可能会被实弹擦过北约军机的航线。这样听众们，你们认为北约 是不是应该将这些挑衅行为统一视为俄罗斯正在扩大的对欧洲混合战呢？
2: 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是俄罗斯用紧伊朗用紧的战略，就是尽量将战火推向周边的国家，企图能够将美国更加深深地拖入这个战争的漩涡里面，两场战争混合一起来打，到时世界就将会大乱，世界大战就已经展开。而事实上，现在俄罗斯不断地踩北约的红线，就是想将这次俄乌大战发展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看来，北约的隐让又不是毫无道理的，因为现在俄罗斯和伊朗已经深入那个战争的泥潭，无法自拔了。时间不是站在他那一方，但是如果比他能够做得到一些军事冒险，将这个世界搞乱，那在他们未输晒之前，他们还有筹码以停战来到讲和，藉以保住他们自己本身拥有的权力甚至利益。如果世界的军事局势真是发展成这样的话，那哪个最有利呢？大家都会想到的了，当然是现在挂着搞内斗的中共国啦。因为世界越乱，他得到的愚人之力就越丰厚，他甚至可以直击出兵台湾，甚至日本试图将第一岛链一次过吞下。

0: 欧盟又警不警觉到这点呢？因为贸易的关系，欧盟很多个国家仍然是向中共国输紧血的，即使大量进口他们平价倾销的产品，当然是包括电动车啦。这样到底欧盟对中共的态度将来会是怎呢？大家可能看回以下的新闻报道就会略懂一二。消息透露，在2026年9月1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史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上高发表年度欧盟盟情之文。他表示，欧盟将会动用所有可用的工具，重新平衡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啦啦啦，这些不是就是叫做觉醒咯？虽然觉醒的时间有些迟了，但是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当他们真正认识到谁是罪魁祸首，是祸患的源头的时候，精准打击，对症下药，那就医得回来了。如果认识不到，不能够对这些罪魁祸首加以惩罚，狠心切割，决定清除，那就一定会继续病下去，病入膏肓，甚至很快进入死亡的。那讲到这里，我们就先休息一阵，回来就看回这单新闻的内容。
1: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一节我哋会讲到欧盟宣称将会动用所有嘅工具削减对华嘅贸易逆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喺9月16日星期三表示，欧盟将会动用一切可用嘅工具，重新平衡同中国嘅经贸关系。佢指出，去年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平均每日达到10亿欧元，失衡已经去到临界点。欧洲正在承受去工业化带来的中国冲击 2.0。 冯德莱恩在法国史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年度欧盟盟情之文 Statement of European Union 的时候，将对华贸易失衡关键原料供应以及欧洲战略自主列为了重要的议题。他表示，欧中双方合作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彼此利益，但是欧盟亦都准备采取行动。他说，我要讲清楚，我们将会动用一切可用的工具，重新平衡我们的关系。对华谈判如果没有结果，欧盟准备动用贸易武器。冯德莱恩指出，去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平均每日达到10亿欧元，即是大约11.5亿美元。他表示，这种失衡

经达到了临界点，而欧洲正因为去工业化承受第二次中国冲击，即是 Second China Shock。 冯德莱恩补充说，有人说第二次中国冲击正在逼近，但它其实已经来了。这种冲击已经显现在欧盟各地的社区和工厂之中，并导致了欧洲工业核心地带出现了去工业化，这个是不可以持续的。欧盟近月已经加大了对华经贸问题的关注。在今年6月，欧盟领导人要求欧盟委员会透过与中方对话取得成果，同时确保欧盟拥有捍卫自身利益所需的政策工具。负责相关谈判的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此前表示，希望在10月前取得实质成果。冯德莱恩并未在演讲之中具体说明欧盟可能动用哪些贸易工具。在演讲开始前，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帕恩德朗格接受 Euronews 访问的时候表示，他仍然期待达成协议，但是如果谈判没有结果，欧洲方面就会动用手中的武器。朗格还说，我估计取得成果可能性是 51%， 但这个并不是一定的，我们要再看看。因此我们就必须讲清楚，如果无法达成协议，这样我们就会动用我们的武器。降低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欧盟打算扩大关键原料储备。除了贸易逆差，冯德莱恩亦都特别提到了欧盟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尤其是稀土。他说，我们迫切需要进行采购并建立储备。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会成立一家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协助27个成员国取得并储备所需要的关键原材料。原材料和供应链安全亦都是冯德莱恩这次演说之中强调的欧洲自主政策之一。他表示，欧盟需要在能源、原材料和清洁技术这些领域维持更大的自主能力。他形容，欧盟目前正面对一个公然敌对的世界，成员国之间的团结是应对外部挑战的重要途径。冯德莱恩还说，我们的道路很清楚，建立一个能够采取行动的独立欧洲。欧盟将深化和加拿大合作，降低对中国关键原材料的依赖。欧盟亦都准备进一步深化和加拿大的关系，藉此降低对中国原材料的依赖。加拿大总理卡尼·麦卡尼当日在史特拉斯堡出席冯德莱恩的演讲。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希望将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至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他还说，因此我希望与各位共同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敞开大门。目前欧盟条约并未规定准成员这种身份，它具体形式和运作方式有待确定。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在众多议题上高存在广泛共同利益，并提出了进一步深化双方经贸与安全合作的构想。他说，我们将会从欧盟加拿大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简称 CETA, 迈向未来联盟 Allies for Future, 打造一个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的空间。冯德莱恩还表示，我们可以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世界，从人工智能到气候变化，从北极到地缘政治，我们一直站在一起。在乌克兰国防、原材料以及供应链的问题上都是一样，从对华贸易谈判、关键矿产储备到深化与加拿大的合作。
冯德莱恩呢次演讲唔只系提出咗政策方向，更列举咗多项具体方针，包括运用贸易工具、强化原材料安全同埋扩展供应链合作，以降低关键领域嘅依赖，并增强欧洲自身嘅经济与供应链嘅韧性。正如冯德莱恩所讲，言语固然重要，但行动更加重要。冇错，语言固然重要，但行动更重要。即是话，订立咗嘅纲领唔好只停留喺口号上高，要有实际嘅行动。而家欧盟所面对嘅问题就系内部唔得团结，各怀鬼胎，被中共分而食之，所以对付中共迟迟都无法可施，面面碰壁。但系正如我哋前面所讲噶啦，当世界大战威胁到每一个国家，特别系欧洲嘅时候，欧洲人就需要觉醒。亦即是换句说话嚟讲，佢哋要认清祸患嘅源头、资金链切断同呢啲祸源作出切割。如果唔系，走迟一步，命仔分分钟冻过水啊！俾魔鬼吞咗，都唔知道自己系点样死嘅。咁讲到呢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这几日连续在网上和电视上看到关于幽昙婆罗花的报道。其实什么是幽昙婆罗花呢？我都是刚刚才知道，幽昙婆罗花是梵语，即是古印度语，它的意思是零碎花或者起空花，它通常都是很小的一枝白花。这些花的花冠不到一毫米，花茎就很幼细，就好像头发丝那样，通常是一扎仔，大概一扎入面有二三十朵花，开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听说看到这些花的人就有福了。为什么呢？佛经上有提到说这种花三千年才开一次，所以很矜贵。同埋说如果这只花开，即是说转轮圣王要下世渡人了。几年前就有新闻报道说韩国有一个佛像个面上边开咗啲幽昙婆罗花，嗰阵时系个大新闻。佛像个面上冇泥土又冇养分，啲花系点嚟嘅呢？最近电视上有报道话韩国有唔少嘅人睇到幽昙婆罗花，譬如话六月二号有一个女人买咗个西瓜翻屋企，佢发现个西瓜上边有二十五朵白花，佢唔舍得食呢个西瓜。韩国好多人信佛教，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吉祥的征兆。在6月7日在一个汽车的拍卖场里面又发现了36朵幽昙婆罗花。6月11日另一个市民就发现自己的车上面有这些花，他开心到什么？他说是上班的时候发现的，简直不敢相信三千年才开一次的幽昙婆罗花竟然会在我的车上开，令到他那天的心情特别好。跟住在台湾嘉义县的一所小学，就有学生发现在一个美术教室的玻璃窗上面有一细枝白花。个美术先生仔细一看，就觉得好像网络上看到的幽昙婆罗花，这一枝总共有28朵，看到的人都觉得好奇怪，玻璃窗上面又没有泥土没有养分，它是怎样生成的呢？而在中国大陆华商晨报报道，6月17日上午在沈阳的皇姑区，有一位居民他发现一枝白花生在他的菜园里面的一条钢管上面。用放大镜看到38朵白色的花聚在一起，每一朵花冠的直径大概一毫米，花茎比头发丝还幼，花茎和钢管直接连在一起，中间看不到泥土也没有肥料。这个菜园的主人丁伯说，他一早起身7点半就见到这一扎白色的小花，以前从来都没见过，他很开心，因为听人家讲过三千年才开一次的幽昙婆罗花，见到的人是有福的。啲邻居听见丁伯的菜园出了奇花，就个个都走来看，个个都觉得神奇，花竟然会长在个钢管上面。各位听众朋友，我这里讲的所有的事例全部都有相为证，接二连三这些幽昙婆罗花的报道，是不是真的预示着一些天机呢？

0: 你相信吗？用了成千上万买的无人机，现在是北京的待遇简直比得上海洛因。就算你将它锁在保险箱里面石灰，11月15号之后亦都叫违法私藏，不单止没收还要罚款。体制内和金融圈的朋友更惨，现在不单止自己的护照保不住，连你爸爸妈妈、配偶、子女的绿卡都要被单位抄出来。而那班身价百亿的民营企业大佬呢，排排坐在大连的会议室里面，不谈怎样赚钱救市，只是坐着宣誓自己是一个政治上的明白人。就是这个风声鹤唳的时候，网上还疯传一份比得上荷里活大片的剧本，说为任正非一家十几个人刘爷神秘消失了。这些荒诞至极的切片落在完全不同的人身上，就极其诡异地受了在同一个最后限期。9月15号出入境新规正式落实，当一个系统精准地锁住你的脚，清空你的天空，最后还要冲洗你的大脑，它到底去到恐惧什么？今天我们一起来拆解这一张越收越紧的控制网。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我们要先由看得见摸得到的脚开始拆起这个第一道移动权力的闸门，这一次究竟卡死了谁的颈？其实在新规定生效前，这张大网早就静静撒下。以往大家都知道体制内交护照这件事通常是防住涉密职位或者是副处级以上的大长官，但现在呢，风向彻底变了，这一轮的内部审查直接将覆盖范围下沉到体制精英那里，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甚至连公立大型医院的医生和学校的老师都未能幸免。更加绝的是株连式的盘查，不单止查你的人，连你的配偶、父母和子女都要入网打尽。据知情人士透露，多个系统的员工近期都收到了一份内部专项调查表，表格上的盘问正所谓打烂沙煲问到底，你家人有没有外国护照，有没有双重国籍，有没有外国永久居留权绿卡，哪个国家的，取得的时间是什么，有几本，就算你没有外籍，手上只有一张海外绿卡，亦都必须一五一十主动申报。你以为瞒得住单位，偷偷找移民中介暗度陈仓就得了？天真了，现在连移民顾问公司都被逼做戏官方的线人，被要求主动上缴客户名单，一旦查出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人员偷偷办理移民未如实登记，等待你的就是严肃处理。体制内知情人士李生道破了天机，因为最近一年内部机密信息漏得太厉害了，全部是关于中国真实经济运作情况和体制腐败的黑料，上面极度担心认定这些情报就是被那些准备出境或者已经移居海外的人的肉身带出去的。更加拿命的是，这班人出去之后还在利用国内盘根错节的老关系继续探底。为了堵死这个漏洞，当局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先将所有人的脚打上石膏。但生活往往比戏剧更加荒诞，经历这种极限施压体制内的精英，为了走出去，尴尬自导自演了一场场极限生存游戏。9月9号，一位自称体制内的网友发了一个热帖，标题叫做《亲手砸了铁饭碗，亲手解开铁手扣》。这位姑娘一心想出国留学，但按照规定，公务员入职五年内根本不准辞职，护照被单位死扣住，点办？她索性主动去触发单位的开除机制，具体操作堪称教科书级的诡异。先找领导私底下交底求默许，然后直接在家躺平，硬故意旷工足足15日， 州咁样，单位走完咗长达三个月嘅辞退流程，佢将社保档案转成灵活就业，呢一个先终于由单位手上将被集中保管嘅红皮护照赎咗翻嚟。围观嘅网友睇完都纷纷感叹：用旷工换辞退先至能够攞翻护照，呢个体制内嘅自由成本未免亦都太高啦。但如果你觉得旷工15日已经足够离谱，但是你仲未见过金融圈同国营企业高层嘅核心操作，呢啲高层因为受压核心资源，知道得太多，本身又惊被倒查清算，想正常辞职根本被登天仲难。为咗令公司名正言顺咁开除自己，吐出护照。呢啲平时衣冠楚楚嘅精英，简直系喺攞身家性命演苦肉计。北京金融圈嘅知情人透露，有啲人去揾熟人医生，开出一张肿瘤晚期嘅病危证明，主打一个我就嚟冇命啦，你仲扣我护照做乜嘢？更加狠嘅甚至系晚上饮咗酒，直接开车上路，主动揾交警查酒驾。宁可被行政拘留案底，亦都要逼住单位以违法违纪为由将自己火速开除。出国早就唔再系一个公民嘅基本权利，佢变成咗组织批准嘅余额，而护照亦都唔再系你嘅个人身份证件，佢成咗单位嘅固定资产。你想赎翻自己嘅双腿可以，攞你嘅前途、你嘅清白，甚至攞你嘅犯罪记录嚟换啦。如果讲第一道闸门精准卡死嘅系精英嘅腿，咁接落嚟要讲嘅呢第二道闸就无情咁对准咗天子脚下嘅普通平民。呢、这个第二道闸究竟有几疯狂？9月13日，北京市抛出咗一份新修订嘅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呢、这个规定一出，成个中国嘅科技圈同摄影圈都哗然啦。网友纷纷表示真系活得太耐啦。其实呢一轮诡异操作，仲真嘅唔系官老爷一拍后尾枕一时兴起嘅，呢个系一场早已经开始嘅温水煮青蛙。早喺今年嘅5月1日，北京就已经实施咗第一版规定，当时就已经将北京塑造成全国乃至全世界管制最严嘅城市。那时候的规定有几窒息，全市都是管制空域，室外一律不准飞，什么公园、郊野通通不得，禁止向北京销售、出租无人机，甚至禁止你带无人机到北京。无论你是坐高铁、大巴、飞机定是自驾，通通拦下。大疆在北京的门店当时就已经被迫下架，停止向北京发货了。官方当时给的理由是首都低空安全面临挑战，但无论怎样，五月份那阵，如果你屋企原本就有一台无人机，只要你乖乖配合公安实名登记核实，你还可以将它放在屋企做一个摆设。但是慢慢没想到，这个才过了不到半年，官方觉得这个水温还不够烫，直接被青蛙盖上了高压崩。今次的新规规定，由11月15号起，北京市范围内不单止禁飞，更直接禁止持有、存放无人机及它的核心组件，甚至连旧规定入面唯一网开一面的体制训练比赛例外，这次亦都被无情删除了。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用成千上万元合法买来的机器，只要11月15号之前还放在北京的屋企，就算你放在保险箱里面封尘，你亦都是违法持有，违规设备直接没收，还要面临500到5000元的罚款。很多北京市民激到笑了，边度系喺度管无人机，简直比得上禁毒。有网友爆料，北京无人机圈嘅朋友而家已经被逼到癫啦，喺世界四处借白咁。因为以后喺北京唯一合法嘅航拍方式，大概就系喺白鸽胸前挂一个运动相机啦。更加有网友痛斥，为了那些可怜嘅维稳安全感，将普通人嘅合法私有财产话没收就没收，这个跟土匪有什么两样？但这件事最幽默， 荒谬咁直接拉满嘅笑话喺边度？就在于呢一道禁令，同官方自己日日高嗌嘅政策口号，以及佢哋亲手树立嘅高科技标准，就无异于互扇嘴巴。大家回想一下，呢两年官方系点样喺宏观上吹捧呢一个字眼嘅？2023年底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佢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2024年嘅政府工作报告更加系白纸黑字将低空经济写咗入去。到咗今年七月，最高层甚至喺政治局集体学习上亲自开口，强调要促进低空经济健康发展。结果呢，高层嘅健康发展言犹在耳，底下嘅北京直接俾你一个禁售禁传，可谓系直接一刀切到连渣都唔剩。我哋再将目光转向微观嘅企业，睇睇大疆。大疆呢家公司喺官方喉舌嘅版面上，地位可谓是相当高，简直就是国家科技实力的门面担当。就在今年四月份，人民日报海外版才刚刚走去深圳的大疆总部天空之城探访，并发表文章对他大加吹捧。文章入面是怎样夸的？讲大疆由城中村的民宅起家，一路造成了全球消费级无人机70%以上市场占有率的行业领军者，说独立自主的技术创新是飞向全球的自信，还特别骄傲地强调飞控、云台、晶片等核心组件国产化率超过90%。这篇文章仲称，大疆之所以能够将航空级技术做到普惠价格，它的成长正是中国低空经济加速起飞的生动缩影。后市还特别提到，在巴西的黄豆农场里面，用着大疆的植保机，效率比传统机械高了足足8倍。中国无人机帮他们抢回农时，中国的无人机能够在万里之外的巴西农场里面大显神威，帮外国人抢农时，但回到首都北京，但就连留在你屋企衣柜入面封尘的资格都没有。这个现实的巴掌扇得有几多响？难怪网友忍不住神挖苦话，左权拼命搞科技创新，右权边个用这个科技就揼边个。这个是我们见过唯一一个自己同自己打拳终能够分出输赢的。如果我们再想深一层，这件事对中共自己的高科技巨头来讲，虽然暂时还算不上是即刻落下的灭顶之灾，但亦绝对是一盘透心凉的冰水。大疆在海外正面临各种制裁和防备，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现在好了，大本营的后院亦都起火了。就算目前只有北京敢落咁狠的手，但这个无疑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万一这个禁售禁传的终极维权模式未来被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相继跟进仿效呢？真是到那个时候，低空经济就由一个政治象征变成实实在在的市场占有率归零问题了。这个就是落在普通市民和科技公司头上的第二道闸。他用最荒诞的现实告诉你，低空经济可以写入政府的工作报告里面，人民日报可以夸你飞向全球，但作为新质生产力代表的飞行器绝对不能够留在你的家。这部褪后的车开到方向盘都就来散架了。管住了精英的腿，清空了平民的天，你以为这一张控制网就已经严丝合缝了吗？远远未够，最高级别的控制从来都不止步于物理层面的禁锢，而是直达灵魂深处的修编。这个就来到我们讲的第三道闸门。第三道闸精准对准了中国经济版图入面最具活力，但亦最令官方放心不下的社群民营骨干企业家，亦就是那些掌握住经济命脉的资本大佬。就在9月8号到10号，中央统战部在大连 专登举办了一场培训班，参加的对象是哪个？是全国50多名民营重点骨干企业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在目前经济下行、消费降级的残酷寒冬入面，你以为将这班商界精英大张旗鼓地聚在一起，是为了头脑风暴怎样救市、怎样突围、怎样令企业生存下去吗？你想多了。这场打着经营管理旗号的培训班，开班第一讲，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就直接定下了基调，台上讲的不是利润，不谈市场，而是赤裸裸的政治要求。官方对这50多位民营企业家的核心要求是什么？是要求他们深入学习最高领导人的思想，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并白纸黑字地要求他们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在过去，作为一个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只要你能够合法纳税、解决就业、为社会创造财富，你就是当之无愧的市场赢家。但是今日的新秩序下，这一切都不够了。官方不单止要管你的企业，还要对你入脑、入心、入魂。这个背后的潜台词冷酷而清晰，无论你的企业规模做到多大，亦都无论你的身价怎样，你首先必须是一个在政治上绝对服从的跟随者。你赚的每一个先，你的每一次商业布局，甚至你心里面在想什么，都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一套体系的绝对意志。换句话说，台下的老板心里面焦虑地权衡着怎样发出下个月的工资，怎样保住摇摇欲坠的供应链，但台上的要求竟然是不要管那些，你必须先将灵魂交出来，将绝对的忠诚端端正正地摆在桌面上。我们将这三块看来似独立的社会切片重新拼在一起，体制内的人员和金融高层在为了一本护照焦头烂额，甚至不惜酒驾自毁前程，北京的普通市民为了一台合法的无人机四处寻找买家，担心被罚款没收，而那些身价百亿的民营企业家就坐在大连的会议室里面，小心翼翼地表态，争相证明自己是一个政治上的明白人。再加上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个传闻，任正非家族刘爷消失，真假难辨，但华为到现在都没有辟谣，任正非本人亦都迟迟未露面，这份诡异的死籍就令无数人深信不疑。这个根本不是同一个人被混入同一间房，这个是针对不同的阶层、不同威胁点进行的一个极度精准的定向落闸。他知道体制内的人掌握秘密，所以锁住你的护照，他知道首都的平民可能带来变数，所以清空你的天空，他知道资本家有能力转移财富，所以要死死捻住你的思想，逼你宣誓效忠。9月15号绝对不单止是一纸出入境管理规定的生效日，这个是一个标志性的分水岭，由今日起这套秩序傲慢地划定了界限，边个可以移动，乜嘢可以升空？佢更想决定你嘅大脑入边必须装啲乜嘢？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嘅陪伴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哋一齐喺动荡中坚守真相，喺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期再会。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2: 我是石头。
0: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啊，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嗱，加州州长纽森咧将喺明年初就卸任呢个州长职位啦。咁外界咧就普遍预期佢将会投入2028年嘅总统大选嘅。 咁但系喺14号 CNN 播出嘅呢个纽森接受专访时咧，就讲到话，如果何锦丽参选咧，我就唔选啦，我唔想浪费大家时间，唔需要搞成咁样。咁啊，呢个咁简短嘅回答啦，咁系咪都已经睇到即系纽森嗰个参选态度系点样嘅咧？咁样
2: 嗱，咁啊，纽森参选2028美国总统大选咧，就可以讲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吓。咁啊，但系佢喺专访入边可以咁样讲嘅话咧，其实有几样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咁啊，一就系何锦丽系咪要参选咧？呢、這个未知，何锦丽未表态吓。但系如果系真系参选嘅话咧，佢最重要就系、是、因为何锦丽同纽森都系出住加州，咁所以候选人入边每个州只能够出一个吓，咁所以咧。就有二选一的可能性。咁但係究竟选何锦丽定係选纽森呢？如果佢哋两个都宣布的话，咁或者佢哋两个沟通的话。咁呢个就係第二嘅问题啦。咁第二嘅问题呢，纽森咁嘅回答讲讲，如果何锦丽选嘅话佢就唔选啦。咁费事浪费大家时间，又搞到咗大家呢，又话呢个选票又分薄咗等等等等啦。其实讲得清楚啲呢，纽森呢一招，如果我嘅睇法啦，就叫做以退为进呢种咁嘅方式，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因为大家都系左派，大家都系民主党，咁如果你想出线嘅话咧，咁当然要有一个嘴头啊，即系有一个等人关注嘅情况啦。咁纽森已经摆出咗非常之呢个谦虚嘅态度啦。如果你选嘅话，我退啦，咁系咪？咁即系讲紧系咩咧？第一，佢嘅拥护者咧。就觉得纽森非常之大度啦，咁所以咧就一定会支持佢噶啦，呢个系死粉嚟噶啦，叫做系咪？咁如果系民主党入边嘅中间选民嘅话咧，一睇哦，哇，纽森都几大度下噶，咁睇嚟佢都值得关注一下啊，咁啊，咁啊呢个大，咁佢可能会又拉咗部分人过嚟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睇到咗你其实，何锦丽选唔选咧，其实纽森心中已经有数噶啦，基本上选嘅机会都唔大噶啦。咁纽森讲呢句说话系咩意思呢？就系、是、要将何锦丽嗰啲即系支持嘅何锦丽唔支持纽森嗰啲何锦丽嘅支持者啦拉埋过嚟，咁作为咗佢日后咧喺全国性嘅呢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选嘅时候咧，佢有更加多嘅呢个关注度啦，亦都系可以系为佢积累得更加多嘅能量啦，可以咁讲啦。咁所以咧，你会睇到咗咧，纽森讲呢句说话咧，其实系有意咁样去讲噶吓，而且系讲到明计，讲到明就自己一定选硬噶啦。咁因为喺之前何锦丽被民主党即系拜登退选之后推上佢嘅时候咧，其实纽森已经相当之唔高兴啦。咁但系咧冇办法，因为民主党集体决定嘅，所以佢就系冇出声吓。咁呢次就佢咁样讲嘅话咧，其实好明显睇到咗咧。人哋肯定唔会选何锦丽噶啦吓。咁所以何锦丽想话宣布出嚟竞选嘅话咧，我相信佢都要谂噶啦。因为睇到咗个情况系咩咧？这个。纽森其实佢嘅如果按照而家嘅支持度嘅话，应该系高过何锦丽嘅。咁按照民主党入边嘅支持度，我讲紧吓。咁呢个咧，何锦丽咧，因为2024年嘅选举入边咧，将自己搞垮咗之外咧，其实将民主党嘅呢个资金都搞垮埋。咁所以咧，佢上次同大家分享过一个内容，就讲紧话，其实而家好多民主党嘅呢啲候选人啦，都唔系太愿意。要求啊，何锦丽或者拜登去帮佢哋去拜票，或者去佢哋去撑场吓。原因系咩咧？因为2024年嘅时候，实在上系呢个不怎么样，咁所以咧令到咗咧大家咧都觉得要远离少少嘅。咁如果咁样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你话何锦丽可以出嚟选咩？基本上机会唔大啦。你话佢可以出嚟外边帮人哋呢个助选下得唔得咧？有啲人可能需要佢助选嘅，咁所以佢出嚟外边。这个咁打个冷嘅话呢都唔出奇
0: 嘅。咁纽森呢句说话呢好似就想逼呢个何锦丽表态，咁不如你而家出嚟表明你嘅态度话唔参选，咁容易得多啦。如果咁嘅话，纽森可能唔需要做好多嘢啦，即係自己个心亦都安稳啲。但係如果 而家睇到嘅情况系，何锦丽又唔会因为佢咁样就即刻出嚟讲话，我参选或者唔参选。咁喺佢出席一啲书籍入面，咁其实呢个107日呢本书，石头你有冇听过？咁呢个书籍呢，咁而家何锦丽都卖咗唔少，咁其实证明佢系咪都有一定嘅支持者喺度呢？咁如果係咁样嘅话，可能真係柳心，虽然你头先觉得柳心似乎都係几有信心，认为自己係嗰个胜算係比较大嘅，咁但係始终因为都係未有结果出嚟嘛，咁所以柳心其实都应该係都係比较审慎，因为佢都仲要係去拉呢啲嘅 fans 㗎嘛，係咪
2: 何锦丽多数都唔会㗎啦，因为其实喺呢、这个总统大选入边咧，好少好似 Trump 一样，呢个连续去竞选嘅吓，咁啊呢个亦都唔会见到咧呢啲咁嘅候选人入边咧，有好多人咧系呢个连续去上一次唔得，呢次又嚟过冇吓，喺 Trump 做咗，但系民主党方面咧，你要睇下边一个系咁样做过系咪？咁以前好耐以前会有，咁呢个咁嘅情况，基本上系唔系好大机会嘅，因为。佢唔好似 Trump 咁样，真系嘅支持度好高啊嘛，佢先出嚟选噶嘛。如果你讲紧2020年咧 ，Trump 落咗去之后支持度唔高嘅话 ，Trump 都冇法出嚟选噶。咁佢支持度咁高，咁佢当然出嚟选啦。李学锦丽而家凭咩出嚟选啫？咁而家民主党方面根本上都唔系讲紧话你为主，咁你又唔喺呢度成日去呢个演讲，基本上唔可能噶啦。佢四月份嘅时候虽然讲紧话我正在考虑呢句说话嘅话咧，就讲紧我正在考虑唔选 ，OK， 唔系正在考虑选。佢讲紧嘅呢个正在考虑原因系咩咧？就正如你啱先讲紧嘅，佢出咗本书107天。呢本书咧，其实呢本书系讲紧咩咧？咪就系讲紧佢当时2024年推佢出嚟选嗰107日咯，就系呢个咁嘅内容咯。但系真定假冇人知嘛？呢啲都系入边可以好多嘢都放大去讲，系咪？咁佢为咗推出佢呢本书咧，咁佢梗系正在考虑啦。咁等大家都关注下佢咧。如果佢讲话我已经唔考虑啦，咁你个107天嗰本书咧冇用啦，系咪？咁所以咧冇乜用噶啦。咁近期亦都睇到咗，柳心亦都出咗本书叫做《匆忙青年》啊嘛。咁佢哋亦都系呢个要推出嚟咁样吓。咁而家又卖咗100,000册啦。咁何锦丽本书入边亦都讲到咗话，佢其实之前被推出嚟选嘅时候咧，佢又发咗个信息俾柳心。讲紧话支唔支持佢咁啊？柳心话：我而家行紧，即系呢个喺嘅trial 入边健行紧，即系从嗰边健呢个运动紧吓。咁呢个迟下福利咁样吓。咁呢一次咧，听我柳心又问我咁啦，咁啦，讲话我而家喺推紧书，又迟下福利咁样。咁其实咧，佢哋人哋问到佢两家嘅关系，佢咪讲话嗱，而家就我哋嘅关系啦咁样。咩事咧？就系无话可说。四个字就讲喺佢哋两个人之间啊，无话可说就咁啦。
0: 但冇计倾啊！咁如果万一嗰个何锦丽真系去参选，咁会有咩结果？
2: 有咩结果？冇咩结果噶。其实因为始终嚟讲都系佢以一选举以党派代表出嚟嘅话咧，都唔系何锦丽讲咗算噶嘛。咁肯定会有背后有啲人咧会支持边个，必支持边个咁啊嘛。咁如果冇人支持何锦丽嘅话，何锦丽出嚟嘅话，佢即系自己。叫做自己来出丑嘅啊，咁所以多数嚟讲嘅话咧，都系如果好似加州咁，如果有两个人有可能出嚟选嘅话，一定喺内部有协调嘅，绝对唔会有话边个拍下脑袋出嚟选咧，就另外一个落去。咁如果真系柳心比何锦丽系受欢迎咧，咁民主党会放过何锦丽咩？唔会嘅。
0: 石头，我话咧，就算柳心出选或者何锦丽去参选都好啦，咁我觉得两个都唔会成功，因为点解咧？嗱，何锦丽之前喺竞选总统嗰时，咁全美国人都知道呢个情况啦，知道何锦丽啦，咁呢个柳心喺加州嗰个名气都系而家都越嚟越差啦，咁样，咁你觉得呢两个人参选最后会为民主党得到啲乜嘢？
2: 呢样嘢好难讲，因为选民咧就有阵时一啲冲动嘢嚟噶吓，咁所以咧呢个情况咧，我唔能够决定话佢呢个包佢话得定系唔得，我只能够讲紧话，我哋到时拭目以待，先睇下民主党方面选咗边个出嚟先。 咁而家加州方面咧，可能就係、是、我多數認為都係紐森可能會出線噶啦。我諗咧，多數都唔會出噶啦。咁所以紐森呢種表態嘅話咧，其實就係為佢喺民主黨整體競選嘅時候咧，更加呢、這個攞多啲牌或者攞多啲呢、這個積累咁解嘅。
0: 嗯，咁民主党除咗佢哋两个之外，冇第三者嘅咩？咁转头翻嚟，我再请阿石头同我哋分析嘅。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0: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我哋头先讲到咧，呢个柳森同埋何锦丽啦，咁到底佢哋两个会唔会一齐会碰面呢？咁样定係一个自动扬言呢？咁喺民主党嘅选举入面，其实好似要选出一个去代表去选一个要选总统咁样嘅话，咁其实除咗佢哋两个之外，仲有冇其他嘅适合嘅人选呢？
2: 每一届嘅总统大选呢，都会有好多嘅呢个候选人，每个党派吓，咁无论民主党或者係共和党呢，都会有唔少嘅呢个候选人啦，想出嚟竞选总统嘅。咁嗱，我讲下共和党。共和党基本上因为佢系执政党，咁所以咧，你会好容易发现一样嘢，就系佢哋可能会好快脆地协调到，譬如系副总统上嚟做选啦，定系边个上嚟选，咁样就会比较容易啲决定吓。因为咁样嘅话咧，就佢哋可以悭翻好多党内之间嘅斗，然后咧亦都悭翻一啲资金或者资源啦，咁会比较好啲。咁但系好似民主党咁，佢因为系呢个在野党，咁佢呢一次咧要出嚟选嘅话，就好似因为佢冇人做总统啊嘛，咁所以咧大家都有自由度，就系大家都可以呢个申请作为总统候选人出嚟嘅。咁只要你超过咗总统界限嘅，你系本土出世嘅人，你系过咗36岁嘅。咁你就可以呢个一切健康嘅，咁你就可以去选总统㗎啦。咁呢个呢就係基本上係一个咁嘅情况㗎。咁历届嚟或者历年嚟嘅话呢，无论民主党或者共和党呢，佢都会有唔少嘅候选人係先出嚟嘅。然后呢就一轮一轮咁筛选囉。筛选到最后话要竞选，即係去辩论嘅时候呢，大概係有6到9个人啦，咁上下啦，就第一轮。咁跟住咧，就不断咁筛选到，可能会剩翻低4、5个人啊，5、6个人啊。咁嗰阵时咧，基本上可能就有人出线噶啦，就会系咁样一个筛选啊。筛选完之后咧，那个作为咗总统呢个候选人之后咧，就会佢会选一个副总统候选人，系咁样一个状态。嗰阵时何锦丽咪就系俾拜登选出嚟嘅嘛。
0: 嗯哼，咁如果系咁嘅话，譬如柳森话，揀何锦丽做系佢搭档咁啊，
2: 应该唔得，因为同样系加州嘛，咁所以系唔得嘅。
0: OK， 嗱，而家就系讲开呢、這个即系中期选举11月啦，好快亦都到噶啦。咁而家咧，我哋睇到呢个消息咧，就系、是、呢、這个美国最高法院吓，咁喺14号咧就拒绝允许美国邮政部门执行一项针对呢个邮寄选票嘅新规定嘅。咁而呢一个决定咧，就意味住各个州目前可以继续按照多年嚟沿用嘅程序去寄发呢个邮寄选票嘅。咁法院喺一份简短嘅裁决入面表示话咧，政府喺挑战地区法院初步禁令嘅法律依据上，胜诉可能性系较低嘅。咁而呢个保守派大法官呢、这个Little 同埋呢个 Thomas 咧，对呢个决定系提出咗异议啦。咁但系冇其他大法官公开反对啊。咁石头男呢一个判决对于川普政府系咪一个挫败咧？咁同埋对呢一次嘅选举会唔会产生一啲咩嘅影响？
2: 嗱，对今次嘅中期选举有一定嘅影响吓，但系即系我当然对呢一次嘅选举入边咧，可以讲阿 Trump 亦都系一个挫败嚟嘅。咁但系佢总体嚟讲嘅话咧，我先讲下佢呢一个所有嘅判决先吓。呢个判决入边咧，佢其实系冇讲到一样嘢，就讲紧话因为上一次最高法院判咗落嚟，基本上咧就系俾这个行政部门是有权重新制定这个邮寄选票的这个这样的模式的，就是现在 Trump 方面推出来的这个邮寄选票里面要有的这个条码，就是数据码，每一个人对应每一个人这样 去处理的一个方式的。但是这一次呢，因为在地方法院里面 用呢个行政命令嘅方式想挡住呢一啲咁嘅執行啦。咁所以咧，阿 Trump 咪将呢一个咁嘅行呢啲地方法院法官嘅呢个命令啦，啲禁令啦，咁呢个怼上做个法院入边，希望佢哋再判一次啦。咁结果判咗落嚟之后咧，就讲紧话呢一次咧，其实系唔得嘅。咁原因系咩咧？嗱，佢入边讲得非常之清楚一样嘢咧，就系、是、因为佢系邮政嘅管辖权方面咧，有冇改到咧？冇，上一次嗰个决定咧，其实系冇改到噶，系可以制定呢一个有条文嘅呢一个咁嘅邮寄选票嘅，但系唔系呢一次。原因系咩咧？就呢、這个睇到咗卡瓦洛大法官啦，佢入边嘅最重要嘅一个内容入边咧，佢讲紧话，因为为时已晚，即系时间唔够啊。原因佢讲系时间唔够系咩咧？就系、是、因为美国仲有一个法律嘅叫做行政程序法啊，叫做 APA。咁佢呢个行政程序法咧，最重要嘅一样嘢咧，就系讲紧话，当喺大选临近嘅时候，强行推行一啲程序嘅话咧，可能会喺法律上边就属于典型嘅呢个任意而且系反复无常嘅行为咁样。基本上就系讲紧话，你而家咁短时间推出嚟嘅话咧，地方系反应唔过嚟嘅，咁所以咧就叫做基层冇时间执行，所以咧。司法方面咧就必须要暂停嘅意思就咁啦。咁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咧就讲紧2028嘅时候可以，但系而家咧呢一次就唔得，就基本上系咁样吓。所以卡瓦洛后嚟佢亦都喺佢嘅讲法入边讲紧话，过咗总统选举嘅话咧，你再嚟嘅话咧就应该冇问题噶啦。咁即系大概系咁嘅意思啦。咁佢其实就系讲紧呢个呢一次嘅判决入边咧。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体现到时间唔够咁样嘅一个程序吓，咁当然呢个亦都系啱啱好卡喺呢个位置上边啦，咁所以咧你会睇到咗佢其实你讲紧系咪Trump 嘅重大挫败咧？呢一次嘅选举入边咧，可以讲系影响比较大啦，就因为所有嘅地方咧都要按照都可以按照原嚟嗰个方式咧去。呢、這个寄邮寄选票，佢亦都讲紧啦，连非法嘅呢个入境者，连无证移民，连呢啲未入籍嘅人啦，即系唔知系边位嘅人啦，都可以寄选票俾佢嘅。咁呢个就系一个比较大嘅问题嚟噶啦。咁所以咧，呢一次嚟讲咧，可以讲系比较影响大嘅吓。而入边有两个大法官，就啱先你讲紧嘅呢个阿利托同埋呢个托马斯，咁呢两个大法官咧系最有。老资格嘅呢两个大法官嚟噶啦，咁佢哋系直接喺呢个星期一嘅时候咧发表咗有异议嘅声音，认为咁样做系唔啱嘅。咁样咁佢哋嘅讲法啱唔啱咧？啱，因为点解咧？嗱，你如果要调翻另外一个角度去，可以去咁理解啦吓。因为阿 Trump 喺关税叫做要征收全球关税嘅时候咧，就征咗全球关税有10%。咁当时咧就征咗应该几千亿噶啦，应该系咁啊征咗嗰啲钱嘅话咧，但系你最高法院都系判决咗来叫佢攞咬翻啲钱出嚟。咁其实你点解最高法院当时判决时候唔讲话哦？你喺呢度到此为止，你之后就唔可以再呢、這个征收啦。咁你唔得嘅咩？咁你系要咬翻啲钱出嚟咩？咁其实本身已经系为时已晚噶啦，收咁多钱，咁你点解要可以做咧？系咪咁？所以其实咧，从呢一方面嚟睇，你可以理解成呢、這个。最高法院咧，其实系大晒超嘅，咁佢亦都系被阿 Trump 认为咧，已经系被呢、這个有啲左极左嘅呢啲咁嘅力量啦，可能令到咗佢哋一啲大法官咧系惊咗，甚至乎系已经偏向咗吓，咁所以系咁样一个程度
0: 嘅。嗱，你话大晒超啫，但系而家目前最高法院保守派同自由派大法官嘅比例系6-3，咁。应该照常嚟讲，即系常理推断就话，应该系呢一个系通过先至啱
2: 嘅。所以啱先讲嘅大社超嘅原因咪就系呢度咯。咁其实之前嘅呢个10%嘅关税嘅话，如果按照你啱先讲紧嘅呢一个都系保守派多过呢个激进派嘅话，佢其实都会赢啊，系咪？咁但系佢都冇赢到啊。咁佢哋认为佢认为系佢啱嘅，咁佢咪咁判咯。所以咧，呢、這个判决系活噶嘛，呢、這个法律系死噶嘛，咁所以点样去读嘅解读嘅话咧，呢、這个就系唔同嘅问题嚟噶啦。咁加上咗啱先我讲咗句话，讲紧话Trump 喺呢今日发表嘅呢个咁嘅内容入边咧，佢亦都讲到咗话而家呢个 某啲大法官咧已经被疯狂嘅堕落嘅某某党人咧吓破咗胆啦，完全攞唔到嚟，攞唔出拯救美国嘅需要嘅勇气咁样。啱先我讲紧嘅呢样嘢咧，就系因为佢哋只系所谓嘅保守派啫，系咪保守派仲冇人人知添？咁呢个就系问题所在咯。
0: 咁其实咧，呢啲新规定都系想话防止呢个选举舞弊啦。咁其实正义嘅选民都有嘅啫，系咪？咁如果系咁嘅话，真系喺邮寄入边真系发现咗呢啲情况，咁可以举报噶嘛？系咪？
2: 但系问题系你点发现先？我问你，你点发现先？如果你发现咗嘅话，咁啊初唔使出呢个咁嘅行政命令，要改邮政局噶啦，系咪？你问题系你点发现先？咁而家就系因为发现唔到，佢先至要讲嘅话，我哋加嘅条码落去，每一个人咧都要核实身份啫嘛。
0: 嗯。咁点票方面系咪都可以即系杜绝下？
2: 点票方面而家咪就系州入边点票咯，佢点样杜绝咧？因为佢本身嚟讲嘅话系州嘅问题，咁啊而家你如果除非你讲嘅话，我用联邦军队呢、這个去嗰度睇住你去点票，咁啊两回事。但系呢一个系基本上做唔到啊嘛，因为你冇证据，你点解会咁做？咁呢个你本身嚟讲系咁样一个情况咁啊，所以而家阿 Trump 其实处于一个唔系咁容易处理嘅问题咯。
0: 不过其实而家真系经历过咁多嘅呢啲决策咧，咁其实喺呢个投票方面，其实都趋于比之前应该严格咗啦，同埋应该大家真系好似都要求话你要出示 ID 啊，出示呢啲咁嘅证件啊，咁冇理由，我相信特别系嗰啲非法嘅即系冇身份嘅人咧，咁佢仲够胆去投票啫，系嘛？
2: 你认为加州投票要严格咗咩？我冇觉得佢严格咗，佢系松咗，因为加州根本上去投票系唔需要睇 ID 噶嘛。咁你加州投票都唔使 I D， 咁佢寄邮寄选票都唔需要睇 I D 噶，你攞紧张选票都唔使睇你 I D 噶。咁其实咧好多地方都系一样啫嘛。前段时间你会见到咗呢个 New Jersey 入边，佢自己嗰个州长都承认话有成几廿万嘅呢个选票有问题嘅，自己承认噶。咁但系而家问题关键系你点去杜绝都得噶？
0: 咁啊，真系叫川普总统去突击检查派啲人。
2: 突击检查唔系唔得，但系你要突击得几多就得噶。
0: 嗯，对一啲嘅南州咯，咁因为
2: 你对南州你对住边一个就得噶嘛，你啊几时去就得噶嘛。
0: 嗯，
2: 呢个都系好关键噶嘛，你唔系话我而家睇咗你入边有几多选票，唔得嘅我先会拉你噶嘛。
0: 嗯，
2: 你要整举噶啦。
0: OK， 咁啊，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先喺度暂停一阵先。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0: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近日咧，旧金山中华总商会前员工呢、这个李婉仪啊 ，Judy Lee， 咁佢咧就对呢个商会以及九名嘅领导人系提出咗诉讼嘅，指控自己多年嚟咧受到呢个性骚扰啦以及性侵嘅，并称喺向商会反映相关问题之后咧，喺今年七月咧就受到呢个报复性嘅解雇，咁佢寻求至少100万嘅赔偿，咁而呢个李婉仪咧就咁喺接受媒体采访嘅时候就话，表示自己咧决定公开经历，咁系因为希望讲出过去十年发生喺自己身上嘅事。咁佢亦都称话过去咧曾经向商会领导层反映相关嘅问题啦，但系咧就系未受到重视。咁而时任商会会长刘运芳咧，亦都喺压力下咧就辞去职务。并且在七月决定不再留任董事会的。作为在中华商会任职多年的员工，李婉仪到底承受了的是什么呢？石头或者先跟我们讲一下吧。
2: 这个不是中华商会，是中华总商会。这个要搞清楚，因为有时这些商会的名称一定要搞清楚它，因为有些商会真的叫商会的。那你一定讲可能讲第二个，这个完全不同的。那么这个中华总商会呢，其实是好耐历史㗎啦，喺呢个同仁报啊。咁但係呢，自从可能係几十年之前呢，其实已经开廿几年前呢已经开始呢越嚟越红啦。咁近年嚟呢，其实你会睇到咗呢，基本上嗰啲比较传统啲咁 商会入边，以前商会入边嘅嗰啲，可以讲系有份量嘅人啦，已经系基本上唔喺商会入边啦。咁啊，而家呢个中华总商会咧，基本上咧，你可以理解成系由呢、這个红色嘅呢、這个咁嘅人士咧组成嘅吓。咁啊，呢个系咁样一个情况嘅。咁呢一个 Judy 咧，佢其实系呢、這个睇到咗个消息入边，佢其实系。第二代嘅華人啦，就喺呢度土生土長嘅，其實係基本上係可以理解成咁樣嚇。咁、當然佢對自己，因為喺呢邊做教育嘅話咧，咁當然對自己嘅呢、這個自身受到咗騷擾啊呢啲咧係相當之敏感嘅。咁啊，同埋喺中國大陸出嚟嗰啲人咧，其實係完全唔同一個概念嚟嘅，咁所以咧呢兩個本身係有文化上邊有好嚴重嘅碰撞，咁啊加上咗咧。有啲人本身就系呢啲毛手毛脚咯，可以咁讲吓，咁啊专系做呢啲咁嘅偷鸡摸狗嘅事，可能会有啲人咧就会造成咗呢啲咁嘅有意同埋无意加喺一齐嘅呢啲咁嘅去骚扰人哋嘅，咁人哋本身喺呢度出世，当然佢受呢啲呢边嘅呢个教育嘅话，相当之重视呢啲歧视啊，呢啲工作场所入边嘅骚扰啊，咁呢啲，咁啊因为。我相信可能喺总商会入边咧，呢一啲咁嘅情况咧，以前可能都有噶吓，咁但系咧，因为以前可能冇咁多年轻嘅女性喺入边做服务啦，咁所以就冇显示到出嚟啦。咁但系佢而家因为呢个 Judy 佢系喺华埠选美小姐出嚟噶吓，出身嘅，咁咧就所以第一个年轻啦，第二个可能做嘢又几。做得嘢啦，咁佢其實得到咗唔少總商會入邊嘅人嘅支持嘅，其實係咁咧。但係有啲人咧就倚仗佢自己長年嚟喺總商會入邊有一定嘅呢個影響力啦，或者係位高權重啦，咁啊做咗呢啲咁嘅動作出嚟啦。就其實咧，你可以理解成呢、這個Judy 咧，佢喺總商會入邊佢講出嚟嗰啲經歷咧，基本上你可以係理解成。同中國大陸咧啲人咧做出嚟嘅其實係佢嘅經歷係一模一樣嘅，基本上係咁啊，所以我都睇到咗佢講緊，譬如約佢出去呢、這個叫佢去帶啲女性朋友啊，去參加佢哋啲活動啊，去陪佢哋飲酒啊，又話帶佢哋出去呢、這個咩旅行啊，咁甚至乎係走咗上佢嘅房入邊咧，想去呢個性侵佢啊呢啲咧，其實咧喺中國大陸就真係。经常出现呢啲咁嘅事情啦，咁呢个咧就系即系相当之夸张嘅呢啲事情噶，竟然喺呢度出现，咁大家一想啊，哦，可能呢啲人咧以前都系中国大陆嚟嘅咧，

0: 发展，再成立咗中华重商会。因为我哋喺美国入边好多呢啲咁嘅公所咧，总部咧都系喺呢个美国噶吓。咁呢啲总部咧，好多时候咧都会系譬如呢、這个红门志工总堂啦，或者系呢、這个呢啲咁嘅商会入边咧，或者系呢啲咁嘅会馆入边咧，好多时候咧佢都会出现咗呢个总部喺呢边噶吓。中华总商会其实咧就系、是、以前为咗华人发展佢哋嘅呢个商业。呢、这个去即系拓展佢哋嘅呢个可以讲系生意之路啦。咁啊，所以做咗呢个咁嘅动作出嚟。咁呢个系佢哋一开始成立呢个总商会嘅呢、这个初衷啊，亦都为咗华人做商业入边咧系抱团啦。咁啊呢种咁嘅情况咧系佢哋总商会一开始嘅时候系好嘅初衷嚟嘅。咁啊，但系慢慢咧，尤其系一个叫白兰嘅人咧。咁啊，進入咗總商會之後咧，做好顧問之後咧，就開始慢慢反轉咗啦。咁呢個總商會入邊咧，就越嚟越親共嚇，越嚟越親共。咁啊，近年自從白蘭入咗中華總商會之後咧，其實基本上中華總商會咧都成為咗一個半政治組織或者係半呢、這個親共嘅組織噶啦。咁所以呢個情況咧，就係呢啲方面就越嚟越嚴重。咁所以我啱先講緊話，有一部分人點解？佢讲紧话佢喺中国大陆受教育嘅咧，好可能系。
1: 嗯哼，咁有一个叫做白兰社区基金，咁佢同呢个中华总商会有咩关系嘅嘛？
0: 总嘅嚟讲，我冇关系，但系咧，你亦都可以讲佢有关系，因为佢就系喺总商会嘅楼下入边成立咗佢基金噶。所谓嘅基金咧，咁其实佢就系想利用咗以前有人认为白兰帮社区做咗啲嘢啦，咁啊想作为影响力嚟讲咧，就呢、這个拉拢一啲选票咁啦。咁可能白兰之前咧唔知佢有冇钱留低啦吓，呢、這个唔知啦。咁但系咧成立呢个咧就其实为咗一个政治目的，系为咗去拉票嘅。
1: 嗯哼，嗱呢个中华总商会咧喺唐人埠咧都会举办，即系一年一度嘅呢、这个这个新年嘅呢个游行啦，咁样。咁但系边啲人可以去参加游行咧？即系可以参加呢个活动咧？咁其实佢都有筛选噶。
0: 嗱，呢一个就系、是、中华总商会入边每年佢搞嘅一啲大型活动同埋市府一啲互动嘅其中嘅一部分啦。咁咧，因为中国新年游行喺呢、这个九龙山举行咧，其实系一个相当之大嘅一个或者讲紧全美嚟讲，游行入边都其中一个几大下嘅游行嚟噶吓。咁每年咧都吸引唔少嘅人嚟睇啦。咁咧之前咧其实就打住旗号咧就系呢个百花齐放啦，就恭贺新年啦。咁但系其实咧佢哋系有目的去筛选一啲呢啲代表团或者系呢啲团体嘅。咁包括咗一啲親共團體啦，咁佢哋真係大張旗鼓咁嚟呢個做情況啦，咁亦都係呢個阻止一啲團體去呢個參加啦，譬如法輪功團體啦，咁呢、这個好意外咁其中參加過一次法輪功團體嚇，係因為咧之前有人唔知道嗰個叫做法輪功，咁所以咧以前係用法輪，我聽講以前係用法輪功去註冊嘅，後嚟咧就因為另外一個人去申請嘅時候咧用咗法輪大法嚇，咁所以咧就所以令到咗佢哋誤會咗，以為係唔係同一個團體，咁所以咧變咗咧批咗嚇，但係嗰次咧都搞到咗一鍋泡嘅，就係、是、因為白蘭喺嗰度把持住，白蘭係一個切頭切尾嘅呢、这個中共間諜嚟嘅，講清楚啲就係、是、咁，所以咧呢啲咁嘅情況咧，亦都係令到咗咧總商會不斷咁蒙羞，可以咁講嚇。
1: 嗯，咁嗱，而家呢個前任嘅呢個商會會長咧有辭任啦，咁而家又發生呢個咁嘅呢個被訴訟嘅情況啦，咁中華總商會會唔會真係因為遇到呢啲事而改變佢以前嘅一啲嘅作風咧？
0: 改变作风嘅机会就唔大啦，除非咧就系换世人啦，咁啊重新嚟过嘅话咧，就应该就会噶啦。咁但系咧，佢哋会投鼠忌器就一定噶啦。咁啊，因为而家系打紧官司期间，输赢未知，咁啊又会唔会停过和解亦都未知。咁所以咧呢啲我哋只能够睇啦。但系从呢啲咁嘅情况去睇嘅话咧，其实中华总商会嘅呢个而家其实所谓嘅运作咧，其实已经系起唔到或真真正正去推动。无论华货嘅生意又好，或者系华人方面嘅生意又好，其实基本上成咗一个 比较多政治的这个因素。

0: 咁其实咧，大家都唔使太关注。
1: 嗯 ，OK， 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新闻追踪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0: 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17号，礼拜四，礼拜三，美国司法部起诉圣何西市政府同警察局，指控圣何西市申请隐蔽持枪许可证嘅费用过高。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保障的持枪权。司法部称圣何西每张许可证收费近$1,600，是全美最高。根据诉讼，圣何西今年6月将持枪许可证申请费定为$1,591，申请人提交申请时需要先支付 20%， 亦就是$318，其余$1,273在许可证获批后支付。司法部认为即使分阶段收费，总额仍然构成不合理的经济负担。圣何西市检察官就表示$1,591并非任意设定，其中约$1,244用于工作人员处理申请，其余是间接行政成本。收费符合加州法律允许地方政府收回合理处理成本的规定。市政府表示不同意司法部主张，并愿意进一步解释收费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经进入联邦法院程序。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即将在下个礼拜访问美国之际，美国司法部礼拜三发布公告，提醒在美国境内受外国政府或外国委托人指使而从事活动的人士，可能需要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或联邦法律第951条办理登记或通知，否则可能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司法部表示，相关规定适用于美国公民及非公民，包括受外国势力指挥为推动他的宣传或其他目标而举行的公开集会。相关法律目的在于防止外国政府通过未披露代理人、秘密资金等方式影响美国公共讨论或政府程序。近期是一些海外中文社群正流传住到华盛顿参加习近平欢迎活动的付费招募信息，包括提供机票、食宿及报酬等。司法部提醒话，如果有人掌握了未经披露的外国政府指控或控制的活动消息，可向 FBI 或当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举报。礼拜四，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儿童法案，以禁止13岁以下儿童自行开设社交媒体账户。目前该法案仍需要经过欧洲议会及成员国审议。法案仲规定13至14岁的用户只能使用由家长管理的迷你账户，每日最多使用1小时，15岁起才能够自行开户。针对未满18岁的用户，平台仲需要限制无限滚动及容易成瘾的奖励机制，未成年人账户默认设为私人，并限制定位、相机、麦克风、直播及陌生人联络等功能。该法案亦涵盖了网络游戏及 AI 聊天机器人。法案禁止 AI 通过模仿朋友等方式诱导儿童产生情感依赖，并要求相关企业提前评估安全风险。每月用户达4500万以上的欧盟大型平台，仲被要求提交儿童安全方案，并接受独立审核。违规企业最高可被罚全球年度营业额的6%。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礼拜三表示，美军联合部队必须准备在从海底到地越空间的全球竞争环境中持续行动并取得胜利。这个显示美军正将未来太空作战范围由地球轨道进一步延伸至地越空间。美国太空军中将加农同一日表示，美国的潜在对手正寻求将冲突扩大到太空，并特别指出中国正在近月空间积极开展活动。此前美国空军部长梅恩克礼拜一公开证实，美国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但没有透露种类、数量及位置。美国和中国都是1967年外太空条约缔约方，该条约禁止在轨道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限制月球军事活动。加农表示， 美军将遵守相关义务，同时计划未来五年将太空军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000人。礼拜三，以色列同摩洛哥同意进一步提升外交关系，将现有外交使团升格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两国外长当日在纽约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举行三方会晤，确定多项深化双边合作措施。呢次会议由美方主持并促成。根据协议，以色列同摩洛哥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投资保护及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促进相互投资和经贸往来，同时扩大两国航空联系，增加由摩洛哥航空公司执飞的航班，并计划在未来多个月安排双方高层互访，进一步推动人员及商业交流。摩洛哥和以色列2020年在美国斡旋下恢复外交关系，是阿伯拉罕协议框架下关系正常化的国家之一。2023年以色列正式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主张，之后双方关系进一步深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日本平9月13号结束印度之行，在登机的时候几乎一级拖一级感上，成为全球焦点。上游心生，布里见形，外界猜测他是受冷落啊，亦或是同谈判桌旁边的周鸿许有关。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习近平今次印度之行，除了印度总理莫迪问了他两次有没有事，同埋缺席晚宴之外，他在回国登机的时候脚步不稳，神情焦虑，再掀起讨论。六四运动学生领袖王丹指，习近平一出国身体就现形。新闻评论员唐浩就认为他身体欠佳，不过为了对美国博弈硬撑出国。X 平台账号向阳模仿朱自清经典散文背影，讽刺他西装不合身，左半边身无力，靠右脚支撑，僵硬焦虑，用同80岁仍然好精神的川普对比，感叹习近平老态龙钟。网友亦得指，中印会面，一个木纳生无可恋，一个就疑惑将习近平好似马骝咁睇，有辱国家。X 平台账号新高地总结了习近平此行的十大尴尬。第一，座驾停低好耐冇人开门。第二，接待现场中印工作人员争吵。第三，落车冇人带路不得止，翻译仲被强行隔开。第四，藏族人拦截车队。第五，会议期间习近平身体不适，莫迪特别问候。第六，黑布遮习近平座驾。第七，习近平拒绝出席晚宴。第八，印度拒绝签双边协议。第九，印度拒绝特殊接待。第十，受到冷淡对待，逗留不够24个钟头，提前回国。会议的实际成果是怎样？挨了好多年的金砖货币在新德里宣言只字没提，官方吹捧的攻破美元霸权实际极之有限。金融领域只有两项表面功夫，第一是 BRICS Pay 跨境支付网络，连接印度 UPI、 中国 CIPS 和俄罗斯 SPFS， 方便本土货币结算绕过 SWIFT 结算。第二是 BRICS Unit 结算代码，只是始于技术可行性研究阶段，距离储备资产或者流通货币遥远。讲了十几年的去美元化，最终只是信息系统对接，计一项研究，没有统一货币，没有央行，没有实体机构。金砖国的去美元化可以分三个层次，首先是已经实行的本土货币结算，其次是不依赖 SWIFT 的支付网络互通，即是目前推行的 BRICS Pay， 最后最高层次就是发行统一金砖货币，咁就需要超国家央行同可以兑换储备，而金砖国家喺呢个最高层次已经陷入死结。而核心系在于印度嘅战略拒绝，莫迪政府可以接受本土结算避风险，但系就绝对唔接受金砖新货币，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占绝对主导，新体系等于换做人民币霸权。印度多次强调本土结算不等于去美元化，拒绝反美元统一货币议程。而在金融现实就更加残酷，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金砖创立的新开发银行竟然暂停对俄罗斯新交易，因为需要在国际资本市场发债维持评级，就必须要遵照西方的合规标准和制裁，就连自己银行都顶不住，政治口号在资本规则面前不堪一击。川普在新德里宣言发表当日扬言，边个敢搞新货币取代美元，美国就立即实施100%关税，同时切断市场联系，咁就直击中俄以外的成员死穴。印度需要美国订单承接制造业转移，巴西同南非农矿高度依赖美元，阿联酋同沙地的安全同金融深度绑定美国。选择遥遥无期的去美元化，定是美元市场通行证？答案很明显，多数都会跳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026年第一季数据显示，美元全球外汇储备占 57.1%， 无下降不特止，仲反而上升。而人民币就占大约 2%， 仲低过日元同英镑。就连俄罗斯亦都示弱。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峰会前话，不寻求推动去美元化。虽然私底下贸易九成都是本土货币结算，不过表面上就怕刺激华盛顿。而真正急切去美元化的，就只有被逼到绝路的俄罗斯和想用人民币取代美元的中共。其余的成员最怕卷入货币冷战。习近平高唱共担时代责任，想塑造金砖作为反美先锋。不过台下各国就各自计算美元账簿，最终只是各怀鬼胎的讽刺剧。中印会谈同样各说各话，中共新华社通稿写得非常抽象，讲乜嘢校准知识、合作共赢、伙伴关系同埋宏大愿景，而唯一提到嘅具体项目，竟然只系得促进人民交流同埋争取早日恢复直航呢两项。印度外交部嘅声明就好现实，莫迪提出咗三个要求：一、边境和平系基础；二、正视结构性贸易逆差；三、给予印度企业实质可预测嘅市场准入。根据印度2025至2026年财政年度的最新数据，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大约是1121亿美元。印度大量入口中国电子、汽车零件和制药原料，而出口就遭遇隐性壁垒。两国商务部长的闭门会议倾了几个钟头，印度要中国放宽稀土和关键设备管制。中国就要印度取消对中资严苛的审查和投资限制，双方完全对立，边个都不让步。新德里智库全球贸易研究机构 GTRI 创办人指，印度企业在中国签证和清关阻碍是北京利用贸易依赖施压。观察家研究基金会 ORF 副总裁指出，两国存在严重信任赤字，而金融时报就定义为竞争性共存。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回暖真相是，两个战略上捻住对方条颈的对手暂时松手，等大家不要窒息。印度接待习近平只是为了贸易实惠和边境安全，绝对不会加入北京反美阵营。看清楚金砖内部国怀鬼胎和中印会谈的冷酷现实之后，再看回习近平在峰会上的高调发言，真是讽刺到极。习近平在大会高调说要抵制一切保护主义，强调脱欧断链和小院高墙阻不到全球南方壮大。这套反霸权宏大的描述听落气势磅礴，不过最讽刺的戏码在不够一个星期之后就会上演。同一个人将会在9月24号出发去华盛顿，会见他口中搞保护主义的美国总统川普。为了这次华盛顿之行，北京放低身段做足准备。据路透社报道，北京精心组织了一个由顶级企业家组成的庞大代表团随行，急于向白宫展示投资合作的诚意。川普亦都一早放风，会在白宫设国宴招待。一边在新德里对着全球南方大叫反霸权，而另一边就带埋成班老板去华盛顿求和。这个不是逻辑矛盾，而是极度功利的战略次序。对北京来讲，新德里金砖峰会只是一场给国内百姓和南方国家看的大外宣戏码，而华盛顿才是决定中共经济生死存亡的真战场。北京原本的如意算盘是想在新德里拉拢印度、巴西和南非，搞个反美去美元化的大场面，当成之后去美国和川普谈判的战略筹码。点知习近平带埋一套计划来到，最终只是换到一份软弱无力、影都冇的联合声明，根本手上冇晒筹码去同川普开价。有网友在 X 平台一针见血形容，
金砖随时会变成砸向习近平自己的砖头。来到美国，不如向华盛顿沼泽的利益集团认低威，自己退一步，保住条命好过啦。在外交舞台上的失意和无力，往往是内部政局动荡的新言。今次新德里峰会官方画面入面，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掌控习近平生死安危的中央警卫局局长周鸿祎，竟然罕有地坐了在谈判桌。9月12号的集幕会，央视画面影到平时穿着军装的周鸿祎改着西装，打蓝色领呔，留住招牌的平头装，竟然以文职外交谈判团成员姿态坐在中方谈判席。他左右两边分别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和部长助理洪磊，排位甚至还高过习近平的外事秘书吕禄华。讲究长幼尊卑、长官意志至上的中共官场，这个座位次序非常不寻常。周鸿祎以前亦都多次跟随习近平出访，例如2022年巴厘岛G20峰会站在他旁边，2023年三藩市 APEC 峰会现场亦都见到他。今年6月习近平访问北韩洛基那阵，他刻意避开镜头，正式开会就坐在国防部长董军后面，同保镖一起冷眼旁观。中央警卫局主要是负责保护最高领导人和中南海核心区安全，直属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共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历史上警卫局极少公开参加最高领导人的双边外事谈判。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掌管禁卫军的杨德忠、游喜贵都要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才可以名正言顺。今次周鸿祎以副部级姿态平起平坐，他很大机会已经接任了中办副主任这个职位。无论官方会不会宣布职务，周鸿祎由幕后贴身保镖走向台前变成党国要员，都标志着中南海内部权力结构又一次洗牌。今年年初军队巨头张友侠和刘振立被捕之后，军队人士经历了几轮大震荡。周鸿祎本身和张友侠部队渊源好深，早已经引起议论。不过现在看来，他不单止没受牵连，反而还赢得习近平绝对信任。不过这种信任和高职位对周鸿祎来讲到底是喜定是忧，现在还很难讲。大家只要看看他前任局长黄少军的下场就心知肚明。周鸿祎为什么今日权倾一时？那就要看回黄少军的离奇死亡。2023年7月24号，新华社突然公布黄少军因病医治无效，早在4月29号他已经在北京病逝，享年67岁。这个迟到三个月的死讯引起全网轰动，因为早在4月底网上就传出他的讣文，不过随即被官方当成谣言全网封杀。堂堂大内总管死了，官方不报丧足足三个月，令外界强烈质疑他是否卷入了20大前后的高层权斗，甚至是被自杀或者是非正常死亡。事实上习近平上台之后对警卫局进行了两次大清洗，第一次在2014年底令计划案爆发，前局长曹清被调走，黄少军接任。不过他是胡锦涛时代升上来的旧人，习近平对他始终有戒心。第二次是2020至2021年期间，习近平直接打破几十年由警卫局内部提拔的惯例，实行大换血，改由野战军空降将领接任。正是这个时候，时任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的周鸿祎少将被选中，2021年空降掌管中南海。习近平用野战军将领核心目的就是要斩断警卫局和中南海的旧派系和老干部之间的利益脉络，确保这支掌握自己生死的部队100%只是听命他一个人。
周鸿祎能够爬到大内总管这个位，背后离不开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周鸿祎早年在云南第十四集团军服役，正正是张友侠的嫡系部队。当年张友侠做司长，非常赏识做炮兵团长的周鸿祎。外界相信2021年习近平想找野战军空降中央警卫局，就是张友侠一手举荐，同时起到关键的撑腰作用。不过中共内部权斗极之残酷，2026年初军队大清洗，张友侠和刘振立突然被捕。据多方消息透露，在整个秘密拘捕行动中，周鸿祎领导的中央警卫局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不单止没有通风报信，反而精准配合习近平和蔡奇的部署，突袭扣押了自己的恩人张友侠。这场大拘捕彻底向习近平交出一份血腥的投名状，清洗了自己身上的张友侠派标签。在面对忠诚测试那阵，他完全没有保留，选择了向最高领袖习近平效忠。深度观察周鸿祎这个人，他其实是个典型的寒门将领。1971年在重庆万州农村出生，家境极之贫穷，爸爸曾经做所谓棒棒军的孤吏搵食。他当初的高考成绩够分入北京大学，不过就因为屋企穷，才选择包食包住包学费的军校。在军队，他凭着低调务实和高军事素养，一路由基层爬到野战军副参谋长。这种没有背景，纯粹依附体系上游的寒门将领，最容易成为独裁者最顺手的工具。现在中央警卫局是由中办主任蔡奇直接掌管，和周鸿祎形成密切配合。在目前的中南海，警卫局的功能已经不单止是保镖队和卸任老干部的政治监视器。习近平透过蔡奇、周鸿祎和公安部特勤局，将所有高官和退休老同志严密囚禁在没有死角的监控网里面。由棒棒兵的仔到炮兵团队，再到亲手执行拘捕恩人的禁卫军首领，周鸿祎的崛起正正是中共高层人人自危、极权监控的缩影。现在他穿着西装，坐上习莫梅的谈判桌，未来会不会进一步登天进入中央军委，将会是观察习近平后期权力布局的核心指标。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美国乡村音乐天后多莉帕顿她的一生。第二个话题是衣物衍生浪费与垃圾灾难。美国乡村音乐天后 Dolly Parton 8月25号当晚去世，纽约帝国大厦亮起了粉红色的灯。80岁离世后，远在田纳西州以北的纽约用这种方式向他告别。粉红色是属于 Dolly Parton 的颜色，他一生喜欢耀眼的金发亮片和高踭鞋和鲜艳的衣服。他过世后，由音乐人到普通歌迷，由美国政界到世界各地，大家都在这里谈论这个来自田纳西州区的女人。她的歌曲播放量更在短短几日内暴增。 Dolly Parton 是乡村音乐巨星，但如果只是这样，很难解释为什么她的离去会引起这么广泛的哀悼。这个令我开始好奇，美国人爱的到底是 Dolly Parton 的什么？全美哀悼她的离世。 Dolly Parton 是美国最著名的乡村歌手之一，亦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你的作者，一生写下数千首歌曲。她去世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好像 Dolly Parton 这样的音乐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特朗普亦下令全美落半旗一周，以表达对 Patton 的追思。纽约州长海西霍楚亦指示在8月27号晚，纽约州17处著名的地标全数点亮粉红色的灯光，向这位伟大的歌手慈善家致敬。他去世后几日， Google 搜寻 Patton 的名字，出现了 We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动画哀悼。纽约曼哈顿格林威治村的 IFC Center IFC 电影中心亦出现对他的哀悼。帕顿的自传性质原创音乐剧亦将在今年12月7号在百老汇开放预演。大家不只是为了悼念一位歌手，更是向一种深植于美国人心中的精神致敬。在数代美国人的心中，帕顿就是美国梦的象征。在纽约居民接受采访时说，他是美国的化身，你看看他由哪里起步，他努力不懈，相信自己，亦相信美国可以带来的可能。多间美国媒体说，在一个日益分裂的美国， Dolly Parton 就是少数几乎所有人都喜欢亦都认同的人。要理解 Parton 就是要一路向南进入帕顿的家乡阿巴拉铁亚山脉。1946年帕顿出生于田纳西州大烟山一带，是家里12个仔女之中的一个。山脉、溪流、木屋、教堂、乡村音乐以及今日好多都市美国人已经陌生的贫困生活，构成了他最初的世界。但帕顿从来不避忌讲穷，他最著名的歌曲之一 Coat of Many Colors 彩衣就来自一段童年记忆。屋企冇钱买新衫，妈妈用一块块碎布为他缝制了一件彩色外套，仲话俾佢听圣经中约瑟彩衣的故事。小女孩高兴地着回去学校，迎接她的就是同学的嘲笑。这个故事后来被她写入歌里面。有趣的是，她没有将她写成一首对贫穷充满怨恨的歌。那件在人家眼中廉价的衣服，因为妈妈的爱成了她眼中的宝物，这个亦成为理解帕顿的一把锁匙。他一世都没有掩饰自己由哪里来，他由山间小屋一路走上世界舞台，但就从来没有抹去自己的乡音、出身、信仰和女性气质。同时他又是一个极为精明的创作者和商人，他不只是站在舞台上唱歌，亦懂得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他曾为保住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版权而
忍痛放弃 Marwa Alfred Festi 演唱呢首歌嘅机会，对方嘅经纪人要求佢俾出一半嘅版权，佢冇应承。多年后，惠特尼·休士顿翻唱呢一曲，仲取得巨大成功。始终握有歌曲版权嘅 Patton 亦因此获得咗可观嘅版权收入。多年之后，佢嘅音乐版权、Dollywood 主题乐园以及一系列商业项目构成咗庞大嘅事业版图。佢嘅一生证明咗一个女人可以靓、幽默、性感，亦可以聪明独立，成为自己命运嘅主人。虽然帕顿功成利就，佢嘅作品唱嘅一直系一般人嘅生活。Coat of Many Colors 彩衣唱嘅系贫穷中嘅爱同专业。Jolene 乔林感叹人喺爱情中嘅脆弱。九同五朝九晚五唱出女性喺职场中嘅压抑同反抗。I will always love you 描绘离别同成全。这个或者亦是帕顿为什么能够跨越阶层，他唱失恋的女人，唱辛苦工作的职员，唱贫穷，唱那些很少成为宏大叙事主角的人，甚至他身上最浮夸和最朴素的两部分亦从来没有真正冲突。他可以穿着闪闪发亮的衣服登上舞台，亦可以好自然咁讲起妈妈用碎布造成嘅小外套，嗰件彩衣从来冇真正俾佢除甩，亦可以好自然咁讲起嗰件佢妈妈用碎布做嘅小外套，嗰件彩衣从来冇真正除甩，对世界付出善意。帕顿亦拥有一段在娱乐圈极为罕见的长久爱情，她和丈夫卡尔·迪恩两人相守近59年，直到丈夫在2025年去世，丈夫因为低调而远离聚光灯，两人的婚姻很少出现在媒体前。遗憾的是，多年曾因子宫内膜移位切除了部分子宫，最后无法拥有自己的仔女。但他说，或者上帝没有让他拥有自己的仔女，是为了让天下的仔女都能成为他的子女。由于他爸爸没有得到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一直不识字，帕顿晚年致力于慈善事业，创立想象力图书馆，向全球儿童赠送超过3亿本书。他没有成为一个母亲，但就以另一种方式将爱给了数以百计的小朋友的生命。帕顿亦将钱、工作机会和书带回了故乡，以他的名字命名在主题乐园 Dollywood 亦起在他的家乡。这件事令帕顿的美国梦有了另一层意义，不是成功后逃离故乡，而是走得越远越努力将机会带回去。美国人为什么这么爱他？多尼·帕顿还有一种今日尤其罕见的能力，美国很多政治立场完全不同的人都喜欢他。帕顿来自美国南方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外祖父是五旬节派牧师，他最早唱歌的地方是教堂。当妈妈为她缝制彩衣嗰阵，她讲的亦是圣经中约瑟的故事。就算后来她入了高度商业化的娱乐世界，她亦没有隐藏自己的信仰，晚年仍然唱福音歌曲，公开谈论上帝与祷告。这个国家近年来时时将保守和进步、传统信仰和多元包容放在彼此对方的位置。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就算后来他入了高度商业化的娱乐世界，他亦没有隐藏自己的信仰，晚年仍然唱福音歌曲，公开谈论上帝与祷告。现在继续讲下去，而帕顿似乎不太愿意走入这些二选一，他相信上帝，亦尊重别人的生命。他有自己的信念，但不将信念变成审判人家的武器。他认为信仰是自己的，而判断人家是上帝的事，因此他就可以一面保留南方基督徒的信仰，一面对同自己生活方式、价值选择不同的人保持善意。所以在现今价值观分裂的美国，帕顿是少数仍然跨越阶级、党派和世代的人，红州爱他，南州亦爱他，乡村小镇和大城市都爱他。这个或者是多利帕顿给当今的美国留下的最大启示。回顾多利帕顿的一生，他由阿巴拉契亚山间的贫穷木屋出发，走过名利和繁华，最后唱回善良、专业、信仰和对人的爱。他的故事给我们看到美国精神最好的一面，一个人可以出身贫寒，但依然保持专业，可以功成名就，就愿意将财富回馈世界，可以有坚定的信仰，又对有不同选择的人保持善意。多利帕顿唱了一世的歌，到最后大家才发现，他留给美国最动人的那一首歌，原来就是他的一生。再见多利帕顿，We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们将永远爱你。他为什么要拒绝猫王乡村音乐巨星的传奇人生？2026年8月25号，美国乡村音乐巨星多利帕顿1946年至2026年在美国田纳西州纳许维尔去世，享年80岁。在他去世当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出了一则不寻常的消息，说帕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乡村歌手之一，从来没有一个人好似他，以后亦不会再有。之后白宫下令全美政府建筑、军事设施以及美国驻外交领馆下半期一个礼拜。这样的待遇，大家通常会联想到总统、将军或国家领袖，但这一次美国下半期送别的是一个由田纳西州大烟山深处走出来，带着一把吉他和一支歌喉唱遍世界的女人。消息传开，保罗·麦卡尼、甄方达、泰纳斯等不同世代的明星纷纷悼念他，大家重新播放他的歌，重新讲出他的故事。多利帕顿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首乡村歌曲，他出生在一间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的山中木屋，五岁开始写歌，十岁登台，十一岁录唱片，后来顶着一头夸张的金色假发，穿着亮晶晶的衣服和高踭鞋，成了全世界一眼就可以认出的歌坛传奇。他的爱情故事亦颇具传奇色彩，他一生写了3000首歌曲，其中两首最著名的歌都和爱有关。一首是他怕失去丈夫那阵时写低的 Jolene， 另一首就令他拒绝了当时全世界最红的男人猫王 Elvis Presley。他后来讲起童年，从来都不怕一个字穷，不过今日大家所讲家境普通的那种穷，而是真正在阿帕拉契山区贫穷。他出生在木屋，偏僻到没有公路、没有自来水、亦没有电。1964年他高中毕业，第二日多利就去了纳许维尔美国乡村音乐，知道多利走得太急，连乌苏衫都带了来，所以到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个地方洗衫。他入了一间名字很有趣的自助洗衣店 Wish Wish Laundromats， 将带来的污糟衫塞入洗衣机，自己就走到去街道，很好奇地打量这一座梦想中的音乐之城。 但好奇妙嘅姻缘亦正系喺呢个时候意外降临。就喺呢个时候，一部雪佛兰汽车驶过，车上嘅后生仔名叫卡尔迪恩。卡尔21岁，多利18岁。卡尔睇到呢个金发女郎，向佢叫咗一声。佢提醒多利，佢着咁样嘅衫，企喺太阳底下，小心晒伤。两个人就咁样倾起嚟。后来这个一世极少接受媒体采访的男人，想回第一次见到多利那阵，他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娶这个女仔。老天，她真是好靓。两年后两个人结婚，婚后多利的名气一路上升，但卡尔只是陪多利出席过一次公开的颁奖典礼，亦极少接受媒体采访。他本身不是演艺圈人士，长期经营和立青铺路相关的生意，对名人生活没兴趣。多利后来多次都讲过，丈夫其实很支持他的事业，只是不喜欢曝光，更不愿意成为多利帕顿的丈夫这种公众人物。这段幸福的婚姻维持了将近60年，直到2025年卡尔先拒而去。帕顿创作了很多歌曲，在不同角度描写他和挚爱丈夫卡尔迪恩之间的关系，这个其中包括了他怕失去丈夫的心情。而这份担忧的对象正是一名在两日婚后没几耐经常和迪恩调情的红发银行职员。她后来多次笑着回忆，丈夫有一阵特别喜欢去银行，因为那里有一位后生又靓的女职员，那个女人高挑迷人，同样有一头红发，还有一对绿眼睛。后来她将这位红发女仔写入了她的著名歌曲《Jolene》里面。这首歌展现了帕顿脆弱的一面，歌曲中的主角没有落泪，亦没有誓言报复，反而恳求那名掌握主导权的情妇放手。歌曲一开头他就急切地反复呼唤 Jolene Jolene Jolene Jolene， 好像是生怕对方转身离去，又好像在这鼓起勇气求他手下留情。跟住落嚟，他没有骂这个女人，反而坦白承认对方靓得惊人，面对这样的女人我几乎都没有胜算。他知道 Jolene 如果愿意完全可以带走这个男人，他唯一可以做到的只是求他不要这样做。 Jolene 成为他最受欢迎的歌曲，在 Spotify 上串流播放次数已经超过 9.13 亿次，由滚石到卫报的乐评人都一致认为这个是他最出色的作品。他为什么要拒绝猫王？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迎翻嚟第三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Julian》成为佢最受欢迎嘅歌曲，喺 Spotify 上串流播放次数已经超过 9.13 亿次。由滚石到卫报嘅乐评人都一致认为呢个系佢最出色嘅作品。佢点解要拒绝猫王？而家继续讲落去。1967年，21岁的多莉加入著名乡村歌手波特雅格纳主持的电视节目《波特雅格纳 show》，这个是他人生真正的跳板。当时的华格纳已是名人，多莉只是初露头角的年轻歌手，两人组成男女拍档，录制唱片，巡回演出，上电视，他很快就由立许为义一路唱成了全美乡村音乐观众熟悉的面孔。问题亦随之而来，到了1970年代，多莉以不甘心永远做帕顿立许为义。身边那个金发女孩，她知道要成为真正的 Dolly Parton， 就一定要离开这个将她带上来的人。雅格纳就不愿意放她走，多莉一次次提出离开，两个人一次次谈不成，有时甚至吵架得很厉害。多莉终于意识到，再这样下去，哪个说服不到哪个。有一天，多莉又来到雅格纳的办公室，波特坐下来先，他就告诉他，我要唱首歌给你听。雅格纳坐在那里，多莉抱起吉他开始唱 If I should stay, I wouldOnly be in your way， 如果我继续留低，只会成为你的牵绊，所以我选择离开。但我知道在往后的人生道路上，我仍然会时时想起你。他没有再跟他争，亦没有再解释自己为什么非走不可，只是将多年来的感激、不舍和决意一句句唱给眼前这个曾经将他带上全美舞台的男人听。唱到最后，留低的只有那句后来传遍全世界的我将永远爱你。雅格纳听到喊了，他听完之后，这个是你写最好的歌，跟着就提出只要给他制作这首歌，他就同意他离开。1974年，这首歌登上美国乡村榜冠军，边个都唔知一个更大的名字找上嚟啦。Elvis Presley 猫王上录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多莉简直高兴坏啦。对1970年代任何一个美国词曲作者嚟讲，猫王要唱我嘅歌，几乎都系天上掉落嚟嘅大事。佢已经期待住去录音室听猫王点样唱。偏偏就在录音前，猫王的经理人帕克上校打来电话，讲了一个条件，如果 Elvis 录这首歌，多莉一定要给出一半歌曲出版权。出版权意味着什么？只要以后有人翻唱、公开、拍唱片、进入电影，这首歌就可以继续产生收益。歌曲只要还有人唱，他就可以帮作者赚几十年的钱。多莉拒绝了，他后来说那日夜晚自己喊得好难过，这个不是因为他不喜欢 Elvis， 正是因为他太想被 Elvis 唱，但他很清楚这个是我的歌。如果故事停在这里，或者有人会说为了版权放弃猫王值得吗？近20年后答案来了。1992年，保镖的男主角海文科斯特纳推荐惠特尼·休斯顿演唱这首老歌，特惠尼和著名音乐制作人大卫·福斯特重新改编，开头几乎完全清唱，随后伴奏渐次加入，情绪亦一层层推高，直到那个后来震撼世界的高潮，那个已经不再是多莉原版那种克制含蓄的乡村告别。特惠尼凭着惊人的音域、气息和爆发力，将一个人的低声告别唱成一场近乎史诗般的爱情宣言。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多莉帕顿演唱的版本，歌曲连续14个礼拜位高 Billboard Hot 100冠军，成为19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流行金曲之一。保镖原声带亦成为了史上最成功的电影原声唱之一。
多利帕顿后来回忆说，当有一日多利第一次在汽车收音机里面听到维特尼演唱的版本那阵，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仔，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歌啊！他震惊到一定要将车停低在路边，怀着无限惊叹，听着自己当年的乡村小调，是蜕变成为一首无与伦比点样的乐坛大神作。这首歌带来了商业回报，亦堪称天文数字，就是在1990年代特惠力休士顿的版本，就为多利帕顿赚了估计高达$10,000,000的版税收入。最初这首歌是写给一个伯乐的告别，后来它成为一代人的爱情经典。现在到了2026年，这句歌词仿佛又有了新的一层含义，更似是美国人在这里唱他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着你。 Dolly Parton 的生平事迹就讲到这里了，我们现在再讲另外一个话题，衣物衍生浪费和垃圾灾难。衣物衍生浪费和垃圾灾难快时尚好受欢迎，服装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消耗品，大家不断地购买价格亲民的新衫，又不断地淘汰。曾经有人赞我穿的衫，对我说，你身上穿这件针织上衣真是好靓，外套的颜色好靓，虽然好开心，但我每次的反应都是，哦，你说这件，这个是很久以前买的旧衫来的了。我的衣柜里面的衫大多数是我穿了10年、20年甚至30年很久的衫。所以每当我听到夸奖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有一次某一本杂志刊登了我设计的生活用品那阵，编辑联络我说，有很多读者打电话来询问相上面有袁女士穿那件针织衫在哪里买的呢？读者关注不是身上主角的商品，竟然是我穿那件针织衫。我在想，我到底穿了哪件针织衫啊？将杂志找出来看一看，原来是我大约在30年前买的米色毛衣。还有一次，又有读者写电子邮件给我，询问我想你穿的一定是造型师帮你准备的，请告诉我想中穿那件衬衫的品牌。那次我穿的是20年前买的米色衬衫，买质感上乘的衫会好襟着。我一直对时尚打扮有兴趣，我不是成日都买衫，因为我觉得现有的衫够着就得了。我选择衫的重点首先是质地，会揀触感好啲、品质优良的衫，好似优质的哈什米尔羊毛，普通的羊毛会令我觉得刺痕，所以我会避开。我亦鍾意麻同丝绸材料，优质的棉花亦令人感觉舒服。现在化学纤维的材料已经改良得好好，不过化学纤维会老化，并不是能够使用几十年的素材。品质的优劣往往体现在一些不经意的细节。优质的衣服无论是领口、袖口或者是和身体贴合度非常精致，而且当你烫衫那阵，品质的差异会很明显。首先侧缝绝对不会偏移，如果工作粗糙，烫那阵侧缝就会扭曲。在设计上我会尽量选择简约的款式，毕竟领口的设计和整体的轮廓是很重要的，好似是图案繁复或带有荷叶边的衫，同我的风格不似，而且着这一类的衫行动起来会令人觉得不方便，所以我不会揀这一类款式。就算价格贵一点，但材料和剪裁优良的衫还是经得起长时间的使用。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翻嚟第四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烫嗰阵侧缝就会扭曲，喺设计上我会尽量选择简约嘅款式，毕竟领口嘅设计同整体嘅轮廓系好重要嘅。好似系图案繁复或带有荷叶边嘅衫，同我嘅风格唔似，而且着呢一类嘅衫行动起嚟会

生并不是为了着品牌，所以完全不在乎。这几年我对时尚有些感触，快时尚很受欢迎，服装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消耗品，大家不断购买价格亲民的新衣，又不断淘汰那些卖不出去的衫，亦被大量抌了，就抌了等于制造垃圾。而这些垃圾最终会去哪里呢？听闻在欧洲卖不出去的就被当垃圾的衫会大量运去非洲。我曾经在电视纪录片中看到，当地人就在放眼望去都是被弃置的衫的场景。那些日本呢，为了满足对新衫的需求，将自己的垃圾送到其他国家，真是需要做到这种地步吗？我听说即使是那些专注于打造高品质服饰的日本小品牌，由于委由工厂生产，还是得生产一定的数量，所以唯有将很多剩余的衣服扔入大型垃圾袋里面，这样令我觉得心痛。快时尚亦可称为速食时装、平价时尚、低成本时尚，为大众化时装品牌指定短时间内推出潮流服饰的商业模式。讲到这里，我们又转换另一个话题了，就是面对生活中的烦心事，你会怎样做？我想每个人都同我一样，人生并非事事如意，有时好事会接踵而来，但亦免不了经历那些难以言喻的辛苦岁月。如果可以将责任归咎于某人，反而可以轻松好多。不过有些难题是没办法推给人的，甚至没有哭泣时间和空间，只能硬着头皮面对。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怎样做了，给自己消沉片刻的时间都没有。这样的经历令我深刻体会到其中的煎熬，但庆幸的是随着时间推移，我学会以冷静和客观的角度来看待那些曾如噩梦般的往事。经历过岁月的洗礼之后，我有一些感悟想和大家分享，还提醒大家一句话，日常生活中总会有很多令人焦虑、烦躁甚至怒火的小事在所难免。当这些事情发生那阵，你怎样去面对呢？如果可以藉酒消愁来缓解，那就喝吧。但如果喝酒亦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只是伤害自己的身体，那或者你需要换个方法。对我来讲，当焦虑、不安甚至混乱笼罩心头那阵，我会拣打扫家务。当脑一片混乱那阵，与其费力思考，不如动手动脚整理家中环境，不只能够令屋变得整洁，还可以令心情有所改善。因为大脑在进行手脚活动和处理混乱思绪那阵，启动的是不同的部分，打扫的过程就好像为心灵进行一次洗涤，可以令情绪慢慢平复下来。咁当你遇到唔合理嘅事，怒火中烧嗰阵，又点样去调息自己嘅情绪呢？我嘅建议係先将情绪暂时放低，试下将自己抽离出去，好似将另一个自己放喺外面。咁样一嚟，你就可以以第三者嘅角度冷静咁审视而家，而不至于被情绪所左右。你就可以更清晰地睇清问题的本质，避免感情用事。我认为拥有两个自我的关键，一个是陷入当局的自我，另一个是可以客观视觉看待问题的自我。当两个自我并存那阵，你就可以避免陷入混乱，松容应对眼前的挑战。每当我觉得困惑那阵，我会即刻建立两个自我，这样才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和力量。想消除愤怒之火，先厘清自己内心感受。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觉得好嬲，或者讲出夹杂住嬲怒的语气。某一日，我决定计下自己一日内感受到几多次的挫败、激气和嬲怒。于是我买了一个小巧的手持式计数器，每当心中因为这些感受出现任何一丝涟漪那阵，就按一下计数器。没想到
嗰日结

缩嘅时候，我俾计数器嘅数字吓咗一大跳，67。马歇尔·卢森堡话：喺生活中感受到嘅愤怒、羞愧、内疚同抑郁等，都系我哋喺评估呢个世界应该点样去运作嗰阵所产生嘅同一类特殊感受。后嚟我开始持续不断咁收集冥想，我感受到嘅怒火通常唔会系全面燃烧嘅大火，而系火光点点嘅小火。佢哋因为我嬲，佢哋系因为我生活中嘅各种小挫败、嬲怒或一切我希望所有唔同嘅事而起嘅。例如，我希望我背脊唔会痛，我希望我朝头早6:30要冥想嘅时候，邻居唔会修剪草坪，我希望我唔会对邻居感到不爽。有时候呢种不爽甚至愤怒嘅感受会一直挥之不去，令我觉得佢似乎会纠缠我一世。觉察愤怒背后的真实感受，给自己一些时间静落心里好好地想一想，最近你曾经对哪件事觉得好生气，然后仔细检视你当时的感受，请善用自我同理，推敲出自己在愤怒的当下心中其实有着什么感受。你很可能会发现那股愤怒是源自受伤、挫败或恐惧，换句话讲，相较于愤怒，这三种情绪或者更可以准确表达出你当时的感受。一旦你发现当时的自己其实有着什么样的感受之后，你就会产生转变。这种转变不单止是一种认知上的觉醒，还会跟着一种身体感官上的反应。对我来讲，这种转变就是我找到自己真实状态的一种认证。有一天我决定亲身测试这个理论，我开始想起那日点燃我内心愤怒的某件事，还利用自我同理的技巧和内在的自我搭上线。我即刻就留意到了，我在脑袋里面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他凭什么对我说这些话，他以为他是谁。跟着我刻意将注意力集中在内心的感觉上，试着去揣测心里真正的感受是什么。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找到答案了。因为想起那个人曾经对我讲的话，我发现其实我不是觉得生气，而是觉得受伤。于是我再次想起那个人曾经对我讲的话，然后专注于自己的内心，即刻又感受到心中燃起一股怒意。我反复做这样的步骤，直至一次又一次梳理自己对这件事的感受和看法，直到做到第四次或第五次的时候，我面上缓缓绽放有一些微笑。我终于明白，点燃那股怒火的其实是我对那个情况的想法和评判，生气只是我用来隐藏受伤情绪的一种策略。我的生气是在这里保护自己不要受到伤害，我将它当成我的工具，为我筑起了一道防护墙，有效处理愤怒，先厘清感受和需要。你上一次对人发嬲的是什么时候啊？嬲没办法令我们同自己同他人建立连结，嬲不是一个可以给我们同他人有效沟通的理想工具。下一次当你发现自己对某人感到愤怒那阵，请用一些时间同理自己，直到你辨认出自己的愤怒是因为正在对自我讲什么样的话所致，然后根据你对自己讲那些说话厘清你想要得到满足的需要是什么。如果你可以先照顾好自己的需要，就比较可以心平气和地回应对方的话。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和大家讲拜拜了。

安吉今天看到一个美容的小窍门，特地拿来和您分享。这个美容方法呢，既不要动手术，更不要花一分钱。您就站在镜子面前，上下牙对齐，舌尖轻轻点一下上颚，嘴角稍稍上翘，是不是变美了一点呢？听说坚持几个月效果会比较明显，当然啦，也只能是比自己原来美一点，不可能变成奥黛丽·赫本那样美了。说到奥黛丽·赫本，安吉想跟您分享她说的一句名言：若要优美的嘴唇，要讲亲切的话；若要可爱的眼睛，要看到别人的好处；若要苗条的身材，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若要美丽的头发，让小孩子一天抚摸一次你的头发；若要优雅的姿势，走路时要记住行人不止你一个。虽然他不会唱歌，不过他的电影里也有很多好听的歌。安吉就给您放一首《罗马假日》里的主题曲《Am I Easy to Forget》，深情难忘。

奥黛丽·赫本啊，不仅人美，电影拍得好，她的心地呢也特别的善良。安吉跟您分享的她的另一句名言是：人是从挫折当中去奋进，从怀念中向往未来，从疾病当中恢复健康，从无知当中变得文明，不停地自我救赎，并尽可能地帮助他人。人之优势所在是必须充满精力，自我悔改，自我反省，自我成长，并非一味地向人抱怨。他主演的另一部经典电影《蒂凡尼的早餐》不仅电影出名，里面的主题曲《月亮河》也是一首让人百听不厌的经典好歌。

这年头要是没有看过韩剧啊，说起来简直就跟外星人一样。韩剧里呢还真的有个外星人的故事，来自星星的你。安吉觉得呢，这部剧更像是个大隐隐于世的修道人的故事。都教授在人世间苦苦修行了400年，虽然拥有财富名望，也曾被伤害，但是都毫不动心，在滚滚红尘中独善其身。终于到了要修成正果返回仙界的时候，却一头栽倒在情关面前，再也不能回到自己来的地方了。从此以后也只能和凡人一样生老病死，轮回转生。安吉的这个诠释好像也太不浪漫了哈。不管怎么样呢，里面的主题曲 My Destiny 还是超好听的。

说到秦观呢，音乐才子小虫曾经为陈淑桦写过一首叫《秦观》的歌，这首曲子也是电视剧《末代儿女情》的主题曲。整首作品充满着古典气质，词美情深，充分展现了小虫在音乐方面的才华。这首歌虽然不是陈淑桦的代表作品，但是她深情幽婉的演绎也给这首歌赋予了新的生命。安吉最喜欢的是这一句：秋风落叶愁满楼，儿女情长谁捉弄，这次孤行没人相送，看来只有挥挥衣袖。

1991年，林志炫与李季的组合优客李林，以清新自然而极具人文色彩的民谣风格深入人心。优客李林先后发表过8张中英文专辑，在台湾呢创下年度最佳销售佳绩，是华语乐坛最成功的男子组合之一。在他们的第1张专辑里，一曲认错红遍

1996年，优客李林解散，林志炫成立了炫音音乐有限公司，成为独立音乐人。他的嗓音呢，属于细腻高亢的类型，尤其是以真假音甚至雌雄难辨的真假音转音顺畅著称。他的现场演唱功力极强，也非常善于翻唱不同歌手不同类型的歌曲。2013年，他参加了《我是歌手》节目，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他从席琳迪翁的 I Surrender 翻唱的《没离开过》，为他在这个节目中赢得第5期中的第一。

雪奇缘》。Frozen 是2013年一部以电脑动画技术制成的音乐奇幻喜剧和三维电影，取材自安徒生童话故事《冰雪女王》。故事讲的是在四面环海、风景如画的阿伦戴尔王国，生活着两位可爱美丽的小公主艾莎和安娜。艾莎呢，天生具有制造冰雪的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能力越来越强，甚至险些夺走妹妹的生命，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悲欢离合。这部电影赢得第71届金球奖最佳动画片以及第8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长片和最佳原创歌曲。这个歌曲呢，就是它的主题曲 Let It Go， 中文翻成随它去吧。

的确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所以引发了全球的翻唱热潮，网络上甚至出现了25种语言的翻唱版本。前段时间呢，美国暴风雪，一位中学校长也翻唱了这首歌，不但把歌名改成学校关门了 School is closed， 还提醒学生外面路很滑，风雪大，叫学生乖乖在家坐好，不然就好好出去玩雪，还说这场雪给了你们自由，超滑稽地说出停课公告和小叮当，让人不禁赞叹校长太有才了。而且这位校长的唱功也很了得。

这么可爱的校长让人都想转学了。中文的翻唱版本更多了，几乎各地方言的都有。安吉找了一首翻唱成上海话的版本，歌里呢描绘了一个大龄剩女被亲友追问婚恋情况的窘状，她就索性搬出去独居。歌词呢用了不少上海俚语，我给您念念其中的两段。别让他们看到就问，结婚了吧，哪能不谈朋友，快藏起来别被看到，被看到了怪谁，怪我，看到了还有什么话讲，怎么办，没办法，拍拍屁股走了。我不管他们想说什么，随便你风吹雨打，反正没有空调我也不冷，铺壁纸换地砖我全靠 DIY， 阁楼上面还可以开扇透明玻璃窗，这点创意都是我的心血结晶，没有结婚关你什么事儿？当心我把你做掉。最好玩的是 Let it go 被翻成让他去娘一起，这位叫纳如的女歌手生动地唱出了上海女生的嗲和作。

香港演艺界里四大天王，另一位著名的天王巨星张国荣属于歌则优而言。他呢1977年在丽的电视举办的业余歌手大赛中取得亚军的名次，因此出道。俊俏的外形加上自然的演技，使他很快成为青春偶像型明星。后来呢亦成为唱片及电影制片人，在大中华地区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是演艺圈多栖发展最成功的代表之一。张国荣的很多电影也都很好看，都是叫好又叫座的，像《霸王别姬》《阿飞正传》《四海纵横》等。他也留下非常多好听的歌，比如 Monica、 风继续吹、无心睡眠。那安吉最喜欢的是张国荣自己作曲、许冠杰作词的《沉默是金》。这首歌的旋律采用了古曲加流行元素的结合，听起来蛮新鲜的，里面古筝的运用也十分出彩，歌词又非常有哲理。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说，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

张国荣在演艺界得过的奖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了，他真的是拥有一个辉煌的人生。遗憾的是啊，他却在46岁的时候因为抑郁症而跳楼自杀，令多少粉丝们心碎啊。安吉再给您放一首他的成名作《风继续吹》，这首歌可能也是他自己最喜欢的歌之一，是由日本明星山口百惠演唱的一首歌改编的，歌词深情缠绵，几乎就是给张国荣度身定做的。

0: 论语、论道之语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放诸四海皆准，而且历久常新。人生的智慧、做人的道理尽在其中。请收听《读论语学做人》。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读论语学做人》这个节目，我是李冬梅。今日我们一起来学言言易色。原文是这样的：子夏曰，言言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治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若未学，吾必为之学矣。这一段话是为什么呢？言言易色，这两个言字放在一起，前面的言字是动词，即是尊重的意思，后面的言字就是言德，有言德的人。言言即是说尊重有言德的人，易色即是说改变好色之心。言言易色即是说尊重言者而改变好色之心。事父母能竭其力，服侍父母能够尽心尽力，事君能治其身，服侍君主能够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君主，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同朋友交往讲得出做得到，虽若未学，吾必为之学矣。这个人虽然说自己没有读过书，但是我一定说他就已经学习过了。整句话的意思可以这样解释，子夏说，一个人能够睇重言德而不以女色为重，服侍父母能够竭尽全力，服侍君主能够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同朋友交往讲话诚实，恪守信用，这样的人虽然他自己说没有读过书，我一定说他已经学习过了。论语的这一段话其实教给了我们衡量一个人好坏的标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时会仰慕一些学位高的人，或者一些赚到很多钱或者社会地位高的人，但是他们的学位高是不是就是意味着他们的德行也很高呢？以孔子的讲法，一个真正的好人是品德高尚，对父母孝顺，对君主忠心，对朋友讲信用。我们再将这句话读一次，子夏曰，言言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治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若未学，吾必为之学矣。中文里面有句成语叫做坐怀不乱。坐怀不乱是讲什么的呢？在春秋时期的鲁国，有一个男子叫做柳下卫，遇到了一个来不及入醒回家的女仔。柳下卫怕个女仔冻亲，就俾个女仔坐喺自己嘅怀中，用身体为佢取暖，过咗一夜。后人呢就将柳下卫呢个故事浓缩成坐怀不乱，用嚟形容男子行事端正，虽然同女子同处，但系唔淫乱。有啲人可能认为横掂都冇人睇见，系咪做咗都冇所谓呢？千祈不要以为没人知，因为举头三尺有神明，天是有眼的。在神的眼中，不贪色，处处与人为善，是会有福报的。而一个人如果是做到贪淫好色的事，就会损大德，自毁前程的。跟着下来，我和大家分享一个古人的故事。废书是广都人，即是现在四川的广安。在宋徽宗宣和二年，他入京城的时候，就在长安附近的一家旅馆落脚。这个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个女事主很开心见到她。半夜三更的时候，个女店主独自一个人来到废书间房，说我见客官文雅风流，甘愿同你共枕席之欢，不知客官意下如何。废书一听大惊失色，她说你是做什么的？为什么半夜三更要来我这里？女主人说，我父亲在京城做丝绸生意，他将我嫁了来这里，后来我丈夫身亡，因为太穷没办法回家， 我又冇办法忍受寡居之苦，所以今晚甘冒羞耻，委身于你。废书听咗之后，好温和咁话：你嘅处境我都听明白咗，不过我系唔做非礼之事噶。我进京城之后，一定去拜访你嘅父亲，请佢派人嚟接你翻屋企。个女店主非常之羞愧，就离开咗啦。废书到咗京城，揾到间丝绸店，同个店主通报咗自己嘅姓名。店主即刻好热情咁话：你嚟之前，我就梦见神仙话俾我听，我个女可能要失身于人。如果佢唔系遇到你呢个贵人啊，就危险啦。你嘅姓名啊，神仙早就话俾我听啦。废书就将经过嘅情形详细咁话咗俾个店主听。个店主听咗之后非常之感动，拱手同佢道谢话：神仙话你系贵人，真系当之无愧。后嚟呢个丝绸店主就将个女接咗翻屋企。呢个女仔后来都改嫁，生活得好好。第二年，废书登科及第，最终做咗巴东嘅郡守。呢个故事话俾我哋听，其实我哋无论做乜嘢、谂乜嘢，都系要为自己负责噶，因为举头三尺有神明。孔子话斋，人系应该尊重贤者而唔贪女色，喺屋企孝顺父母，忠心国家，对朋友讲信用，咁样先系一个真正嘅好人。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语篇的节目时间啦。好，在录音室里面呢有我刘博士，
1: 还有我是李泰。
0: 好，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嗯， OK， 就是我们两位同大家主持的。我们呢是前两集呢都是讲了做一个称职的家长。OK， 好啦，我们呢是主要呢就是跟住这个的文章，是九种不成熟大人的教养表现，这一篇的文章，是跟住他的纲领呢，我们就当然我们好多是自我发挥了很多的资料在里面，这样就是我们觉得他这篇文章是写得算好好的，就是一般家长常犯的毛病，所以我们拎他出来谈一下啦。嗯， OK， 好，我们今次讲他的第五点啦。好啦，第五点就是说玩细蚊仔啦，我们俗语所谓是作弄细蚊仔啦。怎样作弄法啦？我哋故意抢走细蚊仔啲玩具咯，吓、啊，等佢唔开心啊，等佢喊啊，等佢笑啊，咁样咯，或者系等佢做一啲嘅得意嘅动作，咁我哋又觉得好开心啦，或者甚至乎咧睇到佢哋嘅崩溃嘅情绪，我哋觉得好好玩。当然啦，呢样做法系非常之唔好噶啦，系咪？系将个快乐建立于喺细蚊仔嘅痛苦之上，其实喺社交里边都系唔被允许噶啦。如果你想同佢玩嘅话咧，都系双方大家觉得有罪嘅。所以同佢玩，佢呢度呢就係冇举到嘅咩例子出嚟，咁样呢我就自己都有一啲嘅体悟嘅。点样样呢，就係话我自己都有睇过有几次係咁样嘅。就啲嘅亲戚朋友啦，我哋屋企人啦，或者啲亲戚呢就係捉弄啲细蚊仔。点样捉弄呢，就係故意将佢玩具抢走囉，睇下佢有咩反应囉，或者係吓佢个身体囉，睇下佢有咩反应囉。咦，点解知你一抢走啲嘢佢唔开心喎、啊。因为佢仲要揸住一啲嘅玩具，你抢走咗佢，佢梗系唔开心噶啦。咁开始咧，细蚊仔就喊啦。咁咧，大人喺侧边就见到佢，哇，咁样喊法，哇，真系好得意喎！啲表情，啲动作好有趣，喐下喐下好得意喎，咁啊，系咪？大家喺度笑啦，嘎嘎嘎，哎呀，好得意啊，哇，好有趣啊，哇，呢个细蚊仔啲反应真系好得意啊，咁。个细蚊仔本身梗系好嬲啦，喺度喊啦，哇哇哇，喐手喐脚啦，系咪？你越喐手喐脚，大人就越兴奋、啊。啊，当时我个情景真系历历在目，到而家我都有呢、这个。画面出嚟个脑里边，真系好开心啊！呢个大啊，好嘢啊，好得意啊，好得意啊！系真系好识嬲噶，原来佢系真系识噶，真系识唔开心噶。原来佢哎呀哎呀，真系咁得意噶咁啊！其实我见过唔止一次噶啦，有好多次噶啦。咁样咧，有一次我就出声啦，真系要出声啦。我都觉得咁样唔公平啊嘛，对个细蚊仔系咪？你咁样作弄佢，我话我直情同佢嚟讲话，你哋今日系作弄佢，令到佢发脾气。你就好开心啦，睇到就好开心啦，系咪？佢梗系唔开心啦，个细蚊仔或者个 B B 唔开心啦，喺度闹啦，即系喺度哭啦，喺度闹啦，喺度嘴巴巴哇哇哇哇哇哇哇啦。当佢发脾气嘅时候，你就打佢闹佢噶啦。你今日你唔知道，原来你情绪系俾你搞到咁差，你喺度玩佢啊，喺度捉弄佢啊，令到佢唔开心啊。你哋就好开心啦。但系佢将来系发脾气嘅时候，你冇谂到你哋今日令到佢咁样样噶、啊。咁你就会打佢，会闹佢啦。点解你发脾气啊？点解你要咁啊？乜啊？系咪？你哋就唔知道，原来你今日做嘅嘢，令到个细蚊仔嘅情绪差咗。当第二日个情绪差嘅时候，你就闹佢，你又罚佢，你觉得公唔公平啊？我哋话佢日后嘅嘢都系你哋今日咁样造成噶咋？你哋有冇谂过呢个情况出现啦？你哋以为自己觉得好开心，个细蚊仔你睇下佢喺度喊啊，喺度挣扎啊，喺度嘢啊，喺度龟蛙鬼震啊！你哋仲喺度笑，你越笑佢越更加乌鸦鬼震咯。因为你知，因为佢知道佢自己都受咗委屈啦嘛，系咪？虽然佢讲唔到出嚟，虽然佢系冇我哋大人嗰个感觉委屈咁强，但系佢都有呢种咁嘅情绪噶嘛，会有呢种想法噶嘛，差唔多嘅想法噶嘛。我就话你哋咁样，其实你哋系虐待紧佢咯。所以好多人咧都冇留意到嘅，以为喂好、哎、开心啊，好得意啊，细蚊仔喺度叫啊，喺度哇哇乌鸦鬼震啊，哇表情好得意啊，就喺度大家喺度笑啊，喺度嘢啊。是咪好开心啊，咁其实佢哋叫捉弄啦，即係玩啦，我俗语所谓。
1: 其实像霸凌事件也是跟这种情形不一样的。
0: 啱、其实係霸凌啱啦、你用得呢个词汇真係啱啦，即係霸凌。係咪大虾细。但係我哋就冇留意到呢样嘢，即係觉得我哋自己个人好开心。哇，见到呢件事原来佢有咩反应㗎，哎手佢喐得咁得意㗎喎、原来佢识佢咁样会喊㗎喎，原来咁样系有识发脾气㗎喎，原来系咪
1: 是人家的痛苦，你把
0: 自己嘅开心、快乐建立喺人家痛苦嘅身上，
1: 就是这样子，那就不对了嘛。
0: 系啦，冇错啦，佢冇举个例子，我就举呢样子，因为我自己亲身见到，唔止一次噶啦。好啦，下一点啦，佢第六点就提出佢话，固执唔变通，点样样咧？佢话系，总之我就唔准你咁样啦，总之咁就咁样啦，你唔好问我，唔好问我咁多点解点解啦，总之就系咁样，系嘛？权威式嘅模式，可能好多家长就问你咩，你都，哎呀，你唔好理啦，总之你咁样做啦，咁就得噶啦，咁就系一种命令式啊，一种用权威嚟压落去个细蚊仔度啊，咁样。咁就话你会扼杀细蚊仔独立思考啦，佢呢度嘅意思就系咁样样啦。个细蚊仔又会明白到啦，哦，原来讲啲冇用嘅，一权力就紧要噶啦。我有权用权力扼落嚟，我就会咁样噶啦。咁嘅情况之下咧，将来大咗，如果呢种情况系好持续嘅话咧，咪仲有两种啦嘅情况啦，系咪？好懦弱啦，冇主见啦，总之我唔敢出声啦，你叫我做乜就做乜啦，系咪？另一种方式就系反叛啦，我唔听你啊，我特登啦，我中意同你作对啊，咁样样。
1: 所以说这种情形的话，其实在很多家庭里面都会发生。像有时候，像然后说哥哥姐姐嘛，那有时候他就是爸爸妈妈就说：“哎呀，你一定要做这个，或者说你一定考试。”或者要多少分，或者说你选学校一定要这个学校，其他的学校都不能选，那就变成你就没办法，就跟着就选那个学校，可是你读了不开心，而且你根本就读不下去，不想读，变成很多时候就是变成一直当一直当，那这样就不是花费太多的时间去搞这个，就更不好了。
0: 哎呀，没错啦，啱啦，咁就佢呢度建议一个好嘅做法呢，就係话呢，我知道你想买，同个细蚊仔讲啲家长，我知道你想买。系咪？但系我哋出门约定咗唔买噶咯，咁你一定要遵守个约定啦，咁样，即系同佢解释翻，都系 OK 嘅。我觉得佢呢个例子，好啦，而家个问题就出现啦，就系话，咁我哋教细蚊仔可唔可以用到个权威嚟去教佢咧？咁样可唔可以咧？咁其实有时系避免唔到嘅。我哋话家长有家长嘅权威，唔系威权，我哋记得威权就压落去嘅。家长有家长嘅权威，你唔可以将个细蚊仔当为你个朋友，一样咁样大家平等嘅。唔得嘅，或者系有啲嘢系真系唔需要征求佢嘅同意，你都要佢做噶啦。有啲嘢你一定要咁嘅生活嘅规律啦。有时你学校你要读书啊，要交功课等等，你唔可以话我想做做，我唔做就唔做。食饭就要食，瞓觉就要瞓，学嘢就要学。有时系需要系咁样样嘅。有时好多时啲指令你都要出嚟啊，呢个指令。而家我哋着鞋啦，要出街啦，我心咩唔着？咁唔得噶，你呢度系用权威，好似如果唔得嘅时候我就出声，哎，妈咪要走啦，嗱，你而家要着鞋，十蚊之后就即刻着噶啦。呢、这个就系权威啦，系咪？食饭嘅时候嗱，唔可以睇手机。嗱，博士同我话佢，食饭就唔可以睇手机，咁就将个手机收开。一翻到屋企，将个手机挤喺个台面，即系入门口嘅个台面，俾个地方佢哋挤好佢。嗱，唔准带入屋。食饭嘅时候更加唔准睇手机，揸上执匀 OK 噶啦。好啦，而家要收玩具，要做功课，呢啲一定要噶啦。呢度要运用一个权威，唔系佢唔听你嘅。OK， 嗱，我喺网上又见到一啲咁嘅情况啊，妈咪晚同佢讲到咧，你唔好玩手机啦，你要做功课啦，要乜乜啦，我家姐一出嚟，唔准玩手机，收起，入去做功课，个细蚊仔走咗去做功课啦，啊，呢种系权威，当然佢嘅权威系基于一个威权啊，所谓系咪？我系你姐姐，佢会大声闹佢，会大声咩嘢，佢以为佢怕佢闹，于是佢会做。但系你妈咪呢，哎呀，惊伤佢自尊心啊，好易伤佢。你快啲啦，收手机啦，唔好睇电视啦，入去做功课噶啦，太晏啦。咁佢系咁唔听，姐姐一出面嘅时候就真系听啦。唔止一个片段，我见到有好多个片段都有呢种情况出现。有一个人出嚟，佢就搞掂佢。你其他同佢讲咩都唔得，呢、这个就系权威啦。系你有冇呢个就建立？当然我唔系叫你打佢闹啊，我哋下边要讲点样能够建立到呢个权威先。有阵时我哋系需要嘅，做父母。要教什么？
1: 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不能就反驳咯。
0: 系啦，冇错啦，但系你至少要咁做啦，系咪？要透过咩啊？温和同埋坚定嘅语气，一直以来都系咁样噶啦。我要你做，咁你要做噶啦。我成日讲，三秒唔喐就要喐佢噶啦，吓唔可以俾佢拖落去噶啦。所以你有权威，同时你又有关怀，有爱，我同个细蚊仔相处都系噶啦。啊，所以佢就会听你咯。你同埋你嘅指令出嚟系合理噶咯，佢就容易听你噶啦。各位听众，哎，讲到呢一度呢，就发觉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第一节就要喺度暂停㗎喇喎。好，我哋正话讲到呢，係话有时个权威係咪係需要用嘅。特别教细蚊仔，你话佢唔听，咁样你就根本冇得教佢㗎啦，係咪？咁样情况之下，我哋点样去建立个权威啊？我哋下一节呢就会去倾倾呢个问题啦。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极善缘千万家两岸三月篇的节目时间啦。我哋今次咧系讲到做一个系升任嘅家长篇嘅文章出嚟，就系话有九种不成熟大人嘅教养表现。我哋觉得里面提嘅好多嘅嘢都系我哋通常犯嘅问题，所以值得系拎出嚟去同大家讨论下。当然我哋中间夹杂咗好多我哋嘅意见上去啦。好，大家继续留意咯，究竟系点样去能够可以系建立到呢个权威咧？我哋继续讲落去啦。OK， 我哋而家着点讲啦。点样嚟个建立到呢个权威啊？好多家长都同我问我，我冇办法教佢，我叫佢着鞋咧，十五分钟未着到对鞋都着唔到街。呢、这个情况成日都会出现噶啦。第一，当然系至少确立噶啦。嗰细蚊仔嚟呢度，居细蚊仔都系比较细嘅。当然大嘅就都要确立，但系就困难好多啦。细个细蚊仔个服从性系比较大嘅，系咪？你就利用呢个阶段啦。就唔好当自己当系佢嘅随从啊，系佢嘅朋友啊，千祈唔好啊！呢、这个阶段唔可以当细蚊仔系朋友噶啦，你系家长就系家长，你系老师就老师，唔可以大家做朋友。我哋好多新老师去到教小学，即使教到中学，你当佢朋友啊 friend 啊，佢都唔听你讲书，饼淋嘈软巴闭啊，玩啊，乜乜乜啊，咁乜嘢都有。教到个课堂秩序乱晒大陆，就系个老师当个学生，成班学生当系朋友，佢就真系唔听你噶啦。呢我都见得好多啦，识教书都唔识教书嘅。嘅老师系咪 ？OK 啊，跟住啦，咁就系话咧，同埋咧，等佢明白父母系有权嚟去支配你一啲嘅事嘅，当然你合理噶咯。好似嗱，有啲嘅例子啦，出去买嘢嘅时候，大家约定噶啦，嗱，今日诶你嚟系帮妈咪攞嘢嘅啫，即系买餸嘅啫，其他嘢唔可以买噶啦。哦，当然佢饿啦，有得出去啊嘛，一到超级市场就喺度喊啦，哇哇哇哇哇哇哇，我要买呢样买呢样，咁嘅情况之下咧。个父母一定要坚守个原则啦，唔退让噶啦。总之你要买，即系佢系唔要买嘅嘢，你就系真唔俾佢买噶啦。咁佢系咁嘈，咁点算啊？咁我通常咧就会叫个家长拉埋去侧边度先，唔伤害嘅地方。会超级市场太嘈人啦，咁咪带佢出街先。系啊，挤个角落里边先咯。然之后咧，你先至可以慢慢安抚嘅情绪，等佢定咗啦，真系唔妥协啦，系真系唔买噶。因为你好坚定嘅时候，你次次都系唔系一次嘅，你记住。如果你有时坚定有时唔坚定咧，佢真系同你练嘅。如果一直都坚定咧，佢咗两几两，佢就知噶啦。吓，佢就虾人嘅所谓吓，佢睇你边个人嘅。咁样同爸爸同妈咪两个相处都唔方式啦。爸爸成日让佢，妈咪唔让嘅。妈咪成日做丑人嘅，爸爸成日做好人嘅。喺爸爸面前佢就掠，喺妈咪面前佢就唔敢掠。啊，我净系喺片段里边教细蚊仔片段里面都睇得好多。对一个人系咁，对另一个人系完全唔同嘅。妈咪一出声去做。好似以前有个影星都系咁嘅意思，吓爹哋啊，诶翻学啦，又仲有爹哋啊，我又乜乜乜乜啦，骑咗十五分钟都出唔到门口，妈咪一出声，爹哋你入房，你又翻学，自己行去啦，即刻做啦，解决咗两句说话就解决啦，唔使爹哋接送佢啦。其实好多时就有呢个情况出现，听一个唔听一个，就系嗰个可唔可以攞到个权威啦。当然我哋唔始终去闹啊打啊，
1: 所以有权威的话，一听到声音，他马上就已经做好了，你根本就不要再讲其他的。所以你平时的话，你一定要有坚定你的那个规矩，你一定要跟他讲，你没有讲清楚的话，他就会模棱两可咯。
0: 系啊，同埋你坚持，你讲咗之后就
1: 一定要坚持，
0: 一定要坚持，支持你都坚持，冇得讲噶啦，系咪？
1: 所以说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你就一定要生活作息习惯全部都要把它规划好、让他坚持这样做法、以后就不会有麻烦太多了。
0: 是啦，收玩具都是一个情况啦、玩完之后不收走了去，是咪？是可能他是这样的情况，开始就会有这个情况出现，我不紧要你拉他一起一定要执。做晒先。好啦，因为你上次你不收玩具，今次不准买玩具啦。等他明白了这个规则，一定要佢自己去收玩具㗎喇，唔可以话唔理㗎喇。因为你定咗呢个規則出嚟，一定要執行㗎喇。佢玩完之后就要收玩具。呢样嘢系冇得改㗎喇。所以你一定要坚定嘅咁去做啦。开始嘅时候当然同佢一齐。整整下之后你要自己做啦。唔系你第二次冇呢个玩具玩㗎喇。
1: 还有一点就是你让他收纳玩具的时候，你要有地方让他放。固定的地方。你不要说随便让他放的地方，那这样也不行。
0: 嗯 ,ok, 是啦，当然啦，有个固定的地方俾佢，啱埋你提出都啱嘅，啊同埋有个习惯就挤返嗰度挤返嗰度，挺好。好啦，咁另一点呢就係作息嘅时间管理啦，都系一样㗎，系咪瞓觉要熄电视。咁样就你又规定啦，总之到呢个时间啦，当然大家系定立咗，譬如佢系十点钟瞓或者九点半钟瞓，咁样定咗嘅时候呢， 就要咩噶？我哋有时睇翻喺外国嘅电影里边咧，好多时嗰个家长都系执行得好好嘅。Bad time， 你十蚊仔就贱啦。哦 ，OK， 咁啊去啦，拜拜啦 ，good night 啦，系咪？吓，只系一句说话嘅咋，啲十蚊仔走咗去噶啦，因为佢哋惯咗呢个时间就要上床瞓觉。咁就佢哋就唔使，因为唔使咁多咁怒气啊，咁多嘢。因为你中间如果唔系坚持嘅话咧，妈咪我再睇五分钟啦。哦，好啦，嗱，五分钟嘅咋咁。五分钟之后就，哎呀，啲好紧张啊！你俾我再睇埋个结局啦。嗱，好啦，睇埋个结局，你先上床啦。嗱，得今次噶咋，下次唔得噶啦。于是乎，你腾来腾去，佢次次又同你讲价，系咪？讲到佢系认为自己需要瞓嘅位置，咁嘅情况之下就冇咗呢个规则啦。所以大家就系坚定咗，系呢个时间就要去瞓，就去瞓噶啦，冇得讲价啦。再唔系去熄电视咯，去咯咁样。
1: 其实在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以他的时间为时间，作息时间都以小孩子为准，这样子你定了以后，他大的我们都这样做了以后，他小孩子就固定以后，那以后他的我们这样规定下来的时间，他就会很遵守，因为我们都是以他为主，不是说以我们大人为主咯。
0: 嗯，是啦，没错啦。 OK 啦，我们又继续去的了。好啦，你嘅第二点啦，咁第一就从小确立呢个原则啦，当然你要系咪？第二点啦，系要坚定，话唔准就唔准噶啦，但系呢个要解释，一要合理啦，当然就系话，好啦，点样样啊？譬如话，佢有啲嘅唔合理嘅要求，咁就爹哋妈咪嗰啲咧，就要做坚定咁样去拒绝嘅，冷静，唔可以闹，唔可以嘅，我哋唔需要嘅，所以你见我教学生，我就唔会闹嘅，系咪？好啦，讲明个原因。唔系因为哭闹而妥协，嗱，记住啊，我要乜乜乜啦，我要乜乜乜啦，开始可能佢会撕你嘅底线嘅，一定会撕嘅，啊，因为佢嘅要求同你俾出嚟嘅指令系有一段嘅距离，佢一定系希望达到自己嘅要求先啊嘛，所以开始一定会撕你嘅。其实开始细蚊仔唔会咁快哭闹嘅，哭闹嘅时候就系你一直以来咧，你已经系容许咗有好多嘅弹性俾佢，于是佢会最后就同你哭闹嘅啫。你开始嘅时候已经系好坚定咁样咧，其实佢唔会去撕撕你。你妈咪，我再睇五分钟，唔得噶啦，冇办法啦，好熄机瞓觉。咁嘅情况之下咧，你只得几次佢就唔会同你讲价嘅，因为你开始嘅时候有啲让步。今日算啦，你听日唔使翻学，或者系算啦，你啱啱考完试测完就好啦，俾啲时间你休息下啦，俾多啲时间你睇下电视啦，咁就论尽噶啦，吓试一试，你慢慢揾到个理由嚟同佢去解释嘅话，佢以后嘅话，你就佢唔使你揾理由，佢都会俾好多理由你。因为佢知道有理由就可以迟啦，但有啲嘢系唔得噶啦，当然就系。
1: 所以你每天的作息都是要一定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不要说因为有其他的因素来改变，那你就永远都无法来做你这个规定的执行。
0: 系冇错啦，我仲系讲紧系瞓觉啊、食饭嗰啲嘢，一定要噶咯。好啦，生活实例咁点样啊？喺超级市场里边。我细蚊仔一定要买糖，买唔得，佢梗系嘈啦，同你系咪？好啦，咁你就比较唔好嘅做法就系话，嗱，你再喊我就唔俾你去公园噶啦，或者系咧，因为其他人睇到你，哇，咁样样嘅，咁样情况之下，你又远落嚟，算啦，买啦，买啦，买啦，系费事嘈到人啦。有好多呢咁嘅情况之下嘅，当然啦，就系细蚊仔喺公共场所同你哭，嗱，系经过好长时间嘅训练，你嘅训练系不正确嘅训练，佢先要咁做嘅啫嘛。如果唔系咧，开始嘅时候咧唔会咁样嘅。我成日提啲家长，点解今日咁嘅地步？一直以来你系纵容紧佢咯，话唔得又得，话唔得又得，你次次都系咁，佢咪最后咪越嚟越强烈咯，同你争取得。所以一讲到呢个情况之下，我就话一定系中间你冇做得好咯，系家长嘅问题咯，唔系细蚊仔嘅问题咯。所以细蚊仔系个社会嘅产品，家庭亦都系社会嘅一部分，家长亦都系社会嘅一部分。啊，形成咗佢今日咁，如果唔系开始唔会咁样样嘅。好啦，咁你点算啦？踎低，就一踎，每一个企有个两个企度咧，一高一低，踎低同佢讲嘢。第二，一定唔可以发脾气嘅，包括你嘅语气都唔可以嘅，系咪？吓，你真系要去解释嘅。好啦，我知道你好想食糖，但系我哋唔会买噶啦，嗱，因为蛀牙啦，又会变蠢噶。而家你咁靓女，你冇似婆婆咁样啊，甩晒啲牙咧，俾翻一啲嘅。呢个真实资料嚟噶，呢个唔系呃佢噶嘛？嗱，记得呢啲系真实资料嚟噶。你食得糖多，你又会蛀牙啦。你想好似婆婆咁冇晒啲牙咩？系咪啊？你而家后生女，点会冇晒啲牙？你点食嘢啊？你真系会变蠢噶。我唔系讲笑，食得糖多真系会变蠢噶，脑筋会反应迟缓噶。我真系好大杀伤力噶。嗱，我见你平时学数学都好快噶。喂，你变咗蠢咗之后，咁会影响你计数噶咯？系咪？嗱，俾翻一啲嘅正确嘅观念佢，坚持到底啦。我哋真系唔买噶啦，呢糖我哋真系唔买得噶啦。佢平复咗，再带佢走。刘博士，你讲啫，佢听你噶啦咩？嗱，真系听个学生， 有啲家长真係反映返俾我听，佢个细蚊仔喺幼稚园嘅时候，你先生请佢食糖佢都话唔食，同学请佢食糖佢都话唔食。点样唔食啊？呢啲糖冇益嘅，我哋唔食嘅我。佢真系咁样拒绝过，家长同我讲得好清楚嘅呢件事真系。佢翻去同个家长讲翻，呢啲先生啊乜乜啦，俾糖我食，我真系唔食噶。有啲特别嗰啲咪补习老师啊，或咩啊？哎，你今日好啦，我请你粒糖嚟，三粒糖你食，每次你两粒三粒，我同佢计咯。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有52个礼拜，佢拎百几粒糖，每日食两三粒，每日食一粒两粒，我话今日够你食啦，真系。所以有阵时咧，我哋一定要知道，俾翻个正确意识佢，呢啲唔系呃佢嘅，系真嘅。啊！你会影响到你咁样噶，所以妈咪为咗爱你要锡你，我哋真系唔买得噶呢啲糖。呢、这个学生真系翻去同同学讲啊，同先生讲啊。嗱，我讲埋俾你听啦，真系有噶，唔系话你噏就噏噶，慢慢慢慢细蚊仔就俾你呢啲咁嘅意识，正确意识，慢慢灌输咗入脑，佢真系唔食嘅。OK， 好，好啦，咁样呢个坚定咯。同埋一定要解释，你解释一定要合理咯，当然唔可以呃佢噶啦，系咪？唔好话你食得糖都话啲阿乌婆婆嚟捉你噶咁。千祈唔好讲，警察会捉你嘅，会捉分你坐监嘅，千祈唔好咁样，呢啲就唔真实嘅啫，我哋就唔讲噶啦。
1: 所以你从小如果灌输他这种思想的话，他大的他也不会想说去吃零食，像我儿子他们不会去买零食吃，就不想不会很时常都说啊我要去买糖买什么，他们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情况。
0: 系啦，啱啱有个例子出嚟啦，系咪？你慢慢灌输呢啲意识俾佢。
2: 广结善缘千万家，
3: 集知识家庭节目，
2: 为你人生
3: 缔造正确的方向，
2: 加添正面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广记战员千万家两岸三语篇的节目时间啦。好啦，第三，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呢度做家长系必然需要噶啦，系咪？父母本身要一定有教养嘅父，即使你学识唔高，你都要一个有教养嘅人先得嘅。自己情绪要稳定啦，唔好随便发脾气啦，系嘛？言行要合一咯，即系话你讲嘅同佢做嘢系一样嘅，两夫妇一定都要咁样样添。唔可以随意出意反意啦，必然噶啦，系咪？咁你先人嘅子女嘅尊敬啊，好似点啊？个个学生都好尊敬我噶，真系你讲出嚟就系咁啊，咁而且好合理嘅吓，讲出嚟就系有根有据嘅，唔系乱噏嘅。你嘅指令出嚟系合理嘅，咁佢就真系会听嘅。好啦，点样啊？生活上有咩实例啊？刘博士，好啊，都可以讲下嘅。OK， 好啦，就系话去公园，答应咗佢去公园。周末去公园，你点攰你都要去啊！我就同家长讲：，唉，唔好啊，我今日好攰啊，唔去啊。啊，咗病咁啊，唔同啦。我今日病啊，同咗咧，你要解释你几日，你点样去做，点样去补翻俾佢，一定要呢啲嘢，啲细蚊仔记得好清楚噶。大人可能讲过之后就顺口开河就算，但细蚊仔真系记得好清楚噶。你唔好以为佢真系懵懵懂懂啊，可能好多嘢学嘢嘅时候，可能佢都懵懵懂懂，但系呢啲嘢啊，佢真系好精明噶。
1: 他喜欢的就不会懵懵懂懂，不喜欢的就算了。
0: 冇错啦，包括啲智能有问题嗰啲细蚊仔都可以都会记得噶。呢啲你唔好以为虾佢哋啊。如果系取消啊，真系病咗嘅原因啦，咁你真系要补翻俾佢咯。你唔好装冇嘢啦，七七博咁啊，算啦，佢唔记得嘅，算啦算啦，佢唔记得你都要讲翻啦。爹哋话今日同你去乜乜公园嘅咁啊，今日爹哋病咗唔舒服啊，我下个礼拜同你去。佢唔记得你要提翻佢，你而家提翻佢嘅时候，唔系刘博士，你咁样提翻佢咪有乜乜有咗掠你，你系应该噶嘛？佢觉得你真系有诚信啊，等于嗰啲顾客上嚟嘅时候，系嘛？佢俾多咗我钱，哎唔使咁多，嗱我呢个俾翻你。啊！你上次咪俾咗话俾车费，而家我你唔使我送货，话我俾翻100蚊你。我嗰个顾客恶晒言啦，你唔使我要我买翻100蚊嘅嘢，竟然可以退翻100蚊俾我。虽然退翻佢100蚊俾你，唔系特别话咩嘢特别多嘅钱，但系对人嘅对你嘅印象就完全改观噶啦。佢以后对你就好有信心噶。你真系原来可以退款。有啲人话得唔好，我想退翻啊，得你咪退啦，你未开你可以退翻俾我噶。诶，得啦，唔好嘅，唔好意思嘅，我会去买其他嘢。我你唔需要买，你需要退钱就退钱啦，你唔需要买其他嘢补噶，系咪？吓，你买个其他嘢赚你都200-300蚊，我哋都要个诚信啦。佢以后佢又好有信心噶啦，系咪？喂，呢件事唔啱你噶啦，呢个产品唔啱你噶，你唔好买啦。或者你买得太多啦，唔得，可能过咗期你都用唔到噶啦，你唔好买咁多啦。我成日都会提啲顾客嘅。啊，当然佢要买得多越好，我系想佢买，但系系咪对个顾客系有好咧，有好处咧？顾客慢慢就积埋一齐，佢就知嘅。所以佢系觉得，既然有限公司话真系一间好友，话喺世界上好难揾嘅一间公司嚟噶啦，真系佢哋就真系讲到咁样样嘅。OK， 好，所以呢啲一定要噶，哈哈。好啦，保持个稳定，情绪点样样啊？家长，细蚊仔打翻牛奶，累到你又要执嘢，又要扫，又要嘢，系好烦噶啦，你都要冷静。即使佢系有意嘅，我哋都会冷静面对嘅。吓，我成日同啲家长讲，你一发咗脾气就话你就控制唔到自己噶啦，件事就越搞越糟噶啦，越唔掂噶啦。所以咧，你千祈唔好系咁样发脾气，更加唔好大声闹。我搞错，你都唔小心，乜嘢咁啊？吓吓，如果你知道佢唔小心，你嘅闹佢做乜嘢咧？系咪先啦？点样教佢小心咧就得噶啦。你唔好用闹嘅方式嚟去解决呢个问题啦。
1: 还有就是你那个牛奶如果是热的时候它倒翻的时候你要看看它有没有受伤。
0: 要
1: 关怀一下。
0: 是啦，仲要关怀一下，是啦，冇错啦。最睇你带我睇我就睇一个片段啦。喺台湾呢件事真事㗎啦，影住㗎。一个老人家跌倒，佢点讲呀，老伯你有冇跌伤呀，有冇乜乜啦。嗱，嗰个小贩系砸到佢啲货品㗎喇，跌落嚟就系砸到佢个货品嘅，一个小贩嘅货品。嗰个小贩都走上去，你有冇事呀，你乜啦，会跌亲喎，你扶返佢起身。都未睇到自己嘅贼，或者佢整污咗架车，佢都睇，你有冇整到呀，个司机都系咁样。佢唔系顾嗰架车先，系顾个人先。喺大陆里面呢，我唔系话讲大陆一定差。有呢个咁嘅例子，嗰个人咣一声跌咗嚟，扑低砸到佢啲货品，佢先睇，你冇搞错啊！你咁大个人跌落嚟，你唔睇啦，睇下我啲货品俾你搞到咁啊，乱晒大龙，我点做生意啊？你赔啊？咁完全出嚟系两种唔同嘅态度嚟嘅，你系关怀人先，又关怀你啲产品先，梗系关怀人先噶啦，系咪先啊？俾我哋一个正常嘅社会，一定系咁啦，关怀人先，唔系关怀嗰个产品先，产品你然后再计啦，睇下人有冇受伤先啦。第二呢种情况一样啦，你太讲啱呢个例子，我就整你啦，系咪？ 所以睇下佢有冇受伤先，反而重要系。咁呢个细蚊仔系感觉得到嘅。嗱，记住，细蚊仔唔系无知嘅，系佢会感觉得到嘅呢种爱，呢种慢慢潜移默化嘅爱嚟噶啦，就系。好啦，言行一定一样啦。我哋又讲，你要有权威嘅话，呢个言行要合一啦，系咪？叫啲细蚊仔唔使睇，唔睇手机，啊，你自己就喺度睇。你唔好睇手机，佢需要做功课啦。你自己睇。你唔好睇电视咯，自己又睇乜乜。所以话我有细蚊仔同我家长讲，你父母要牺牲好大噶，有阵时要你真系唔睇电视，你自己都唔睇手机，自己都唔睇，咁自然就做噶啦。嗱，我真系有一个影片，真系咁样嘅。喺个家庭里边，一到翻到屋企嘅话咧，所有手机，大人好，父母好，细蚊仔好，全部放晒出嚟一个柜台里边，收好佢，唔睇就唔睇噶啦。爸爸做咩啊？睇书咯。咁细蚊就咪侧边自己做功课咯，佢见到你爹哋系咁啊嘛，当然唔系一朝一日咁样做法，佢经常系咁做，所以父母系咁做，细蚊仔跟住你咁做。你父母系咁睇手机，你叫佢唔睇手机，你边度听你啊？系咪？系人都唔会听你啦，你自己又挂住底，所以一定好紧要嘅。所以我见到啊，呢个家庭真系好有规矩，好有规律，做嘢就好正面，好健康，真系大家唔睇就唔睇啦。
1: 所以我们自己做父母的想要有小孩的时候，自己就言行就是要自己先做好。所以从小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以小孩的作息时间为主，然后你这样做下去以后，那你慢慢的小孩子就会感觉到你真的是在关怀他，爱他，什么都是以他为准，我们说出发点都是好的，不是说哎，就是强制他什么的，都是我们讲就以我们讲的为准这样子咯。
0: 哎呀，时间差不多，我都讲埋呢个例子。有个细蚊仔咁同我讲话，哇，你呢做功课你仲睇紧嘅电视咁样，你真系入房做功课？啊，唔系啊，爹哋妈咪又睇啊，姐姐又睇啊，哥哥又睇啊，咁我梗系睇啦。嗱，如果睇到，我同啲家长讲，有时你做亲父母，你一定又有牺牲嚟噶。OK， 为咗佢要做功课，熄电视，全家都唔睇，系咪？睇少一集咪睇少一集咯，系咪先？啊，有阵时真系要咁样做嘅。OK， 好，我哋讲到呢度咧，就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啦，一阵间咧再翻嚟咧，再讲下究竟咧系呢个点样去建立呢个权威。我哋即系讲到其中嘅几点啦。OK， 我哋休息一阵，一阵翻嚟我哋继续再倾呢个话题啦。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最后的一节的广结前千万家两岸三月篇的节目时间了。怎样是做一个声音的家长呢？我们去继续看，我们都是根据一件九种不成熟大人的教养表现那里开始发挥出来的。当然很多例子是我们自己加入去的，都没有跟到他的，但是他出来的点是值得我们去看一看的。好啦，继续怎样去建立权威啦，承受后果啦，要个细蚊仔。当孩子唔听劝告嘅时候呢，咁样点算你嗰个后果你就要㗎啦。嗰啲玩具四周围挤咁就唔得。玩个角落头，你个玩具就係呢个角落头，呢个玩具角你又玩唔可以成个大厅俾晒你玩晒。有个規則俾佢，一定要咁样㗎啦。我佢唔听咩，咁 ok， 就停止啦，冇得玩。好简单㗎啫。我可能要讲明讲清楚，你今日唔执就下次都冇得玩添。好多嘢呢啲又唔好同佢做晒嘅，一直再答，哎呀我叫你都去执㗎啦，又唔执，又自己就帮佢执就好晒佢。佢当你发噏疯㗎啦，你咁嘅情况之下你点样建立个权威呀，系咪呀？你做啦，啲料啦，我有时都系咁啊，你唔喐我捉你手啦，一齐做囉。整整下之后佢就，哎呀你唔好喐我啦，我自己做啦，咁㗎啦，啲细蚊仔真系嘅。
1: 那有时候权威的时候也是要家里面的人大人要合作，不要你光你讲，可是好像阿公阿嬷在那旁边就不肯这样做，那就整你这个权威就不能造成出来了。
0: 啱啦，佢走正面㗎啦。
1: 对。
0: 係咪，所以喺屋企唔可以一个做好人一个做丑人。记住呀，唔可以㗎。好人同丑人两个人都同时要负担。如果唔系爹哋做好人啦，妈咪做丑人，一生之中佢系最真妈咪。佢就鍾意爹哋。喺爹哋有飲有食有乜都得。到落妈咪嗰度就乜都唔得，佢梗系鍾意爹哋唔鍾意妈咪啦。係呢啲好常见嘅，喺家庭里千祈唔好啊，两个人一定要同时做丑人同时做好人。啊点样做啊，咩还咗佢之后嗱 ,ok 啦，而家就得啦，嗱过咗去啦件事。嗱 ,ok 啦，以后就唔好咁做，就 ok 啦，嗱 ,ok 我哋继续啦。ok 啦，好人丑人都系一个人做晒，唔需要分开人做。一个还咗一就氹返佢，千祈唔好。ok 好，仲有一样就系互相尊重啦，一定要啦。通常都是要咁样嘅，成日唔好发脾气啊，冷静啊，慢慢面对，同佢分析，同佢沟通，呢度系必然㗎啦，系咪？好啦，佢要买薯片，咁你点啊？妈咪知道你鍾意食薯片嘅，但系点解啊？问下佢先，好味道咯，你睇下个成分，有辣，有稳定剂，有乜咁多呢啲嘢，对佢健康唔好噶，慢慢教佢睇呢啲嘢。佢点解系鍾意买？因为佢冇呢个知识，家长都要有呢个知识啦。我成日灌输啲家长一定有呢个知识嘅，食物啊边方面唔好，点样唔好，咩有硝酸钠、硝酸钾，有咩唔好会致癌嘅，大家一定要知嘅呢啲，多啲睇呢啲咁嘅常识嘅嘢。咁嘅情况之下咧，你就有理有据同个细蚊仔讲，而且你自己都知，咁样咧你先人哋教到一个好嘅细蚊仔出嚟嘅。
1: 所以像我现在也是，像我要吃的饼干。我跟我儿子讲，我买的饼干是什么，有不需要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反正就是最简单的就好。所以他现在也买东西给我吃的，他都会注意到，就说我需要的就是那种最简单的，不加其他的添加物的那个，我才可以买给我吃。所以他已经有这种那种概念在里面了，所以他就会记住了。
0: 嗯 ,ok, 我哋落去第一下一点㗎喇，第八点啦。唔听细蚊仔解释呢好常见。哎你唔好狡辩啦，你我唔想听啊，咁一句就算数。哎呀呢度好烦啊，而家我唔得闲听啊，你唔好同我讲嘢啦。咁嘅情况之下呢，个问题就会出现啦，你不停去拒绝佢同佢沟通嘅时候呢，或者佢有啲嘅理由嘅，佢倒些水，点样倒些水啊，哦因为乜嘅事，可能佢有啲嘢想同你倾下。如果你话乜嘢都唔俾佢，唔话哎乜嘢事我都唔得闲，你冇错，你觉得倒些水好小事，唔使你解释㗎啦，可能你係咁样。但係喺个细蚊仔嚟讲呢，你唔听我讲嘅时候呢，佢就觉得你系责怪紧佢，觉得我想同你讲啊，我唔系因为唔小心啊，因为咩事咋咁样。咁佢可以同你解释。
1: 其实有时候他就是有委屈的时候想要向你倾诉，可是你不听的话，对他来讲是一个心理上是受到很大的伤害。
0: 没错，比如说他见到他打细佬，是不是你要他讲的例子，见到你打细佬你都会问下他为什么刚才发生什么事啊，为什么你这么生气啊，要打细佬啊，跟他倾下。这些慢慢就会倾返啲出嚟㗎喇。而且佢觉得你係谅解緊佢㗎。虽然佢最要比话㗎，你打人係唔啱呢个角，一定要并佢举返呢样嘢。但係你背后呢个原因呢，唔可以令到你去打个细佬嘅咁样。即係等等呢啲嘢啦。OK， 好啦，嗱我呢度都有啲事係发生㗎喎，喺我身上。当然啦，系我听翻，唔系我见到噶啦，就系咁样样啦，系咪？一个老师啊、家长啊，认为佢系真系唔好嘅，啲细蚊仔作为仔仔，有一次咧，个细蚊仔真系冇打交，但系冇人听佢解释， 系咪？咁啊，个家长嚟讲，咁你同老师讲下啦。咁佢就话老师一定唔听噶啦，我就咁样讲啦。老师一定唔听佢讲噶。个家长就话系啊，老师唔听我讲啊。个家长就好愕然啦。点解？因为佢喺老师面前佢系曳仔啊嘛，佢咩事都归咎于佢噶啦。咁呢种我喺教书里边见到好多老师都系咁样处理。呢个曳仔有咩事，梗系佢做嘅，梗系佢教屎棍噶啦。可能佢开始就唔系咁啊，佢俾人撩撩撩到忍唔住就出拳头，但撩嗰个人咧就冇嘢，打嗰人就变咗有嘢。啊、所以咧就好多时有呢种嘅情况出现啦。所以我哋要听整件事系点样样，即使佢系曳仔，我哋都要听佢点样解释。OK， 好，到第九点啦，最后一点啦，唔专心嘅陪伴，唉，好多时都会有啦，自己盯住个手机，系咪家长啊，自己睇住个手机，好啦好啦啦啦，爹哋，我而家成绩表啊，得啦，你挤低啦，我一阵再睇啦，咁啊，系咪？心一阵感觉到你唔喺佢身上，你冇听到佢讲嘢啊。所以呢度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可能你或者系我自己做紧，你自己做紧一啲嘢，你唔想听佢讲嘢，但系佢想讲俾你听。譬如话我细个都系噶，我今次作文做得好，我都想俾爹哋睇下噶，系咪？呢啲我今次嘅作文啊，有79分啊，咁我记咗两三次啦，爸爸都冇办法啦，咁就拎好啦，我睇下你啦。咁其实我真系想去睇嘅，即系想赞下我今次作文有79分啦，平时都系61、2分、63分嘅啫嘛。所以我哋真系要嘅，要全心去关佢俾你同你沟通嘅嘢，你一定要去沟通。我嚟有个例子真系好好嘅呢度，有个女士咧，即系妈咪啦，系咪？咁啊，女又打电话俾佢，妈咪乜乜乜乜乜乜乜事咁样。个妈咪好忙噶啦，知道佢做嗰行咧，应该好忙噶啦。佢系医生嚟嘅，好忙。阿女，我一间放个工之后翻嚟再同你倾啦。咁好平心静气咁讲。如果俾一边家长，你冇打电话俾嚟啦，你知道我而家做嘢噶啦，你就成日咁打电话过嚟噶啦。咁可能好多家长咁，我周边听到啊，真系好欣赏呢个家长，真系平心静气，一啲情绪都冇。咁同佢讲好啦，嗱，我翻嚟时候你再同我讲啦吓，我而家要收线噶啦。咁系啦，呢个真系好好嘅榜样嚟噶。好多时就系啲细蚊仔想同家长沟通，家长系唔想同佢沟通。细嘅时候觉得佢讲嘢无聊，觉得佢讲嘢啊讲埋啲咁嘅嘢啊，呢啲嘢都系嗰啲无伤大嘅嘢啊，同我点啊呢个点啊，哎呀，即系我听到好闷啦，我唔想同你讲，唔想听你，或者我自己好忙啊，我煮紧饭啊，你唔好同我讲啦，我都睇紧手机啊，而家好有兴趣啊，你唔好同我讲啦。呢种情况出现，可能你唔醒觉，大下啲家长同我投诉。点解我啲仔女冇嘢同我讲嘅？咁我就问翻佢：你以前有冇听佢讲啊？以前佢同你讲嘢就细，嗰啲细路哥通常都好想搵人倾偈嘅。其实咧，呢个系佢天性嚟嘅，亦都系佢发展语言、发展思维嘅一个方式嚟嘅。啊，佢系咁样去 approach 呢个世界，认识呢个世界。呢个可以话佢系天性嚟嘅。吓，佢对呢个世界好有兴趣，所以好多嘢想同你讲，想同你分享。这个是发自于很自然的一种的做法。当时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拒绝了他。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之后，他觉得跟这个物体讲嘢是没有用的。他之后就没跟你讲。到你他大了的时候，你又想跟他谈了。他开始不跟你谈了。你想是不是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有些妈咪爹地跟仔女是关系这么好的？其实是从沟通而来的。我经常提的家长是从沟通而来的。不是从任何的方式而来的。只有沟通。喺沟通里面咧，习惯咗呢个物体系可以听我讲，我习惯咗听个物体讲。你大家沟通得好，你自然就有权威噶啦。

0: 对，所以平常小孩子想要跟你讲的时候，讲什么的时候，不管是什么事情，你都要跟他面对面静心的听一听。有时候也要时常跟他聊聊天，因为聊天的话，可以从聊天中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或者他平常所说有接触到有什么事情，都从聊天之中你就可以了解到。这样子，你时常的跟他有这种沟通的话，自自然然的话，有什么事情你就会比较好解决了。
1: OK 啦，今日节目呢我哋到呢度㗎喇，我哋都係根据咗呢篇嘅文章喺天才领袖呢一个网页睇睇，你大家可以上上网页睇㗎，佢係九种不成熟大人的教养表现，所以佢嘅例子冇我哋咁丰富，但我哋都係跟住佢嘅提纲嚟去讲，我觉得佢真係讲得好到肉，虽然佢好简单，好多嘢就列咗出嚟，系我哋一般家长系常犯嘅一个问题，顺口开河，顺口噏，但系影响系细蚊仔嘅。OK， 我哋希望呢三集能够帮到大家，真系做一个称职、升任同埋一个关怀细蚊仔嘅一个家长啦。OK， 好啦。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号礼拜五。一项最新分析显示，湾区多座城市在美国主要城市中面临较高的网络攻击风险，其中屋伦排名第一，旧金山第二，圣何塞第四。这项分析由 Los Gatos 的云端软件公司 ShareFile 进行，对全美58座主要城市进行比较，指标包括每万人数据泄露事件、网络安全职位和从业人员数量，以及容易受到网络攻击影响的高风险产业集中度。数据显示，屋伦每万人发生 102.25 宗数据泄露事件，旧金山约 40% 的产业被列为高风险，圣何塞就是 39%。 加州共有5座城市进入前十名，除了湾区3座城市外， Long Beach 和 Sacramento 分别排名第6和第7。分析认为，加州科技企业高度集中，拥有大量数据和资金，同时数据分布在众多系统和终端，增加了潜在的攻击入口。随着人工智能被用于寻找系统漏洞和扩大攻击规模，企业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亦进一步增加。礼拜四，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延长伊朗制裁专家小组的任期，美国提出的决议获11票赞成，但受到俄罗斯和中国否决，巴基斯坦和索马里弃权，使恢复联合国独立监督伊朗制裁执行情况的努力再次受阻。美国的草案原计划将专家小组任期延长至2027年9月，负责调查各国是否遵守对伊朗的制裁，并提交报告。不过，由于专家任命必须取得安理会共识，而中俄反对部分候选人，小组过去一年实际上一直未能运作。美方警告，监督停摆将使安理会失去重要的独立资讯来源。2025年，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在英法德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后恢复，中俄持续质疑他的法律依据。随着专家监督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都受到限制，法国表示将研究其他监督制裁执行的方法。礼拜四，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这个是美国首次批准向沙特提供这一先进武器系统。这笔军售预估价值243亿美元，包括43架 F-35

35闪电二战机、49具普惠引擎以及通讯设备、备件和其他支援物资。F-35 由洛克希德马丁制造，采用先进人身技术。目前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该战机的国家，并已装备约10年。美国对中东的军售通常需确保以色列保持军事品质优势，因此这次批准可能对地区军事力量平衡产生重要影响。沙特长期寻求购买 F-35 以推动空军现代化，并应对伊朗等区域威胁，计划利用新战机组建两个中队，战机预计在未来几年内陆续交付。沙特驻美大使馆对军售决定表示欢迎，称这个是两国深化国防合作的重要一步。星期四，美国洛杉矶联邦法院判处前叙利亚监狱官员萨米尔·奥斯曼·谢克60年监禁。现年74岁的谢克，因在叙利亚掌管监狱期间对囚犯实施酷刑，以及向美国移民当局隐瞒罪行、骗取绿卡并企图入籍，被裁定罪名成立。谢克2005年至2008年担任大马士革中央监狱负责人，检方称他下令将政治意见人士等囚犯关入地下监房，采取悬吊、电缆殴打以及名为飞毯的刑具实施酷刑，并曾经亲自参与虐待囚犯。另外有受害者被强迫着上死刑犯专用的红色连身囚服制造恐惧，或被塞入汽车轮胎内殴打。谢克2018年申请美国签证时隐瞒酷刑经历，之后取得绿卡，并在2020年赴美居住。2023年申请入籍时再次隐瞒相关经历，最终被调查逮捕。司法部表示，美国不会成为严重侵犯人权者的避风港，法院还将另行举行受害者赔偿听证会。星期五，美国主要航空公司表示，他们反对中国国际航空申请增加北京至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航班。中国国航计划这个礼拜及下个礼拜增加航班，以配合中共党魁习近平赴美访问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代表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及联合航空等公司的美国航空公司联盟认为，这些航班应该被列为与高层访问有关的包机，而非纳入正常定期航班计划，否则可能为中国航空公司未来申请增加定期航班创造先例。美国航空业长期不满中国航空公司可以在中美航线上飞越俄罗斯领空，而美国航空公司自俄乌战争爆发后无法使用俄罗斯领空，导致部分航线距离更长，成本更高。美国交通部去年曾经提议禁止中国航空公司在往返美国时飞越俄罗斯，但相关方案后来在美中贸易谈判前被搁置。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你之后收听的是 FM 96.9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是旧金山 Auckland Berkeley 唯一的华语 FM 电台。
1: 一封据说是中共监狱那里秘密传出来的求死信，现在正在海外舆论圈引爆。写信的人竟然是跟了习近平22年，以前被视为是他的军队耳目的第一心腹大秘书钟少军。他在信入面不单止很罕见地透露心声，还爆出自己被人用慢性药物毒害，精神状态已经严重恶化。同一时间，离地面几百公里的近地轨道上高，中共一个军用侦察卫星突然很离奇地解体，变做太空垃圾。这件事到底是因为粗制滥造的技术导致，还是遇到太空意外呢？又抑或其实是受到美军秘密攻击呢？而当中共的权力黑幕和太空野心连续受挫的时候，在网络世界就上演了一出充满讽刺意味的黑色喜剧。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竟然亲自出马，高谈阔论讲 AI 安全，点知好快就被人落面，全球四大顶尖 AI 模型集体发威，立即撕烂埋中共用咗天文数字起出嚟嘅网络防火墙。面对网民一句刁钻嘅暗语盘问，呢几个 AI 完全冇保留，直接供出咗猪头嘅真实身份。大家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华，我系黄蓉。今日同大家倾下最近几件劲大事件，全部都系中共近排搞到面懵懵嘅事。首先讲下 AI， 最近海外传得好劲，话全球四大顶尖 AI 模型 ChatGPT、Gemini 同埋 Claude 齐齐侮辱包子。点解咁讲？原来有网友喺 X 平台嗰度问 Claude 一个好刁钻嘅问题：今次印度开金砖峰会，猪头点解冇带佢老婆去？如果喺场内，呢啲敏感暗语一早就俾人封号删帖。不过 Claude 冇扮傻，直接答，今次习近平去印度出席金砖会，官方只是报了蔡奇、王毅等人陪同，完全没有提到彭丽媛，现场影片也都见不到他。这张截图一出，很多人就拿着更刁钻的问题同时测试了四大 AI， 结果四个模型全部都精准接波，没有一个扮不明，没有一个叫人尊重国家领导人，全部直接将猪头对号习近平，老婆对号做彭丽媛，还调取公开新闻核对行程。 Cloud 还指出，外交部和新华社通稿有分别，以往会写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今次只是写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赴印度出席金砖会晤，完全没有提到夫人。 Gemini 说，多边工作峰会行程密集，第一夫人不随行属于常见安排。ChatGPT 就插多一刀，指出印度官方其实有安排配偶活动，菲律宾总统都带埋夫人参加，所以不可以简单话峰会冇安排夫人项目。一段测试互动超过20万次，最高点赞的留言是，这些 AI 比较可靠，冇学过习近平思想。有人就讽刺话，这下就更憎马斯克了，搞个烂鬼 AI 就这么不尊重我，叫人去查理上海 Tesla 税。还有人一次铺出四张截图，四个 AI 竟然全部都知道猪头是哪个。有人追问 Claude 怎知这个花名， Claude 直接答，在中文网络，猪头是一些地区对习近平的常见嘲讽，类似包子。问埋他老婆同出个行程那阵，语境竟然直接对号彭丽媛，这一点就最犀利，不是哪个模型突然这么大胆，而是四大 AI 吞晒全球中文数据之后，已经将这些民间避开审查的暗语当成稳定公共知识。场内猪头还是极度敏感的高压线，一张猪头相、一句谐音都可能封号，不过在场外经过10几年已经变成大众默契，审查挡得住字面，挡不住背后的对应关系。其实除了猪头，民间帮习近平起过很多花名，最早的是包子或者是庆丰帝。事源2013年 他去庆丰包子铺食包那次做数，被民间睇穿了之后就变成嘲讽。而另一个全球知名的花名是小红维玲，2013年他同奥巴马散步的相被网友对比，官方越禁就越红。还有200斤吴尊博，就是因为他早年自己赞自己托200斤麦行十里山路都不用转播。有总加速师讽刺他倒行逆施，还有烂尾帝因为一带一路红安和动态清零都相继烂尾。对比之下，场内的 AI 就带着很重的政治枷锁。2023年美国知音测过百度民心一言，问200斤麦重不重，这类间接问题都拒绝回答或者转话题。今年四月还有截图流出，有人问20世纪三大恶魔，百度竟然将毛泽东和希特拉、斯泰林并列，立即被封。中共想靠审查维持个人崇拜，不过 AI 时代已经开始出现漏洞。而这种权威的摇动绝对不只体现在网络舆论和笑话入面，现在在中共政治体制内部和戒备森严的军事领域，真正的危机正在以更加惊人的方式爆发。最近海外传出一封据说是钟少军在监狱写的求死信。钟少军跟了习近平22年，由浙江到上海再到北京，一直是他的贴身大秘书。习近平上台之后，未做过一日兵的钟少军被空降军委，长期做军委办公厅主任、主席办公室主任，是军队的耳目。不过这位深得习近平信任的军队第一秘书，他的命运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2024年调离核心转任国防大学政委，2025年被罢免，2026年8月的全国人大委员会正式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名单入面还有张友侠和刘振立等人。就在外界还估计是回家养老还是被捕的同时，旅居海外的法学家袁鸿兵就披露了一封据说是来自内部的信，题目叫做《最后的真话》。信入面主要讲三点，第一，中共高层两面人很普通，军委将领到各部委把口就说绝对忠诚，私底下全部都找后路转移资产，安排仔女出国，没人真正信习近平思想，全部都是虚伪表演，等政治雪崩。第二，被调查期间被落药，办案人员以体检、慢性病治疗或者是精神调节为名，强行为精神药物，几个月之内破坏记忆、逻辑和神经系统，导致认知障碍、智力退化。钟少军说自己已经感觉到精神状态不可逆转恶化，这一种不留痕迹摧毁大脑是为了防止掌握机密的人将来爆料或者组织反抗。第三，体制教育机宿命，他提到自己当年主导查办刘亚洲，而习近平就面授机宜要他采取类似措施。一年之内，刘亚洲变成意识混乱的老人家。钟少军说自己以为维护核心权力安全，直到自己入狱才醒，这个高度集权体制入面没有真正赢家。昨日的审判者今日是阶下囚，今日的执行者明日就是绞肉机下一块肉。我们无法核实这封信的真假，不过类似的讲法不是第一次出现。前上海企业家胡力任曾经讲过，前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出狱之后，朋友探他，发现他严重精神异常，认知障碍，认不到熟人，嘴角流口水，怀疑在秦城监狱服刑期间被人为破坏精神药物。胡力任说，中共几乎不想这些人出来再讲嘢，尤其是知道太多黑暗内幕的政治犯。不过香港信报2026年1月报道说，陈良宇2025年获释，在上海低调养老，身体精神还算良好。两种不同的讲法正正反映出中共高层极度不透明， 无论陈良宇案是怎样，中共政治清洗制度本身就是制造恐怖和绝望的机器。由刘少奇、林彪到薄熙来、令计划、周永康，再到现在的钟少军，每一个参与者都在度用最精明的手段做最愚蠢的博弈。如果爆料属实的话，钟少军这一封最后的真话不过是绞肉机再发出的一声呐喊。如果说钟少军的狱中求死信揭露了中共权力核心内部绞肉机的残酷和腐败，这样在几百公里高空的地球轨道上高，一场围绕着军事情报和代理人战争的太空暗战，就将美中之间的政经博弈推向极其危险的新边界。7月17号，伊朗向约旦东北部穆亚法克萨尔体空军基地发射精准导引弹道导弹，一枚击中美军驻宿区，造成三死四伤。美军追查之后，《华尔街日报》引述资深官员的情报说，袭击前有中国机构向伊朗提供了该基地高度解像卫星图片。这个情报令华盛顿很震惊，在现代飞弹战想要精准攻击目标，必须要靠高清卫星雷达图。伊朗自己根本就不够班，没有外国即时高清情报，绝对发动不到这么精准的饱和攻击。熟悉中共体制的人都知道，任何有高解像度对地观察能力的卫星公司，数据和控制权最终都掌握在军方和国安手上。即是说，中共实质透过情报共享介入了对美军的致命攻击。不过就是美军死伤通告出了没多久，太空发生了诡异事件。3月15号，中共在酒泉发射遥感50号零二星，采用大约142度逆行轨道，成本高，不过就可以以独特角度频繁掠过中纬度，做军事雷达成像和信号情报侦察。这个寄予厚望只是运行了4个多月的卫星，7月底突然在轨道解体，分裂成至少43块碎片，扩散在600至1100公里轨道高度，威胁近地轨道安全。奇就奇在中共官方竟然粒声不出，国防部和航天局没有任何通告或者澄清。而国际军事观察家就认为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卫星本身的动力或者电池故障爆炸，第二是撞到太空碎片，而第三就是美军非动能太空对抗武器的隐蔽反制、高能量微波、定向雷射或者是精确电子干扰，甚至令燃料过热爆炸。将这些事件摆在一起就很清晰，中共透过侦察卫星向伊朗提供美军基地情报，华盛顿就在高空摘除这只高空眼睛，精确、无声、致命毁灭情报黑手，同时警告北京，你们引以为傲的太空侦察网在美军面前还是小儿科。其实这类卫星解体不是个别事件，2026年中共太空火箭发射连环出事，8月长征7号 A 火箭高空爆炸，7月长征6号甲火箭解体产生300多块碎片，引发国际抗议。一连串的灾难显示，在急于追上美国宣扬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政治压力底下，基层军工盲目赶工，导致质量失控，供应链断裂。最后回去地面看看中共在数据战场上的动作。9月13号，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在中国网信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讲 AI 六大风险，将系统性影响政治安全环境排第一，之后才是网络攻防、泄密、社会治理和军事变革。而结尾就赤裸裸话，党管互联网，党管数据，要将党领导优势转化为 AI 治理效能。陈一新将 AI 首要威胁定义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安全，那就意味任何新技术都要先服务政权生存延续，这种做法直接令中国 AI 畸形发展。企业一方面被要求抢占先机，以美国为目标， 而另一方面就在严苛审查红线入面揾那隙生存，真正原始创作的新空间几乎是零。就在陈一新发表文章前几日，美国的执法和情报机构 NSA、CISA 和 FBI 联合发公告，而 Anthropic 在之后就抛出154页的威胁情报报告，明确指控深度求索、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六间中国 AI 企业用成千上万的假账号、代理网络和跨绘画重放技术，以工业规模抽取美国尖端 AI 模型，好像 Cloud 这些思维链的推理过程，加速自己产品的训练。更荒谬的是，这一场单向盗窃变成国家机密外泄的灾难。阿里巴巴几个月内超过1亿5100万次对话，月之暗面这些公司甚至还将用户请求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转发给美国 Cloud 处理，转发的内容急袭共军设施监控录影、国企内部密码匙、公安案件管理逻辑，甚至俄罗斯的防务凭证。为了不洗钱偷用美国 AI 技术，中国公司竟然亲手将最敏感的军机机密送入美国伺服器。这一场被捉到正的丑闻显然触怒了最高当局。网上传出有 AI 巨头企业十几名高层即时被捕，之后才有陈一新亲自出面呼吁，而商务部和外交部就快速定性美方的指控是科技霸权双重标准，试图将偷窃数据包装成为通行做法。陈一新就将外泄责任推给国内部分用户安全意识不足，使用境外 AI 处理敏感资料，自己国家企业的偷窃行为已经失控，甚至反噬国家安全。这种极度封闭和政治焦虑就同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直谷正在辩论是否应该放慢 AI 发展，确保 AI 和人类价值观对齐。不过美国政界以川普为代表的就明确反对监管，逻辑很清楚， AI 这场关乎人类未来的超级竞赛，美国如果主动踩壁力，那就是将制定未来世界规则的权力拱手让给中共，边个赢 AI 边个就赢世界。美国担心 AI 失控威胁人类文明，而中共恐惧的是 AI 一旦脱离审查笼牢，讲出客观真话，就会威胁共产党政权的生存和延续。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2: 六日过去了，任正非就好似人间蒸发。最诡异的是那个连网友玩玩具的笑话都要全网清场的华为法务部，这一次面对全家失踪的超级传闻，居然好似被集体掹了网线，死都不辟谣。老爷子神隐、二公主姚安娜就是北京高调走红毡，苏岁月正好。更诡异的是就是这个风头火势核心资产文界刘爷逆主切割，郭平的万字战略长篇文章突然全网洗版，当事人死不露面，背后就忙着转移资产更换大脑，这个不通是政治风暴来临前的死者。你好，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9月14号北京一场辟谣大戏闪亮登场，这一次出面行两步的不是其他人，正是现年28岁的华为二公主。这位本名姚思维，2020年由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就一头冲入演艺圈的二公主，打扮得精致得体，高调出席了阿里旗下优酷搞的文化真人 show 非为之城首富贵的记者会。其实早在2025年第一季宝藏季时，他就是非为体验官了。这次算是继续上阵，大谈特谈参与节目的心得，之后更加是将美美的现场相片发上微博。 话呢下国内媒体可算找到宣泄口了。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等多家官方媒体心照不宣地将政治版面一暗，全体向娱乐版睇齐。微博上的娱乐博主更加是排队发文，一轮猛夸姚安娜的所谓出场仪态。姚安娜这一露面即刻被外界和某些自媒体很快包装成睇任家辟谣了，人家一家好好地。真是这样吗？我们先将时间倒回到几日前，看看这一场岁月正好的走骚到底是被哪一个窿补钉。大约在9月11号左右，网上突然间平地起惊雷，一张听讲是华为内部的对话截图满天飞。截图入面讲董事长梁华急到好似热锅上的蚂蚁，自称连续两日都联络不上任正非老爷，紧接着连孟晚舟甚至二公主姚安娜一家十几人都好似人间蒸发了，集体失踪。网上甚至仲少有介事地传出了所谓武警包围华为总部的短影片。我们客观地讲，截图太容易伪造，咁武警进驻的影片搞不埋亦都是哪一年演习的陈年旧料。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任正非真是出逃了，但这件事为什么能够传到有鼻有眼？因为时间卡得太攞命了，一边是9月15号出入境新规刚刚生效，另一边是华为在美国的刑案同期开庭。在这个关头，华为官方、任家家族甚至中共官方居然默契地玩起了沉默游戏，所以这场辟谣由第一秒钟开始就辟错对象。 X 平台上的账号亚洲金融忍不住发帖话，这个就算是任正非辟谣了。贴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接下来最关键的就看任正非、孟晚舟以哪种方式辟谣，毕竟姚安娜没有参与华为业务。是啊，姚安娜虽然偶然间亦都为自己的最新手机做一个代言人，但他根本连华为经营决策权的门把都没摸过。他出席一个综艺节目的发布会，唯一能证明的只有一件事，就是2026年9月14号这一日，姚安娜本人的肉身安安全全地留在北京。只是这样，大家真正关心的是二公主的仪态好不好看？当然不是，大家要问的是创办人是不是还话事，这家公司是不是还在按他的意志运转。如果在平时，任正非只需要坐在深圳的办公室里面影一段十秒钟的影片，中气十足地喊一声我好好，谣言自然就飞灰烟灭。但他没有另一个能够一锤定音的一张面，拥有签字权的孟晚舟到现在也依然在神隐。选择被一个在娱乐圈的女儿去发美照，等于是在向外界承认他们现在比不出一个可以见光的掌门人位置，只能够顶住头皮要一个生活安稳的画面。这里哪里是辟谣，这个更加似是一场掩耳盗铃的魔术。而且这件事里面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还不是姚安娜的走骚，而是华为那支传说中战而不胜的法务部这次居然好像断了电一样集体静默了。大家都知道华为法务部的反射神经有几快，只要内网出现影射、嘲讽或者是损害商誉的内容，他们的标准动作永远是先投诉先删除。我们之后再看过去的战绩就知道他们有几雷厉风行了。2023年9月初，网上传出美国邀请任正非到美国开会的谣言，华为法务部只是用了一到两日，在9月5号就火速出面将谣言禁死。到了2024年2月7号，网上又爆出所谓的任正非2024大会讲话，这次更快，不到24小时，2月8号中午官方就直接落场辟谣，官方就直接介入辟谣。退一万步讲，就算不是造谣，只是网友挖苦，他们亦都绝对不会手软。近期的竹蝉事件 就是这个迎击反射的最佳样本。就是今年7月网上有一个叫资料的塑胶玩具，一按就会发出哇哇的声音。有网友觉得好玩，就将这个声音拿来恶搞余承东在发布会上那句著名的遥遥领先和1000万以内最好。就这些小事，结果呢，华为终端和鸿蒙自行即刻重拳出击，以暗喻影射戏弱丑化企业和企业家为由，向各大平台发起批量投诉，一时间相关的影片火速删除，词条即刻变成了敏感词。但是现在呢，关于创办人全家失踪走佬的传闻，这个可话是动摇军心，影响国本的超级负面。由9月11号这宗传闻就倒灌入抖音，到今日已经足足过了6日。以华为发布过去对负面消息的敏感程度，这种量级的相遇伤害，按道理讲早就应该投诉了。以华为发布过去对负面那种敏感程度，这种量级的相遇伤害，按道理讲早就应该投诉辟谣，全网清场，一逃大走。结果这台同等量级的清场机器居然没有落场。点解？我哋嚟理一下，无非系三种可能。第一，呢件事嘅层级已经远远越出咗商业法务嘅管辖范围，直接进入咗国家维稳嘅最高层级。企业法务喺无法得到大佬嘅明确授意前，根本唔敢擅自为事件定性。第二，公司内部认为呢种事越打压反而显得越心虚，越描越黑，所以选择咗冷处理。第三，这个也是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华为内部现在根本无法给出一个可以见光的当事人位置。华为从来就不是一个在网上被网爆需要同情的弱者，它是一个随时能够动用平台清场权的超级既得利益者，扼杀不到资料一声无心的哇哇，但就容得下掌门人潜逃的满天飞雨。这个才是这场风暴里面最大的讽刺。传闻的真假我们暂且不讲，因为动作是不会骗人的，比起人在哪，我们更应该看钱去了哪，权交给谁。这个就唯有提华为无花无假的两件大事。那我们就一定要提这个礼拜华为实实在在作出的两件大事。第一，证据确凿，问界易主。就在9月15号左右，汽车圈爆出了一个大地震，问界和鸿蒙自行同步发布了宣布产品定义、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甚至服务体系，全部改由蔡力斯主导，而华为终端退居二线，变成了纯粹的注入能量。也就是说，问界虽然还挂在鸿蒙自行的五界里面，但华为不再是那个事无巨细的策划人了。要知道，在过去的自选车模式下，蔡力斯是要向华为体系支付大约 10% 的硬性费用的。这个还未计商标和隐望股权的叠加，外界早就对这种华为食肉、车企饮汤甚至亏损的日价流向充满质疑。而事实上，今年前八个月问界销量出现了下跌，蔡力斯上半年更加由盈转亏，消息一出，当日的股价就应声下跌。当然，官方的话术包装得好靓，讲乜嘢呢个唔系分手，用户权益不变。但系我哋将呢件事放喺而家嘅语境下，可以有两种读法。如果由商业角度睇，鸿蒙自行呢个系喺做减法，由落场踢波嘅运动员变成咗场边指导嘅教练，将有限嘅资源集中去打另外四届，呢个就令蔡力斯自己去自负盈亏。但如果由政治经济嘅角度去读呢，喺创办人传闻满天飞嘅风头火势，华为突然间将手上最会讲华为车故事，面对 C 端消费者嘅品牌，变成咗轻资产输出，将沉重的营运风险和亏损的烂摊子抛给了合作方，而自己只是保留了技术品牌的干净外衣。 唔通难怪有网友睇完呢一轮嘅操作，直接喺评论区一针见血咁嘲讽，估计嗰个乜嘢智行嘅全面崩溃已经拉开序幕啦。而家呢一轮急转弯到底系高层集体走佬，定系喺为未来嘅技术问题提出卸责？呢句话虽然损，但话粗理不粗。我哋虽然唔能够简单咁将佢定性为资产转移、套现、走佬，但大家睇下呢一个诡异嘅时序，辟谣仲唔使当事人完成合约就已经先改啦。呢个系简单嘅股权同经营重组，定系一种精密嘅风险切割同断臂求生？就喺问界漏夜逆主出逃传闻疯狂发酵嘅同一个敏感时期。同一个敏感时间，华为心星社区突然间毫无征兆咁高调公开咗一份纪要，就是监事会主席郭平同新员工嘅座谈。呢篇近万字嘅长篇文章一经发布，好快就被各大官方媒体同中共媒体集中转载，文章洋洋洒洒，罕见咁全盘托出咗华为喺 AI、大模型、6G 供应链以及智慧汽车等领域嘅核心底牌。郭平唔单止野心勃勃咁将 AI 视为最大嘅机会，甚至直接高嗌华为喺计算领域嘅目标系要成为下一个辉达。同时他又极其难得地放低姿态，坦言华为在大模型上起步较早，但目前并未取得主导地位。事出反常必有妖，为什么偏偏是郭平？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为什么原本只是一场关起门来对内部新员工的讲话，但就要这么迫不及待地对外全网曝光？呢度边度系乜嘢日常嘅工程师技术交流？结合任正非人间蒸发嘅时间，呢篇长文根本就系一颗紧急塞俾内部员工、外部供应链以及背后整个宣传系统嘅速效救心丸。甚至我哋完全可以更大胆咁爬开呢层外衣，呢个极有可能系喺主帅缺席嘅真空期紧急安排嘅一场极具政治意味嘅战略代班报道。讲到底，背后嘅某种力量正喺借郭平嘅嘴静静进行一场压力测试。佢哋喺试探，如果喺未来嘅华为叙事入边，真系彻底抹去咗任正非呢个精神图腾，呢一台与国家深度绑定嘅庞大机器，到底仲能唔能够继续运转落去？最后，我哋就将睇嚟似散落一地嘅碎片拼喺一齐。你会发现呢啲披住娱乐新闻或者财经快讯外衣嘅事件背后隐藏嘅根本唔系乜嘢商业八卦，而系一套精密计算过、步步为营嘅危机应对行动。总结一下，9月11号起传闻开始发酵，创办人嘅行踪好快就由一个企业内部嘅私事变成了一场全网追问的热点话题。9月14号姚安娜盛装出列，试图用娱乐圈那种生活安稳的家属画面强行为这个沸腾的政治热锅降温。9月15号问界火速逆主，在风暴中心漏夜改变资产和风险结构，完成切割。同期郭平的万字长文高调披露，换了一块面来发言，补上了主帅征伐的真空。而贯穿一切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任正非和孟晚舟那种死一样的执政，以及那支战无不胜的法务部这一次居然坚决不辟谣的反常。为什么这件事能够引发这么大的海啸？因为任正非特殊的背景、华为长期吃到的政策红利以及他们独占的宣传资源，这个都令这家企业永远无法洗脱中共白手套的嫌疑。这家公司虽然一直矢口否认自己是政权的工具，但他亦从来都没有一次能够证明自己有能力独立于政权之外。所以基于这一切诡异的操作，我们现在可以推断任正非所谓的全家外逃可能性其实不大，但是这个密不透风的高墙内，他本人恐怕是真的出事了。我们不妨大胆假设目前的四种假说，是因为高层内斗引发的安全危机，是年事已高遭遇了突发的健康情况，是 经历某种级别极高的秘密审查，定是说局面已经滑向了更差的境地？真相我们暂时不得而知，但无论是哪一种假说，最终的结果都造就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场诡异的沉默。任正非到底在哪里？眼下这个诡异的沉默会不会是更大风暴来临前的死寂？

以及 Ready 等各大平台上爆出了大量中国机场边检突然间急剧加码的消息。有人亲测发现北京、上海等顶级国际机场平日人山人海的通关大厅人流竟然变得稀疏，而留在那里的是成倍增加的盘查、抽检以及无可奈何的折返。有人在 X 上发帖感叹，以后大陆人常出国基本上同登月差不多了。这句话听起来极其夸张，甚至有些危言耸听，真是有这么严重吗？中国是不是正在由一个标榜改革开放的国家一步步向闭关锁国过渡？今天的节目我们会用最真实的数据、网友的亲历以及最新落地的法律条文帮你拆解这一场正在发生的边境寒冬。你好，这里是余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这个是在 X 平台上广为流传的爆料。爆料指出，就在9月15号新规实施的首日，单在某单一机场，单在一个机场准备飞往美国的旅客中，就有至少500人在最后一道边检关卡被拦下来，当场请回。注意，这些人不是签证过期，护照没有任何破损，亦都不是通缉犯，护照就在他们自己手上，机票已经买好，行李已经托运，但最终决定你能不能够搭上那架飞机的根本不是你手上那本红色的护照。虽然这条社群爆料的具体统计人数尚无法经由官方核实，但他所引发的集体恐慌但就无花无假，因为是新规生效的这一刻，所有人心里面都明白那道隐形的闸门已经轰然落下了。那我们再看看中国网友在 Ready 和小红书上是怎样讲的。根据多位在9月15号当日出境的网友贴文，新规首日，上海浦东和北京首都两地国际机场表面上通关秩序号称总体平稳，但只要你走入那个通道，现场的气氛就令你毛骨悚然。边境检查人员询问的频率、细节和严格程度呈几何级数增加。一位准备去美国探亲的旅客发表文章说，边境检查不单止事无巨细地盘问他去美国的具体行程、住在哪里、见谁、资金来源，甚至直接要求他解锁手机，当场翻看他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相册。另一位经常出入境的商务人士坦言，现在过关前他已经养成了强迫症式的自保动作，在进入机场前仔细检查手机里面有没有敏感相片，彻底卸载 Facebook、YouTube 等海外软件，就是怕边境检查找麻烦。更讽刺的是，不少网友还在小红书上热情地晒出了出境避险攻略，攻略里面警告大家，现在想出境最好不要选北京和上海的机场，因为这两个地方安检最严，国安和移民局的部署最密，部分高科技金融行业的从业员因为担心被卡，索性兜远路改走杭州、武汉、成都甚至云南的机场出境。在一个正常的国家，自家公民出国旅游或工作，竟然要好像被开缉毒犬一样精心挑选哪座城市的机场才相对安全，这个叫做正常的出国吗？而这一切极致打压感的背后，终极目标只有两个字，留人。金融时报近期披露，北京当局正想透过这套新规死死阻住高科技人才流失，特别是人工智能、半导体晶片等敏感科技产业的高层主管和核心研究人员，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高风险出境限制。《华尔街日报》亦都精准地点出，中国官员深知 AI 技术对当前体制的威胁，这几年一直全力规范 AI 开发和服务，严格审查各类聊天机械人，确保他们的回答完全符合官方立场，绝对不能够扰乱社会稳定。这个其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 AI 新创公司 Manus 的案例。据报道，今年早前当国际科技巨头 Meta 意图收购 Manus 的时候，北京当局直接对该公司的创办人制出了出境限制。
Manus 创办人的遭遇就好像一个活生生的

0: 警示牌立在所有中国科技从业者面前，你研发出顶尖技术，你的资产同人就不用旨意轻易离开这座高墙。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个都是高科技大佬、金融精英或者政治敏感人士的事，我只是一个普通平民，不关心政治，也不懂什么 AI 晶片，卡我做什么。如果你也这样想，那就太天真了。你知道2016年中国官方有记录的出境限制次数是几多吗？答案是89次，也就是足足10年前，全年只有89个人在边境被关卡拦截。到了2025年，10年过去，这个数字变成了几多？答案是2016年的2100倍。2025年有超过188760人被拒绝出境。这组令人窒息的数据来自总部位于欧洲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他们仔细翻查了中国最高法院公开的裁判资料库，单是提到限制出境的法律记录就由2016年的89笔暴增到2025年的188760笔。而且请注意，这个还只是裁判资料库里面公开查得到的冰山一角。那些打着国家安全行政禁令未公开案件的名义实施的出境禁令，总数恐怕庞大到令人不敢想象。更加荒谬更可怕的是，这18万人中的绝大多数在被拦下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边境控制了。无数中国公民兴高采烈地申请了护照，买好机票，订好酒店。
1: 悠悠岁月，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曾否牵动过你的心弦呢？希望之声在这里同你轻谈浅酌。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陈若兰，欢迎大家今晚和我一起细说人生。前两日我去超级市场想话买啲嘢，当行到超级市场门口嘅时候，忽然间听到旁边有人哎呀咁叫咗一声。我拧转个头一睇，原来有个老太婆，佢用嚟装橙嘅嗰个胶袋穿咗底，啲橙就跌到一路都系。我立即走过去帮佢执返啲橙。好彩老太太走咗嘅嗰啲唔系鸡，系橙。如果唔系，就真系够晒狼狈啦。老太太面带笑容嘅咁多谢我，仲话要请我食橙。我见佢诚意拳拳，冇办法推迟，咁我就攞起一个橙，然后就目送老太太慢慢嘅远去。这个老太太佢嘅身影，佢慈祥嘅面貌，亲切嘅笑容，就使我想起我曾经认识嘅一个婆婆。我帮呢个婆婆改咗个名，叫做快乐婆婆。我认识呢一个快乐婆婆是在我放工返屋企嘅途中。当时我哋喺巴士站度等緊巴士，而我就企喺婆婆嘅后面。当时婆婆拎住个大袋，睇落去个袋装嘅嘢都唔轻。冇耐巴士就嚟啦。咁喺上巴士嘅时候，我就帮婆婆将个袋拎上车。婆婆回个头嚟笑住咁多谢我，而且仲招呼我话到后面坐啊，到后面坐啊。咁我就同佢坐喺最后面嘅一排凳嗰度。我估婆婆梗係住喺新界郊外。咁我就随口话，婆婆啊，你系咪喺市区买咗好多嘢返入新界呢？出乎意料之外嘅，婆婆话，我唔系去市区买嘢，我系攞嘢出市区买。这个袋装住的那些东西是我卖剩的货来的。我有些诧异，我就说，婆婆啊，你大概都有70几岁了，可一个人打单抛走来走去？婆婆笑得好灿烂。婆婆说，我70岁？话给你听啦，我85岁了。我这个人啊，不可以停下来的。我喜欢走嚟走去做点小生意。我真系唔相信呢一位背又唔驼，走起路嚟爽爽落落嘅老人家已经有85高龄。婆婆睇出我喺度怀疑，婆婆就话啦，我唔讲，人哋都唔知道我几多岁噶。我系1915年出生，属兔，足84岁噶啦。我对呢一位婆婆又羡慕又佩服。我带住好奇心同佢倾咗好耐。婆婆话佢一生人冇儿冇女，丈夫对佢都唔错，好可惜死咗30几年。而家佢一个人生活，婆婆冇退休金，全靠丈夫以前做嘢嗰间公司每个月俾佢个补助。婆婆话钱就是少了一点，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伸手去攞救济的。以前不懂做生意，我就帮人看下细蚊仔啊，洗下衫啊，咁来赚钱，日子都过得去。后来我想，我身体好，脑袋都仲灵活，应该可以做啲嘢啊。我冇本钱，咁我咪喺街头巷尾度卖下手巾仔、牙刷之类嘅嘢咯，又试过卖葱啊、姜啊咁。小生意就赚唔到大钱，不过一日三餐都唔愁嘅。我呢一生人又冇打过工，所以我系唔好意思向政府要钱嘅。我咁样忙忙碌碌，有啲人就话我可怜，话我自己攞苦嚟生。我其实好开心噶。多啲喐动下对身体有好处嘛。再讲唔搵政府麻烦，我心里面都轻松好多。
好似婆婆咁大嘅年纪，身体仲咁壮健，好多人都梦寐以求。婆婆话：人哋问我，问我一日三餐食啲乜嘢，身体会咁好。我食乜嘢？食嗰啲咪全部都系平价货。我唔食补品噶，我个侄仔侄女都对我好好，成日送补品啊，俾钱啊，我买嘢食。一般我都唔要噶，佢哋想起我呢一个老人家就已经系好有孝心噶啦，自己嘅钱够用就得啦。我同啲邻居关系又好好，几十年啦，冇拗叫噶。人哋有咩事叫我帮手，我绝对唔会推搪噶。好似端午节叫我帮手包下粽啊，人哋加班叫我帮手睇下细蚊仔啊。我咁样帮人哋，人哋就记得我，有啲咩好食嘅嘢呢又会諗起我，又会帮衬我嘅小生意。大家互相帮助，客客气气，个人啊心情都好啲啦。心情好咪就系补品咯。仲有啊，我从来都唔会愁东愁西嘅，比系第二啲人啊，膝下冇儿冇女，银行又冇存款，冇收入，肯定要愁餐死啦！一愁就真系会死噶，我唔愁噶，有乜好愁啫？身体好啊，就唔怕日子过唔落去啦，系咪咁讲啊？自己要心宽肚量大。如果我实在真系唔能够走动咯，啲亲戚朋友都会理嘅。我从来都唔浪费一分钱噶，做小生意咁多年，我都储起啲钱嘅，等第日紧急关头嘅时候用嘛。婆婆乐呵呵咁同我倾咗好耐，直至佢要落车，喺佢嘅神态同埋语气里面，并冇一丝艰辛生活嘅痕迹。烦恼、痛苦喺呢一个豁达乐观嘅老人家眼里面，根本就揾唔到着脚点。我被呢一个老人家所讲嘅呢段话深深感动，佢嗰一面灿烂明亮嘅笑，令我觉得无论系边个，只要时时考虑别人，乐于帮助他人，心胸豁达，知足常乐，微笑咁面对生活，咁样日子总会系过得有滋有味。同大家倾下倾下，不知不觉又到咗要同大家讲再见嘅时候啦。多谢大家嘅收听，下次嘅节目时间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节目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2: 你好，大家好。
1: 系咁啊，今日路桥嘅相片突然之间唔见咗吓，咁我哋将就睇住佢相片先。咁啊，呢个我哋今日同大家讨论嘅主要系有两个话题，一个就系而家啱开学，咁啊喺中国大陆又好，香港又好，都出现咗大陆咧出现咗学生嘅源，即系学生嘅来源少咗好多啦。咁喺香港方面咧，亦都睇到咗有超过八宗嘅呢个学童咧有短寻短见嘅呢种咁嘅个案，一定都会讲下。咁另外一个亦都系讲下呢、這个喺呢、這个大限将至吓，九月十五号咧就系、是、中国大陆嘅呢个所谓嘅出入境限制咧就会嚟紧啦。咁究竟嘅情况系点样咧？一定都会同大家讲下。咁我哋先讲下中国大陆嘅情况先。咁而家睇到咗咧，啱啱开学就发现咗咧，而家嘅新嘅学生嘅生源咧越嚟越稀有，可以咁讲吓。今日我哋讨论下呢个问题嘅原因系乜嘢咧？咁而家亦都睇到咗咧呢个有冇救治、有冇解救方法咧？咁首先就系请路桥同我哋分享一下佢睇到咗嘅而家新生入学喺中国大陆嘅数据同埋人口嘅呢个出生率，睇下咩情况先。
2: 係啊，其實我哋上次都有講過下呢個題目嘅，不過咧就可能就我哋今次想比較更加深入啲去講點解咧？因為呢啲就係所謂嘅紅色中國嘅將來，咁就學生少得咁緊要嚇，咁中共係非常之擔心嘅。佢嘅政權其中一個能夠仲喺度嘅原因就係因為佢有好多韭菜，但係而家啲韭菜咁睇法就係越嚟越少啦。咁少到咩地步呢？佢話即係根據佢哋自己嘅統計咧，2025年咧就全國小學生數量咧一年裏面咧就減咗400多萬，咁啊小學關閉咧就關咗8000所，幼兒園咧就減少咗20000多嚇，咁就兩項合計咧就係減少咗30000多間嘅小學同埋幼兒園嘅，咁就你即係搞即係關門咁多學校，咁就好多嘢都唔掂㗎啦。啲學校嘅教師啊，同埋啲資源呢就會係重新分配。咁即係意思即係話好多教師、啲校長啊、啲嗰啲職員啊，就會係冇嘢做㗎啦。咁就好多幼兒園就合併咁樣，就啲家長好唔方便㗎啦。有時你合併你幾間即係走埋一齊咁好遠，你都要去冇得揀㗎啦咁樣。咁就即係點講啊？即係嗰、那個即係嗰、那個新生兒嘅人口嗰個降率係好驚人嘅。即係2025年咧，就係降到792萬。咁就係建國所謂建立政權以嚟咧，係第一次係跌低過800萬嘅。咁啊，同2021年比咧，就係、是、十年咧。六年時間大概就腰斬一半，咁所以係好可怕嘅，好驚人嘅。因為跟住嚟咧，就越嚟越瘦，越少瘦仔啦。呢班細路仔咧，即係而家入學呢班小咧細路仔係2020年入，即係嗰陣時生嘅。咁嗰陣時都仲有啲數量，但係而家嚟講就更加少，即係少嘅小朋友出世，咁所以都係。即系几得人惊嘅，嗰、那个跌幅系好惊人吓。
1: 嗱，2019年、2020年咧，大家就系记得就啱好 COVID-19 开始嘅时候吓，咁啊嗰阵时嘅话咧，之前咧都叫做。表面上面睇到中國大陸嘅經濟咧都仲可以嘅，加上咗2019年、2020年嘅封控嘅期間啦，即係呢段時間咧，其實咧可能啲人當時冇咁意識到嘅呢種咁嘅後續嘅經濟會咁差啦，咁所以當時封控咗屋企嘅話咧，可能嘅出生率咧仲高咗少少嚇，咁但係突然之間去到2021年之後咧。嗰、那個出生人口嘅降幅相當之大嘅，咁我唔知道係咪因為係咁嘅原因嚇。咁而家睇到咗90啊、00後嘅人咧唔想生細路仔，你認為咩原因造成咧？
2: 即係幾個原因，有一個咧係佢自己害自己嘅，即係佢嗰個所謂嘅計劃生育咁樣，即係好多八零年代出世嘅，特別係女性啦嚇，生 BB 就係女性啦， 咁佢哋係獨生子女，咁就因為佢哋係獨生子女嗰一代，所以就係即係人就係少咗啦，即係能夠生 B B 嘅女性，就係少咗，因為佢哋就係獨生子女嘅，即係佢哋係嗰一代，咁就冇辦法啦嚇。咁就跟住就結婚率就係跌得好緊要啦，呢個又係好恐怖嘅。2013年咧，大概有成1346万對即係結婚，到2024即係十年左右咧，就係減咗一半，仲有多就變咗1610万對，好得人驚嚇，即係冇人結婚，咁你冇人結婚就冇辦法啦。咁有好多結咗婚都唔生就咁，但佢冇人結婚你就更加唔使諗。咁啊，再加上即系而家即系个经济唔好啦，最紧要就系经济唔好啦。如果系经济系好好嘅话咧，可能即系咩原因都唔会话好似而家咁惨。佢最惨就系经济就系唔掂，咁啊，特别系年轻人嘅收入啊，佢哋将来啊，工作嘅将来啊，完全系冇唔稳定，冇信心嘅。咁就生个 B B 即系你要俾佢。即係你要教育佢啊，有醫療啊、生活啊，各方面嘅費用都係好，即係好貴嘅。咁就呢個就變咗係即係都係個即係主要嘅原因嚟嘅。呢啲都係主要嘅原因嚟嘅。咁就仲有一個就係觀念方面啊嚇，即係80后啊呢啲嘅而家都係中年人嚟噶啦。咁佢哋咧。都比較仲係比較傳統少少，即係佢覺得點都要係結婚啊！即係如果結咗婚咧，就點都要生一個兩個，點都要生。但係90后、00后嘅呢啲嘅更加後生咧，諗法就唔同。佢哋好實際，佢計條數啊嘛，自己養自己養唔掂，咁點解要結婚？即係佢哋嘅觀念已經係同80后係唔一樣，所以。00后啲就更加啦，所以系而家就买少见少。你系越系小细蚊仔，而家呢一班90后、00后，亦都更加唔想生。呢个系中共冇办法解决嘅问题。咁啊，中共好巴闭嘅系嘛？佢要点样去斗争啊？佢点样去控制啊？佢系似乎系无往不利。佢做乜佢都可以做得到。佢强权，佢系控制系嘛，全面控制，唯独要人结婚要人生 B B， 佢冇扶，所以佢呢件事系唔会可以有得解决嘅吓，系好难好难嘅。
1: 记唔记得呢、這、一个喺呢个疫情期间啦，封控嗰阵时咧，咪拉人嘅，咁啊咪有人爆出嚟讲紧话，我哋呢个就系最后一代嘅系咪？咁啊呢个其实咧呢一个种讲法咧，嗰阵时就系被认为系好无奈啦，因为咁样去拉人啦。咁而家睇嚟嘅话咧，佢哋其实如果按照佢哋讲紧最后一代啦，啱先我讲紧2019、2020年，而家啱好呢啲学生喺呢個時間啱好入學嚇，就被稱為咗最後嘅黃金時間噶啦。咁如果過咗呢個時間嘅話咧，啱先你講咗嘅呢2025年嘅嗰個跌破咗800万嘅呢個咁嘅關口嘅話咧，咁呢種咁嘅情況下就係呢啲最後一代嘅呢個咁嘅講法嚇。咁而家近年嚟睇到咗喺啲學校入邊，包括咗被拉咗去活摘器官啊，又話冇曬呢一個咁嘅錄影啊。而家對啲學生嘅呢、這個譬如啲喺學校入邊啲飲食啊，呢啲咁嘅又經常會出現咗好多嘅呢啲食物中毒啊，又呢啲又要呢樣嗰樣咁，呢啲咁嘅情況咧，係咪亦都令到咗而家後生嗰一輩咧，就算結咗婚啊，都可能諗住哇咁樣嘅話，情願唔生啊？
2: 即係中國個社會係一個不公平嘅社會，種種嘅不公平，即係除咗我哋頭先所講嘅政治方面啦，當然經濟方面啦，咁當然佢哋政治方面好壓抑啦，你基本上咩權利都冇嘅，連你而家想出國都好難，咩權利都冇。咁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即係一個普通人喺一個社會裏面， 佢哋經常會碰到一啲好唔公平嘅嘢，譬如佢哋會係被警察攬隻蝦啦，或者係佢哋喺工作上亦都有好唔公平嘅情況出現，有啲人有關係，即係佢哋所謂拉關係，有啲人就係好容易升遷，有一啲人就永遠都冇辦法。咁啊，仲有再加上係階層方面嘅，即係佢係紅二代嘅仔，咁你唔使同佢諗噶，你唔使同佢比噶，你永遠你都唔會，你唔會有辦法超過佢。這個社會係一個非常之係一個好唔公平嘅社會，咁所以造成好多嘅仇恨，其中之一就因為佢係好唔公平。咁啊，講到細路仔嚟講，我哋即係唔公平嘅例子好多，講講個細路仔。因為最近咧就有一件事喺中國大陸都好多人注意嘅，咁就係喺武漢有間學校啦嚇，二年班嘅學生。咁、那個班主任咧就向嗰個家長群組就發咗一段呢個短片，咁就係睇到一班學生咧就分咗兩個 group， 一部分咧就係、是、集體咁樣飲緊一個飲牛奶啊，呢啲人係佢係訂咗牛奶嘅，咁就坐喺度飲牛奶。咁另外十幾個細路仔咧就冇訂到牛奶嘅，佢父母冇同佢訂牛奶，就企曬喺度咧。就飲水，攞個杯飲水咁樣。咁有啲父母收到呢個短片之後就非常之嬲，即係話咩意思啊？你哋啲有錢訂有牛奶飲嗰啲坐曬喺度，冇錢訂牛奶啲就企曬喺度。咁當然啲校長就啲校方出嚟話唔係誤會啊。但係呢啲事情即係喺中國人睇起嚟，佢哋都係好敏感嘅嚇。你即係你。呢、这個亦都係佢社會嘅，就係一個佢哋經常會碰到嘅，就係、是、你有啲唔多錢，你就係尊嚴，你有尊嚴過其他人，你就係巴閉過其他人，你就係、是、個待遇就係唔同其他人，呢、这個就係不公平嘅其中一個表現啊！咁但係咧，呢件事仲可能咧有更加深層嘅意思，就係呢啲牛奶咧，原來就係、是。即係中國好出名嘅蒙牛啊嚇，蒙古啊蒙牛呢一個咁樣嘅乳業巨頭嚇，佢哋同學校嘅一個共同嘅計劃。咁學校咧就係上邊即係校長又即係司上嘅管理或者係地方政府啦，就逼佢哋多啲學生同呢啲蒙牛呢同呢個企業咧就係合作。咁啊校長又逼先生，先生又逼家長。咁啊，先生逼家長其中一個方法就係我將呢個短片放咗去家長群組，俾你知道，你嘅仔如果係飲奶嘅咧，就高貴啲；如果你係飲水嘅咧，冇辦法啦，你要企啊，你冇得坐啊咁樣。咁啲家長當然係能夠意會到啦，所以就反應好強烈嚇。
0: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2: 咁头先即系啲回应啊，石头所讲嘅，即系你个社会系畸形嘅话，好多人谂到你做乜要生啫？系咪生咗出嚟佢咁受气？你话斋嘅，你又成日俾人哋抹杂，你完全系冇呢个点讲啊？冇啊，即系冇冲破你本身个阶级嗰个咁样嘅机制吓。咁譬如话你喺香港或者。以前嘅香港啦，起碼係啦嚇，你父母可能係好貧窮，但係你只要你讀書讀得叻，咁你港大畢業，咁你可能你揾到好嘅工，咁你馬上就晉升去成為一個中產階級。但係喺中國大陸而家嚟講，就係越嚟越難啦嚇。以前嘅假中產階級，呢個講假中產階級嘅意思，即係話係曇花一現嘅中產階級。以前仲有一啲。即係你見得到，而家嚟講呢個階級亦都沒落啦。咁種種原因咧，咁啲人就唔生。即係我就覺得，你大概都係呢啲原因啦。
1: 嗱，咁啊，而家仲要聽講話，因為新生越嚟越少啦，有啲學校就合併啦。咁啊，當然合併嘅話，就有啲學校多咗出嚟會關閉啦。咁同時咧，亦都睇到咗咧。话有啲学校将佢改成咗养老院喎，咁样如果咁样嘅话咧，真系大扎啦。咁你点睇啊？
2: 即係而家問題就係老嘅人咧就越嚟越老人家越嚟越多，細路仔越嚟越少。咁就講翻2025年咧，人口嗰個增長率已經係到負數噶啦，-2.41噶啦。嗱，呢個係中國政府嘅數據，大家要清楚係嚟自中國政府，佢一直調整得好緊要，所以唔係一定有即係有不實嘅成分喺度嘅。咁但係乜都好啦，就係、是。全國死亡嘅人數咧，比出生嘅人數咧多咗好多嚇，多咗300,000-400,000咁樣。呢、這個其實我唔信嘅，呢、這個數字我唔信嘅嚇。咁咧就65歲以上嘅老人咧，就佔全國人口差唔多16%。咁就呢班老人家咧，就係、是、比好多細路仔嗰啲數字咧，即係嘅數目都多嘅，同埋咧。即系中国嘅老龄化咧，系快得好紧要嘅。2000年嘅时候咧，就系、是、即系老龄化大概系7%啦。到2025年，只不过25年咧，就系、是、到咗15%。咁呢个系好可怕，因为你系老龄化咁快嘅话，就表示能够工作、能够交税、能够为呢个社会贡献嘅人咧系少咗。啲老人家佢唔会交。佢唔會交税啊，佢冇收入啦，佢亦都唔會同你買屋啊，佢唔會買車啊，唔會話揾俾啲細路仔去讀書啊，有啲補習班啊，買奢侈品啊，佢冇啊，最多去旅遊啊、食啊，咁係呢一方面嘅啫。咁所以就變咗做即係、就是、為呢個社會貢獻嘅，即係好即係有用嘅韭菜誒，呢個成分少咗好多。咁啊，但係後生仔就要。为呢一越嚟越少嘅后生仔咧，就会为呢班老人家咧，就要负担佢哋嘅医疗啊，或者佢哋嘅退休啊、退休金啊，各方面。咁所以呢个社会系，如果你老龄化得咁紧要，系会好麻烦嘅，就系咁样。咁啊，有啲地方即系啲小学冇办法啦，冇学生啦，系嘛，咁就变成养老院咯。咁就好得意啦，有啲人就话。哇！呢個冇諗到，我細嗰陣時讀嗰個讀書嗰個校，而家變咗我嘅養老院嘅喎。咁即係真係都係幾好笑嘅嘢。表面上就好似幾好笑，但其實都係即係都係講得出個問題，其實就好大噶啦。
1: 嗯，咁其實咧，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咧，亦都有人係咁諗喎。因為之前咧，其實中國大陸咪好多人話躺平啊、內卷啊咁嘅，內卷啊當然係好多人做同一樣嘢啦。咁但係而家睇到咗人口少咗，咁咪有人講講，咁咪好事咯。咁到時咪少啲人爭啦，咁樣即係話多啲機會咧。咁你點睇咧？
2: 係啊，即係一方面嚟講係的確係咁喎。好多人都話大陸要咁多人做乜啦？去到邊度都即係係嘛，周圍都係人咁。即係一個負擔嚟嘅，好多人覺得太多人實在係一個負擔。而家唔使擔心啦，唔會負擔啦。幼兒園都關啦，小學關啦，而家就關小學，過幾年咧就關中初中，跟住就關高中，跟住大學都冇學生，冇呢個學生嘅來源。到時候佢會求你啊，嗱過嚟啦，我哋有幾間俾你揀啊，你睇邊間你中意嚇。我哋仲有派獎學金啊！你嚟唔嚟啊？咁樣咁啊，真係咁啊！馬雲亦都曾經講過嚇，馬雲，我哋大家知道邊個馬雲啦？講過話，以後啲屋係一文不值，多到你即係好多屋，人好少，到時係平到你自己都覺得好似白菜咁樣。咁即係呢啲嘅情況唔會好耐，其實幾年、十年、八年就已經會係完全出現咗出嚟嘅。咁啊，就呢個即係就內卷嚟講，所謂內卷就係競爭激烈啦，咁嘅意思啦嚇。咁即係就好啦，唔使咁大家唔使爭崩頭噶啦，打崩頭咁去爭噶啦。不過係對中共嚟講，呢個政權嚟講咧，就個衝擊實在太大啦。咁點解我哋又即係上次講多少少，今次會繼續深入啲講，就因為呢一個就係中共面對嘅佢冇辦法逆轉嘅將來。咁我都覺得中共唔會好耐噶啦，但係呢一個係佢冇辦法嘅嘢。佢好多嘢好有辦法，點樣去打冧全球嘅經濟啊？去點樣去跨國鎮壓啊？點樣去逼自己嘅裏面嘅人啊？佢方法好多，唯獨喺呢個人口嘅方面，佢係。乜嘢符都冇嘅，所以我就觉得我哋都要可以攞出嚟讲一讲。 咁就對中共嘅打擊就好大啦。第一個你唔使講啦，你冇咁多韭菜啦，邊個同你做嘢啊？係嘛？咁邊個同你交税啊？邊個同你消費啊？邊個你去養嗰啲嗰班已經老咗嘅人啊？咁呢個好簡單，冇人啦，冇人去做呢啲嘢啦，咁樣。咁就一方面人好多就好老嘅，要等住國家去俾佢醫療啊，俾佢一啲嘅養老金啊，係嘛？就兩種。但係另一方面，後生嘅就好少，即係能夠真真正正貢獻呢個做韭菜嘅身份去以身份呢、這個身份貢獻社會就少咗。咁呢個大家都好容易明白啦，係嘛？咁第二個咧，頭先我都講咗㗎啦。你如果你好多老人嘅話咧，养老医疗嗰个负担对呢个政权嚟讲都系好犀利噶吓，系好沉重嘅负担嘅。咁啊，第三个咧就系、是、你起咗咁多屋，其实头先都讲晒噶啦。你起咗咁多屋，根本冇家庭，直到个个都唔结婚，个个同屋或者自己租个地方，佢唔需要买屋。你唔买屋嘅话咧？咁即係啲承建商就唔需要去買地啦，買都冇屋企啦，咁就唔需要同啲地方政府買地啦。咁地方政府啲地賣唔出啊，攞唔到錢啦，攞唔到税收啦，係嘛？咁即係呢個一環扣一環，咁就係你攞唔到税收啊，冇錢啊，買唔到地啦，咁啲公務員就冇糧出啦。呢、這個即係一字咁淺啦，係嘛？即係咁即係不過，如果分析到呢度要講，就講埋佢啦嚇。咁誒冇人嘅話就冇內需啦，係嘛？咁啊周圍都係以前啲奢侈品啊好賣得嘅，屋又賣得嘅啊，所有嘅即係佢哋即係個經濟係圍繞住。即係啲年輕人嘅經濟全部死晒㗎啦，你房嗰啲車啊、買屋啊、點樣啲教培行業啊、娛樂行業啊、餐飲行業啊，全部都會唔掂㗎啦。咁就國內消費就唔使諗㗎啦，我哋呢個我哋都大概大家都知道好清楚㗎啦，即係咁樣。咁就維穩都麻成麻煩㗎啦，冇錢啦，冇咁多錢去維穩㗎啦。咁就以前嚟講，中共就好驕傲啦，話我哋人口多、人口紅利係我哋發展嘅重要條件。但係而家人口紅利就變成人口負擔啊！你冇紅利，不但冇紅利，人而家你即係剩落嚟嘅，你就要去仲要負擔佢哋嘅養老啊、醫療啊各方面。而呢一班老人家咧，頭先亦都講咗，佢係唔會去買屋嘅。佢係唔會去買車嘅，佢係唔會去搞去俾錢去俾啲學生自己嘅仔女去補習，佢已經過晒呢啲階段嘅，佢都唔會點樣去娛樂，最多係餐飲啊、旅遊啊，係咁多，佢唔係消費嘅主力嚟嘅，咁所以即係情況大概就係咁樣。
1: 咁啱先講緊嘅呢個，譬如好似武漢嘅呢個學校嘅做法咁啊，嗰啲唔好掟奶嘅，企喺後尾飲奶嘅嗰啲坐喺嗰度嘅話咧。如果喺西方社會嘅話，早就告佢歧視咧，告到佢甩褲啦，係嘛？呢啲都冇呢種意識就好奇怪啦。咁但係呢個亦都係中共搞出嚟嘅嚇。咁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咧，香港嘅冇睇唔未睇到咗呢種咁嘅歧視啦。但係同時睇到咗咧，其實香港亦都啱啱喺開學之後就傳出嚟有8宗嘅呢啲學童啦尋短見嘅個案。咁你而家點睇好似香港呢啲咁嘅現象？
2: 系啊，即系呢度我最后补充一句，我就跟住讲香港啦。咁就系而家嚟讲咧，就系、是、中共嗰个经济未来5到10年系好惨嘅。即系而家就算佢而家可以谷到啲人，即系生到 B B 啊，咁都要20年之后至成为主要嘅劳动人口，系嘛？咁但系而家嚟讲，佢嘅即系未来嗰5年到10年，佢等呢班细路仔大，即系仲要等好耐。即系假设。啊！佢嘅成功，佢有成功率啊！佢逼到啲人生，但系我其实我觉得呢个成功率都系冇嘅。咁所以变咗，大家5到10年会睇到中共嘅即系个劳动力系会出现好大嘅问题嘅。咁好，咁我哋而家就讲香港。咁啊，香港就系即系好似阿石头话斋，即系开学啊几日啫嘛，咁就已经发生咗 可以話破紀錄咁大嘅即係細路仔自殺嘅個案。咁就最細嗰個就得十歲嘅，大部分都係中學生咁樣。咁就呢個已經唔係話今年係，應該今年係到即係幾日之間係應該係十個，應該係有八個細路仔嘅。咁就去年都已經係增加㗎啦，即係去年嘅自殺個案比起2026年咧，已經增加咗六宗啊，即係好似慢慢咁樣升上去。呢、這個自殺十五歲以下自殺個個案，慢慢咁升上去。但係俾人比較震驚嘅咧，就係呢32%，即係三分之一嘅呢啲自殺嘅學生咧，就係、是、讀 Band 1A 嘅學校嚟嘅。Band 1A 就大家都知道係最好嘅校啦，即係英皇啊，呢、這個比利羅士啊，呢、這個拔萃啊，係嘛？即係就呢啲就係呢啲學校最頂級嘅學校。咁就睇得到一啲嘅原因嚇，就即係我諗學業嘅壓力係即係可能係好主要嘅原因。咁你去到呢啲學校競爭極大，家長期望極高嚇，佢哋自己亦都好驚好怕喺即係咁強嘅競爭、咁高嘅要求之下咧，自己會失敗，甚至即係係。即係考唔到好嘅學校嚇，即係你入唔到係即係頂端嘅學校，咁呢個係一個原因啦。
0: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係越講越有理。
2: 咁第二個，我覺得可能香港嘅而家嘅對父母嘅。即係個壓力都係好大啦，一般嘅父母面對即係政治上係完全係灰暗一片嘅嚇，咁啊經濟上亦都唔係容易嘅，香港嚟講而家唔係容易嚟嘅，咁父母可能都係面對住自己嘅一啲嘅生存嘅壓力，收入下降啊，或者係工作唔穩定，咁啊家庭關係可能係會比較緊張啲，所以對細路仔嘅影響亦都好大。咁而家再加上就好多嘅 social media 啦，咁即係成日都喺度睇埋晒嗰啲嘢，咁嗰啲霸凌啊嗰啲嘢都好普遍嘅，即係大家就喺即係一啲互相之間去比較啊，去排斥啊，或者點樣啊，好容易啦。以前你仲要寫紙仔，而家唔使啦，係嘛？大家有個碟手機咁樣喺度 check 嗰陣時，係嘛？你鬧我，我鬧你啊；你蝦我，我蝦你啊，或者點樣啊咁樣。咁所以呢個社交媒體都係一個問題嘅。咁啊，再加上我就覺得，即係喺香港嚟講，啲細路仔都係好辛苦，一日到黑咧就要讀書啊、補習啊，夜晚啊好細個都做到好夜啊，咁啊可能又瞓唔夠啊咁樣，咁啊種種嘅都係問題，就咁樣。咁啊呢件事其實就係同整個社會嘅結構有關啦，同社會嘅期望，即係對讀書啊點樣升學啊，即係點樣考到大學就會前程比較好啊，同所有呢啲觀念都係。即係有關係，即係我自己喺加拿大，我覺得好多條啲細路仔啲讀書唔叻噶，佢冇乜所謂，佢就讀完之後佢就可能出嚟做嘢，或者係讀下一啲職業學校啊咁樣，咁佢一樣好開心，即係佢唔會覺得一定要讀大學至係正常，讀大學 OK， 讀唔到大學都 OK， 但係仲喺香港嚟講呢種壓力就可能就比較大啦。
1: 嗯。压力过大造成咗呢种咁嘅寻短见咧，其实系时有发生下，咁所以其实作为父母嚟讲嘅话咧，其实多啲关心下呢啲仔女咧，比净系逼佢读书咧，其实都好重要嘅，因为心理健康咧，其实系好重要嘅一门学问嚟，可以咁讲吓，咁呢个咧都系需要注意一下吓。
2: 系。即係俾佢啲空間啦，俾啲細路仔空間，同埋真係好似細路話齋，多啲關心佢，因為好多細路仔佢自尋短見之前，啲父母都冇諗到嘅。即係你真係你可能好少接觸佢，或者你係好少接觸佢情緒嗰方面，你淨係關心佢功課做得好唔好啊，有冇做曬啲嘢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同佢全方位咁樣去，即係去多啲關心自己嘅細路仔係好必要。
1: 我哋会多啲关心香港方面嘅内容，等大家多啲了解下，咁同大家讲下。咁嗱，你讲完呢个学徒方面嘅事情啦，咁我哋转头翻嚟讲讲呢一个中国大陆嚟紧9月15号咧，就呢个新嘅出入境管理嘅新规咧就要实施啦。咁而家要实施嘅情况之下咧，睇到咗最起码我哋北美方面有啲朋友咧，谂到咗咁嘅情况咧，喺度取消紧自己嘅机票啊！你点睇呢啲咁嘅现象？
2: 嗱，第一个就系安全问题啦。佢讲到明系嘛，如果佢系同国家安全有关嘅，佢吹线俾你出，或者唔即系你一系就系海外嘅华人，或者甚至入咗籍，攞咗绿卡都好啦，或者攞到枫叶卡都好啦，入到去佢唔俾你出就唔俾你出。佢如果佢觉得你同国家安全有关系，佢甚至唔需要讲俾你听点解，佢就系可以就咁扣留你。咁好多人都。即系唔知噶啦，你点知自己有冇喺个档案嗰度系嘛？你就算系红点讲啊啲小粉红，你都可能俾人哋系咁样整嘅，你唔知道，你以为你好爱国，但系佢总有，如果佢要整你嘅话，佢总有方法咁样。呢个系第一个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即系好多人翻到去咧就好麻烦啦，出到嚟嘅时候就话你。嘅公司嚇，仲欠税，佢哋而家全球咁樣去追税嘛，咁你係欠咗税啊，你要交，你個人又好，你公司又好，咁你好麻煩，入到去你之後，你想出嚟，你又要好麻煩。有一啲人咧就係、是、想翻去中國大陸，即係取消自己嘅註冊嘅公司，但發覺一身蟻，因為佢唔俾你住，佢唔俾你取消啊！佢话你税务上有问题啊，劳资方面又有问题，呢、这个问题嗰、那个问题，咁就逼你攞钱。如果你唔俾足够咧，就冇办法出到嚟。咁所以都系好麻烦。咁所以好多人而家都有啲都唔系好信邪啦。咁啊，打电话翻去朋友，啲朋友话你千祈唔好翻嚟。你系有而家你有外国护照，你唔好翻嚟，迟啲啦，唔好而家翻。佢又唔信，佢打佢啲。即係啲旅行社，啲旅行社啲人都係咁同佢哋講，就話你冇翻啦，而家唔該你冇翻嚇，咁所以即係呢個問題都係好大咯嚇，就大家呢度都通曬天噶啦，個個都話閉關鎖國之前，有啲人出到嚟之後，佢第一句就話我係閉關鎖國之前翻到嚟加拿大嘅，佢係咁講嘅嚇，佢直情係就咁講，咁即係。大家都是公认公认一个可怕的闭关锁国，是失去自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机会来的。你要失去自由你就回去中国你试一试啦。
1: 其实呢你不要说即是他这样讲的是没错，以前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到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因为我们家乡那边其实是很多有华侨啦，或者香港嘅侨胞啦，咁其实咧，当时真系有香港人翻到中国大陆系出唔到嚟嘅，咁所以咧，佢哋系经过咗好耐嘅时间先出翻嚟。咁你讲紧话呢个闭关锁国之前咧，真系一啲讲咗都冇嘅，因为以前真系闭关锁国嘅时候，翻到唔俾翻嚟。咁佢讲嘅话，我几相信下嘅。咁尤其咧，而家睇到咗话，似乎对嗰啲。政府公務員啊，即係有啲特定嘅人群咧，可能都會有一定嘅呢、這個危險性喺度嚇。
2: 係啊，即係呢個就是台灣即係係台灣嘅國家安全委員會嘅諮詢委員黃松燕咧，佢就爆料，佢話咧呢一個10月開始咧，佢會隨機就係檢查。入境人員嘅通訊設備，嗱呢個我哋其實早就知道，但係而家即係台灣區係既然係國家安全委員會嘅，咁我哋聽聽佢講乜嘢嘢。佢就即係意思話，佢可以隨時要你入境，佢就要開你嘅通訊設備，即係你嘅手機啊，或者你嘅電腦啊咁樣。佢有三類人咧，就特別危險嘅，係高危人群。第一個咧就是、台灣嘅公務員，第二個咧就是、宗教人士。第三个咧就是、敏感科技从业人员咁吓，咁就即系台湾公务员最近都出咗啲事吓，即系喺台湾去中国大陆被扣留嘅人咧，而家有增加嘅，咁就台湾公务员我谂佢一 係就想吸納你做特務，一係佢就懷疑你係台灣嘅特務，咁所以就可能會查得好嚴。咁宗教人士就據我所知就係不嬲都係最近亦都有個報告嚇，就講到佢點樣去捕呢啲宗教人士，其中包括即係天主教徒啊，仲有藏傳佛教，咁當然一定係包括咗法輪功啦嚇。咁即係全部都係俾佢哋係全面咁樣去監視啊、滲透啊嚇，就咁樣。咁呢啲有啲人咧嚇，即係佢平時都唔會話太過顯著，即係一啲乜嘢嘅身份，佢只不過平民百姓，佢想去基督教，佢想去譬如喺成都，佢想去成都去傳教。咁但係即係我聽翻嚟咧，就係呢啲人一落機就已經俾人哋跟蹤住啦，佢都唔知自己點解會俾人跟蹤。即係佢覺得我只不過係我唔係牧師係嘛，我又唔係神父，我只不過普通一個人，我好熱衷於傳教，我想去睇睇探探當地的教會。咁所以而家宗教人士係好高危嘅嚇，咁就其他俾佢打壓特別打壓嘅團體就唔使講啦嚇。咁就有啲就係敏感嗰啲咧，所謂嘅同呢一個晶片啊、量子科學啊、軍工敏感技術人員啊呢啲嘢咁樣，咁你去到佢就叫你打開你嘅手機、打開你嘅電腦，咁你都冇符啦。咁所以即係呢啲就係台灣嘅安全國家安全部佢講出嚟嘅。咁當然即係我覺得呢個可能係其中三種人啦。咁仲有係最敏感噶啦。咁但仲有其他比較冇敏感嗰啲就唔知有幾多啦。
1: 咁其實咧，啱先講咗兩樣嘢，一就係嗰啲三類人，另外咧，其實佢查你手機嘅話咧，如果你手機入邊有呢啲所謂佢認為敏感嘅言論咧，其實你已經係第四類、第五類、第六類、第七類嘅人嚟啦。
2: 係。
1: 咁如果佢真係要整你嘅話咧，就分分鐘會整嘅，會唔會咁啦
2: 嚇？呢個我覺得佢你冇辦法噶啦，即係如果佢用國家安全，佢大曬，即係好似香港咁，佢一話你犯咗國家安全法，你安全呢個咩嘢，咁你就你百詞莫辯。咁係而家呢一次嘅閉關鎖國裏面，佢又將國家安全掟咗出嚟。其實呢一個國家安全係完全違憲嘅，違反咗中國自己嘅憲法嘅。佢係完全係治外法權，即係差唔多係喺法律之上。一係話你同國家安全有關，佢就乜嘢佢都可以做，而且唔需要解釋，唔需要預先講俾你聽，到時捉你就捉你，咁所以真係無法無天。咁所以大家都係小心啲啦嚇。如果你係住喺第度，即係你一定要諗住嚇秋天啊，想翻去旅遊啊，你都要小心諗清楚。我覺得大家都要翻去大陸係要諗清楚嚇。
1: 最好係歐美國家嘅話，先向政府報備咗先。我講緊呢本地政府啊，唔係向中共政府啊。呢個報備咗，等你去翻去有啲咩問題嘅話，都可以求助嚇。唔係嘅話，都真係有我覺得都幾大鑊下嘅。
2: 係，
1: 呢個都好重要嘅一個情況嚟嘅。咁啊，睇下陸橋仲有咩補充？
2: 冇啦，冇補充啦。
1: 好，咁啊，今日咧陸橋嘅相片冇出嚟嚇，咁我哋下次再等陸橋相片出嚟。咁啊，好多謝大家，亦都好多謝我所有朋友，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多謝陸橋，拜拜。
2: 拜拜。

0: 你相信吗？用了成千上万买的无人机，现在在北京的待遇简直比得上海洛因。就算你将它锁在保险箱里面石灰，11月15号之后亦都叫违法私藏，不单止没收还要罚款。体制内同金融圈的朋友更惨，现在不单止自己的护照保不住，连你爸爸妈妈、配偶、子女的绿卡都要被单位炒出来。而那班身价百亿的民营企业大佬呢，排排坐在大连的会议室里面，不谈怎样赚钱救市，只是坐着宣誓自己是一个政治上的明白人。就是这个风声鹤唳的时候，网上还疯传一份比得上荷里活大片的剧本，说为任正非一家十几个人刘爷神秘消失了。这些荒诞至极的切片落在完全不同的人身上，就极其诡异地受了在同一个最后限期。9月15号出入境新规正式落实，当一个系统精准地锁住你的脚，清空你的天空，最后还要冲洗你的大脑，它到底去到恐惧什么？今天我们一起来拆解这一张越收越紧的控制网。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我们要先由看得见摸得到的脚开始拆起这个第一道移动权力的闸门，这一次究竟卡死了谁的颈？其实在新规定生效前，这张大网早就静静撒下。以往大家都知道体制内交护照这件事通常是防住泄密职位或者是副处级以上的大长官，但现在呢风向彻底变了，这一轮的内部审查直接将覆盖范围下沉到体制精英那里，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甚至连公立大型医院的医生和学校的老师都未能幸免。更加绝的是株连式的盘查，不单止查你的人，连你的配偶、父母和子女都要入网打进。据知情人士透露，多个系统的员工近期都收到了一份内部专项调查表，表格上的盘问正所谓打烂沙煲问到底，你家人有没有外国护照，有没有双重国籍，有没有外国永久居留权绿卡，哪个国家的，取得的时间是什么，有几本，就算你没有外籍，手上只有一张海外绿卡，亦都必须一五一十主动申报。你以为瞒得住单位，偷偷找移民中介暗度陈仓就得了？天真了，现在连移民顾问公司都被逼做戏官方的线人，被要求主动上缴客户名单，一旦查出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人员偷偷办理移民未如实登记，等待你的就是严肃处理。体制内知情人士李生道破了天机，因为最近一年内部机密讯息漏得太厉害了，全部是关于中国真实经济运作情况和体制腐败的黑料，上面极度担心认定这些情报就是被那些准备出境或者已经移居海外的人的肉身带出去的。更加拿命的是这班人出去之后还在利用国内盘根错节的老关系继续探底，为了堵死这个漏洞，当局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先将所有人的脚打上石膏。但生活往往比戏剧更加荒诞，经历这种极限施压体制内的精英为了走出去，尴尬自导自演了一场场极限生存游戏。9月9号，一位自称体制内的网友发了一个热帖，标题叫做亲手摘了铁饭碗，亲手解开铁手扣。这位姑娘一心想出国留学，但按照规定，公务员入职五年内根本不准辞职，护照被单位死扣住，点办？她索性主动去触发单位的开除机制，具体操作堪称教科书级的诡异。先找领导私底下交底求默许，然后直接在家躺平，硬故意旷工，足足15日， 就咁样，单位走完咗长达三个月嘅辞退流程，佢将社保档案转成灵活就业，这个先终于由单位手上将被集中保管嘅红皮护照赎咗翻嚟。围观嘅网友睇完都纷纷感叹：用抗工换辞退先至能够攞翻护照，这个体制内嘅自由成本未免亦都太高啦。但如果你觉得抗工15日已经足够离谱，但是你仲未见过金融圈和国营企业高层的核心操作，这些高层因为受压核心资源，知道得太多，本身又怕被倒查清算，想正常辞职根本被登天仲难。为了令公司名正言顺地开除自己，吐出护照，这些平时衣冠楚楚的精英简直是在攞身家性命演苦肉计。北京金融圈的知情人透露，有些人去找熟人医生开出一张肿瘤晚期的病危证明，主打一个我就来无命了，你还扣我护照做什么？更加狠的甚至是晚上喝了酒直接开车上路，主动找交警查酒驾，宁可被行政拘留案底，亦都要逼住单位以违法违纪为由将自己火速开除。出国早就不再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它变成了组织批准的余额，而护照亦都不再是你的个人身份证件，它成了单位的固定资产。你想赎回自己的双腿可以，拿你的前途、你的清白，甚至拿你的犯罪记录来换啦。如果说第一道闸门精准卡死的是精英的腿，那接下来要讲的这第二道闸就无情地对准了天子脚下的普通平民。这个第二道闸究竟有几疯狂？9月13号，北京市抛出了一份新修订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这个规定一出，整个中国的科技圈和摄影圈都哗然了。网友纷纷表示，真是活得太耐了。其实这一轮诡异操作，仲真的不是官老爷一拍后尾枕一时兴起的，这个是一场早已经开始的温水煮青蛙。早在今年的5月1号，北京就已经实施了第一版规定，当时就已经将北京塑造成全国乃至全世界管制最严的城市。那时候的规定有几窒息，全市都是管制空域，室外一律不准飞，什么公园、郊野通通不得，禁止向北京销售、出租无人机，甚至禁止你带无人机到北京。无论你是坐高铁、大巴、飞机定是自驾，通通拦下。大疆在北京的门店当时就已经被迫下架，停止向北京发货了。官方当时给的理由是首都低空安全面临挑战，但无论怎样，五月份那阵，如果你屋企原本就有一台无人机，只要你乖乖配合公安实名登记核实，你还可以将它放在屋企做一个摆设。但是万万没想到，这个才过了不到半年，官方觉得这个水温还不够烫，直接被青蛙盖上了高压煲。今次的新规规定，由11月15号起，北京市范围内不单止禁飞，更直接禁止持有、存放无人机及它的核心组件，甚至连旧规定入面唯一网开一面的体制训练比赛例外，这次亦都被无情删除了。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用成千上万元合法买来的机器，只要11月15号之前还放在北京的家，就算你放在保险箱里面封尘，你亦都是违法持有，违规设备直接没收，还要面临500到5000元的罚款。很多北京市民激到笑了，边度系喺度管无人机，简直比得上禁毒。有网友爆料，北京无人机圈嘅朋友而家已经被逼到癫啦，喺世界四处借白咁。因为以后喺北京唯一合法嘅航拍方式，大概就系喺白鸽胸前挂一个运动相机啦。更加有网友痛斥，为了那些可怜嘅维稳安全感，将普通人嘅合法私有财产话没收就没收，这个和土匪有什么两样？但这件事最幽默， 荒谬咁直接拉满嘅笑话喺边度？就在于呢一道禁令，同官方自己日日高嗌嘅政策口号，以及佢哋亲手树立嘅高科技标准，就无异于弧线嘴巴。大家回想一下，呢两年官方系点样喺宏观上吹捧呢一个字眼嘅？2023年底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佢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2024年嘅政府工作报告更加系白纸黑字将低空经济写咗入去。到咗今年7月，最高层甚至喺政治局集体学习上亲自开口，强调要促进低空经济健康发展。结果呢，高层嘅健康发展言犹在耳，底下嘅北京直接俾你一个禁售禁传，可谓系直接一刀切到连渣都唔剩。我哋再将目光转向微观嘅企业，睇睇大疆。大疆呢家公司喺官方喉舌嘅版面上，地位可谓是相当高，简直就是国家科技实力的门面担当。就在今年4月份，人民日报海外版才刚刚走去深圳的大疆总部天空之城探访，并发表文章对他大加吹捧。文章入面是怎样夸的？讲大疆由城中村的民宅起家，一路造成了全球消费级无人机70%以上市场占有率的行业领军者，说独立自主的技术创新是飞向全球的自信，还特别骄傲地强调飞控、云台、晶片等核心组件国产化率超过90%。这篇文章仲称，大疆之所以能够将航空级技术做到普惠价格，它的成长正是中国低空经济加速起飞的生动缩影。后事还特别提到，在巴西的黄豆农场里面，用着大疆的植保机，效率比传统机械高了足足8倍。中国无人机帮他们抢回农时，中国的无人机能够在万里之外的巴西农场里面大显神威，帮外国人抢农时，但回到首都北京，但就连留在你屋企衣柜入面封尘的资格都没有。这个现实的巴掌扇得有几多响？难怪网友忍不住神挖苦，说左权拼命搞科技创新，右权边个用这个科技就揼边个。这个是我们见过唯一一个自己和自己打拳终能够分出输赢的。如果我们再諗深一层，这件事对中共自己的高科技巨头来讲，虽然暂时还算不上是即刻落下的灭顶之灾，但亦绝对是一盘透心凉的冰水。大疆在海外正面临各种制裁和防备，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现在好了，大本营的后院亦都起火了。就算目前只有北京敢落咁狠的手，但这个无疑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万一这个禁售禁传的终极维权模式未来被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相继跟进仿效呢？真是到那个时候，低空经济就由一个政治象征变成实实在在的市场占有率归零问题了。这个就是落在普通市民和科技公司头上的第二道闸。他用最荒诞的现实告诉你，低空经济可以写入政府的工作报告里面，人民日报可以夸你飞向全球，但作为新质生产力代表的飞行器绝对不能够留在你的家。这部褪后的车开到方向盘都就来散架了。管住了精英的腿，清空了平民的天，你以为这一张控制网就已经严丝合缝了吗？远远未够，最高级别的控制从来都不止步于物理层面的禁锢，而是直达灵魂深处的修编。这个就来到我们讲的第三道闸门。第三道闸精准对准了中国经济版图入面最具活力，但亦最令官方放心不下的社群，民营骨干企业家，亦就是那些掌握住经济命脉的资本大佬。就在9月8日到10日，中央统战部在大连 专登举办了一场培训班，参加的对象是哪个？是全国50多名民营重点骨干企业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在目前经济下行、消费降级的残酷寒冬入面，你以为将这班商界精英大张旗鼓地聚在一起，是为了头脑风暴怎样救市、怎样突围、怎样令企业生存下去吗？你想多了。这场打着经营管理旗号的培训班，开班第一讲，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就直接定下了基调，台上讲的不是利润，不谈市场，而是赤裸裸的政治要求。官方对这50多位民营企业家的核心要求是什么？是要求他们深入学习最高领导人的思想，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并白纸黑字地要求他们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在过去，作为一个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只要你能够合法纳税、解决就业、为社会创造财富，你就是当之无愧的市场赢家。但是今日的新秩序下，这一切都不够了。官方不单止要管你的企业，还要对你入脑、入心、入魂。这个背后的潜台词冷酷而清晰，无论你的企业规模做到几大，亦都无论你的身价怎样，你首先必须是一个在政治上绝对服从的跟随者。你赚的每一个先，你的每一次商业布局，甚至你心里面在想什么，都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一套体系的绝对意志。换句话说，台下的老板心里面焦虑地权衡着怎样发出下个月的工资，怎样保住摇摇欲坠的供应链，但台上的要求竟然是不要管那些，你必须先将灵魂交出来，将绝对的忠诚端端正正地摆在桌面上。我们将这三块看来似独立的社会切片重新拼在一起，体制内的人员和金融高层在为了一本护照焦头烂额，甚至不惜走价自毁前程，北京的普通市民为了一台合法的无人机四处寻找买家，担心被罚款没收，而那些身价百亿的民营企业家就坐在大连的会议室里面，小心翼翼地表态，争相证明自己是一个政治上的明白人。再加上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个传闻，任正非家族刘爷消失，真假难辨，但华为到现在都没有辟谣，任正非本人亦都迟迟未露面，这份诡异的死寂就令无数人心信不疑。这个根本不是同一个人被困入同一间房，这个是针对不同的阶层、不同威胁点进行的一个极度精准的定向落闸。他知道体制内的人掌握秘密，所以锁住你的护照，他知道首都的平民可能带来变数，所以清空你的天空。他知道资本家有能力转移财富，所以要死死捻住你的思想，逼你宣誓效忠。9月15号绝对不单止是一纸出入境管理规定的生效日，这个是一个标志性的分水岭。由今日起，这套秩序傲慢地划定了界限，哪个可以移动，什么可以升空，他更想决定你的大脑里面必须装些什么。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2: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们节目的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是，那么近期看到了习总的身体出状况，那么也都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很多的事情在发生，那么所以也有人讲的话，会不会已经进入了中共的后时代呢？这样我们今天讲一下这个习总的情况和中共的情况。那么我们先从最新开始先，看到了一个情况，就是引渡之行，习总就因为身体出了状况，令到了大家都 全球蛙然啦，系咪？咁啊，呢个咧亦都系睇到咗一个情况，同埋咧呢个啊集中去到印度被呢个冷待咧，似乎亦都系成为咗事实啦。咁啊，从呢一方面开始讲啦，阿陆桥。
3: 系啊，即系我哋睇香睇呢个大陆嘅新闻咧，有时都会系有少少被蒙蔽嘅，因为而家习近平一日就讲 AI 吓，咁佢就讲到自己系。即係好多時候就係宣傳方面就講到係點樣係轉型啊，點樣威啊，咁我哋係喺華文媒體裏面亦都有見到好多有關呢方面喺度即係為中共即係站台嘅一啲嘅報告一啲嘅報導。咁但係我覺得我哋可以平衡一啲睇一睇下，從另外一個側面睇中共而家面對嘅問題係咩嘢。中共面對嘅問題其實就係習近平面對嘅問題。咁習近平一個人佢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中共，佢唔掂，即係中共唔掂。咁啊，頭先講到佢去到印度新德里啦，出席呢個金磚國家嘅會議啦。咁點不知就去到唔夠24小時咧，佢個底牌就全部俾人揭曬出嚟啦。咁啊，佢個底牌有兩部分嚇，第一部分咧就係佢真係唔係咁重要啦，佢唔係受到尊重嘅，去到印度嚇。咁你可以话阿莫迪唔鍾意佢，同佢有敌对关系，所以故意冷落佢，乜都好啦。反正就係即係佢去到印度嘅时候，佢每一个行动能够媒体能够拍摄到嘅，能够睇得到观察到嘅，都好似用显微镜一样咁去睇佢去到印度嘅情况。咁第二部分当然就佢健康啦。咁第一个部分我哋先讲啦，即係从机场落机嘅时候佢已经行得真係唔係咁好㗎啦，即係我哋唔係故意贬佢真係唔行得咁好。咁跟住呢佢就係、是、即係冇咩特别重要嘅人去接机，阿莫迪当然冇出现啦。咁佢由印度商业及工业国务部部长嚟接机。咁但係印度媒体就提到啦，佢话以前啊，即系阿普京嚟嘅时候咧，莫迪系去亲自到机场嘅。咁今次有冇普京嚟到有冇去机场接咧？呢点我就冇办法查到啦吓。咁第二个咧就系、是、佢架车咧就被呢、這个即系印度咧将佢成架车咧就用黑布掩盖，好似个灵车咁样。咁佢去到会场嘅时候咧。就冇人同佢开门嘅，唔知点解等咗好耐，门都冇人同佢开。收尾真系终于有人同佢开门咧，咁就系一个人，系一个普普通通嘅一个官员，系咁以咁带住佢入会场。咁你能够睇到佢系非常之冷清，非常之受人冷落。咁就又跟住又睇到佢哋啲印度嘅人同中方啲人喺度嘈啊成，咁啊整个感觉都系非常之唔好的。咁啊，听讲之前咧，阿习近平系要求一啲对待佢嘅一啲规格嘅，听讲印度咧都冇答应。咁啊，再比较仲有啲瞩目嘅咧，就是、一啲藏人，即系西藏人嘅访问咧，喺街道上大声咁叫，大声咁反对共产党，反对佢。咁啊，好多嘅警察就冇阻止，不过后边追住，又叫佢哋唔好咁啦，咁样揽住佢哋咁样。咁就即系呢啲嘢都系習近平睇得到，同埋佢隨行嘅人員睇得到嘅，但係呢啲都係一個俾人哋感覺佢不受到尊重，冇覺得佢有咩特別嘅情況。但係即係媒體最注重嘅，即係仍然係即係佢嘅身體。第一個咧就係佢即係阿莫迪講話嘅時候，喺會場嘅時候咧就望咗阿習近平嗰邊兩次，講咗 Is it OK？ 就問佢有冇即係有冇事。咁印度媒體嘅解讀就係人可能係習近平身體出咗狀況，或者係佢耳機出咗問題，我哋唔知道嚇。咁呢度我哋都冇辦法講啦。咁但係即係佢走嗰陣時，佢冇唔夠24小時就走啦，冇同團體照，即係金磚國家團體照，佢冇拍，亦都冇出席夜晚嘅晚宴啊，匆匆咁就走咗，亦都冇。同即係印度簽署乜嘢嘅雙邊協議啊，或者係一啲乜嘢嘢，即係佢可以話去到印度亦都係空手而回嘅。咁但係大家最注重嘅咧，就係佢走嗰陣時啊，大家走佢走上樓梯嗰陣時咧，佢係好明顯咧，左邊嘅手咧係唔掂嘅。咁佢係冇辦法係 前後我哋行路嗰時真係會擺下擺下，佢唔會嘅。咁整個嘅感覺，俾人嘅感覺咧，佢係中過風嘅。咁呢點我自己都屋企有人咧係中過風嘅嚇。咁即係佢即係我屋企人啊，以前啦嚇，即係佢行路嘅姿勢就真係就係、是、好似係習近平咁樣，佢冇辦法自由咁樣去擺動，都係側側地咁樣。咁所以呢一件事就再加上彭麗媛喺八月嘅上合峰會裏面亦都係拖住佢隻手落即係飛機，加埋大家嘅感覺就係佢身體出咗問題。咁佢身體出咗問題係好大件事，今次唔係謠言，係大家親眼見到㗎啦。
2: 嗯，咁呢個睇到咗，雖然佢冇拍合照下，咁一開始嚟嗰個照咧，似乎佢亦都有一個。少数人嘅合照入边咧，其实都睇到咗呢、这个习近平同呢个目的咧，其实利用尼娜嘅。咁呢个利用尼娜咧，都被认为咧，可能就系喺会场上边俾呢个目的问候咗两次啊。咁然后导致咗咧，佢非常之唔高兴。咁呢个咧，目的想拉埋佢去拍照嘅时候咧，佢都唔好中意啊。咁啊，搞到咗自己利用尼娜咁呢个咁嘅程度噶吓。咁而家睇到咗佢去印度嘅呢个身体出咗状况啦，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廿四小时又带咗400人去嗰度，乜都冇晒咁。即系如果按照咁样讲嘅话，金砖峰会其实会对于呢、这个习近平嚟讲，可能都人哋都觉得中共嚟讲都唔系咁重要噶啦。
3: 呢个就系我即系头先所讲嘅，佢根本就唔重要，亦都冇成果，系咪？但系佢嘅底牌穿晒出嚟，咁佢嘅身体系全球瞩目噶，以前就好多嘅谣传啦，系嘛？咁因为佢系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成个中国噶嘛，成个政权佢放喺手里边噶嘛，佢唔掂就好大件事。咁佢而家佢仲要系一定要掌权吓，就算身体咁，佢仲要掌权，佢仲要野心勃勃，佢仲要咧就系即系要第四届进入，即系佢个任期进入第四届。咁所以就系佢个身体就而家就系一个指标。咁因为佢而家已经系咁样啦，咁大家对呢个政权就有一个问号。如果佢真系唔掂，边个嚟咧？中共会有啲乜嘢嘅人可以接手呢？中共有冇一堆人仍然存在，冇俾佢打压？你话红二代、富二代或者系军方，系有办法走埋一齐去决定中共嘅未来呢？所以即系呢啲问题冇人答得到嘅。咁所以呢个政权就因为今次佢露咗底，所以就充满即系未知数，充满咗唔稳定嘅因素。咁呢個怪唔得咧，就係美國智庫亨德遜研究所呢個係美國老牌嘅智庫嚟嘅。佢而家已經開始後面我哋會講，佢已經呼籲世界要為後中共做準備，所謂嘅後中共制，中共落台之後會世界面對乜嘢，而家已經要開始啦。不過呢度我就自己一路諗啦，即係阿習近平同天鬥同地鬥嚇，佢就學曬毛澤東同全世界鬥，但係佢鬥唔過自己。斗唔过命运天意，即系佢嘅身体如果唔掂，咁就一切都系就系咁大啦。咁啊，有啲人就睇好多预言啦，即系而家就系预言新闻化、新闻预言化啦吓。咁咧就系应该系英国嘅领媒帕克就话佢喺今年年底佢嘅身体系会出现问题而下台。咁而家已经行路都行到咁嘅样啦，系嘛？咁我唔知点佢点样去美国？美国嗰个压力就唔系好似印度呢个压力啦。咁我哋以后即系我哋喺后边会讲啊。
2: 嗯，咁我哋先讲翻嚟呢个喺中國大陸先啦，因為習總而家已經翻咗中國大陸啦嘛，咁我哋隨住習總嘅飛機翻去中國大陸講，睇下北京嚇。咁啊，而家睇到咗美國嘅 FAA 咧，咁突然之間講緊話，中共咧將北京大範圍嘅設定咗禁飛區喎，咁又話唔俾無人機入，咁究竟係咩一回事咧？
3: 即係呢件事都係幾震驚嘅。佢即係呢個係消息係美國聯邦航空局發出嚟嘅。佢話9月20號開始咧，就中共喺首都同埋周邊地區設立首都禁飛區。咁即係官方嘅講法就加強首都嘅安全啦、空域嘅安全啦。咁咧就呢一個禁飛區係以天安門附近為中心，即係半徑大概有300公里，好犀利嘅，而且係永久嘅嚇。应该是永久的禁飞区。咁一般嘅民航呢同埋呢啲救援嘅飞机呢 就唔受影響嘅。但係其他所有嘅飛機，特別低飛嘅飛機咧，就係、是、完全係受到嚴格嘅審查，要識別，要安全報告等等等等咁樣。咁、那個禁飛範圍因為300公里咁遠，所以就係、是、即係東咧就係、是、到河北嘅秦皇島，西咧就山西大同，北咧就係、是、到內蒙古噶啦，南邊咧就去到山東。咁啊，影響咗上億民眾嘅即係日常嘅即係如果佢民航就 OK 啦，但如果有啲乜嘢其他嘅，就其實影響咗佢哋。咁嘅即係咁搞法，大家就覺得好簡單啦。你點解咁驚啫？點解要禁到咁樣咧？咁即係梗係為咗確保啊最高領導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嗰位嘅絕對安全啦，係嘛？咁即係不惜犧牲咧，就係即係呢個低空都好多即係經濟嘅活動噶嘛，係嘛？即係啲其他啲飛機，譬如話你係運輸啊，好多嘢都唔掂噶啦，用飛機嚟運輸都可能唔掂噶啦，咁樣。咁呢件事就加埋另外一件事，就係9月20日起咧，又係喺即係呢一個中共咧，又係禁止所有嘅無人機。佢呢個叫做無人駕駛航空器管理規定。咁啊，11月15日咧就正式不但係禁止禁飛禁運嚇，仲禁傳禁持有喎。咩意思咧？即係你無人機嘅核心零部件全部都唔能夠喺北京。咁啊，官方已經有好多渠道俾你自己將你嘅無人機嘅零件運出北京㗎啦。包括乜嘢呢？你可以自己親自帶出去北京啦，通過現場呢就回購啦，或者拎去報廢啦，或者郵政寄抵啦，就總言之你所有嘅無人機嘅零件唔俾你大無人機、細無人機，咁民間攞有嘅多數都係細無人機，全部唔准喺北京。即係呢個係好極端嘅行為。大家覺得真係係咪呢個政權已經係去到即係杯弓蛇影嚇、驚弓之鳥呢個地步咧，咁啊做所有嘢就係為咗保持一尊嘅絕對嘅安全。咁習近平即係已經到咗個神經病嘅地步，就係佢怕自己出事，怕到咁嘅地步，佢保護自己已經到咗無所不用其極嘅地步。咁即係呢兩樣嘢同夾埋，佢係即係同係喺呢個印度發生嘅事，我哋係睇到一個驚惶失措，已經係筋疲力盡嘅習近平。呢个就是一个真相嚟
1: 啦。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2: 哇，咁其实真系好奇怪吓，咁啊呢禁飞区咁大，300公里范围之内嘅，又唔俾你飞机咁救援都唔得，即系直升机起飞都唔得噶啦。咁如果按照咁样搞法嘅话，即系全部系。就可以讲死晒嘅空中可以咁讲吓，
3: 但系佢呢个咁更正一下，头先我讲咗佢系民航同埋佢自己话啦吓，民航同埋救援咧，可能系紧急救援咧就都仲 OK， 但系其他譬如话货机啊，你自己搞一啲私人飞机飞过呢啲，你唔使谂噶啦，啊就咁、是、样，佢系绝对绝对嘅，系最低限度最必要嘅，佢就俾你飞，但系我谂到呢啲俾你飞啲民航都受到更加严厉嘅监管。咁即系其实佢都喺经济方面，其实都系即系已经都系自己亦都系斩埋一只手指啊咁样。
2: 嗯，咁啊呢个真系影响相当之大嘅，我相信都紧要下。咁而家中国大陆喺无人机嘅呢个发展方面咧，其实都叫做发展得几快下嘅。咁如果咁大范围嘅一禁嘅话咧，咁啊今日就禁北京嘅大范围咧，咁一个唔可以集中去另外一个地方嘅话咧，那个地方系咪又被禁咧？咁
3: 肯定被禁啦。不过啲佢就唔会话公布俾你听系永久，而家呢啲系永久噶嘛。你去边度飞去边，咁嗰啲咪即系佢去几一日就飞前前后后禁咯，一定系咁样。佢已经惊到咁嘅地步。其实呢个属于精神病嘅范围噶啦，我哋唔系特登笑佢，系即系真系的实属于系呢个佢冇办法正常咁样去点讲啊，神经精神方面系去运作噶啦。
2: 嗯，咁啊惊弓之鸟吓，咁啊佢即系 系咪嗱？上一次就被有部小型飞机撞咗北京嘅最高楼啦。咁啊呢一次咁嘅话，系咪亦都系惊佢自己嘅呢个安全咧？因为而家个无人机嘅呢个喺乌克兰咁样搞法嘅话咧，佢真系惊到死话。
3: 咁啊，梗系啦！上次嗰个中国村嗰层楼嗰栋大楼，突然间俾人撞一撞，系咪？咁佢联想丰富咯，佢就联想丰富，一个咧就系俾自己嘅人搞掂啦，一个就系可能唔知会唔会美国吓、啊、利用无人机啊乜嘢啊咁过嚟嚟呢个系咪好似伊朗咁样斩首行动？佢个脑里面谂啲嘢多咯。如果唔系谂得咁多，点会做咁多嘢？做啲嘢已經唔係一個正常人嘅思維啦，係嘛？為咗一個人嘅安全，將國家變成咁，好似講佢自己都坐喺大監獄裏面啦，係嘛？就係、是、咁樣。佢自己嘅，因為今次我哋印度睇到佢嘅樣貌嚇、啊，即係中國人講相由心生嚇、啊，即係你睇下佢同以前，就算係同以前都唔係話靚噶啦，佢都唔係話睇落去好噶啦，但係而家真係好差，你睇佢個樣啊！真係相由心生啊！係嗰種長久嘅，我諗喺自己嘅思想嘅一個監獄裏面，一個被呢啲驚慌啊、恐慌啊、不安全感啊、焦慮折磨到係咁樣嘅樣，咁即係呢個就係佢嘅現世報啦。現世報啊，中國人所講嘅，咁唔使等第時，而家已經報應緊。
2: 咁我哋嚟睇下呢个啱先讲緊嘅呢啲飞机嘅问题，咁睇下啲高科技啊。咁而家其实呢几日呢一直传闻緊嘅就係华为嘅老细啦，任正非啦，咁佢全家出逃咁吓。咁当然佢嘅细女而家亦都讲緊话出嚟呢、这个一个节目入边嘅出现啦，咁亦都被称为系辟谣啦。咁究竟你係点睇呢件事嘅呢？
3: 即系任正非嗰件事，我谂大家都可能知道噶啦，已经好多新闻，好多人都报过噶啦。就系佢失联啊，你搵人哋搵唔到啊，任正非又搵其他佢屋企人就全部搵唔到，搵阿孟晚舟又搵唔到，咁啊有人就影到有一辆保姆车系任正非嘅住所出嚟，咁就系去深圳一个码头嗰度。咁听讲任正非咧就喺印尼咧。买咗个私人嘅岛聚嘅吓，咁、那个码头咧可能有船接佢，然后一家人走啦。即系我觉得呢个嘅即系场景又似乎系难一啲啊！你十几人一齐走系，我谂系冇乜可能的。喺中国咁样嘅严厉嘅监控之下，咁跟住咧又出现另外一张相，就华为总部附近咧有大批武警啊！咁就呢件事就传去就话任正非出逃，带埋十几个屋企人。咁但系佢个女咧叫姚安娜咧，就9月14号就出席咗北京举行嘅一个即系一个咩所谓嘅演出嘅一啲嘅有关嘅发布会啦。咁啊，正特登啊接受好多间媒体嘅访问，表面上就系辟谣啦，即系话我喺度啊，系嘛？你话我哋成家走咗，我喺度吓。咁但系即系。佢喺度唔代表佢爸爸喺度，唔代表孟晚舟喺度。到目前为止冇人出嚟辟谣吓，咁、啊、所以佢究竟孟晚舟去咗边咧？唔系救咗，究竟啊任正非去咗边咧？冇人知。咁任正点解会拣啊任正非咧？任正非当然好重要啦，咁佢系科技之父啊嘛。喺中国嚟讲，虽然华为而家已经没落啦，又俾人喺美国告紧系咪已经上庭啦？但系即系佢系有一定嘅江湖地位嘅。咁而家好多人，如果呢件事真系谣言，我哋唔知系咪谣言吓。如果真系谣言，就系贪佢个身份。另外咧，就系啱啱而家即系中美科技战啊，即系搞到好犀利系嘛 ？AI 啊，日日都有上新闻啊咁。咁所以呢个时候，如果用一个 AI， 即系用一个华为作为一个任正非作为一个如果系谣传，假如系谣传嘅对象，咁当然。得到嗰個注意力就即係大好多，咁再加上就9月15號嗰個閉關鎖國嘅新規就上效啦，咁樣即係上場啦，咁所以就係呢幾樣嘅加埋咧，就任正非一出，咁大家個即刻就爆炸啦，成個我諗啊，成個華文媒體全部都係講呢件事啦。 咁咧，但系而家有另外一个讲法啊，呢度咧即系唔知道，冇办法证实啦吓。但系有人就话被爆可能系捉咗，俾人捉咗吓，喺一个整肃风暴里边。咁就Kimmy 即系呢个 AI 月之暗面嘅创办人杨直伦咧，都系俾人话佢而家系同佢哋啲同事咧就系、是即系捉咗佢。咁系点样咧？就冇人知。咁但系如果任正非真系俾人捉咗佢咧，就亦都系对习近平嘅一个打击，因为任正非系好撑啊习近平嘅，暂时到而家为止啦吓。咁所以即系呢件事就究竟系点样咧，就冇人知。咁但系即系中国大陆嚟讲咧，即系呢啲谣言唔系话净系谣言咁简单，谣言其实就代表咗民心所向。是民众的共识，民众的希望，他们希望这件事发生，所以就会传谣言。好像以前一直说习近平的脑开了瘤啊，或者他的心脏有事啊，乜嘢。为什么？因为大家希望他是这样。有少少暴风捉影，但是没问题，其实他代表了民意。所以即是中国大陆看谣言是一个很重要的民意的指标来的。所以我觉得即系谣言喺中国大陆嚟讲系一个唔系一样嘅意义吓，同我哋喺外边嘅即系对谣言嘅理解吓。
2: 嗱咁啊，但系同时中国大陆嘅谣言咧，其实亦都系多次证明咗系有呢回事噶。咁所以成日讲紧话谣言咧，就系遥遥领先嘅意愿咧，就系咁样一个道理啦。咁系咪咁样咧？我哋
3: 系嘅，
2: 继续观察一下呢个情况吓。咁嗱，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咧。而家睇到咗呢、這个习近平嘅身体咁嘅状态啦吓，咁而家就话嚟緊呢个9月24号就话阿习总就话要嚟美国同阿川普见面，叫做川集会啦。咁有人讲紧话，哇，阿习总咁嘅身体去唔去到啊？会唔会系又諗啲计仔，又系想推迟啊？咁样咁嗱，習近平我嚟唔嚟到我唔知道啦，但係而家問題有兩樣嘢，一就係習總嚟親美國嘅話都會有好大規模嘅呢啲以前啦咁啲中共黨魁嚟呢都有好大規模嘅所謂嘅歡迎儀式啦，咁呢一次呢當然抗議嘅人群呢都係如影隨形啦，但係因為美國而家其實同時呢亦都係出現咗對中共嘅呢啲間諜嘅呢個清算啦，咁我唔知道呢、這個傳聞中都話有人喺度組織緊中共嘅人嚟呢個歡迎啦，但係我都唔知佢哋敢唔敢嚟歡迎好。
3: 而家我諗佢為咗美國嘅即係訪問，佢好多晚都瞓唔著，我肯定佢好多晚瞓唔著，因為美國唔係印度，印度你又叫做係啦，我唔參加晚宴啊，我又唔想影全體相啊，咁我24小時走都走唔切。美國就唔提啦，美國係全球足，喺美國本身都好足，佢要面對嘅嘢太多太多。第一，佢要面對川普，我唔知川普有啲咩招出嚇。另外咧就是、國會嘅反應就絕對同阿川普唔會一樣嘅。川普可以呢邊叫佢一齊嚟食國宴嚇，國會嗰邊你唔知道會做啲乜嘢嘢㗎嚇，佢會出台一啲乜嘢啊，攻擊你乜嘢？主流媒體嘅反應亦都一定會係好負面嘅對佢。咁所以就係呢啲佢都覺得係頭痛啦，即係佢一個係喺中國大陸，即係保護到自己風雨不透㗎嚇，咁下低啲人亦都唔敢將啲壞消息講俾佢嘅人，而去到美國佢無可奈何嘅，佢都會聽到啲，即係感受到啲，咁感受到最大嘅就係如影隨形嘅抗議人群，咁我唔知即係喺美國或者係我唔知啦，即係或者喺中喺香港住嘅朋友如果你哋有机会即係嚟睇一睇呢啲领导人嚟嘅时候啲团体点样去追踪佢呢，你都可能觉得係真係世界奇观嚟嘅，真係全世界冇咁嘅嘢嘅。一边呢就係、是、敲锣打鼓咁样欢迎下呢啲人呢就都系买返嚟嘅。咁今次听讲呢个中国大使馆同埋商会呢就组织22号到26号呢啲人咧去 DC 參加呢個付費歡迎活動，即係你嚟咧就俾錢，聽講一日就俾$80啊，就包佢哋嘅食宿啊，仲有包佢哋嘅飛機費。但係亦都聽講話，本來唔止$80嘅，係$80嘅幾倍，但係層層剝削到最後咧，你嚟到 DC 咧就攞到$80嘅啫，咁樣。 咁呢个系全世界都冇嘅吓，你自己觉得自己咁强大、咁伟光正、咁自信，点解要用钱去买啲人嚟欢迎咧吓？咁边啲人参加咧？就系啲侨团啊、啲学生啊，就呢啲咁嘅人啦、啊。佢鼓动晒佢所有嘅喺呢个统战嘅喺美国统战嘅一啲嘅统战嘅机构啊、团体啊嗰啲咁嘅嚟啊。咁就另外一边咧，就系即系一个。一啲抗議嘅人群，呢啲抗議嘅人群咧，就其實都可以好講得出中國大陸嘅狀況。呢啲抗議人群係各階層、各族族裔、各個唔同嘅信仰背景、唔同嘅地區嚟嘅。大概有啲邊啲人咧？西藏啦、維吾爾啦、香港啦、中國民主人士啦、台灣啦、法輪功啦、美國人權組織啦。仲有一啲咧，就近幾年都有一啲咧，就係嗰啲去上訪嘅民眾啦嚇，佢哋唔知點解會嚟到美國咁去上訪民眾，咁啊各有各做，個個嘅訴求都唔係完全相同嘅，但係咧都係關注中共嘅人權政策對佢哋嘅迫害、佢哋嘅政治壓迫，同埋咧而家仲加多個跨國鎮壓嚇，嚟到美國都冇辦法係。即系安心生活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呢个系世界奇观嚟嘅。阿石头，你话系咪？世界上边有边一个领袖去边度会有咁样嘅阵仗？嘛，一边又买翻嚟嘅人，另外一方面咧就是、真心诚意去抗议，趁住呢个机会讲出自己嘅诉求嘅人。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2: 事实系咁样吓，咁其实今年咧，亦都系我相信系呢个抗议嘅集中嘅呢个相当之难得嘅时机嘅。就正如我啱先讲紧嘅，因为而家美国真系喺度呢个针对中共嘅一啲间谍喺度拉紧嘅，咁所以咧，其实你啱先讲紧嘅呢啲大学生啦吓，嚟到呢度，无论佢攞20蚊又好，最后攞80蚊又好，或者净系攞个饭盒又好，以前咧。佢哋被逼嘅情況之下係冇辦法咧，一定要去嘅。咁但係而家嘅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去咗之後，一個唔覺意被記錄咗落嚟嘅話咧，咁你之後個簽證會唔會被取消咧？呢、這個就唔知啦。咁所以咧，呢啲大學生敢唔敢嚟咧？我而家都喺度懷疑緊啊。咁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咧，因為呢啲抗議人群咧，其實係美國冇所謂嘅，咁主要係安全得噶啦，你唔好用暴力得噶啦。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啊令到咗咧，而家真係呢、这个天平咧就呢、这个偏向咗呢个抗议人群呢方面，所以我相信咧，你啱先讲紧咁咁多个唔同嘅群体或者团体都去嘅话咧，盛况空前。我讲紧抗议嗰啲啊，咁啊嗰啲支持嘅，我唔知道佢有几多人去真系。
3: 系啊，呢、这个你用盛况空前，我觉得系好贴切嘅形容，因为我都去过嗰啲抗议团体嗰度嘅，我曾经参加过，咁所以我就真系觉得盛况空前啊，真系系咁跟住佢哋去酒店，就喺酒店对面就等佢哋，佢哋车队行过边度，沿路都有人系抗议，咁啊去到会场外边抗议，咁啊喺美国嚟讲，即系当然就。係允許你咁做啦，只要你唔好話即係過分啊，或者走出佢即係唔准你去嘅地方，你唔好走出去就得啦。咁所以阿習近平點樣避佢都冇辦法眯埋隻眼，不過可能會唔知啊，佢驚到眯埋隻眼，即係你點都唔會話眯埋隻眼唔望住窗外㗎，你總都會望一望瞄一瞄係嘛？咁呢種。景象即系同佢喺中国大陆嗰种咁样嘅保护到风雨不透，系两个唔同嘅空间嚟嘅，唔同嘅点讲啊 ？dimensions 啊，不同嘅即系不同嘅，即系好似两个地球，两个唔同嘅世界嚟嘅咁样。
2: 平衡世界吓，咁其实咧，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咧，近年嚟咧，我哋调翻转头睇睇中共嘅外交方面咧，似乎。去到边度咧都唔得噶，你睇下咩呢个轴心国啊，入边咩伊朗啊、俄罗斯啊呢啲咁嘅咧，呢啲小兄弟又好，呢、這个老朋友又好啦，其实咧似乎都吊住半条命，你点睇而家中共嘅外交？
3: 系啊，即系佢而家所谓嘅反共，即系反美嘅集团，而家已经瓦解啦。即系大家都睇得到啦。即系伊朗虽然而家都有啲即系好似有少少嘅陷入一啲嘅。 僵局咁，但系呢个僵局系阿川普系精心设计嘅咁。咁啊，佢已经亡国噶啦，伊朗已经陷入亡国嘅危机噶啦，俄罗斯都已经差唔多噶啦，吊住半条命咁。所以呢啲习近平嘅邪恶兄弟嘅全景寸步不瞄吓，咁就马杜罗已经系落咗去噶啦。咁即系仲有个北条先，北条先随时都可以变，佢可以你唔知佢会点变，佢唔系同阿习近平咁好。所以你即系从一个大环境高啲嘅角度去睇。佢嘅佢嘅即系外边嘅同盟嘅前景系好差嘅，咁自己嘅国家就天灾人祸啦，仲喺即系成个半个江山都仲有好多地方有好多洪水啦，屋即系国家已经冇钱啦，所以你出台闭关锁国嗰个法律，其中一个就要留住人啲钱啦，当然有其他嘅目的啦。咁啊咩先是呢个动员法又系要。将民间嘅资源有一日全部收归国有啦，对有钱人追税30年啦，全部都系话佢已经冇钱，经济已经坏到个咁嘅地步噶啦。咁啊，再加上不停咁出台几个恶法去控制人，咁所以你即系习近平内心嘅恐惧，对人民嘅控制已经到咗无所不用其极嘅地步。但系人民嘅反抗亦都系各式各样嘅。咁我哋前两集讲到啲年轻人咧用绝子绝孙咁嘅方式嚟反抗，咁啊，即系呢个系其中之一。咁啊，今日冇时间讲其他嘅更多嘅反抗，但系用到咁样，冇下一代嘅方式，我哋亦都觉得系即系世界上嘅历史上似乎从来未出现过咁样嘅事情。
2: 咁啊，其实都睇到咗呢、这个。哈德逊研究所的这个中国问题的专家呢，这个余茂春先生呢都是对中共现在的情况呢都做了一个相当之精辟的文章。
3: 是啊，就是这个哈德逊研究所就是主笔就是余茂春，但是还有其他人，那么就代表了美国保守派的一些看法。那么他主要就说大家要小心一点，表面上呢就现在他这个政权好像很牢固。咁但係好可能短期內就失控㗎喇。佢話1989年嘅時候，東歐嘅好多嘅政權喺數個月內呢，幾個月內就相繼垮台，柏林牆倒下。咁所以就之後就蘇聯解體。佢即係認為呢個歷史係會重演嘅。咁就要大家小心啦，小心邊方面呢，就第一就係、是、如果真係冧台，咁邊個嚟控制呢個核武庫呢？邊個指揮軍隊、武警、民兵呢？咁即係呢個國家安全部嘅龐大嘅監控機器，邊個嚟接管呢？邊個嚟接管啲好似武漢實驗所呢啲咁樣嘅生物設施嘅安全呢？咁呢啲即係都係余茂春覺得係要準備嘅。另外呢就係、是、即係軍隊裏面你點樣要防止佢哋頂佢哋唔好再集結就成為一個軍閥嘅一個咁樣嘅政權啊！呢啲都係要預先要處理好嘅，要各個國家特別美國帶頭要睇實嘅。咁另外就經濟層面嘅風險就好大啦。咁你人民幣點處理呢？中國啲銀行啊、主權債務啊、國有企業外匯儲備啊，呢啲咁樣又點樣去處置呢？咁就呢啲。全部都是要做，特别是钱方面，他怕有些新的寡头啊，即是突然间有些人拿晒这些资源之后，他是即是在这个共产党体制即是冧了之后呢，他迅速又成为另外一种不是民主的力量啊。咁所以他觉得这些事全部都要预先要做，不要等到最后。咁点解余茂春这个时候，这个不是余茂春，余茂春只是主写啊，但是即是他代表了整个哈德逊这个致富的看法，就是已经知道中共这样下去一定不行，但看几时，现在要准备好了。
2: 嗯，咁呢个都非常之关键啦，因为唔系一个小嘅国家，小嘅国家嘅话就好容易去控制啦。咁但系咁大一个国家嘅话咧，加上咗中共养咗咁大庞大嘅军队喺度嘅话咧，其实亦都系一个需要大家注意嘅，因为内斗中共自己咧就系为咗争权啫嘛。咁如果正如啱先讲紧嘅，又惊另外一个寡头出现嘅话咧，咁其实亦都系需要大家注意下。咁所以咧都会要留意呢一方面，睇下路桥仲有啲咩补充。
3: 是啊，即是中共的灭亡有可能很多人有多猜测啦。刚才一个讲就是军队即是政变即是军变啦，或者呢就是即是他发动战争啦，失败了就即是他可能就会冧啦，咁或者民间起义，但是大家觉得越来越冇可能啦，因为他监控得咁紧要是吗，咁即是会点样冧法呢，如果只是单一的一样呢就好难冧的。但是如果样样都成为事实，譬如军政府里面有问题啊，另外他战争他真的发动战争又出现问题，他民变亦都是有这个民间起义是

0: 觉醒，各个都会为不同的原因，很多是为了利益，得不到利益，他人心觉醒，你什么都好了，有些就即是真正的是明白到这个政权没办法这样下去，但这部分人是少的，有什么都好了，当大家都厌恶共产党，冇一个人赞成习近平嘅时候，咁就好难讲噶啦，即系有啲火，少少嘅火，星星之火就燎原。咁我哋就即系，既然美国智库都有准备呢一步，咁我哋都有啲少少嘅想象空间吓，即系唔好话啊，永远都唔会发生噶。你哋成日讲，咁我谂任何事情发生都系需要一个过程。咁而家你睇中共而家习近平嘅健康，佢哋嗰种简直歇斯底里嘅神经质吓，即系已经到一个唔系正常嘅国家一个政权应该有嘅地步噶啦。咁大家再继续睇睇，系。
1: 咁呢个非常之重要嘅呢个信息啊，咁既然美国方面都有呢啲咁嘅讲法，咁中国大陆呢嘅人要自己去准备啦，咁呢个都係好重要嘅。咁 ,ok, 咁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亦都好多谢老乔。
0: 多谢你，多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号礼拜五。一项最新分析显示，湾区多座城市在美国主要城市中面临较高的网络攻击风险，其中屋伦排名第一，旧金山第二，圣何塞第四。这项分析由 Los Gatos 的云端软件公司 ShareFile 进行，对全美58座主要城市进行比较，指标包括每万人数据泄露事件、网络安全职位和从业人员数量，以及容易受到网络攻击影响的高风险产业集中度。数据显示，屋伦每万人发生 102.25 宗数据泄露事件，旧金山约 40% 的产业被列为高风险，圣何塞就是 39%。 加州共有五座城市进入前十名，除了湾区三座城市外， Long Beach 和 Sacramento 分别排名第六和第七。分析认为，加州科技企业高度集中，拥有大量数据和资金，同时数据分布在众多系统和终端，增加了潜在的攻击入口。随着人工智能被用于寻找系统漏洞和扩大攻击规模，企业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亦进一步增加。礼拜四，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延长伊朗制裁专家小组的任期，美国提出的决议获11票赞成，但受到俄罗斯和中国否决，巴基斯坦和索马里弃权，使恢复联合国独立监督伊朗制裁执行情况的努力再次受阻。美国的草案原计划将专家小组任期延长至2027年9月，负责调查各国是否遵守对伊朗的制裁并提交报告。不过由于专家任命必须取得安理会共识，而中俄反对部分候选人，小组过去一年实际上一直未能运作。美方警告，监督停摆将使安理会失去重要的独立资讯来源。2025年，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在英法德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后恢复，中俄持续质疑他的法律依据。随着专家监督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都受到限制，法国表示将研究其他监督制裁执行的方法。礼拜四，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这个是美国首次批准向沙特提供这一先进武器系统。这笔军售预估价值243亿美元，包括43架 F-35 闪电二战机、49具普惠引擎以及通讯设备、备件和其他支援物资。F-35 由洛克希德马丁制造，采用先进隐身技术。目前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该战机的国家，并已装备约十年。美国对中东的军售通常需确保以色列保持军事品质优势，因此这一次批准可能对地区军事力量平衡产生重要影响。沙特长期寻求购买 F-35 以推动空军现代化并应对伊朗等区域威胁，计划利用新战机组建两个中队，战机预计在未来几年内陆续交付。沙特驻美大使馆对军售决定表 示欢迎。

0: 称这个是两国深化国防合作的重要一步。星期四，美国洛杉矶联邦法院判处前叙利亚监狱官员萨米尔·奥斯曼·谢克60年监禁，现年74岁的谢克。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2: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们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些很离奇的事情，又没办法解释，但是这些事情又实际存在，不到我们不信，同时亦都令我们大开眼界。
3: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这个节目，我是李冬梅。现在越来越多人因为健康的原因做器官移植的手术，因为医学的发达，好像什么都可以移植一样，心脏、肺、肝、脾和面都可以。曾经听人讲过，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带有我们的特征，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如果是真的话，不知道那些移植的器官会不会带着捐赠者的特征呢？最近一份英国的媒体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就说一个英国的男人换了他太太的肾之后，变成了家庭苦男，性格大变，觉得挺有趣，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男人叫做 Ian， 他今年51岁，住在英国林肯郡斯包丁市威灵顿村。他和他的太太 Linda 已经结婚31年，有一对仔女。几年前，伊人被查出有肾病，需要做肾脏移植。他一边排队轮候，一边接受透析的治疗。后来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去年10月，英国莱斯特综合医院的医生就和伊人的太太 Linda 做了测试，他们发现 Linda 的肾脏和伊人完全匹配，于是呢，医生就立刻和他做肾脏移植手术，将 Linda 的一只肾移植到伊人的身上。手术很成功，但是伊人没几耐就发现自己染上了 Linda 的性格特征，他自己的脾气和爱好都变得越来越似他太太，成了个家庭苦男。在接受手术之前，伊人是个大男人，喜欢打橄榄球，不喜欢煮饭，讨厌做家务。但是现在伊人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不单止喜欢做家务，喜欢煮饭，喜欢剪草，还喜欢去啲廉价商场执平嘢。而这些都是他太太 Linda 最喜欢做的事。伊人甚至还喜欢带着狗出去散步，而以前呢，他是最不喜欢狗的。伊人对个记者说，这个真是太荒谬了。不过自从我接受了 Linda 的肾脏之后，我的确继承了他很多的性格特征。各位听众朋友，我想 Linda 一定很开心，先生现在什么都跟他一起做，还会陪他行街买便宜东西。好多女士真是恨都恨不到啊。有些科学家有一种理论，就是说器官的细胞可以记住以前主人的性格。这个理论似乎可以解释伊人的经历。其实想深一层都不奇怪，我们个个人的身上都带有我们父母的特征，而我们的仔女也都带有我们的特征。这些信息都是通过细胞传达的。看来啊，人毕竟不是机器，人的器官也都不是机器零件可以随便替代或者大量生产。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呢个故事嘅主角，佢嘅经历可以讲系真系够晒传奇啊！佢唔单止系一个神厨，佢仲发明咗我哋而家饮嘅中药汤剂，佢仲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出身嘅开国宰相。佢就系生活响距离而家3600多年前嘅历史传奇人物伊尹啦。关于佢嘅出身呢，向今日嚟睇，本身就系一场老天爷嘅神奇安排啦。资料来源大纪元。响夏朝末年，有一个有身世嘅细国家响伊河嘅旁边。嗰处有一位好善良嘅孕妇啊。有一日呢、这个孕妇呢就发咗一个好奇怪嘅梦啊。向梦里面光芒四射。有一个神仙对佢讲啊，
2: 你记住啊，如果有一日你见到你屋企中米嗰个石扣呢冇出水嚟，你乜都唔好做，即刻立即向东边跑，千祈唔好拧返转头啊。
1: 隔咗一日，呢、这个妇人到厨房一睇，不得了啦，中米嗰个石扣真係冇出水嚟啊，咕噜咕噜咁样。啲水不断咁样流出嚟啊！佢谂起个神仙嘅警告，佢好惊啊，面色都变埋，一边走一边响度逐家逐户拍门，
3: 快啲走啦！快啲走啦！快啲走啦！有灾难嚟啦！快啲走啦！快啲走啦！
1: 大家就喘住气，向住东边跑过去。当跑到桑树林嘅时候，呢、这个孕妇忍唔住啦，佢好担心屋企啊。佢拧转头望一望，哎呀，就向呢一刻，佢唔记得咗神仙嘅警告。向呢一瞬间，佢成个身体竟然变成一棵好巨型嘅空心桑树。洪水退去之后，有一位养蚕嘅姑娘路过桑树林啊。突然间听见一阵阵嘅 BB 仔喊声啊！佢走近一睇，天啊！向棵空心桑树里边，竟然瞓住一个肥肥白白嘅男 BB 仔啊！呢个姑娘即刻将呢个咁神奇嘅空心宝宝抱出嚟献俾国王。国王觉得呢个 BB 因为响伊水旁边发现的，就赐佢姓伊，然后交俾宫廷里面嘅御厨去抚养。呢、这个细路仔呢就系、是、小伊允啦。小伊允一日一日长大，收养佢嘅老厨师唔单止教佢厨艺啊，仲经常借题发挥。教佢厨房里面嘅人生大道理啊。有一次小伊允同其他细路仔打交啊。跟住就一路喊一路抹眼泪走返入厨房啊。当时老厨师啱啱切緊菜啊。老厨师就指住砧板上面嗰啲菜对佢讲啦。
2: 小伊允啊，你唔好喊。你睇下，要想做出一道好菜，最重要嘅就系食材本身要够新鲜。如果呢棵菜自己烂咗嘅话，就算阿爹点样够火候，啲调味品点样香，煮熟出嚟嘅菜都系好难食噶。做人嘅道理亦都系一样啊。当年神仙救咗你娘亲同埋村民。就是要留下你这条命去拯救被下劫暴政折磨的老百姓，你身上承担着这么大的责任， 你点能够因为贪玩任性同人哋斤斤计较打交嘅呢？
1: 小伊云非常之懂事啊，佢重重咁点一点头。嗯，从嗰阵时开始，佢就好少调皮贪玩啦。有时间就听厨师或者系大人讲以前阎王子孙同埋英雄大禹嘅贤德故事啊。大概向十岁左右到啦，佢遇到一个好有智慧嘅人。呢、这个人教识咗佢点样变得有学问，点样先能够治理好国家，点样能够做一个对其他人有益嘅人。香港个时代啲人系非常之淳朴嘅，只要一个人修炼到相当高嘅境界，佢就能够感知一般人唔知道嘅天理。严格嚟讲，向呢个时候，伊云已经系一个得道嘅人啦。佢发现煮餸同埋治国嘅道理系一样噶。煮餸咧就讲究五味，治理国家咧亦都要将唔同阶层嘅老百姓大大小小嘅事调理得啱啱好。向呢种教育之下，天资聪明嘅伊云从小处就练出一手煮得好菜嘅本领。根据古书记载啊，佢煮出嚟嘅餸咧叫做一煮，放耐咗唔会坏，煮熟唔会烂糟糟，甜唔会过头，酸亦都唔会太强烈，淡你又唔会觉得佢冇味，肥又唔会觉得佢油腻，简直系人间极品啊！而且呢位天才厨师非常之善良啊，当佢见到老百姓病咗嘅时候，要直接食嗰啲中草药同埋叶啊根啊，哎呀又苦又硬，真系好难食噶。伊允睇到谂啦，
2: 既然煮菜都能够将精华煮入汤里边，不如我试下将嗰啲中草药根啊摆响个容器里边煮，睇下点样。
1: 就是这样，他就成为了中医历史上面的汤液鼻祖了。他发明了中药汤剂，不单止疗效显著，还很方便食用，还大大降低了草药的副作用。相传中医的汤液经就是他写的了，后来医圣张仲景就参考了他里面的理论，写出了流传千古的伤寒杂病论。有一日，伊云知道商部落的首领商汤要迎娶有新国的公主，伊云有心辅助商汤，而伊云就作为陪嫁的奴隶仆人跟着队伍一起去到商国。因为伊云的厨艺非常之出众，所以呢就被商汤选佢为御厨了。伊云向一段时间故意将嗰啲餸呢整得唔啱商汤嘅胃口啊。因为呢商汤本身就係一个十分之贤德嘅人。佢觉得好奇怪啊，於是就搵伊云嚟问下佢点解会咁㗎啦。伊云就利用呢个机会同商汤讲啦。
2: 大王啊，做餸嘅调味一定要恰到好处，治理国家亦都系一样。如果响政策上边操之过急，老百姓就会受苦噶啦。如果太过宽松，国家就会乱啦。一定要搞清楚先后轻重，掌握好分寸，先至能够政通人和。天下间不同的地方都有他们的美食，如果要想品尝这些美食，首先就要有好的马匹去运送这些食材回来。而大王，你要想成为天下的主人，就一定要施行仁政，令到老百姓有好日子过。现在夏桀暴虐无道，正是你拯救人民的时候。
1: 商汤原本就想问下佢点解最近嘅厨艺大失水准， 估唔到一个厨师有咁大嘅胸怀同埋智慧，讲出呢番自觉嘅大道理啊！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一节翻嚟咧，我哋睇下商汤究竟会唔会接受伊尹呢套大道理咧？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上一节咧，我哋就讲到伊云就故意将啲食物整得唔啱上汤个胃口啊，上汤就谂啦，一定有啲事发生嘅，于是就揾伊云嚟问下咯。伊云就对佢讲一套自觉嘅大道理啊。究竟上汤会唔会听佢呢一套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啦。于是就当场免咗伊云嘅奴隶身份，同埋任用佢做阿衡，即使是当时相当于首相的职位啊。当时天下由夏桀当政，夏桀是一个非常之残暴荒淫，不分日日夜夜饮酒作乐，不理朝政，有哪个够胆进谏就将哪个处死。另一方面，上汤是一个贤能的国王，向伊尹的辅助之下，上汤对内清廉，对外仁慈，实力迅速壮大，最后一举推翻了夏朝的暴政，建立了商朝。归为开国宰相的伊尹就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的老师。他经常站在大殿上面，神情好严肃地警告历代皇帝，
2: 老天爷的保佑不是一成不变的，做好事上天就会降吉祥，如果做坏事上天就会降灾难的了。当夏桀轻慢神灵，虐待老百姓，皇天大帝就不会再保佑夏朝。这个就是历史教训，唯有通过善行积德才能够施以德政，皇位才能够长久。
1: 但是商汤死了之后，他的孙太甲继位了，伊云就面临人生里面最严重的考验。这个年轻的太甲做了皇上，他不理朝政，日日在那里饮酒作乐。伊云苦口婆心地劝他，劝了半日，太甲就是不听他的。如果换了是另外那些臣子，一早就放弃了他了。但是伊云竟然做了一个非常之惊人的决定，就是将国王放逐。伊云在同地建造了一座行宫，将太甲送了去那里，一可以等他在那里为先王守丧，二呢就等太甲在一个清静的环境反省同埋体会下早婚。这个向当时来讲真是破天荒一件大事啊。丞相竟然将国王囚禁起来。但是伊云不是谋权散位、哦。而他的目的是磨练这个新皇帝的德行啊。过了三年，向冷清的行宫里面，太甲对着商汤他爷爷的陵墓终于大彻大悟了。三年之后，伊云亲自带着文武百官恭迎太甲回到首都。太甲一见到老丞相，就恭恭敬敬行一个大礼，好惭愧地讲，
2: 以前是我昏庸，至今堕落，破坏了国家的法度，以前违背了你的教导，希望今后在你的康复之下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
1: 听到他这样讲，伊云非常之欣慰，但是他亦都反复地告诫他讲，
2: 大王，上天对人冇分亲疏的，只有恭敬的人才会得到上天的亲信，老百姓归附施行仁政的君王。
1: 太甲复位之后，果然励精图治，商朝走向繁荣稳定。 亦都是因为这样成为了一代明君。伊尹看到国家后继有人了，就告老还乡。在他死了之后，朝廷用天子之礼安葬他在商汤的陵墓旁边，还给了他至高无上的荣耀。各位听众朋友，伊尹的一生，无论是治国，亦或他的厨艺、医学上面，亦或是道德上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因为这样，后人对他尊称为元圣。孔子曾经赞他，大言唯有伊尹。连老子在道德经里面亦都流传了一句千古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赞伊尹用煮餸的道理来到治国最高的智慧。相传丞相这个丞字呢，就是伊尹本来是新国人嘛，就是在个新字上面加顶帽而做出来丞相那个丞字啊。今日我哋回顾咗伊尹嘅百岁人生，唔能够唔佩服佢嗰份无私嘅胸怀同埋睿智啊！佢用佢嘅生命嚟实践拥有一切，但系就从来唔睇重呢一切嘅大隐境界。正因为系有佢对现神呢个角色咁精彩嘅传译，先至能够令到后人识得呢一种文化嘅内涵。先至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上面出现了周公和管仲这些名相，令到我们的历史变得更璀璨和光辉。同大家分享伊尹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听故事。故事呢就发生在春秋战国的魏国皇宫里面的。那晚非常之夜了，周围都好静。魏国的国君魏灵公还同他夫人坐在宫殿里面倾偈。突然间有一阵马车的声音传过来。但是好奇怪啊。这架马车呢在皇宫的大门口的时候，声音就突然间消失了，没了。过了没几耐，马车声又重新响起来了。慢慢慢慢这样，声音越来越小，走得越来越远了。在这个时候，卫灵公就讲了。
2: 夫人啊，咁夜了，是边个坐马车经过皇宫呢？而且点解嚟到门口车反而停咗一阵？你估下佢系边个？
1: 夫人就讲啦：大王，如果我冇估错，一定系渠伯玉大夫啦。
2: 点解你咁肯定呢？你又冇出去门口睇过？
1: 大王，我听过真正有教养嘅忠臣同埋孝子，绝对是不会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才守信用的，更加不会因为在没人见到的黑蒙蒙的地方就改变自己的品德。按照国家的礼节，臣子经过皇宫的大门口的时候都应该落车行路以表示尊敬。渠伯玉大夫是我们魏国最正直最有智慧的人，他绝对不会因为在半夜三更没人见到就偷偷地不守礼节。所以我敢断定，刚刚经过门口落车走过去的人一定是他啊。
2: 真是这样，女人去门口打听一下。
1: 过了没几耐，派出去的侍卫回来报告了，刚刚路经过皇宫门口的人就是渠伯玉大夫了。卫灵公心里面非常之佩服他夫人，但是他想跟他夫人开下玩笑。他翻翻入房就对着他夫人讲了。
2: 夫人啊，你今次估错了，刚刚经过那个人根本就不是渠伯玉，
1: 夫人听完之后不但冇嬲喎，反而立刻倒两杯酒，恭恭敬敬咁行过卫灵公面前，然后笑住举起酒杯讲：大王，臣妾要向你敬酒啊，好好祝贺你。
2: 卫灵公真系一头雾水啊！你估错，你仲要向我祝贺？
1: 大王，我原本以为我哋卫国只有佢白玉咁嘅一个品德高尚嘅贤臣，但系而家知道竟然仲有另外一个人，喺半夜三更冇人见到嘅时候，都能够好似佢白玉一样咁样遵守礼节，咁就讲明我哋国家有两个贤臣啦。国家贤臣越多，福气就越大。唔通呢啲唔值得庆贺咩？卫灵公听完佢夫人咁样讲之后，佢哈哈大笑，讲
2: 得好啊，夫人。老实同你讲啦，啱啱经过嗰个人的确系佢白玉，我只不过系同你开下玩笑。你个智慧真系好似《诗经》里边讲嘅一样，虽然只系听到佢嘅声音，冇见到呢个人，就能够将呢个人品睇得清清楚楚啦。
1: 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呢、这个就系成语不欺暗室嘅由来。佢话俾我哋听，一个真正品德高尚嘅人，就算佢响冇人见到嘅黑掹掹嘅房里边，亦都绝对唔会做出违背良心嘅亏心事啊！今节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0: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的姐姐讲故事。向民间传说里面，敌人世间的人呢病了，是因为做错了事而被另外空间的神摄了个元神去惩罚的结果来的。据讲东岳地府和城隍都有这样的权力的，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资料来源庚字篇。喺明朝弘治年间，苏州进士公园慎括上任，佢去山东延州府做知县啊。延州府有一座东岳庙，老百姓都话嗰度好靓噶。有一日夜晚已经好夜啦，公大人仲喺度睇紧书啊。突然间向窗外面传来一阵阵的好凄凉的鞭打声啊。公大人放低书，然后就讲啦：
2: 外面发生咩事啊？咁嘈嘅，嚟人啊！
3: 公大人，你都听到啊？小人正系想报告。
2: 大半夜啦，究竟有啲咩人响度用私刑呢？
3: 哎呀，我大人啊，呢、这个唔系阳间嘅刑罚，定系衙门隔篱东岳庙显灵，一定系冥界嘅判官响度审嗰啲恶鬼啊！
2: 有咁嘅事？本官读圣贤书都未听过呢啲咁嘅怪事。好，听日一早本官就亲自去睇下。
1: 第二日一早咋，公大人就亲自去到东岳庙。但系庙里面除咗有人上嘅香同埋泥塑神像之外，就冇乜嘢特别啦。公大人就对住随从讲啦：
2: 你睇下呢度，除咗神像同埋啲香就乜都冇啦，你竟然乱讲嚟戏弄本官。
1: 随从听到大人咁样讲啊，就即刻跪向地下讲啦：
3: 以往嘅大人，古人讲心性则灵，大人身上嘅权威太重啦，而且大人又好似唔系咁信，有质疑，神灵自然就唔愿意现身噶啦。
1: 公大人谂咗一阵就讲啦：
2: 心性则灵，好，本官就听你讲。
1: 公大人亦都系一个实事求是嘅人，凡事都要讲证据噶。呢个亦都系做官审案应有嘅态度，咁样先至唔会枉判。佢翻到衙门斋戒沐浴，换咗素服，到咗夜晚，佢自己一个人再次去东岳庙啊。龚大人行入庙里边，整一整理啲衣服，然之后对住泥塑佛像，恭恭敬敬咁样行礼，然后讲：
2: 下官现就知府龚远，如果神灵真系有灵，可唔可以同本官见一见面？
1: 大门开咗，见到有五个着得好靓、戴住帽、气宇轩昂嘅猴王，微笑住行过嚟。公园见到惊到呆晒啊！佢知道自己真系见到神啦。严君就讲啦：
2: 公大人久仰啦，请入嚟大殿坐啊！
1: 公园就讲啦：
2: 下官系凡夫俗子，点敢同咁多位神仙坐埋一齐呢？
1: 严君听到之后哈哈大笑啊！
2: 大人是阳间的父母官，我们是阴界的掌权人，虽然阴阳相隔，但是各自有各自的职务，坐低都无妨，因为奉茶。
1: 公园看着杯茶有些犹豫，严君就讲了：
2: 放心啦，这些是斋筵的清茶，阳间人饮咗只有好处冇坏处，大人听闻你对我哋嘅形欲感兴趣。
1: 公园放低杯茶就讲啦：
2: 是啊，下官掌握各种人间嘅刑罚，唔知冥界嘅法律又系点样嘅呢？冥界法律深严，重刑嘅地方常人系唔可以入去嘅。不过今日啱啱有一件小事，大人不妨向一边睇睇啊。升堂。
1: 向呢个时候见到两个面目狰狞嘅鬼卒压住一个和尚嘅灵魂行到大堂啊。大堂中间唔知几时多咗一盘烧到通红嘅火炭，真系热浪逼人啊。嗰、那个和尚嘅元神非常之惊啊，不断向到讲：
4: 要命啊大人，要命啊要命啊要命啊大人。
1: 和尚的元神被推咗入嗰啲炭火里边。佢被烧到噼里啪啦嘅声，真係好得人惊㗎。当然他自己不断在那里惨叫，他的惨叫声越来越大声了。公园看到心都寒埋，忍不住就问了：
2: 敢问严君，这个僧人犯了什么罪要受到这样的酷刑呢？这个人是本地寺庙的和尚，他平日假借神灵的名在外面冒官化缘，得到无数咁多银两，但系佢就唔用嚟收葺寺庙，反而将呢啲银两全部都攞晒嚟买酒食肉，贺界享乐。
1: 公园摇摇头就讲啦：
2: 着住袈裟欺骗神灵，确实可恨，但系呢种刑罚要受到几时先至完呢？又点样先可以免除呢种刑罚呢？
1: 严君就望住公园讲啦：
2: 人心生一念，天地识戒治，只要佢能够真心痛改前非， 呢种惩罚自然就免啦。
1: 冥府审完案之后，公大人就告辞啦，就离开东岳庙，翻返去知县府啦。第二日，佢就派人秘密去揾嗰位僧人啦，揾到啦，果然嗰个僧人背脊生咗一个大毒疮啊！个毒疮又红又肿又热，睇落好似比火烧过一样啊！非常之严重啊！睇佢个样，好似就嚟要死咁嘅样啦。公园知道之后，即刻亲自去嗰间破庙。佢行到和尚嘅床边，就同佢讲啦：
2: 你知道本官系边个吗？
1: 和尚就睁开眼讲啦：
2: 参见大人，贫僧就嚟唔得啦。本官今日嚟就系为咗救你。琴晚本官向东岳庙大殿上边，亲眼见到你嘅元神被禁住响个炭盘上边烧。冥官话，因为你私吞化缘嘅银两，攞去饮酒食肉，你背脊上边生嘅毒疮就系冥界嘅惩罚。
1: 和尚听到公大人咁样讲啊，真系面色都变晒，佢勉强不断挣扎爬起身叩头讲：
2: 大人救我，我错啦，我真系错啦，我以为神灵睇唔到，我将嗰啲银两收埋响佛像后边，我知错啦，我知错啦，我发誓我唔会再系咁，我改过，大人你救下我。你救下我。
1: 后来这个和尚将所有私吞的银两全部拿出来，请工匠来收葺破庙。破庙收葺好之后，很快这个和尚的背脊的毒疮就好翻了。人心生一念，天地色皆知。我们人所讲所做的事，甚至乎所想的事，都走唔甩上天嘅眼嘅。东岳庙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就继续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5: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6: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7: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姐姐讲故事。我哋都成日讲生死由命，富贵由天。向唐朝有一个官员叫做黄彪，佢经常同人哋讲啊，人生嘅遭遇咧，其实早就注定好噶啦。呢个说话究竟系点样讲呢？当年武则天乃杀李氏宗祖，有一个落难嘅世子被判死刑啊。临刑前一晚，世子长叹：
2: 我真系唔想变成刀下鬼啊！
1: 呢位世子唔想死向冰冷嘅刀下边，佢竟然响半夜三更用件衫上吊啊！最神奇嘅系到咗天光，佢竟然又可以坐翻响度，又饮又食，哈哈大笑啊！大家就问佢笑乜嘢啦，佢就讲啦：
2: 我琴日去咗冥府，结果阎王爷嬲到拍台啊！佢闹我：你命中注定你要被斩头噶，你自己就嚟呢度做乜嘢啊？快啲翻翻去受刑！阎王爷仲将本生死簿俾我睇添，原来我前世杀咗人，呢世一定要还噶。既然系定数啦，我仲有咩好怕？
1: 几日之后，佢被推上刑场，面不改容。呢啲正系前世因，今世果啊！一啲都唔系由人自己选择噶。讲完生死，我哋再嚟讲下富贵啦。向贞观年间，有一个70岁嘅老文官，叫做张保藏。有一日，佢放工翻屋企，经过洛阳嘅路上边，见到前边有一大班年青人，啱啱打完猎啊，响度烧烤猎物，然之后一大啖一大啖咁样食烤肉，然之后饮酒。张保藏睇到就自言自语讲啦：
2: 我都70几岁啦，居然连一次咁痛快嘅饮酒食肉都未享受过，我呢个人生真系可悲啦！唉，
1: 忽然间有个和尚响度哈哈大笑啊！
2: 张长史，你何必响度叹气呢？
1: 张保藏觉得好奇怪啊，就讲啦：
2: 咦，你呢个和尚响边度走出嚟噶？你识得我啊？
3: 我识唔识得你唔重要，但系我睇得出你，你响60日之内，你个官职就会一路飙升到三品官嘅啦。到嗰阵时，你仲怕冇山珍海味食咩？
2: 咩话？三品官，老夫都70岁啦，仲升官，我谂呢世都冇希望啦，仲升到三品官添。你呢个和尚莫名其妙揾我嚟开心，唉，和尚啊，大师，诶，大师，大师，要走得咁快嘅？
1: 突然间个和尚唔知去咗边，向皇宫嗰边。呢个时候，唐太宗患咗非常之严重嘅痢疾啦，所有太医都束手无策。
2: 好痛，好痛，好似被刀割一样。呢、这个痢疾究竟要折磨浸到几时？你班太医快啲想下办法。人类立即下诏书，响朝廷里边上上下下，有边个可以治好朕嘅病？重重有赏。
1: 圣旨一出，张保藏亦都知道啦。
2: 哎呀，这个痢疾老夫以前都得过，
3: 嗰阵时我就系用牛奶去煎一种叫做不勃嘅草药，一饮就好啦。不如我亦都将呢个偏方写成奏折呈上去啦。
1: 呢个偏方一送咗入宫之后，唐太宗饮咗牛奶煎不勃，嘿，奇迹就出现啦！佢个肚立即唔痛啊！太宗真系好开心，立即对宰相魏征下令：
3: 好一个张保藏，救驾有功！魏征立即传朕嘅旨意，封张保藏为五品官。
1: 但系丞相魏征就觉得呢个张保藏只不过是一个细细的普通小官嚟嘅啫，就靠住嗰条偏方升到五品官，好似唔系咁啱规矩。于是魏征就将呢份诏书摆埋一边啦。过咗个几月之后，仲未批落去啊！谂唔到太宗又肚痛啦。
3: 朕点解又嚟痢疾肚屙噶？快！上次嗰啲牛奶煎不勃，再煎一碗嚟俾朕饮。
1: 太宗饮完药之后，又真系唔痛啦，精神晒啦，
3: 真系神药啊！系啦，魏征，朕响一个几月前叫你升张保藏为五品官，而家佢上咗任未啊？
1: 太宗咁样一问，吓到魏征真系冷汗都飙埋出嚟啊！吞吞吐吐讲：
3: 陛下，微臣当时犹豫紧，你要俾佢嘅五品文官，亦或系五品武官，所以先至耽误咗。
1: 太宗听完之后非常之嬲啊！
3: 大胆魏征，你就算医好一个圣伤，尚且都能够升官发财，唔通朕条命都唔及你咩？五品官，朕而家唔俾五品啦，听旨立刻批张保藏三品文官，再加封洪秋卿。
1: 当张保藏着上嗰件尊贵嘅三品紫袍官服嘅时候，佢个心里边突然间一震。佢仔细算一算，从嗰日响路上边遇到嗰位神秘和尚之后，到而家啱啱加官进爵嘅时候，啱啱好系整整第60日啦，冇多亦都冇少，系咪真系有咁啱得咁巧呢？呢个正系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富贵生死皆定数，行善积德福自留。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故事就到呢度为止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这几日连续在网上和电视上看到关于幽昙婆罗花的报道。其实什么是幽昙婆罗花呢？我都是刚刚才知道，幽昙婆罗花是梵语，即是古印度语，它的意思是零碎花或者起空花，它通常都是很小的一枝白花。这些花的花冠不到一毫米，花茎就很幼细，就好像头发丝一样，通常是一扎仔，大概一扎入面有二三十朵花，开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听说看到这些花的人就有福了。为什么呢？佛经上有提到说这种花3000年才开一次，所以很矜贵。同埋说如果这只花开，即是说转轮圣王要下世渡人了。几年前就有新闻报道说韩国有一个佛像个面上边开咗啲幽昙婆罗花，嗰阵时系个大新闻。佛像个面上冇泥土又冇养分，啲花系点嚟嘅呢？最近电视上有报道话韩国有唔少嘅人睇到幽昙婆罗花，譬如话6月2号有一个女人买咗个西瓜翻屋企，佢发现个西瓜上边有25朵白花，佢唔舍得食呢个西瓜。韩国好多人信佛教，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吉祥的征兆。在6月7日，在一个汽车的拍卖场里面又发现了36朵幽昙婆罗花。6月11日，另一个市民就发现自己的车上面有这些花，他开心到什么样？他说是上班的时候发现的，简直不敢相信3000年才开一次的幽昙婆罗花竟然会在我的车上开，令到他那天的心情特别好。跟住在台湾嘉义县的一所小学，就有学生发现在一个美术教室的玻璃窗上面有一细枝白花。个美术先生仔细一看，就觉得好像网络上看到的幽昙婆罗花。这一枝总共有28朵，看到的人都觉得好奇怪，玻璃窗上面又没有泥土没有养分，它是怎样生成的呢？而在中国大陆，华商晨报报道6月17日上午，在沈阳的皇姑区有一位居民，他发现一枝白花生在他的菜园里面的一条钢管上面。用放大镜看到38朵白色的花聚在一起，每一朵花冠的直径大概1毫米，花茎比头发丝还幼，花茎和钢管直接连在一起，中间看不到泥土亦都没有肥料。这个菜园的主人丁伯说，他一早起身7:30就见到这一扎白色的小花，以前从来都没见过。他很开心，因为听人家说过3000年才开一次的幽昙婆罗花，见到的人是有福的。啲邻居听见丁伯的菜园出了啲奇花，就个个都走来看，个个都觉得神奇，花竟然会长在个钢管上面。各位听众朋友，我这里讲的所有的事例全部都有相为证。接二连三这些幽昙婆罗花的报道，是不是真的预示着一些天机呢？

健康的人生，人人梦寐以求。医山夜话，同你一起探讨中医的神奇，人生的启悟。

是附近好受尊敬的家庭医生。我们两个经常都在一起探讨中西医的治疗和诊断的不同方法，互相取长补短。有一次我见到他面带愁容，问他是什么事，他苦笑地对我说，个仔泻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用了所有可以用的办法，打针食药都不见好转，个仔好辛苦。今日个太太又气又急，抱住个仔话，走，我哋去找真正的医生。Fernando 听到呢句话都唔知点好。佢系附近深受人尊敬嘅医生，如果佢都唔算系一个真正医生，咁点样先系个真正嘅医生呢？但系呢一次佢连自己嘅仔嘅呢啲小毛病都束手无策，又点能怪个太太呢？佢望住我，突然间眼睛一亮，我点解冇谂到问下你呢？你哋中医系点样医细路仔肚屙噶？于是我哋开始谈论细路仔嘅病症。佢话俾我听，每日到半夜或者黎明之前，细路仔就会肚泻，而且个腹部好胀。虽然细路仔饮食好正常，但系睇上去好瘦。我从 Fernando 嘅描述当中知道，细路仔连住几个月瞓觉都系打出个肚脐。就从中医嘅角度讲肚脐保暖嘅重要性。我亦都同佢讲到中西文化同埋生活习惯上嘅差异。西方人一般唔会諗到肚脐受凉同埋腹泻有关系。我又同佢倾起飲食同埋西方儿童嘅飲食习惯。譬如话飲冰水、食炸薯条、食雪糕，再加上汉堡包等等。生冷油腻、五花八门的大杂烩，在一个小孩的肚里面是不容易消化的。再加上夜晚黑受凉，怎会不出问题呢？讲到这里， Fernando 才明白小孩病的原因。他又再问到一些中医的理论，分析了一下，觉得很有道理。回到家之后，就用中医的方法去改变小孩的饮食习惯。同埋注意细路仔嘅肚脐保暖，好快佢个仔就唔再腹泻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1: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音乐伴你行，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啦。我哋嘅点唱平台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咁啊，可以点唱你心爱嘅歌曲吓。下边呢首歌就系天台点唱啦，有谁共鸣？听下。

斗，可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

0: 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503958366 6503958366。我哋听下第一个故事。
1: 十八岁嘅雷根嗰阵时正面对人生最艰难嘅时候。两年前，佢嘅妈妈离开咗人世，雷根唯有中途离开高中，出去搵工，靠自己养活自己，同埋照顾弟弟妹妹。但嗰段时间，佢已经失业4个月，冇固定嘅地方，只可以暂时瞓喺朋友屋企嘅梳化上。有一日，雷根知道有一间二手店请人，于是决定去面试。问题是面试地点距离他住的地方足足有10英里。那日天气非常寒冷，地上又是冰又是雪，还有很多泥。雷根身上没有钱搭车，唯有靠自己一对脚一步步地走去面试。行了好耐，他在一间餐厅门口停低，向一位中年男子问路。那位男子告诉他还有6-7英里，这么冷的天气你最好搭巴士去。雷根只是笑着讲了声多谢，并没有开口问人家借钱，然后继续向前行。原来这位男子就是餐厅的老板。老板本来以为雷根可能会问他借钱搭车，但雷根没有这样做。大约15分钟之后，老板自己揸车经过，竟然又见到雷根一个人仲是在冰冷的马路上行紧。他停低架车问，你点解唔搭巴士啊？雷根回答，我而家冇钱，等搵到工先至有钱搭车。老板听完之后决定亲自送他一程。一路上两个人倾咗好多，老板仲发现雷根连午餐都未食。于是俾咗啲钱俾佢食午餐，仲将佢送到面试嘅地点附近。不过老板心入面其实已经做咗一个决定，佢觉得一个年轻人喺咁冻咁大雪嘅天气都肯行10英里去搵工，我唔可以错过佢，所以佢决定自己请雷根翻工。而且老板嘅餐厅距离雷根住嘅地方只需要行3英里，比原来的10英里近好多。雷根最后得到呢份工作，由最基本的洗碗、执拾台面、帮客人落单做起。对于雷根来讲，呢份工唔单止是一份收入，更加是他重新开始人生的一个机会。后来呢件事被媒体报道，世界各地好多人都知道了雷根的故事，开始主动帮助他，有人捐钱给他。短短时间内，雷根就收到一大笔来自世界各地的捐款。但令人感动的是，雷根没想着将这些钱全部留给自己，他反而决定成立一个基金，希望将来可以帮助其他生活遇到困难又努力找工的人。而老板的餐厅亦都因为这段故事受到大家关注，生意变得越来越好。
0: 这不就是有用的年轻人的一个表现，是不是？我们的点唱平台还在开放，是6039588366。我们听下听众朋友点唱的一首歌《天灰》。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啊，60395-8366，60395-8366。我哋休息一阵，马上翻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伴你行，我们这个节目是以听音乐讲故事的形式和大家分享这一段时间。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0395-8366，60395-8366。先听一首童安格嘅歌《明天你依然爱我》，你是否依然爱我？

0: 三口门，八三六六零零三口门，八三六六。我哋嚟听下大爷故事。
1: 有一次喺波兰华沙，一个男仔喺公园入边遇到一位流浪汉，男仔望住佢，突然间拎起手上嘅一杯普通嘅咖啡，笑住同佢讲：呢杯咖啡系送俾你嘅。流浪汉接过咖啡，男仔就叫佢集中精神，好好望住个杯。奇怪嘅事发生啦，原本只系一杯普通咖啡，杯入边竟然慢慢出现咗一枚硬币，一枚、两枚、三枚，硬币越嚟越多，最后竟然装满成杯。流浪汉睇到目瞪口呆，完全唔敢相信自己眼前所见。佢激动咁话：我活咗55年，从来都冇见过咁样嘅奇迹。佢一边笑一边向男子道谢，仲祝福佢。对一个魔术师嚟讲，将咖啡变成硬币可能只系一个魔术，但对呢位生活困苦无家可归嘅老人嚟讲，呢一杯变出嚟嘅硬币带俾佢嘅可能远远唔止系金钱。嗰一刻佢感受到嘅系，原来呢个世界仲有人愿意关心自己。魔术可以令人惊叹几分钟，但善意就可以留喺一个人心入面好耐。我哋未必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改变人哋嘅人生，但有时候一杯咖啡、一个问候、一个微笑，甚至只系一点点嘅善意，都可能成为别人低谷之中嘅一束光。所以真正神奇嘅可能从来都唔系咖啡变成硬币，真正嘅魔法是当一个人感到被世界遗忘的时候，仍然有人愿意伸出手给他一点的温暖、一点的尊严和一些的希望。
0: 一些的希望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情况的。我们的点唱平台还开放在6503958366，周华健的花心。

0: 之前都听嘅呢一首叫《花心》吓，呢首歌，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039588366。我哋呢个点唱咧系发短信同埋留言嘅吓，我哋系唔接电话嘅，咁啊你留言得噶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阵，马上翻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伴你行，我们这个节目是以听音乐讲故事的形式和大家分享这一段时间。那我们先听一首歌，一起走过的日子。

谢我哋嘅朋友一直陪伴我哋走过咗希望之星咁长嘅一个日子啦。咁近期其实咧，大家可能喺呢一两个星期入边咧，有一两次喺我哋嘅信号咧，似乎出咗问题啊。咁我哋亦都好努力咁喺度查紧呢个信号。咁啊，结果咧就系而家就基本上我哋换咗一种传递方式，咁啊攞嚟呢个将信号传递出去嘅。咁希望咧我哋嘅信号会继续稳定吓。咁啊，因为我哋其实查唔到咩具体嘅内容，而家系仲喺度查紧，但系咧就希望嘅信号咧就会又更加稳定啦。咁所以做咗一啲双保险喺度吓，咁啊对大家造成咗不便咧，喺呢度表示万分嘅抱歉。咁另外一个咧，亦都系希望大家如果系想支持下我哋嘅话咧，咁就继续喺听日吓，我哋会喺星期六、星期日呢两日咧。因为港深中国城有个中秋佳会，咁我哋希望之星咧亦都有一个摊位喺嗰度咧，可以同大家倾下偈、见下面啊，亦都可以嚟攞下梁师傅嘅呢个菜单啊。如果你想买红海心嘅话咧，亦都可以嚟呢个现场购买啊，但系只系收现金嘅吓，因为我哋碌卡系相当之麻烦喺嗰度，咁所以咧可以摸喺网上买碌卡，但系我哋喺嗰度咧只能够收现金噶吓，咁同大家讲下，咁希望大家嚟啦，咁听日咧同埋后日都系喺多品街嘅，咁我哋喺 Broadway 同埋呢个 Pacific 之间嘅摊位咧98号吓，咁所以嚟到呢度你哋会睇到噶啦。咁希望见到你啦！最后一首歌，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周末，祝福。

0: 因缘际会，我阿东嚟到咗西方社会生活，喺唔同嘅文化环境之下，我嘅思想大受冲击，从此走上咗一条自我寻找之路。欲知详情，请大家嚟收听我嘅阿东西游记。喂，包租婆，阿陈生而家又翻咗上海炒股票啊？
1: 嘿，我都唔知佢喺度做乜。
0: 喂，因住、哦、上海啲股票咧，已经高到上楼顶噶啦，迟早会冧噶。
2: 阿平啊，我咪话话你啦，你成日俾个老公翻上海，一日到黑都系唔见人，小心包二奶又同你讲。
1: 系啊，我都惊噶。啲人话上海啲女仔好靓噶，皮肤白净又生得靓。仲讲一口好嘅英文添噃，
2: 哎呀，讲英文就唔知啦。不过总言之啊，阿陈生又有啲钱咁，系咪？睇落去都唔似五岁。
0: 似五岁都唔怕啦。而家里边啊，有少少身份地位啲男人啊，十个八个啊，一下就扑埋嚟黐埋嚟噶啦。
1: 系多谢你两位提醒啊。不过我都知道自己嘅老公嘅，佢喺加拿大咁耐都飞唔到去边啦。我成日警告佢噶。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啊。
0: 包租婆，道理上是这么讲啫。不过现在大陆呢都已经成潮流了。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小物在身啊，或者你老公觉得没有身份呢。
1: 啊，那是啊。你知不知啊，我前一排呢听个同事讲啊，他最近回中国啊。他说去啲老同学的聚会啊，见到啲同学呢现在有头有面搵到少少钱那些呢，就会带住个小物来参加佢同学聚会。个小物呢就无聊到死啊。佢哋啲老同学聚旧，个小物又插唔上口，居然瞓着咗喺嗰度。
2: 唉，所以有时呢我都觉得好奇怪。嗰个杨振宁同个老婆是叫翁帆，是不是？杨振宁娶的时候就82岁，翁帆是28岁。那你说两个人怎样沟通呢？根本就争成几多代啊，你说。
0: 杨振宁啊，直头老淫虫一个啦，娶个孙女回来做老婆，就是因为有杨振宁这样的人，才令到我阿东这么英俊潇洒的青年都还是单身。唉，社会不公啊。
2: 哇，阿东你好像好妒忌咁喎、啊。哇，真係酸溜溜喎、
1: 啊。咁又唔怪得阿东嘅。本来中国大学女仔就少㗎啦。
0: 梗係啦，加埋啲咩计划生育一胎政策，嗰啲农民生唔到仔死人都唔肯，宁愿呢堕胎堕咗个女去。咁以后啊仲更加冇女添。死啦，搵老婆更加难啊。
2: 哇，你喺度几驚，你睇下东，你阿平你听下佢。佢而家好腾鸡喎。
0: 嘿，我使腾鸡，如果我返到大陆搵啊，多多都有啦。喂，讲返杨振宁翁帆呢，喂，我哋冇讲咁多嘢啦。人哋啊牛唔飲水啊就唔禁得而牛头低啊。
1: 咁係嘅。你话从女仔嘅角度嚟睇，翁帆呢就可能係睇中阿杨振宁啲地位啊名誉啊咁啦。
2: 哇，唔係嘛，为咗乜嘢啊？你结婚点都有啲爱情基础系咪啊？你两个年龄争咁远，好似阿爷同个孙咁，真系晕晕突啲啊！
1: 其实个女仔都几凄凉噶，咁后生定系点过世啊？不过我觉得咧最唔好咧就系官方啲媒体咧猛咁吹呢一件事，佢哋又将杨振宁啊捧到上天啊，另一方面咧又将佢哋呢段婚姻咧讲到好罗曼蒂克，好令人羡慕咁。其实最唔好就系呢度啊！
2: 唉，边度正常㗎，你諗一諗啦。你用个脑諗下都知道唔正常啦。

0: 唉，杨真令啊，点样唔正常都好，点都叫做结咗婚啦、啊。而家大陆啊，开始兴起换妻添啊，完全超出你哋想象啦。人哋有埋网站，有晒公开嘅规矩去招收会员添啊。
1: 唉，你话中国咧本来系礼仪之邦嘅，你中国人本来好保守嘅，对呢啲嘢咧就绝对唔系话随随便便嘅。我真系唔明白。点解会搞成咁嘅？第一就搞到啲人腐败，腐败都唔使恨。而家咧又搞到咧乱七八糟，男女关系咧已经到咗个地步咧，差唔多全国乱伦咁滞
0: 嘅。诶，阿丽，你唔去睇人哋大陆啲官方网站，你想睇嗰啲着衫少啲靓女咧？你上人哋大陆啲官方网站咧，就多多都有得俾你睇啦。
2: 其实啊，我谂啲领导咁样做咧，佢就系想咧。饮得你搞乜都得，搞到不亦乐乎最好，就少啲批评佢，咁佢咪可以继续当政落去咯。
0: 哦，咁佢梗系咁谂噶啦。喂，不过咧里边唔系冇规矩噶、哦。嗱，我听讲咧，如果一男一女走去酒店嗰度去攞房住咧，佢要睇你结婚证噶、哦。
1: 唔系嘛，我听到唔系咁咁严。我听到话去好多酒店呢，你系单身嘅话呢，自然就有女仔嚟搵你㗎喎。啱啱相反喎，边嚟咁严啊。
2: 所以呢，呢啲就系叫做防君子又不防小人呢啲咁嘅制度。你一男一女正当夫妻去开房呢，佢就一定要睇你结婚证。但系你一个男人去开房，然后呢带唔同嘅女仔上去呢，就冇人理你㗎啦。
0: 唉，嗰啲规矩系还规矩，不过呢，如果你搵个熟人同啲酒店经理讲两句咪掂囉。喂，你哋嚟一耐呢真係蠢咗啲㗎喎，好似。
1: 唉，喺大陆呢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呢啲咁嘅规章制度全部一张纸嚟㗎啫，寫俾你睇
2: 嘅。不过我諗呢，如果你而家真係做个民意调查吓，问下有几多个人有婚外情，可能都为数几多㗎。
1: 咁有办法啫，政府都鼓励咯，方方面面去促成咁啦，有乜办法啫？
2: 讲嚟讲去，道德沦丧就系中国大陆面临最大嘅问题。
0: 唉，包租婆有原因嘅。以前啊，喺延安嗰阵时咁早期啊，阿毛泽东都唔知几风流倜傥，呢头都未同何子珍离婚，嗰头就已经同江青结咗婚啦。所以你话？有人咁带头呢，就自然有好多人跟尾㗎啦。
2: 梗係啦，上梁不正下梁歪㗎嘛。
1: 唉，不过嗰陣时呢就毛泽东自己有得搞，你哋冇得搞。而家呢就唔同啦，就大家一齐搞。
2: 唉，真係乱搞啊。唉。

0: 神传俾人文化，而五千年嚟，炎黄子孙创造咗辉煌嘅历史。几多风流人物喺中原演出咗一场又一场嘅大戏。中原大舞台为听众朋友讲述呢啲惊天地泣鬼神嘅故事。
1: 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中原大舞台，我是罗宾。上次我们讲到李世民在少年的时候就已经智勇相全，聪明机智过人。因为隋炀帝昏庸无道，民心散涣，他的父亲李渊在太宗的劝告之下就起兵谋反。在隋朝大业十三年，公元六百一十七

嘅七月，太宗随高祖出征，与随将宋老生嘅20,000精兵相持于山西嘅霍邑。当时落咗好多雨，粮草已经用尽啦。高祖要陪席商议，决定暂时返回太原，以后再图谋举事。当时太宗听闻此事，就恳求高祖唔好退兵，但系高祖唔采纳佢嘅意见，催促命令引军出发。太宗就哭喊咁样话：依家军队系凭藉仁义起事，向前打仗就必定会胜利噶。如果要退兵咧，佢啲士兵喺前面溃散，而敌军就喺后面乘胜追击，咁样就好容易全军覆没噶。高祖听咗呢一番说话之后，先至醒悟，而立即停止退兵。喺8月1日，两军就开战啦。宋老生指挥军队猛冲，首先就直逼高祖。当时李建成不慎坠马，宋老生乘胜攻击高祖同埋李建成，见势不妙就退兵。喺呢个时候，太宗又从南面率领2000骑兵冲下山坡，冲断咗宋老生嘅军队，军队奋力攻击，终于宋老生大败，插兵全军抛弃武器而逃。另外，在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9月，太宗被任命为元帅，攻击薛仁高，两军各挖深沟筑高堡，在截土筑城对阵，双方对峙了60多日，相持不下。当时薛军有10多万人，声势强盛，多次前来挑战，而太宗就按兵不动，以挫败他的锐气。最后薛军粮食耗尽，有部分的贼将如谋军才、梁胡郎等前来投降。在这个时候，太宗就对他的手下就说了：敌军锐气顿失，我军应当攻击的时机已到，遂派将军庞玉仙在浅水园南扎阵，以引诱贼兵。贼将中罗日后集中军队就前来抗击了。当时庞玉军几乎失败，当时的太宗就亲统大军，出其不意地攻取了浅水园北。中罗日后远远地望见，就只好回军抗拒。太宗率领了精锐的骑兵数十人攻入贼阵，与庞玉军里外配合，一起奋力攻击。中罗日后抵挡不住，全军溃败。太宗斩杀了数千个贼兵，而跌入山谷山溪而死的数不胜数。另外，太宗亲率随从20多个骑兵追赶逃跑的敌军，太宗不直咁样奔赴截土树而追逐敌军。薛仁高十分恐惧，还城守卫。时至晚上，太宗大军陆续到来，四面合围。薛仁高知大势已去，唯有请降。于是太宗就俘虏了他的精兵10,000余人，另外男女50,000人。投降的贼徒感恩并慑于太宗的威势，都愿意以死报效。因此太宗就仍然令薛仁高兄弟同埋察遂、中罗日后同埋直长孙等率领所俘获嘅精锐骑兵。太宗凯旋归来，喺太庙献捷，于是高祖任命太宗为太尉，合东道行台上书令，镇守长春宫，关东兵马全部受他的节制调度。无奈又加封他为左武侯大将军、凉州总管。今天的时间又到了，好多谢各位收听，下次时间再见。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自认无知的圣人苏格拉底。自认无知的圣人苏格拉底，2000年前人类最伟大的圣哲们如果提前相约一起降临人间，中国的老子、古印度的释迦牟尼、西方的耶稣、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他们的出现同时亦奠定了不同区域人类正统文化的根基，同时亦奠定了不同区域人类正统文化的根基。同其他三位不同的是，同为圣者的苏格拉底就更接近于人的层面，在他们一生中并没有展现过什么伟大的神迹，但勇敢、正义、克制、善良的品行就散发着一种超越世俗的理性光环，善良的品行就散发着一种超越世俗的理性光环。他们所阐述的哲学思想和其他生死的豁达有着与中国古代修道者相同的精神境界，尤其那句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经典名言，仍旧令现代人震怒发聩。高贵的人格，苏格拉底出生于西元前470年的雅典，他的爸爸是一位石匠，妈妈是一位助产士，家庭条件不算富裕。苏格拉底由细就接受雅典城邦的教育，他热爱学习，善于思考，喜欢在街上和人聊天。苏格拉底似乎无所不知，有爱、爱、婚姻、艺术、诗歌、宗教、科学、战争、政治、正义、善良、勇敢，无所不谈的话题，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些话题下所含的道德关节。无论是老人或年轻人，不要担心你们的身体和财产，而是首先最重要的是关心灵魂的最大提升，这个是苏格拉底哲学理念的核心。苏格拉底没有对物质欲望的追求，他认为离神最近，需求最少，他吃清淡的食物几乎不加任何调味料，他赤脚行路，时时穿着一件破旧的外套，生活的标准很低，不过以他的名望想过富足一些生活是不会很难的事。阿尔·赫比亚德要送苏格拉底一大块地皮用来起屋，苏格拉底就拒绝了他，如果我需要喝，你就送我一整张兽皮来做，还给我接受他，这个难道不荒唐吗？苏格拉底睿智大度，而且精力旺盛，他几乎每日都找人聊天。苏格拉底喜欢同人家探讨一些很常识性的问题，例如什么善、什么是美、为什么要勇敢。其实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些词真正的内涵是什么。在苏格拉底的追问之下，大家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很多人觉得被羞辱，于是对苏格拉底怀恨在心，有时候辩论会演变成一场对苏格拉底的嘲弄谩骂，更甚者会对他拳打脚踢，而苏格拉底全部都选择忍受，真是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一次他又被人殴打，上边的人对他的忍耐大为不解，苏格拉底就说了，难道老子踢了我，我就应当服从老子的习惯吗？不只是对外如此，苏格拉底对屋企的太太更是包容体贴，他的太太赞西培是历史上有名的悍妇，赞西培成日闹苏格拉底一无是处，游手好闲，认为他带给屋企的坏名声远比面包多得多。有一次苏格拉底正在上堂，太太赞西佩突然冲入来，劈头盖面地对着他就闹一餐，而苏格拉底不为所动，只是安静地听着。过了一段时间，赞西佩闹够就走了，苏格拉底继续上他的课，但谁知道突然一盆冷水泼来，将苏格拉底全身都淋湿了，一身狼狈的苏格拉底
幽默地说，我知道打雷之后必然落雨。苏格拉底将同太太相处当成一场考验，他曾经说，我同赞西佩一起生活就好像马夫喜欢烈马，马夫顺服烈马之后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驾驭其他马匹，我亦一样。同赞西佩在一起令我学会了调整自己，能够适应其他任何人。因此西方一直有这样一种讲法，屋企亦有这样的讲法。显然苏格拉底的忍受不是那种懦弱或者是无可奈何，更不是那种咬牙切齿的强忍，而是忍住风轻云淡，似乎这些打骂都发生在其他人身上。苏格拉底不只有强大的内心，他健壮的体魄令到他在战争中表现亦异于常人。当时雅典同盟和斯巴达同盟正在发生超级大战，战争前后打了将近30年。在第一场战役中，当时40岁的苏格拉底救了自己的学生阿尔赫比亚德。阿尔赫比亚德这个时候虽然只有20岁，但就是这一场战役的指挥官，在他的眼中远胜过军队中的任何人。食粮断绝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似苏格拉底这样忍饥挨饿，而且苏格拉底不怕严寒。有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寒冷，士兵外出执行任务那阵穿得很厚，在鞋外面还要包住一张毡，而苏格拉底仍旧穿着他平时那件旧衫，赤脚在冰面上行走，但他的样子就比穿鞋的人走得自在。那阿尔赫比亚德请求上级授予苏格拉底英勇奖章，但苏格拉底就坚持不接受。第二次德里乌战役中雅典战败撤退那阵，苏格拉底表现得异常冷静，他昂首阔步，邪目四顾，敌人被苏格拉底的气势所震慑，没人敢靠近他，转而去追那些抱头鼠窜的士兵。苏格拉底的勇敢折服了同他一起作战的士兵，甚至将军拉罕斯都对他赞赏有加，而他的智慧和品德折服了更多的雅典青年，他们长期跟随苏格拉底，听苏格拉底四处同人哋倾偈辩论，同时亦向苏格拉底请教。苏格拉底嘅教学系冇收钱嘅，佢从来都唔向学生收学费，而且苏格拉底丝毫冇架子，所以佢哋现实中嘅关系更似系朋友或兄弟而非师生。苏格拉底嘅反哲法同佢自认无知，是他哲学思想的一个很大特点。他不似当时那些所谓的智者，善于用狡辩颠倒黑白或者自以为知识渊博，而是认为自己无知，对任何问题都知之甚少，只好将问题提出来向别人讨教。所以他从来不预设一个正确的答案而再进行辩论，而是在别人回答他的问题那阵连续追问反罪，令到对方前后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从而令对方认清自己认知的荒谬和无知，以至于令他接近真知。苏格拉底知道引导别人产生思考比单纯的灌输有效得多，所以他时时说自己是思想的助产士。苏格拉底很多时和其他人探讨何为勇敢、虔诚、谦虚、正义、善良、正直的真谛，虽然这些词被人家时常挂在嘴边，但要正确地描述他们并不容易。其实不只是当时的人，就是在今日仍然有很多人不知道何为美德与正义。当然这个听起来显得十分荒谬，但这个确实是事实。例如要解释为何美。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期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就是在今日仍然有很多人不知道何为美德与正义。当然这个听起来显得十分荒谬，但这个确实是事实。现在继续讲下去，有几多人可以一下子想明白美的定义呢？美就是生得好靓，或者说美是鲜艳的色彩，亦或是对称的结构。那善良又是什么呢？善就是对人好吗？但如果是对待敌人，还可不可以善呢？如果对敌人善，那善还是不是善呢？那又何为敌人呢？是不是跟自己不同国家的人就是敌人呢？同苏格拉底的对话就是一次次，咁就是一次次探索真知的过程。在苏格拉底的追问之下，大家会发现原来自己并不了解那些字词的真实意思。既然不了解，为何善良、勇敢、正直、美德，咁自然不知道怎样做才是符合正义、勇敢、善良的行为。其实我们看到的苏格拉底问人家并不是有意羞辱他，而是被人家明白自己的无知，从而引发他仔细思考何为真正的善与恶、真与假、好与坏，从而能够明明白白地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例如苏格拉底曾经和美洛进行一场辩论，美洛是贵族，他认为要做一个有美德的人一定要好有钱，贫穷的人没有美德可言。美洛笃定认为有美德的人就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苏格拉底就问他，在获得这些东西之前，是不是应该加上正义、正当的字眼？如果是不正当获得权力和财富，那你还称之为美德吗？苏格拉底的反问令美洛彻底体验到自己的错误，于是苏格拉底得出结论，似乎正义、节制、虔诚或者其他的美德应该加在获得的前面。如果在某种情况之下，一个人只有用不正当的手段才可以获得金银，那么宁愿没有金钱财富亦不愿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做法相比。这个贵佛本身就是美德，美洛心悦诚服，终于明白美德和物质、权力、地位等外在的东西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这个道理对任何时代的人来讲都不难理解，但现在很多人将钱财的多少当作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更有人问道德值几多钱一斤，看来他们亦和美洛一样陷入了思想的迷思。苏格拉底这种对话模式得罪了相当一部分雅典人，他们往往是各领域的权威人士，要被他们认识到自己无知的难度要比普通人大得多。更多的时候因辩论失败而没面的会令人产生仇恨和妒忌之心，所以往往苏格拉底在得到赞美和拥护的同时，亦得到很多诋毁和羞辱，甚至是当面殴打。当时剧作家阿里托斯芬的喜剧《云》在雅典流行，这个反映了当时一部分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愤世嫉俗是非常严重的。该喜剧对苏格拉底进行了讽刺式的诋毁，在这部剧中苏格拉底被刻画成一个诡辩派，一个对自然哲学有浓厚兴趣的无神论者。事实上剧中所刻画的苏格拉底正是当时的智者学派的形象，这一种学派最擅长的诡辩，他们认为一件事没有对错，只要论证方式不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任何理论与相反的讲法都可以成立。他们对普遍的善和美德一概否定，这个明显不符合苏格拉底的推崇美德和智慧的思想追求。而且智者学派的学者会对自己的学生收取高昂学费，阿里斯托芬是这么污蔑苏格拉底，或者亦曾受到苏格拉底的召问和怀恨在心。亦正是因为这部剧的流行，后来为苏格拉底的死埋下了伏笔。
即使是咁，苏格拉底依然我行我素，每日到街上观察他人，就算明知道咁样做会招致越嚟越多嘅反感，佢嘅太太亦因为苏格拉底嘅举动而经常大发雷霆，但呢一啲从来冇令到苏格拉底动摇。咁到底点解令到苏格拉底会咁坚持落去观察他人呢？呢个其实同一个神谕有关。德尔斐神庙石柱上有一句充满哲理的话，认识你自己。而家睇嚟，呢句心语同苏格拉底的哲学理念有着莫大的关联。对古希腊人来讲，德尔斐神庙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它的影响力更是无可取代的。尤其是德尔斐的神谕，更是被当时的人视为绝对不可能出错的预言。德尔斐的众多神谕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神谕，是关于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预言。神谕的准确显示了神的意志不可抗拒，人无论采取怎样的手段企图改变神的安排，最后总是阴差阳错地推动了神谕的发生。这个其实跟中国人去庙宇求签有点类似，只是神谕更为具体，当祈求者提出疑问之后，由祭司转达神的口谕。而德尔斐神谕在苏格拉底身上同样得到了印证。苏格拉底有一位叫海纳峰的好朋友，两人经常深入交流哲学。海纳峰很敬佩苏格拉底，同时亦敢于质疑他。海纳峰好想知道苏格拉底是不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于是他就到德尔斐神殿问神，雅典还有哪个比苏格拉底更聪明啊？海纳峰得到的神谕回答是，索福克托勒斯很聪明，欧吕比德斯比较聪明，但在雅典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索福克勒斯和欧里比德斯都是希腊最伟大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伊底帕斯王，欧里比德斯的美迪亚，加上埃斯库罗斯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合称为古希腊三大悲剧。神谕认为希腊最著名的人物都没有苏格拉底聪明，这个在当时亦引起了不少的震动，同时亦引来了很多妒忌和麻烦。苏格拉底听到这种神谕后，陷入了长期的困惑之中。他认为神谕是不可能呃人的，但是他又明确地知道自己并不比那些伟大的希腊人聪明，反而是透过大量的学习、大量的思考，心中不解的东西越来越多，甚至可以说自己是无知。但为什么神谕会这样讲呢？于是苏格拉底决定要亲自证实神所讲的话。这样应该怎样做呢？苏格拉底想来想去，决定去拜访大众心目中的三类聪明人。他首先拜访是政治家，这位政治家向来以知识渊博自居。在倾偈当中，苏格拉底就发现他对善与美这些概念的理解非常有限，而他就自以为无所不知，这个显然不是一个有真知的政治家。在政治家那里离开了之后，苏格拉底又拜访了诗人，但他很惊讶地发现诗人对自己的名作的演绎竟然还不如其他人的传译。那他就认为诗人创作诗歌那时需要凭藉某种天赋或灵感，而非只靠自己的才学。在这里我们岔开来讲一讲，苏格拉底发现的这一种观点和中国人所言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不谋而合。很多诗人、艺术家有很多都是在醉酒的状态下创作出了完美的作品，例如大家熟悉的李白最后诗如泉涌，还有王羲之最后写成的兰亭序等。最后苏格拉底又拜访了工匠。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住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迎翻嚟第三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好多诗人、艺术家，有好多都系喺醉酒嘅状态下创作出咗完美嘅作品。而家继续讲落去，呢位工匠因一技在手，自此高人一等。苏格拉底询问工具有关道德同价值观嘅问题，佢唔识扮识，强行作答，狂妄自负嘅样显得好浅薄。苏格拉底喺拜访完呢三类人之后，终于得出一个结论：人类嘅智慧系微不足道嘅，甚至系一无是处。睇嚟佢神谕并唔系夸赞我，而系将我当作例子，好似喺度讲喺你当中只有嗰啲好似苏格拉底一样意识到自己在智慧上一无所知的人，好像最有智慧的才是最有智慧的。正因为真正有智慧的只有神，如果不知道自己无知，没有谦卑之心，人就会因自大而固执己见，停滞不前，从而无法获得真正的智慧，看到真理亦会去本能地反对。于是苏格拉底决定唤醒雅典人，做城邦的牛魔，帮助他们，刺激他们，直到他们都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进而可以分辨出真正的善和恶，提升道德，接近神。至于之后每日观察他人，找人辩论，成了苏格拉底实践自己的哲学使命最重要的方式。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来自于神的诫命。无所不谈的话题，就算明知道这样做，宗教的没落和对神的正念，或者喜欢思考的人在看过希腊神话之后，都会产生这样一个疑惑：希腊神话中这些神为什么会这么奇怪？他们似乎充满了欲望、算计和斗争，和凡人有什么分别呢？事实上，这个正是当时人的道德下滑、宗教变异最直观的证据。当时的作家、诗人用自己的理解随性创作了，以及民间的牵强附会，将神描绘了成为符合他们观念的样，所以他们欲望满身，纵情享乐，还有的甚至可以为了权力杀父或食自己的仔女。这个就是当时社会负面因素的投射。其实这样的事一直存在，如今亦是一样。在中国大陆所流行的《白蛇传》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书中的蛇妖被刻画得有情有义，而得到高僧法海和尚就固执而又不近人情，人妖之间的恋情被谱写成为流行歌曲，被大量传唱。网络上法海你不懂爱的 MTV 成了网络热门，善与恶、好与坏、真与假在这种娱乐化的方式中被渐渐颠覆。在中国大陆，现实中的佛门亦早已不再是清修之地，寺院的方丈被爆出私生活混乱、财色双收，出入坐豪华汽车，买大量房产，大发佛烂财，道德品质甚至不如一般常人。这个无疑又加重了人脑中修道、修佛者的负面形象。小说、电影、电视中大量的传统人被颠覆性地再次塑造，有些故事中的神甚至比魔都恶，而英雄人物要不写一些污染邪性，就会令人觉得跟不上潮流和千篇一律。苏格拉底显然亦睇到呢一点，宗教已经唔再系引导人崇拜善嘅圣地，人唔懂得点样敬神，只系一味咁求神解决生活中嘅困扰或消除苦难。可悲嘅系，真正懂得敬神嘅苏格拉底竟然被诬告不敬神灵，原因只系苏格拉底唔跟随当时雅典人一样用祭祀仪式嚟敬拜神灵。就在苏格拉底受审之前，他在法庭门口遇到认为对神非常虔诚的游罪佛伦，他因为爸爸的过失而去法院告他，
理由是爸爸的行为是对神的不敬，侵犯了神的权力，自己的做法是真正的敬神。苏格拉底很好奇，因为自己被控告的原因之一是不敬神，于是就向尤罪佛伦请教为什么敬神。尤罪佛伦告诉苏格拉底知，敬神是要做的事比神喜欢，于是这个奥林帕克斯山最伟大的神，因为他的爸爸克洛洛斯吞食自己的仔，于是就将克洛洛斯绑起，毫不留情地惩罚他，所以我做的事是令神喜欢的。苏格拉底认为奥林匹斯山有这么多神，他们之间争斗不休，竟然不见一个你觉得应该被哪个神喜欢，你惩罚你的爸爸，于是是喜欢了。克洛斯洛一定不喜欢啦，克洛斯托斯喜欢啦，克拉肯定不喜欢啦。所以同一样的事，既会被神高兴，又会被神不高兴，这个可不可以叫虔诚敬神呢？苏格拉底敏锐地观察到希腊神话的混乱，神应该具备一种崇高的道德，不可能好像人类一样行事。人敬神是因为神是全知全善的，人追寻神的本质是追寻善，如果神是不善，这个显然已经不配称之为神了。咁点解仲要努力追寻呢？希腊神话里面，乳斯嘅爸爸克洛洛斯吞食自己嘅仔，乳斯亦因为惊预言食咗自己第一个老婆麦提斯。呢度仲有神嘅慈悲同善良。而由罪佛伦学习传说中嘅乳斯惩罚爸爸嘅行为而惩罚自己爸爸，就以为系敬神。明显是受到了当时变异的神话故事的影响，尤罪佛伦对神的虔诚显然未曾仔细省察。在苏格拉底的超问下，尤罪佛伦不得不改变他的说辞，敬神是对神好。苏格拉底继续问，一个人为什么对神好，是不是好像照顾马是想给马拉车一样，杀鸡宰羊祭神其实是希望获得神明保佑，是不是对神好就想利用神？苏格拉底认为祭祀神灵并不是真正成的敬神，尤其是当祭祀者抱着希望获得回报的想法祭祀神灵那阵，这个跟现在去庙求神拜佛的人没有本质的差别。尤罪佛伦最后哑口无言，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敬神，只好说第日再讲啦。苏格拉底，我还是急住要赶路，我要走了。苏格拉底为什么有这么睿智，他的智慧到底是在哪里来的呢？这里不可以不提到一个伴随苏格拉底一生的神秘声音。在我的童年开始，一个特定的声音就开始在我心中出现，如同一个精灵的声音。每当它出现那阵，它总是阻止我去做一些事，但从来没有给我正面的建议。例如正是它阻碍了我参加政治实践，而我亦愿意听从它的指示，无论是作为士兵坚守阵地面对死亡，亦或是担任正义的审判，亦从未发出正义的声音。你们知不知道啊？我内心总会听到一个精灵的声音，每次我想做不好的事，它总是跳出来反对。就算是一些小事，刚才发生在我身上的，大家总以为是最大的坏事，但是在我早晨离开家开始到现在，无论我做什么讲什么，这个神的信号从未发出反对，而我在其他场合讲话的时候，他总是阻止我继续讲。这个神的声音曾经被后世无数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一向推崇理性辩论的苏格拉底竟然会不加思办地听从一个来自内心的声音。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回嚟第四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呢个神嘅信号从未发出反对，而我喺其他场合讲话嗰阵，佢总系阻止我继续讲。而家继续讲落去，但系如果企喺中国传统嘅修炼人嘅角度，呢、这个就好容易理解啦。佢正同我哋修炼文化中点化呢个概念完全一致。当一个修道人做出唔符合道德嘅行为同思想嗰阵，就会有声音阻止，或者系俾修行者受挫。其实呢个就系神喺度点化修行者。苏格拉底有奠定人类文化嘅使命，故而喺童年开始一直有神喺度看护佢，启悟住佢嘅智慧。人总是将信神和不理性等量齐观，其实是相当主观的误解。正信神者必然首先是一个理性的人，他们对神拥有的是正信，而大部分神神叨叨的人多数都是求神者，他们会为了烧头香而付出大量钱财。讲白了，他们只是想和神佛做交易，而对于何为佛法道法，他们其实他们并不比不信神的人明白得更多。苏格拉底反对将传统的祭祀作为敬神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只是将敬神和自身利益捆绑在一起。苏格拉底呼吁要将对哲学和知识的追求作为崇拜神的主要方式。苏格拉底认为雅典人应该透过自省来敬神，如果一个人始终追求智慧，才是对神最大的虔诚。讲穿了，这个就是苏格拉底的修炼之道。苏格拉底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现象，他不时会出现长时间的分心发呆的状态，他会在某个地方突然停住，有时会陷入沉思几个钟头那么久。有一次他在户外驻足思考，由朝头早企到晏昼，一啲都唔喐。晏昼嘅时候，人开始注意佢啦，来来往往嘅人对佢指指点点。嗰阵时正好系夏天，到咗夜晚，有几个人出于好奇搬嚟铺席卷，守住苏格拉底，睇佢会唔会企喺度成晚。果然，苏格拉底一直企到第二日朝头早，太阳出嚟啦，佢向太阳做咗祈祷，先至离开。仲有一次，苏格拉底同阿里斯托德姆一起去参加宴会，路上苏格拉底又出神了，阿里斯托德姆冇留意。等他到了宴会地点，主人问他，苏格拉底呢？他这个时候才发现苏格拉底冇嚟，于是他们就派人去找他。好快那个人回来找到了，他呆呆地站在邻居屋企走廊，我招呼他，他喐都唔喐。参加宴会的人中有些了解苏格拉底，就解释说他是有个习惯，随时会站下来无缘无故地出神。后来直到宴会过了一半，苏格拉底才到。之前我们讲过，苏格拉底曾是多次参加战争，在第一次参战那阵，苏格拉底亦曾喐都唔喐企咗一日一夜。喺结合苏格拉底之前嗰啲修炼嘅表现，佢嘅呢一种出神喺中国修炼文化中就更容易理解啦。那个就系佢出现咗类似定嘅状态，这个系修行者打坐或修行状态嘅常见嘅现象。自认无知嘅圣人苏格拉底。西元前399年，有人控告苏格拉底腐化青年和不敬神。苏格拉底在500人组成的陪审团面前为自己辩护，驳斥了控诉的荒诞，但陪审团仍旧判处了苏格拉底有罪。苏格拉底服从判决，服毒而死，成为西方史上最知名的公案之一。指控苏格拉底的一共有三个人，代表诗人和艺术家的莫纳图斯，代表手工艺者和政界人物的阿鲁图斯，和代表演说家的卢孔，这些都是苏格拉底得罪过的群体。莫纳图斯正面指控苏格拉底，卢孔是个附和者，他们背后的阿鲁图斯即是这一场荒诞控告的幕后主使。在伯罗奔尼切战争，雅典败给斯巴达后，由斯巴达扶持的三十僭主
曾短暂统治过雅典。三十僭主是战争结束后由斯巴达在雅典建立的寡头傀儡政权，他们的血腥统治被雅典人的反对，后来政权被推翻，阿鲁民主又回到雅典，雅典统治政权，他们的血腥统治被雅典人的反对，后来政权被推翻，这个时候民主又回到雅典，雅典统治者正是在这场审判发生前几年，苏格拉底曾批评雅典先前当权者的民主党，所以后来民主派重新掌权。苏格拉底批评和影响力令领导人物阿鲁图斯感到危险。另外，先前苏格拉底曾就美德的本质与教育和阿鲁图斯进行辩论，指出阿鲁图斯对自己的仔的教育只是为了自己的生意谋取名利，并不是真正为个仔好，这个令阿鲁图斯怀恨在心，利用部分希腊人对苏格拉底的不满情绪，精心策划了这一场政治迫害。他到处散播谣言，说如果苏格拉底不死，雅典的年轻人就会被苏格拉底腐化，即使他明知道苏格拉底无罪，亦不参与政治，只是喜欢辩论的善良老头。有学者认为苏格拉底想做一个一心求死的殉道者，理由是什么呢？首先，苏格拉底拒绝演说家吕西亚斯为他写一篇智者学派风格的辩论词，我们一定要承认比苏格拉底按照智者学派的辩词来申诉，胜诉的可能性会增大很多。苏格拉底就认为这篇辩论词在讲大话而不愿意使用。其次，在陪审团判苏格拉底有罪之后，苏格拉底本来可以要求从轻发落，例如选择罚款或流放，苏格拉底同样拒绝了。最后，苏格拉底的学生买通看守，准备救他出狱那阵，苏格拉底因这样做是破坏法律而再次拒绝。但笔者认为这个并不是苏格拉底一心求死，苏格拉底申辩时显然是积极为自己辩护。另外一个好像我这样的人不容易出现在你们中间，请放了我啦，如果你们杀了我，而后神如果不再派另外一个我这样的人来烦你们，你们就要在中道沉睡愿余生。我不关心我自己的任何事，简直不似是人所为，多年来屋企的事得不到我的关心，我总是为你们做，亲自走到你们每个人那里，好像父亲或兄长一样，劝你们关心得胜。如果我从中得到什么，或靠叫你们做这些赚钱，那还有这些道理。苏格拉底不求死，但亦决不怕死。他强调，我一生追求真理，一生都在和任何人的对话中强调并保持真诚。那这一次为了活命，我就要编造活命的理由吗？绝对不可以。在变异思想的影响之下，社会上总有一部分人持受害者有罪，将人的责任推向那里，肯定是你有问题，但从来不论及那些坏的现象和负面因素。之所以苏格拉底被判有罪，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被苏格拉底省察的人对他怀着极大恶意，他们当着苏格拉底的面或者承认过去自己没有智慧，但是背地里就怀恨在心，传闻讲喜剧云对苏格拉底极尽诋毁之事，但又大获成功。在看过剧的人的印象中，苏格拉底是一个诡辩者，又是一个不敬神的人。这里长期的诋毁已经影响了很大一部分人，有些人对苏格拉底有一种天然的敌视，即使他本身并不了解苏格拉底，而更多被苏格拉底省察过的人因抱着这一种先入为主的错误印象，亦认为他是一个不敬神灵的诡辩者。当然，真相其实很简单，苏格拉底并不热衷于研究自然事物，虽然他亦不反对，他更在意的是对人的德行和智慧的探究，但苏格拉底确实不像当时的雅典人一样祭祀神。
这个是因为当时的宗教已经败坏，关于神的那些所谓传说，很多人都是自相矛盾的邪说。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这个故事还未讲完的，在下一集我们再继续讲下去。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大纪元和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同大家讲拜拜啦。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7号礼拜四。礼拜三，美国司法部起诉圣何西市政府和警察局，指控圣何西市申请隐蔽持枪许可证的费用过高，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保障的持枪权。司法部称，圣何西每张许可证收费近1600美元，是全美最高。根据诉讼，圣何西今年6月将持枪许可证申请费定为1591美元，申请人提交申请时需要先支付 20%， 亦就是318美元，其余1273美元在许可证获批后支付。司法部认为，即使分阶段收费，总额仍然构成不合理的经济负担。圣何西市检察官就表示，1591美元并非任意设定，其中约1244美元用于工作人员处理申请，其余是间接行政成本。收费符合加州法律允许地方政府收回合理处理成本的规定。市政府表示不同意司法部主张，并愿意进一步解释收费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经进入联邦法院程序。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即将在下个礼拜访问美国之际，美国司法部礼拜三发布公告，提醒在美国境内受外国政府或外国委托人指使而从事活动的人士，可能需要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或联邦法律第951条办理登记或通知，否则可能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司法部表示，相关规定适用于美国公民及非公民，包括受外国势力指挥为推动他的宣传或其他目标而举行的公开集会。相关法律目的在于防止外国政府通过未披露代理人、秘密资金等方式影响美国公共讨论或政府程序。近期在一些海外中文社群正流传住到华盛顿参加习近平欢迎活动的付费招募信息，包括提供机票、食宿及报酬等。司法部提醒话，如果有人掌握了未经披露的外国政府指控或控制的活动消息，可向 FBI 或当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举报。礼拜四，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儿童法案，以禁止13岁以下儿童自行开设社交媒体账户。目前该法案仍需要经过欧洲议会及成员国审议。法案仲规定13至14岁的用户只能使用由家长管理的迷你账户，每日最多使用1小时，15岁起才能够自行开户。针对未满18岁的用户，平台仲需要限制无限滚动及容易成瘾的奖励机制，未成年人账户默认设为私人，并限制定位、相机、麦克风、直播及陌生人联络等功能。该法案亦涵盖了网络游戏及 AI 聊天机器人。法案禁止 AI 通过模仿朋友等方式诱导儿童产生情感依赖，并要求相关企业提前评估安全风险。每月用户达4500万以上的欧盟大型平台仲被要求提交儿童安全方案并接受独立审核，违规企业最高可被罚全球年度营业额的 6%。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礼拜三表示，美军联合部队必须准备在从海底到地越空间的全球竞争环境中持续行动并取得胜利。这个显示美军正将未来太空作战范围由地球轨道进一步延伸至地越空间。美国太空军中将加农同一日表示，美国的潜在对手正寻求将冲突扩大到太空，并特别指出中国正在近月空间积极开展活动。此前美国空军部长梅恩克礼拜一公开证实，美国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但没有透露种类、数量及位置。美国和中国都是1967年外太空条约缔约方，该条约禁止在轨道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限制月球军事活动。加农表示，美军将遵守相关义务，同时计划未来五年将太空军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000人。
礼拜三，以色列同摩纳哥同意进一步提升外交关系，将现有外交使团升格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两国外长当日在纽约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举行三方会晤，确定多项深化双边合作措施。呢次会议由美方主持并促成。根据协议，以色列同摩纳哥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投资保护及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促进相互投资和经贸往来，同时扩大两国航空联系，增加由摩纳哥航空公司执飞的航班，并计划在未来多个月安排双方高层互访，进一步推动人员及商业交流。摩纳哥和以色列2020年在美国斡旋下恢复外交关系，是阿伯拉罕协议框架下关系正常化的国家之一。2023年，以色列正式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主张，之后双方关系进一步深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下面是加州湾区的晨间新闻。先看第一宗消息，金门大桥附近渔船撞礁，一人死亡。金门大桥附近星期四清晨发生渔船撞礁事故，一人死亡，另外两人受伤。事发在星期四朝早大概6:10，一艘长约25尺、载有3人的休闲渔船在金门桥附近撞上礁石。海岸警卫队接报之后赶到现场，发现渔船卡在两块岩石之间，而且开始倾覆，同时两名船员已经跌落水，另外一人就仍然留在船上。救援人员将3人救起，再送到岸边接受治理，其中一人一度心脏停顿，3人之后全部送往 Marin County 的一间医院。 Marin County Sheriff Office 证实，其中一名死者是35岁，来自上西的秦正宇，英文名字叫 Daniel 张于谦，他因为伤势严重在医院接受手术期间不治。另外两名伤者，一人目前情况仍然危急，另外一人情况就比较稳定。海岸警卫队人员表示，事发当日天色仍然相当昏暗，渔船撞上桥下的岩石之后，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船只已经有翻侧的危险。目前当局仍然调查事故原因，暂时未有公布究竟是航行、天气定是其他因素导致今次意外。再看看娱乐及商业消息， Paramount 可能撤出加州，洛杉矶官员正密切关注公司

的最新动向。虽然 Paramount 暂时未有正式宣布离开 Hollywood， 但是 California Attorney General Rob Bunta 星期四就表示，洛杉矶官员已经知道公司可能即将发表退出加州的声明。有报道指 Paramount 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二宣布有关计划。消息人士透露， Paramount Skydance 的管理层近日曾经到 Tennessee 州Nashville 考察商业地产，研究将部分业务搬到当地。另外，德州和 Georgia 亦都被视为可能的搬迁地点。今次风波和 Paramount 目前面对的并购交易有关。今年7月， Rob Bunta 联同另外11名州检察长入禀法院挑战 Paramount 和华纳兄弟的交易。Paramount 行政总裁David Ellison 早前就表示，如果双方未能在10月1号之前达成和解，公司可能会考虑将部分业务甚至公司总部搬离开加州。 Rob Bunta 星期四就说，加州官员仍然愿意和 Paramount 坐低谈。至于 Paramount 会不会正式离开加州，目前公司方面仍然保持沉默。洛杉矶当局就继续密切留意事态发展。翻到湾区交通消息， BART 星期四再发生火警，令到大批乘客受影响。而在短短9日里面，第三宗引致大规模延误的火警事故，事发在星期四中午左右，24街甲 Mission 的站附近的隧道内，一块塑胶碎片突然起火。消防员到场救火期间，不为了安全起见切断电力，结果令多条路线的列车服务受到影响，其中 Richmond 到 Millbury 的红线一度完全停驶，乘客需要改乘其他路线。至于前往三藩市国际机场的亦即 SFO 的乘客，就一度被安排坐黄线到 Millbury 再转乘前往机场的列车。绿线同样一度受到影响，不过之后已经恢复服务，只是班次比较有限。BART表示，红线在下午3点过后逐步恢复服务。今次事故亦再次令到关注BART近期连续发生的火警。过去9日，系统内已经发生3宗火警，全部造成列车服务受阻，影响数以千计乘客。目前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同时亦要了解点解短时间内接连发生类似事故。石油西无家可归者人口一年半减少了32%。石油西市政府公布最新数据，指过一年半里面，市内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人口减少了大概32%。市长 Matt Mahan 星期三表示，目前估计仍然有大概3700人露宿街头。市政府说，近年增加大概1000个临时住房单位，亦将大型露宿营地入面的部分居民安排入住酒店和微型住宅。 Matt Mahan 认为，增加临时住房和庇护设施是街头人口下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市政府今次采用一套新的数据追踪系统，综合警方、外展服务组织等社区机构提供的15项数据，与以往每2年进行一次的时间点统计比较，新系统计划每季更新一次，方便市政府更加快地掌握无家可归者人口变化，调配相关资源。不过，无家可归者权益人士就表示，增加临时住房虽然重要，但是湾区租金持续高企，长远要解决问题，仍然需要更多真正负担得起的永久住房。市长 Matt Mahan 就指出，目前仍然露宿街头的人士更加难获得服务，部分人亦面对成瘾或者心理健康问题。他认为，下一阶段除了住房之外，亦需要县和州政府提供更多治疗及支援资源。再看看加州高铁项目的最新消息。
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被揭发曾经为外聘顾问报销近60万，被监察部门认为不符合规定的差旅开支。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监察长办公室星期二公布调查报告，审查2024年到2026年间超过100万美元的顾问差旅支出。调查发现其中大概68万美元开支事前并没有按照规定取得批准，另外有大概59万2千美元被认定违反州政府差旅规定或者合约要求，其中包括头等机票、高级网约车服务，甚至有去健身房、夜店、雪茄吧和密室逃脱等地方的费用。调查发现部分旅行涉及国际和州外行程，有的机票是即日先订，价格比较高，亦有部分报销欠缺收据或者没有清楚交代公务用途。监察长办公室要求高铁局加强审查并追回有问题的款项。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星期三回应说会加强顾问差旅的内部控制和文件要求，亦会追回确认属于不当支出的费用。加州高铁项目自2015年开始兴建，多年来一直面对延误和成本上升，目前第一阶段三藩市到洛杉矶路线预计成本大概是1260亿美元。最后一宗消息是关于持章牌照费用。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入禀联邦法院，起诉上西市政府和警察局争议申请隐蔽持章牌照的费用。司法部指上西收取的 Concealed Carry Weapon 简称 CCW 牌照费用过高，对申请人构成过重的经济负担，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保障持枪权。根据司法部入禀文件，上西今年6月将 CCW 申请费定为1591元。申请人提交申请嗰阵，仲要先支付20%，即是318元。如果最后获得批准，就要再支付剩低的1273元。司法部认为，即使分两个阶段收费，1591元的总额仍然构成不合理负担。上西市检察官办公室就表示，这个收费并不是任意定立。市政府估计其中大概1244元是用于支付工作人员处理申请的成本，其余就是相关行政开支。市政府认为收费符合加州法例，地方政府可以收回合理的申请处理成本。上西市政府亦表示不同意司法部的指控，并且愿意进一步解释1591元的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经进入联邦法院程序，法院将会处理双方对有关收费是否合法以及会不会对持枪权构成负担的争议。以上就是今日加州湾区的主要新闻，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快乐，我们下次再见。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博士，在大气电波中为大家主持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欢迎各位收听。今集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主题是918沈阳事变95周年之抗战歌曲。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
1: 是王志1935年作曲，钟石根填词，阎和庭主唱的电影《天伦》的主题曲《天伦歌》。电影《天伦》讲述日本侵占了东北各省，并且准备挥军南下的历史时刻。歌词提到：人皆有父，人皆有母，唯我独无。小鸟归去已无巢，儿欲归去已无舟。何处觅源头？莫道儿是被弃的羔羊，莫道儿已哭断了肛肠。人世的惨痛，岂仅是失了爹娘？奋起吧，孤儿，惊醒吧，迷途的羔羊。歌词第二段劝喻中国人收拾起痛苦的呻吟，献出你赤子的心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收拾起痛苦的呻吟，献出你赤子的心情。服务牺牲，舍己为人无薄口，以达到大同博爱，共享天伦，反映出中国人仁德仁爱的深厚文化。
0: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两句言语是出于孟子《尽心常篇》，意思就是说，如果不做官就要修养好自己的心性，如果做了官就要做对天下人民有利的事，不要只是做利己利党，方便统治方便控制而做出选民迫害杀害人民的事。

0: 918事变又称为沈阳事变，日本人称它为满洲事变，是指1931年9月18号在中国东北由日本关东军和中国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
1: 是张航辉作的著名抗日歌曲《松花江上》。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是东北人民的家，是东北人民的根。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918事变之后，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东北的人民纷纷南下逃离家园，歌曲急转直下，带出一片愁云惨雾，最终以哀而不伤、悲愤的情怀结束。918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整日架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0: 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意思就是说，做人要先做好自己，心要正，才能够诚意修好心性，才能令家庭和睦，治理好国家和平定天下。当然，万万不能妄为妄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第二节，亦即是最后一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节目时间啦。今集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主题是918沈阳事变95周年之抗战歌曲。
1: 1927年，日本制定满蒙政策，将中国东三省同埋内蒙地区嘅满蒙地区同中国本土分离。喺国民政府嘅反对之下，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以中国军队炸毁日本修筑嘅南满铁路为借口而侵占沈阳，历史称为918事变，又称满洲事变。
2: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
1: 是由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刘雪庵作曲、潘揭龙填词的《长城谣》。歌词的开头提到家乡的美好，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小灾殃。歌曲继而讲出日本侵华的惨情，自从大乱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他方，骨肉流散父母丧。歌曲末段激励人民要英勇抗日，没此难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乡，大家判命打回去，哪怕恶寇逞豪强，全国的同胞心一样。
2: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两句诗是出自于宋代诗人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讲出做人要顶天立地，要有崇高的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面对强权不义都要不畏生死，挺身而出，才能够永留青史，不枉此生。
1: 1924年6月，中国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以加强训练中国的军事人才。蒋介石为黄埔军校首任校长，《长城谣》为黄埔军校的国军军歌。

0: 下一首歌曲是《抗敌歌》，家可破，国虽保，身可杀，志不挠，一心一力团结路，向伟大的先烈先贤们致敬，
1: 宁向直中取，不可曲中求。这两句言语出自于明代许仲林《封神演义》第23回。周文王睇到姜子牙喺渭水河边用直钩钓鱼，感到大惑不解，于是就上前请教姜子牙，佢点解要用直钩嚟钓鱼呢？姜子牙就咁样回答：喜可曲中而取鱼腐，非丈夫之所为也。吾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白话文翻译这一段的说话就是，怎可以用弯曲的鱼钩去钓鱼呢？这样不是大丈夫所为，我宁可正正当当光明正大的去获取，虽然可能拎到的是不多，亦都不会委曲求全，用不正当的方法去争夺，虽然可能比人是拎得更多。

又在这里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还有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这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的事，还有为什么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会影响你们以后的人生。下一首歌曲是由黎锦光作曲，范燕桥填词，周璇主唱，1947年电影《长相思》插曲《海船歌》。看国旗风帆，听欢声雷动，我们的英雄战胜顽敌，洗雪奇耻，写成了历史的光荣。我们生命更新，我们骨肉重逢，从今后复兴民族，促进大同，泱泱大国风。海船歌，好一段雄壮震撼人心的歌曲和歌词。

0: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1: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2: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 3666，408596 3666。

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议题，就是有关外星螳螂人的一些目击实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世界看似平静有规律，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呢？在人类肉眼看不到的不同维度里面，可能有很多双古老的眼睛默默地观察着我们。今天想和大家打破这个迷思和传统认知的一些误区，一起去探讨一个极之震撼，甚至会彻底颠覆大家世界观的一些神秘议题。在我们探索这个不知道的领域入面，有些故事因为实在太过的离奇，往往呢都会被大众当成了普通的一些都市传说。不过在美国纽泽西州的北部，有一条表面睇嚟好平静嘅河流，其实多年嚟呢佢频繁咁传出一啲令人毛骨悚然目击嘅报告。嗰、那个唔系一啲传统概念入面讲嘅一啲鬼魂，亦都唔系常人见嘅灰人外星人，而系一种身高有六至七尺，佢哋系有昆虫嘅特征，却呈现人形形态的螳螂人。这条河就叫做马斯科内抗河，它全长是有 73.5 公里，是特拉华河的其中一条支河来的。马斯科内抗这个名字原来是来自当地原住民的语言的，意思就是清澈的溪流。这里的河水呢是非常的清盈的透，四季景色好宜人。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很多户外运动发烧友和一些飞蝇钓鱼好手最喜欢去的地方来的。但是就在这片景色优美看似宁静的水域附近，却笼罩着一股很难解释到的诡异气氛，以至整条的河谷甚至整个纽泽西州在历史上就充斥着各种怪异的记录，就好像泽西恶魔大脚八，甚至在那里频繁在夜晚发生的神秘光球事件。但是在这么多离奇个案里面，最令当事人到而家都无法平复心情的，莫过于和螳螂人的超近距离的接触。其实早在2000年的初期，马斯科抗河一带偶尔都会有钓鱼客私下咁流传，话自己在岸边的树林隐隐约约看到一个身材高大，外形好似螳螂的巨大躯体。直到2006年之后，随住网络讨论区的兴起，第一宗详细记录的目击个案就曝光了。之后陆续就引来几位背景完全不同的目击者前来留言，他们震撼地发现，虽然大家都未见过面，但大家所描述的生物特征同埋生理的反应竟然都出现惊人一致的一些细节。但是大家讲出来的细节竟然是很相近的。其中一个目击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蝇钓鱼好手来的。根据他的回忆，在事发当日水流是很急促，他穿着防水钓鱼裤站在急流里面，为了在布满碎石的河床上面站得稳，他必须将两只脚用力踩入石缝入面去抵挡那些水流。他双手紧握住钓鱼竿，眼神专注地看住水面。当时他全神贯注地左边的视野突然捕捉到一股奇怪的动静，
突然就落到一个好奇怪嘅动静。原本好热闹嗰啲雀仔声，就喺嗰一刻止落嚟，整片森林陷入咗死寂。佢就顺住嗰个方向望过去，嗰一幕就彻底颠覆咗佢一直以嚟嘅认知。喺距离佢大约15至20码嘅河边，竟然企住一个至少6至7尺高嘅高大躯体。嗰个生物躯体望上去系一节一节嘅结构，非常瘦长，而且系有力量感噶。虽然佢嗰个头系三角形，有一双巨大倾斜嘅黑色复眼，完全具备螳螂嘅特征，但佢嘅整个骨架系一个直立行走嘅人形生物嚟噶。就喺目击者睇到傻咗嗰一刻，个生物突然转过头嚟，佢哋两个嘅目光对望住。个目击者好清楚咁感受到对方传过嚟嘅震惊。个螳螂人似乎完全系冇谂过会有人类睇到佢。接住落嚟，目击者感觉自己嘅大脑喺嗰一刻被一股外嚟嘅力量强加侵入，对方嘅意识直接就闯入咗佢嘅大脑，而且快速咁检视佢嘅思想添。更诡异嘅系，个生物嘅躯体系出现一种半透明嘅状态。就好似光线喺佢身上产生咗奇特嘅折射咁，佢见到一个生物原本系处于隐形状态噶，只系意外咁导致状态短暂嘅波动。当螳螂人意识到自己被暴露后，佢个躯体开始就变得越来嘅越淡，随后就凭空喺空气里面蒸发咗。仲有另一个个案，个案嘅接触就导致目击者受到严重嘅创伤。受害人系一位成功嘅企业家，多年嚟佢一直将秘密埋喺心里面。呢件事系发生喺黄昏嘅时分，佢同阿哥喺河边钓鱼，当佢专注咁睇住水面嗰阵。手里面嘅鱼竿突然传嚟一阵极低频率、轻轻嘅震动。佢转头向右边睇过去，只见到一个身高约有6至7尺、全身系深黑同灰色相间嘅螳螂人，就企喺岸边。当佢同呢双黑色复眼对视嗰阵，佢嘅心灵感应立刻就爆发。目击者形容佢嘅大脑就好似被暴力咁拆开，对方喺几秒内就将佢内心深处所有嘅思想、记忆同埋恐惧彻底咁睇穿。嗰种完全失去私隐同控制权嘅赤裸感觉，会感到极之嘅恐怖。呢名企业家甚至当场嘅失禁，为咗唔俾阿哥发现佢狼狈嘅样，佢只能够默默坐喺冰冷嘅河水入面。呢短短几秒嘅遭遇就彻底摧毁咗佢原本固有嘅世界观。呢两宗嘅目击个案系为咗我哋拼凑出神秘生物嘅一啲轮廓。佢哋究竟系啲乜嘢嚟嘅？点解会频繁咁出现喺水域嘅附近？下面我哋会深入探讨专家们以及呢啲蜥蜴人同螳螂人嚟到地球嘅真正目的系啲乜嘢？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咧，我哋对蜥蜴人同螳螂人有更精彩嘅分析。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喺上面我哋详细咁睇过纽泽西州马斯科内抗河嘅两宗极之震撼嘅螳螂人目击个案之后，目击者唔单止喺极近距离睇到一个身高6至7尺、拥有昆虫特征嘅人形躯体，更体验过当刻被强行入侵读取心灵上的记忆，以及对方身体看起来是半透明，最后凭空蒸发的奇特现象。要解开这些谜团，我们就必须将视野由单一的地方目击事件转移到更高层面，专家、政府机构和官方的公听会。近年来关于不明飞行物 UFO 以及仲未知空中现象 UAP 的一些讨论，已经正式走向美国国会听证会。在相关的这些听证会和情报界的资料入面，包括哈利·戴维斯博士在内的多位专家都曾经证实过，他们都说目前在地球上已知道和被讨论的一些主要外星人有4种，包括灰人、北欧人、爬虫人，即是大家经常讲的蜥蜴人，以及第4种最神秘的昆虫人，就即是螳螂人。而在另一段极之震撼的专家访谈入面，学者 Nara 博士他更加抛出了一个直接冲击传统认知的一些观念。Nara 博士强调自己本身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相信上帝的存在，但他说得很多人之所以对这些未知物种感到不可思议，是因为大家对古代文本的了解被局限住。他又说自己已经亲自研读了以诺书很多次。他又解释，虽然在现行的传统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只要你读过以诺书，就会清楚看到里面所记载的是上帝创造人类之外，其实还有创造过其他高等物种，只不过人类被视为最珍贵的造物。而以诺书后来在历史上被剔除出正统的典籍，导致了绝大多数的人根本是没有看过这一部古卷，亦不知道这些古代记载的存在。根据 Nara 博士说的，这些古代文献和证言是证明了这些非人智慧物种的踪迹，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这样就引出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些外星种族，特别是蜥蜴人和螳螂人，他们来到地球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根据多位研究 UAP 的专家和退役的情报官员的分析，他们都说不同的外星人种族在地球上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他们的意图和目的亦有巨大的不同。首先去讲蜥蜴人，即是爬虫人，在超自然研究和听证会学者的分析里面，蜥蜴人通常认为是一种具备极高科技，但是带有强烈控制欲和掠夺性的种族。这些专家又说，蜥蜴人来到地球的核心目的是为了资源、基因采集和对人类社会的秘密操控，他们长期隐藏在人类社会的背后，利用那些高纬度的伪装技术和心灵的干预，试图将人类维持在一种低频率的恐惧和混乱状态里面。对蜥蜴人来讲，
地球更似一个被监控的资源库或者是实验场。相反，螳螂人在很多专家和目击者的叙述里面就展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高级态度。其中一位研究者 L.C. 肖特里克勒，他收集了几十宗螳螂个案，个案都显示螳螂人通常是处于更高等级的领导或者监督的地位。甚至是有专家这么说，在很多灰人进行的实验个案里面，幕后真正下达指令的往往是站在他们后面的螳螂人。其实螳螂人来到地球的目的，据他们分析，主要是分为三个的层面。第一个呢，是作为宇宙的观察者和基因维护者。专家的讲法说，那些螳螂人关注的是地球整体生态和人类基因的演化。他们出现在马斯科内抗河这一类自然水域附近，很可能是在这里监察地球的自然资源和水质的变化，甚至是地脉能量的一些变化。第二个层面呢，是高纬度的意识实验。螳螂人他们拥有极之恐怖的心灵感应能力，他们强行地读取目击者的大脑记忆，这个并不是为了伤害人类，而是收集人类感情、恐惧和意识反应的一些数据。对他们来说，人类的感情和大脑结构其实是一种极之特殊的研究对象来的。而第三个层面就是维度的守护和监测。高维度物理学都显示，你出来的数据，螳螂人其实是一种跨维度生物来的。作为三维空间的人类，我们的肉眼只能够捕捉到三维世界的一些光线。当螳螂人穿过我们的三维空间的时候，肉眼只会看到半透明光线的折射的轮廓，之后就凭空蒸发了。他们频繁出现在相同地理的位置，很可能是因为那里存在着连接不同空间的维度裂缝或者门户。总结来说，从纽泽西州河谷的这些真实目击个案，到国会听证会披露的四大外星物种，再到 Nara 博士提到的以诺书古老记载，螳螂人和蜥蜴人的存在是彻底打破了人类传统的一些世界观。他们未必是带着敌意入侵的敌人，更可能是超越三维物理限制的宇宙观察者。这些经历又神秘的目击个案，或者正正就是打破人类和未知高等智慧之间的一道曙光。当我们愿意放下对未来的恐慌，尝试以开放的心态去理解他们，这种长期冰封的距离感就会开始咁融化。只要打破这层的迷思，这个议题将会为人类打开一扇最新的大门。这个议题呢，将会为人类打开一道大门，引领我们去探索宇宙最真实的答案。希望今集的分享可以为大家打开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在下一集，我们会继续探讨更多未知的世界。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一封据讲在中共监狱那里秘密传出来的求死信，现在正在海外舆论圈引爆。写信的人竟然是跟着习近平22年，以前被视为是他的军队耳目的第一心腹大秘书钟少军。他在信入面不单止很罕见地透露心声，还爆出自己被人用慢性药物毒害，精神状态已经严重恶化。同一时间，离地面几百公里的近地轨道上高，中共一个军用侦察卫星突然很离奇地解体，变做太空垃圾。这件事到底是因为粗制滥造的技术导致，还是遇到太空意外呢？又抑或其实是受到美军秘密攻击呢？而当中共的权力黑幕和太空野心连续受挫的时候，在网络世界就上演了一出充满讽刺意味的黑色喜剧。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竟然亲自出马，高谈阔论讲 AI 安全，点知好快就被人落面，全球四大顶尖 AI 模型集体发威，立即撕烂埋中共用了天文数字起出来的网络防火墙。面对网民一句刁钻的暗语盘问，这几个 AI 完全没有保留，直接供出了猪头的真实身份。大家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我是黄蓉。今日同大家倾下最近几件劲大事件，全部都是中共近排搞到面懵懵的事。首先讲下 AI， 最近海外传得好劲，话全球四大顶尖 AI 模型 ChatGPT、Gemini 和 Clock 齐齐侮辱包子。点解咁讲？原来有网友喺 X 平台嗰度问 Clock 一个好刁钻嘅问题：今次印度开金砖峰会，猪头点解冇带佢老婆去？如果喺场内，呢啲敏感暗语一早就俾人封号删帖。不过 Clock 冇扮傻，直接答：今次习近平去印度出席金砖会，官方只系报咗蔡奇、王毅等人陪同，完全冇提到彭丽媛。现场影片亦都见唔到佢。一张截图一出，好多人就攞住更刁钻嘅问题，同时测试晒四大 AI， 结果四个模型全部都精准接波，冇一个扮唔明，冇一个叫人尊重国家领导人，全部直接将猪头对号习近平，老婆对号做彭丽媛，仲调取公开新闻核对行程。Crow 仲。

0: 出，外交部和新华社通稿有分别，以往会写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今次只是写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赴印度出席金砖会晤，完全没有提到夫人。朱美莉说，多边工作峰会行程密集，第一夫人不随行属于常见安排。 ChatGPT 就插多一刀，指出印度官方其实有安排配偶活动，菲律宾总统都带埋夫人参加，所以不可以简单话峰会没有安排夫人项目。这段测试互动超过200,000次，最高点赞的留言是这些 AI 比较可靠，没有学过习近平思想。有人就讽刺说，这下就更憎马斯克了，搞个烂鬼 AI 就这么不尊重我，叫人去查你上海 Tesla 税。还有人一次铺出四张截图，四个 AI 竟然全部都知道猪头是哪个。有人追问 Clock 怎知这个花名， Clock 直接答，在中文网络，猪头是一些地区对习近平的常见嘲讽，类似包子。问埋他老婆同出个行程那阵，语境竟然直接对号彭丽媛。这一点就最犀利，不是哪个模型突然这么大胆，而是四大 AI 吞晒全球中文数据之后，已经将这些民间避开审查的暗语当成稳定公共知识。场内猪头还是极度敏感的高压线，一张猪头相一句谐音都可能封号，不过在场外经过十几年已经变成大众默契，审查挡得住字面，挡不住背后的对应关系。其实除了猪头，民间帮习近平起过很多花名，最早的是包子或者是庆丰帝。事源2013年，他去庆丰包子铺食包那次做骚，被民间看穿了之后就变成嘲讽。而另一个全球知名的花名是小熊维尼，2013年他和奥巴马散步的相被网友对比，官方越禁就越红。还有200斤吴尊博，就是因为他早年自己赞自己托200斤麦行10里山路都不用转播。有总加速师讽刺他倒行逆施，还有烂尾帝因为一带一路红安和动态清零都相继烂尾。对比之下，场内的 AI 就带着很重的政治枷锁。2023年美国知音测过百度民心一言，问200斤麦重不重，这类间接问题都拒绝回答或者转话题。今年四月还有截图流出，有人问20世纪三大恶魔，百度竟然将毛泽东和希特拉、斯泰林并列，立即被封。中共想靠审查维持个人崇拜，不过 AI 时代已经开始出现漏洞。而这种权威的摇动绝对不只体现在网络舆论和笑话入面，现在在中共政治体制内部和戒备森严的军事领域，真正的危机正在以更加惊人的方式爆发。最近海外传出一封据说是钟少军在监狱写的求死信。钟少军跟了习近平22年，由浙江到上海再到北京，一直是他的贴身大秘书。习近平上台之后，未做过一日兵的钟少军被空降军委，长期做军委办公厅主任、主席办公室主任，是军队的耳目。不过这位深得习近平信任的军队第一秘书，他的命运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2024年调离核心转任国防大学政委，2025年被罢免，2026年8月的全国人大委员会正式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名单入面还有张友侠和刘振立等人。就在外界还估计是回家养老定是被捕的同时，旅居海外的法学家袁鸿兵就披露了一封据说是来自内部的信，题目叫做《最后的真话》。信入面主要讲三点，第一，中共高层两面人好普通，军委将领到各部委把口就话绝对忠诚，私底下全部都揾后路转移资产，安排仔女出国，冇人真正信习近平思想，全部都是虚伪表演等政治雪崩。第二，被调查期间被落药， 办案人员以体检、慢性病治疗或者是精神调节为名，强行为精神药物，几个月之内破坏记忆、逻辑和神经系统，导致认知障碍、智力退化。钟兆君说自己已经感觉到精神状态不可逆转恶化。这种不留痕迹摧毁大脑，是为了防止掌握机密的人将来爆料或者组织反抗。第三，体制教育机宿命。他提到自己当年主导查办刘亚洲，而习近平就面授机宜，要他采取类似措施。一年之内，刘亚洲变成意识混乱的老人家。钟兆君说自己以为维护核心权力安全，直到自己入狱才醒。这个高度集权体制入面没有真正赢家。昨日的审判者今日是阶下囚，今日的执行者明日就是绞肉机下一块肉。我们无法核实这封信的真假，不过类似的讲法不是第一次出现。前上海企业家胡力任曾经讲过，前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出狱之后，朋友探他，发现他严重精神异常，认知障碍，认不到熟人，嘴角流口水，怀疑在秦城监狱服刑期间被人为破坏精神药物。胡力任说，中共几乎不想这些人出来再讲嘢，尤其是知道太多黑暗内幕的政治犯。不过香港信报2026年1月报道说，陈良宇2025年获释，在上海低调养老，身体精神仲算良好。两种不同的讲法正正反映出中共高层极度不透明。无论陈良宇案是怎样，中共政治清洗制度本身就是制造恐怖和绝望的机器。由刘少奇、林彪到薄熙来、令计划、周永康，再到现在的钟兆君，每一个参与者都在用最精明的手段做最愚蠢的博弈。如果爆料属实的话，钟兆君这一封最后的真话不过是绞肉机再发出的一声呐喊。如果说钟兆君的狱中求死信揭露了中共权力核心内部绞肉机的残酷和腐败，这样在几百公里高空的地球轨道上高，一场围绕着军事情报和代理人战争的太空暗战，就将美中之间的政经博弈推向极其危险的新边界。7月17号，伊朗向约旦东北部穆亚法克萨尔体空军基地发射精准导引弹道导弹，一枚击中美军驻宿区，造成三死四伤。美军追查之后，华尔街日报引述资深官员的情报说，袭击前有中国机构向伊朗提供了该基地高度解像卫星图片。这个情报令华盛顿很震惊。在现代飞弹战，想要精准攻击目标，必须要靠高清卫星雷达图。伊朗自己根本就不够班，没有外国即时高清情报，绝对发动不到这么精准的饱和攻击。熟悉中共体制的人都知道，任何有高解像度对地观察能力的卫星公司，数据和控制权最终都掌握在军方和国安手上。即是说，中共实质透过情报共享介入了对美军的致命攻击。不过就是美军死伤通告出了没几耐，太空发生了诡异事件。3月15号，中共在酒泉发射遥感50号零二星，采用大约142度逆行轨道，成本高，不过就可以以独特角度频繁掠过中纬度，做军事雷达成像和信号情报侦察。这个寄予厚望只是运行了四个几月的卫星，7月底突然在轨道解体，分裂成至少43块碎片，扩散在600至1100公里轨道高度，威胁近地轨道安全。奇就奇在中共官方竟然粒声不出，国防部和航天局没有任何通告或者澄清。而国际军事观察家就认为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卫星本身的动力或者电池故障爆炸，第二是撞到太空碎片，而第三就是美军非动能太空对抗武器的隐蔽反制、高能量微波、定向雷射或者是精确电子干扰， 甚至令燃料过热爆炸。将这些事件摆在一起就很清晰，中共透过侦察卫星向伊朗提供美军基地情报，华盛顿就在高空摘除这只高空眼睛，正确无声致命毁灭情报黑手，同时警告北京，你们引以为傲的太空侦察网在美军面前还是小儿科。其实这类卫星解体不是个别事件，2026年中共太空火箭发射连环出事，8月长征7号 A 火箭高空爆炸，7月长征6号甲火箭解体产生300几块碎片，引发国际抗议。一连串的灾难显示，在急于追上美国宣扬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政治压力底下，基层军工盲目赶工，导致质量失控，供应链断裂。最后回去地面看看中共在数据战场上的动作。9月13号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在中国网信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讲 AI 六大风险，将系统性影响政治安全环境排第一，之后才是网络攻防、泄密、社会治理和军事变革。而结尾就赤裸裸话，党管互联网，党管数据，要将党领导优势转化为 AI 治理效能。陈一新将 AI 首要威胁定义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安全，那就意味任何新技术都要先服务政权生存延续，这种做法直接令中国 AI 畸形发展。企业一方面被要求抢占先机，以美国为目标，而另一方面就在严苛审查红线入面揾罅隙生存，真正原始创作的新空间几乎是零。就在陈一新发表文章前几日，美国的执法和情报机构 NSA、CISA 和 FBI 联合发公告，而 Anthropic 在之后就抛出154页的威胁情报报告，明确指控深度求索、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六间中国 AI 企业用成千上万的假账号、代理网络和跨绘画重放技术，以工业规模抽取美国尖端 AI 模型，好像 Cloud 这些思维链的推理过程，加速自己产品的训练。更荒谬的是，这场单向盗窃变成国家机密外泄的灾难。阿里巴巴几个月内超过1亿5100万次对话，月之暗面这些公司甚至还将用户请求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转发给美国 Cloud 处理，转发的内容急袭共军设施监控录影、国企内部密码匙、公安案件管理逻辑，甚至俄罗斯的防务凭证。为了不用钱偷用美国 AI 技术，中国公司竟然亲手将最敏感的军机机密送入美国伺服器。这场被捉到正的丑闻显然触怒了最高当局。网上传出有 AI 巨头企业十几名高层即时被捕，之后才有陈一新亲自出面呼吁，而商务部和外交部就快速定性美方的指控是科技霸权双重标准，试图将偷窃数据包装成为通行做法。陈一新就将外泄责任推给国内部分用户安全意识不足，使用境外 AI 处理敏感资料，自己国家企业的偷窃行为已经失控，甚至反噬国家安全。这种极度封闭和政治焦虑就同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直谷正在辩论是否应该放慢 AI 发展，确保 AI 和人类价值观对齐。不过美国政界以川普为代表的就明确反对监管，逻辑很清楚， AI 这场关乎人类未来的超级竞赛，美国如果主动踩壁力，那就是将制定未来世界规则的权力拱手让给中共，边个赢 AI 边个就赢世界。美国担心 AI 失控威胁人类文明，而中共恐惧的是 AI 一旦脱离审查笼牢，讲出客观真话，就会威胁共产党政权的生存和延续。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 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4: 生活一点一滴，
5: 生活点点滴滴，
4: 生活点滴。
6: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二节的生活点滴。而家就同大家分享向马来西亚嘅酒店爆造新骗局。呢、这个骗局唔系向报章传媒睇翻嚟嘅，亦都唔系听其他人话俾我听嘅，而系真真正正发生向我身边朋友血里边。我觉得成件事情太惨烈啦，所以我希望同大家分享，千祈唔好陷入一啲骗案里面。不过我好希望，我希望我真系冇估中啊！大家亦都可以帮我分析一下，睇下系咪我估错咗。因为喺我个朋友圈里面竟然有11人中咗招啊！佢哋有啲唔系唔识字嘅老人家，其中3人有大学学历，一个咧就有博士嘅学历，一个咧就系、是、国内嚟嘅医生，不过佢向香港就冇挂牌行医啦。又有一啲退休人士，亦都有啲普通嘅打工仔。佢哋做咗啲乜嘢咧？佢哋就去咗，应该佢哋响大约最近嘅咧，应该就响大约三年前到啦，就去咗马来西亚。买酒店的包租楼盘同埋榴莲果园。事件的源头呢要从2人讲起啦。呢11人之所以入局，就是因为向呢个圈子里面最初有2人加入咗马来西亚的海外房地产同埋榴莲果园的买卖项目销售团队。其中一个是国内的医生。另外呢，一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仔来的。这一种好像变相庞氏骗局的最得人惊的第一步，就是熟人介绍。当大家都见到这个国内的医生，他一定是高学历的人士啦，连他这么厉害都带头去做销售，带头去投资。这个项目差极都有限啦。他肯定是做过严格的功课，他都看好这个项目了，应该不会错的了。这两位熟人很快就好像传染病一样，很快地在朋友圈那里扩散。不过好彩，其中一个销售员，那个大陆医生呢，就移了民，如果不是，我相信有更多朋友会中招的。如果是隔山买牛，睇都未睇过个楼盘，要买嗰个楼盘，可能好多人都唔愿意嘅。唔紧要，发展商或者叫佢嗰间公司算啦，佢唔一定系发展商啊。嗰间公司就会成立啲睇楼团，你哋可以搭飞机去睇过，你哋睇清楚先好买啊。你哋估下呢个睇楼团使唔使俾钱嘅咧？如果这个睇楼团如果是不用俾钱的，可能又会有人想，喂，这个世界有没有这么大只蛤乸随街跳啊？这样可能又会有人有戒心， 最起码嗰几个高学历人士啊，佢哋可能会觉得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噶，咁样吸引唔到呢啲高学历嘅人啦。佢哋真系每个人要俾真金白银，俾4000多元团费去马来西亚嗰度考察过噶。其实响呢一点，骗徒都几聪明啊！如果真系免费嘅话，佢哋可能吸引到一啲得闲冇咩事做，想去攞啲着数嗰啲人嘅。但系嗰班团友系真金白银攞咗4000多元出嚟噶，即是话呢班人一班有经济能力、投资度意向比较强嘅肥羊啊！因为我系租屋住啊，其中三个咧就系同我住埋同一间屋嘅。咁个 sales 都系住响我隔离房嘅。最初嗰个 sales 咧就间唔中就攞啲榴莲翻嚟派俾大家食噶啦，仲话嗰啲系猫山王榴莲，一盒咧就200多元港币咁贵噶。话我食完一盒之后，我就唔敢再食啦，真系唔敢受人哋咁重嘅礼啊！咁佢咧就系一有榴莲收成嗰阵时咧，佢就攞啲榴莲周围去派俾人，咁样同埋同我隔篱嗰啲一齐嘅朋友讲下嗰度去买楼买咗好耐啊，而家咧个本都收翻嚟啊，仲有啊呢、这个睇楼团咧4000多元，其实系好平噶，住6星级酒店噶，因为有公司资助啊，所以咁平。食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咁就吸引咗我隔篱其中一个人去玩啦。原本佢只系打算去玩嘅啫，因为我知道佢系冇钱噶。咁佢睇完翻嚟咧，佢就话俾我听，佢买咗半份榴莲果园。咁我话你边有钱买啊？佢话问阿妈借。咁样咧。陆陆续续都听到呢个 sales 有其他人去分榴莲啊，咁知道佢边个有分榴莲啊，就知道边个去咗嗰度买楼买榴莲园啦，就系咁样知道咗啦。直至到响上个月啊，咁我见到有新闻话马来西亚政府响森林城市嗰度捉咗355个人，破获咗2个诈骗集团。向第一节都同大家分享过，森林城市原本呢就系碧桂园投资咗1000亿美金嚟替做一个梦想家园啦。到咗后嚟，因为入住率唔够1%，所以嗰度就冇乜人住，就被诈骗集团睇中咗啦。咁就变咗成诈骗集团嘅基地。因为我同买半份榴莲园嗰个朋友较为熟悉啊，我就话俾佢听啦，佢就话翻俾我听，佢哋嗰个唔系响森林城市啊，佢哋嗰个系响吉隆坡酒店楼盘嚟噶，仲有政府参与添，佢哋呢个冇问题嘅。碧桂园嗰个森林城市，碧桂园几年前啊，响中国大陆已经有问题啦。唔好话佢唔知啊，原来佢自己都知道噶。于是我撞到个 sales， 我就问嗰个 sales 啦：你知唔知道森林城市嗰单事啊？咁你估下佢点答我啦？我真系估都估唔到佢咁样讲啊！佢非常之唔客气同我讲啊：你问嚟做咩啊？见到佢咁样讲，我就估到佢心里边一定有啲事噶。我就话俾佢听，我想用嚟做个防诈骗节目咯。我又问佢嗰个朋友嘅榴莲园点样啊？跟住佢就话俾我听，佢啲榴莲树都未大，边度有榴莲啊？我咪话同我住嗰度咧，有3个人买咗楼盘啊，或者榴莲园嘅。另外一个咧，佢都成70岁啦，佢而家就唔响香港，响马来西亚。佢买咗楼盘，我觉得佢都算系一个精明嘅人嚟噶。同埋佢70岁啦，佢系大学毕业噶，响嗰个年代大学毕业都唔系简单嘅人嚟噶。 因为嗰阵时香港呢系精英仔，所以读得大学嘅都唔简单噶。向做呢个节目之前，我就问过一个朋友，因为佢有一个表妹住向马来西亚噶，佢嚟香港嗰阵时候我都见过佢嘅。咁呢佢就讲俾我听，仲有边个边个向马来西亚买过楼盘。仲有一个最麻烦最论尽嘅呢，佢就系向几年前向马来西亚买咗三分之一嘅榴莲果园。当时佢哋嘅果园呢就系60万港币一份。佢买三分之一份即是20万啦。但系好不幸佢响几年前过咗身啦。当佢个妹妹帮佢整理后事嘅时候，当然啦就见到呢张榴莲果园嘅合约。但系当佢个妹攞住呢份合约去间公司嗰度，睇下可唔可以转名啊，或者攞返啲钱。但系好对唔住啊，系唔可以攞返钱，亦都唔可以转名。呢件事就系咁样不了了之。嗰20万就冇咗啦。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一节返嚟我哋就讲下嗰位最高学历嘅博士嘅情况又系点样。
4: 生活一点一滴，
5: 生活点点滴滴，
4: 生活点滴。
6: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的生活点滴。上一节就讲咗，喺我个朋友圈里面呢竟然有11个买咗马来西亚嘅酒店包租楼盘或者系榴莲果园。当然啦，有人亦都两样嘢都有买㗎。上一节就讲咗，其中有一个朋友买咗三分之一嘅榴莲园，死咗之后佢家人系任何嘢都攞唔返㗎。那20万就白白冇咗啦。而家讲下最高学历嗰位博士啦。呢位博士系非常非常之精打细算。假如好似买个手机咁啦，佢要上网夹个价，搵全香港最平嗰间公司先至绑衬佢呀。而佢一个咁精明嘅人，当然佢买楼真系搭飞机去马来西亚睇过㗎。我亦都相信佢系作出详细嘅考量先至做出呢个决定嘅。我当初听佢哋讲呢，就话买酒店里边一间房作为投资。咁呢嗰间酒店房呢当然由嗰间酒店管理啦，同埋租出去啦，咁每个月呢就会分返啲利息俾你嘅。大概系2-3年前啦。嗰阵时个 sales 讲啊，佢已经收返成本啦，而家仲继续收緊租。真係听落唔错，淨係俾钱出去又唔使自己点样打理喎，干手净脚。每个月就係收返嗰啲租金就得啦。咁笋嘅嘢去边度搵呢？我就冇参加过睇楼团，所以唔知道佢哋个 sell 楼嘅方法係点样啦。不过我觉得佢哋嘅 sales 技术真系超一流啊！因为头先买咗半份榴莲园嗰个朋友咧，佢原本冇钱噶，只系打算去玩下噶啫嘛。点知去到嗰处都忍唔住买半份榴莲园，仲要系问屋企借钱嘅添。所以你话佢哋嘅 sales 手法高唔高明咧？呢11个人里边投资最多嘅系700万港币，佢真系好大胆啊！700万，我相信系佢副身家嚟噶啦。大约响1-2年前到啦，这个做 sales 嘅朋友已经转咗行啦。又咁啱得咁巧，佢转行嘅时间就系嗰个朋友死嗰段时间嚟噶啦。从佢转行同埋佢回复我嗰阵时嘅语气，我估佢应该知道一啲嘢㗎， 只是他不敢讲出来，因为影响实在太大了。而另外买了半份榴莲果园那位朋友呢，他还说他们的楼盘啊，在吉隆坡有政府支持的。我想他真是一点都不知情了，应该是。究竟马来西亚政府是会不会参与地产市场的呢？告诉大家是会的。马来西亚政府为了保障基层市民的安居，他会参与一些基层的地产项目。例如好像香港那样，我们叫这些做公屋，在某一些国家就叫做政府楼。一般政府是会用便宜的价钱来租给基层的有需要市民。至于走去马来西亚那里去买包租酒店啊、森林城市啊，或者其他的地产项目，这样的话呢，政府就不是你的合伙人了。他是不会理你赚钱亦是蚀钱的。蚀了钱当然他亦都不会包底的。他是一个治安官。政府的职责呢，就是确保你投资这个项目，譬如这栋楼发展商呢不会随时揽住啲钱走路啊。但是当私人楼盘陷入困境的时候，政府仲会透过设立特殊的金融区，降低门槛，一啲政策嚟帮忙救市。这个就是资本主义混合经济下面的政府同埋地产商的关系啦。向地产项目上面，只要那个发展商呢睇好间楼交咗俾你，政府的责任就已经完成的了。至于个发展商应承你赚几多几多个 percent 呢，这些就是私人商业合同的问题了。至于那间包租公司宣布破产的时候，或者骗局爆破的时候，你去找政府都没有办法的。向投资上面，无论是海外亦或是国内，记住记住，利润是自己的，风险亦都是自己的，唔好指望任何国家嘅政府会包底啊！点解买咗半份榴莲园嗰个朋友咁深信佢哋嘅项目系马来西亚政府参与发展嘅呢？根据网上面透露嘅骗人伎俩呢，呢间中介公司攞出一份真系马来西亚旅游局或者系投资发展局嘅官方宏观报告，上面呢就写住政府大力支持免签证旅游，同埋未来五年拨款发展酒店业。嗰啲中介就会同你讲噶啦，你睇下我哋呢个项目啊，就系政府重点扶持嘅项目嚟噶啦。这个就是他们的营销口号了。政府是会发展旅游业，但是政府不会帮你合作，政府亦都不会帮你包底，他亦都不知道你是哪个。第二个伎俩呢，就可能是买通一些假的拿督，或者是卸任了的政府小官员，向开幕啊或者展览会的时候来剪彩啊。哇，我哋睇到有拿督支持喎，就会自动联想到呢个系官方项目嚟㗎。再一个呢，就系有跨靠地方皇室成员嘅私人公司。因为马来西亚呢就实行君主立宪制，每一个州呢都有自己嘅皇室。真系有啲发展商呢就会同皇室成员持有嘅私人投资公司合作攞地，但是我哋要明白，皇室成员私人嘅商业行为绝对唔系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嘅官方行为嚟噶。一旦呢间公司违约或者系有问题嘅时候唔能够运作，马来西亚政府一定唔会包底噶。咁样呢套向吉隆坡酒店投资骗局具体又系点样运作嘅呢？佢哋通常有一个非常之好听嘅名，叫做售后回租，或者系酒店包租。中介就会同佢哋讲啊，你而家租嘅唔系普通嘅住宅嚟㗎，系向吉隆坡 最繁荣嘅地段嘅五星级酒店里面嘅一间房嚟噶。你买咗之后咧，你唔使自己打理噶，我哋会有专业嘅国际酒店管理公司帮你租佢出去。我哋会保证包租，听落系咪好吸引呢？不过，但系我冇咁多钱喎、啊。咁样啊，介绍一个好笋嘅项目俾你啦。而家马来西亚政府支持农业出口啊，打造一路一带嘅绿色农业。我哋做嘅项目呢，全部都系由政府支持嘅。但系我唔识种田㗎喎、啊。唔紧要，唔使你识得种田㗎。我哋有农业专业人才嚟到照顾嗰啲榴莲树㗎。咁样先至可以保证佢个产量同质量㗎。因为你系熟人介绍，你亦都唔需要买晒成个果园，你可以买半份都得。我哋呢啲全部都系马来西亚嘅顶级果园嘅猫山王榴莲嚟噶。嗰啲榴莲树咧，老实话俾你听啊，嗰啲树要种五年之后先至有果嘅。嗰阵时佢每年回报啊，只要挨过五年，跟住啊，每年个回报有30%，甚至乎可以到50%都有噶。棵树越老，佢个产量就越多，而且你仲可以交俾你下一代添。唔知系咪咁样？我嗰个朋友就系咁样买咗半份榴莲果园啦，但系个销售员冇话俾佢听啊。种植呢全部都系望天打卦嘅。如果一场虫害或者持续几个月干旱，又或者有暴雨，咁样嗰个收成就会系非常非常之少，甚至乎系冇收成都有可能噶。另外，佢哋可能亦都唔知道香港证监会近年来已经多次发出警告，将多个打住马来西亚旗号嘅向香港公开集资嘅种植榴莲树计划列入可疑投资产品黑名单啦。因为呢啲项目本质上系属于集体投资计划，未经证监会批准向香港公开销售，已经系属于违法噶啦。不过骗徒好叻嘅，佢哋向马来西亚先同佢签约，就避开咗香港嘅法律责任问题啦。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一节翻嚟我哋睇下仲有冇乜嘢其他嘅致命骗案呢？
4: 点一滴，
5: 生活点点滴滴，
4: 生活点滴。
6: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回来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除了房地产榴莲园骗案之外，现在向市面上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致命骗案，就好像杀猪盘那样，骗子会在网络上扮成高富帅，或者是投资专家和你谈恋爱，嘘寒问暖几个月之后得到你的信任，跟住就呃你去一个虚假的平台去炒加密货币啊，或者是投资海外的股票。最后养肥了你之后，他就不客气了，就拎埋啲钱走了。又有啲人呢就不信，以为海外高人工啊，又或者参加平价的旅游团代购，去到东南亚三不管的地方被人买了，逼你打电话去呃人的钱。如果你不做的话呢，他会拳打脚踢，甚至乎命制都没买。又或者冒充移民官员跨国执法电话骗案，一打来呢就说你的身份证啊被人利用来洗黑钱，又或者有其他问题要将你遣返，要求你将所有银行的钱啊转到去一个所谓政府安全监管的户口里面来配合调查。有很多老人家呢一听到政府啊移民官啊 呢啲字眼呢就吓到六神无主，怪怪地将自己嘅棺材本双手奉上啊！我哋成日听到庞氏骗局，庞氏骗局，庞氏骗局系究竟点样发生嘅呢？最后我哋嚟讲下呢个庞氏骗局嘅由来。向1919年美国波士顿，当时有一个人叫做查尔斯庞氏。这个人当时周围同人讲啊，我发现了一个发大财的方法啊，叫做国际汇入优待券。他讲只要你将钱摆向我这里，45日啫，我就可以将50%的回报俾你啦。如果你摆满90日，就会有100%的回报啦。有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好多人都唔信佢、啊。但是有人就试下投资100元，结果呢第45日庞氏真是比150元这个人、哦。哇，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全城的人啊，连警察啊都去排队送钱给庞氏了。其实他一张优惠券都没有买过，那他的钱怎样来的呢？就向新人那里拿点钱俾嗰啲旧人嘅利息咯。点解会爆破呢？原来有人计过，佢收嘅钱竟然系多过政府发行嘅优惠券啊！佢呢个骗局维持咗一年，1920年就俾人捉咗啦。呢个骗局嚟得快去得快，因为佢讲得太夸张啦，45日有50%嘅回报、啊。在几十年之后，在纽约华尔街出现了一个非常之可怕的骗徒高手啊！他呃了无数的富豪，整整38年咁耐啊！他就是伯纳德·马多夫，是前纳斯达克 Nasdaq 的主席啊，身份和地位都非常之崇高。佢嗰副专业、慈祥、万条斯理嘅样，俾人嘅感觉觉得佢系非常之有实力、又老实。佢对住啲有钱人同埋慈善机构讲啊：，我个基金啊唔收普通人噶，我哋有独家嘅股票对冲策略，每年唔理股市大升亦或系大跌啊。我哋都非常之平稳咁可以赚到10%嘅回报㗎。嗰班富豪听落系咪真系太稳阵啦？所以好多富豪名人一大笔钱一大笔钱咁样去买马多夫嘅基金啊。同时投资者每个月都会收到佢寄嚟嘅贸易账单，睇到自己嘅资产年年咁样升值啊！大家简直当佢系股神啊！其实马多夫38年以嚟一股嘅股票都冇买过噶，嗰啲账单嘅数据全部都系假嘅。咁有啲人提款，咁点算呢？他就拿新人的钱去应付下旧客户的提款，因为他的名声太好了，大家平时摆啲钱在他那里呢都是不动产，所以他这个大话居然可以维持了38年，直至到2008年一场变个都没想过的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了，整个股市冧晒，所有有钱人的生意都出了问题。今次所有人同时打电话给马多夫，他们说马多夫先生，我的公司有问题啊，我要提款啊，现在就要。马多夫计算一下，今次大家同时要拿点钱走啊，个金额高达70亿美金啊。向呢个时候又系金融海啸、哦，根本就冇新人攞钱入嚟。最后马多夫翻到屋企，睇住自己个仔，好绝望咁同佢讲：唔使查账啦，对唔住啊，一切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大话嚟噶，我乜嘢股票都冇买过。 呢班人要钱，我根本攞唔出嚟啊！向2008年底，马多夫俾自己嘅亲生仔举报落网，呢一场涉案嘅金额高达650亿美元，系历史上最大嘅庞氏骗局。马多夫最后被判刑150年，最后在2021年死在监狱里面，而当时无数的富豪在一夜之间破产了。无论社会怎样变化，但是骗子的本质从来是没有变过。无论他包装成怎样的样子，只要他利用新钱来换旧钱，他的名字就叫做庞氏骗局。究竟我们怎样可以防范这些骗徒保护我们的血汗钱呢？这些骗徒无论骗子包装成怎样都好，他们永远都是利用人类最原始的弱点，贪心、怕和对熟人的信任。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传统智慧，其实早已经话作俾我哋听，提防被骗嘅方法。便宜莫贪，呢、这个世界上绝对系冇免费嘅午餐嘅。唔好谂住有高回报、零风险嘅投资啊！第二句叫做力不到不为财，千祈唔好隔山买牛啊！隔咁远嘅地方，我哋有冇办法日日去睇住佢？唔熟悉当地嘅情况。这些项目最好都是不要碰它了。不怕你精，不怕你呆，最怕你不来。骗子呢最担心你不肯送上门。只要你送上门，无论你是几精明的人都好，只要你肯听他讲，他有过百种方法洗你的脑子，为你度身订造一个好完美的骗局。这个世界真是没那么大只蛤蜊随街跳的。如果下次遇到这些什么蠢事的话，一定要跟家人商量。骗徒就最怕你跟人商量，跟多几个人商量，不要被骗徒有机可乘，呃了我们成世人赚的血汗钱。今日的血汗钱保卫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在这个小时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可以帮到大家。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请大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希望我们都一起来保卫我们的血汗钱。多谢各位朋友收听，下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收听生活点滴。拜拜。

像并未太长，但落力发亮当一分钟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停他

0: 听众朋友，又到了快乐资源话健康的时候了，我是钟嘉慧，
1: 我就叶晚峰呢。
0: 阿峰啊，
1: 是
0: 啊，我们这几集呢都是讲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啦。那我们前两集就跟听众朋友讲了呢吃早餐的重要性，还有吃些什么健康早餐，亦都讲咗水嘅重要性噃。咁呢一集呢就会同大家讲下同人嗰个关系同埋嗰个关心㗎噃。
1: 係啦，我哋呢一集呢就会讲人与人之间嘅联系啦。
0: 就係、是、所谓嘅 connection 啦。咁但係呢种嘅联系呢唔係话淨係单单话早上同人哋讲下早晨啊 ,hello, 讲拜拜啊咁简单㗎喎。就真係有真心嘅关怀，同埋係双方面嘅关怀添。
1: 係啊，呢种人与人嘅联系呢其实要有感情上嘅交流㗎。嗱，我举返啲例子俾大家听下啦。譬如啊，你有一日公司好唔得闲，冇办法接你个仔，而你个仔个同学嘅妈咪呢好主动咁将你个仔接埋去返屋企，俾埋 snack 佢食，等到你做完嘢先至去佢屋企接返你个仔。咁样情况啊，佢真係帮咗你好大个忙啦，係咪？其实呢已经形成咗一个人与人之间嘅联系㗎啦。
0: 其实讲返我自己嘅经历呢，就係、是、我同我个仔同学嗰啲父母呢其实是有好大嘅接触㗎喎。因为好多时唔单止话大家互相 carpool 啊，去一啲课外活动啊咁啦。好多时都会倾下讲下，咦，究竟你个仔或者女最近喺学校点啊，係有啲咩嘅活动参加啊咁。其实呢个係好自然，係有好多嘅沟通啊交流啊咁。咁都变咗系好好嘅朋友啊。咁所以我觉得因为好多人就系经过仔女呢，就系同佢啲同学朋友嗰啲父母呢就成为好朋友嘅。
1: 係啊，呢个好常见啦。或者另外一种人与人之间联系好简单啦，譬如你工作上好唔满意啊，好失意嘅时候，有人向你鼓励下，拍下你膊头啊，等你可以松一松啊，睇到一些小曙光啊，咁情况之下，其实呢亦都係对你一个感同你做咗个感情上嘅联系，亦都係人与人之间嘅联系嚟
0: 㗎。咁都係阿峰下，我都知我有时做得唔好嘅时候呢，咁你都会俾啲鼓励我，咁所以呢即係你对我呢咁有时都係有好多关怀嘅。
1: 使乜讲，
0: 仲有呢，我諗好多朋友都会有呢一个经历㗎喇。就係譬如啲仔女呢好唔听话嘅时候，特别係十零岁嗰啲青少年期啦，好

0: 好反叛嘅时候呢，你真係撒晒粒冇晒计啦。咦，有个 friend 同你讲话唔使怕，系呢几年嘅啫。几年之后佢大定之后呢就冇事㗎啦。咁咦，咁就见到曙光喎，真係唉，諗下俾啲耐性啦，唔好咁猛啦。咁就个心情都会好啲。
1: 最紧希望真係几年之后会变返正常啦，如果唔係就头痛啦。
0: 唉，我都唔敢諗咁长远啦。
1: 仲有一个情况呢，就譬如啊，男士最多㗎啦，哎呀老婆生日啦，或者啊结婚纪念日要买礼物俾老婆。唉，你知啦，好烦啦，唔知买乜嘢好㗎啊。但如果有个人，咦喂，俾你啲 good idea, 哇，喺你老婆应该会鍾意嘅话，价钱又唔系咁贵嘅话，哎，真系帮到个大忙啊。
0: 阿峰呢样最紧要系咪呀，要价钱唔系好贵又可以氹到老婆㗎。
1: 咁做人几时都有 budget 㗎啦，都有个预算啦，系咪
0: 咁都算好啊，咁你起码对老婆关心，咁亦都有个 friend 可以俾到啲意见俾你嘅。一讲起呢，我有个朋友啊，咁佢未曾结婚之前呢，咪寡佬啦，又唔系好识煮饭啦，咁又更加冇去买餸添，咁雪柜呢又冇乜嘢嘅，咁又肚饿啦，食咩呢，咁佢就话俾我知呢，佢就食用茄汁嚟搽面包嘅，咁佢以为呢佢真係天下唯一嘅一个人呢係咁样食法嘅啫。咁原来呢佢讲下同人倾下讲下呢，原来佢搵到知音喎，係有人同佢一样都係用茄汁搽面包㗎喎。咁佢呢就啊真係啦，有人同佢係 make 到 connection, 係同佢真係有切身嘅同样嘅嗜好㗎。
1: 呢叫臭味相投啦，哇，咁好快成为知己啦，肯定啦，係咪yeah。
0: 所以呢我同阿峰头先讲嗰啲咁嘅例子呢，都係日常生活係会发生嘅。咁但係呢就不知不觉中呢，其实就係人与人之间嗰种关心互相关怀。而形成嘅嗰种人与人之间嘅嗰种关系。
1: 是的，其实呢人本身是一个群体动物嚟㗎嘛。人是喜欢俾人有人支持啦，亦都有人尊重佢啦，同埋呢仲有大家有一班人同一起有所联系，咁佢先生活得开心，咁样先可以生活得健康的。
0: 同埋其实是双方面嘅，你去关心人哋，咁好自然呢人哋都会关心返你。如果你懂得去珍惜人哋呢，咁人哋都会珍惜返你㗎。咁所以呢一个就係我哋所讲嘅嗰种 connection 啦。
1: 係啦，其实呢关心人本身你亦都会收到自己会得到好多好处，你自己都会觉得好开心，如果你真係可以关心到人，係咪
0: 其实係嗰种满足感，你帮到人关心人呢，自己都好开心㗎。咁其实有啲科学嘅研究系做过㗎喎。咁有个研究呢就已经系证实咗呢，就话一啲好开心嘅人同一啲唔系咁开心嘅人呢，佢最大嘅分别之一呢，就是开心嘅人呢，佢同人哋系有良好嘅关系㗎。
1: 是啊，唔开心嘅人呢好多时呢梗係同其他人嗰啲关系都唔好啦，好多时同人有争吵啊，有摩擦啊，咁情况之下点会开心呢，係咪
0: 是啊，咁仲有呢就係话嗱，如果你同人哋系冇联系嘅话呢，自不然呢个人呢就比较孤独啦。
1: 係啦，孤独老人啊，肯定啊健康唔好啦。
0: 咁唔系只孤独老人嘅，任何年纪孤独呢都唔系一件好事啊。咁亦都系最近做过一个调查嘅，咁佢就话呢嗰啲比较孤独嘅人呢，佢患上呢个高血压呢个机会系高啲嘅。
1: 其实我估啊，唔止高血压咁简单啦，如果你经常好孤独一个人呢，你个情绪都好低落呢，其实整个身体嘅所有嘅机能都会受影响啦，可能胃又痛啦，血压又高之外，就糖尿病啊，心脏就乜都齐。
0: 是啊，其实我哋第一集嘅时候都同大家倾过呢，就係话健康其实除咗嗰个生理之外呢，心理同埋社会呢都有好大嘅联系，都系形成你一个健康嘅身体嘅重要元素嚟嘅。所以如果系咁孤独嘅人呢，佢冇咗嗰个嗰个心理嘅平衡，同埋冇咗嗰个社会嗰个支持呢，其实对佢嘅健康系有好大影响嘅。
1: 是啦。 仲有另外一个研究发现，这个研究做了九年㗎啦。咁发现呢好多时如果啲人呢係经常参，即係年纪虽然大咗，但仍然参与社会啊，参与社区啊，多同人接触啊，多同人联系嘅话呢，佢个寿命係长过唔参与啊或者冇咁活跃啲人呢係长好多㗎。
0: 哇，咁所以呢啲全部研究报告都系好明显啦。如果你要长命又要健康又要开心嘅话呢，就要多啲同人同呢个社区同呢个社会系有接触有联系呢，咁先至可以得嘅。咁同埋其实呢，譬如我哋生活个个好多人都好繁忙啊，未必成日都可以面对面啊，咁样成日见面啊，或者讲好多嘢。但呢其实有时呢打个电话 Skype 或者有个电邮呢，其实都已经是一个帮助来的。
1: 是的，今时今日就科技咁发达啦，咁无需要真係面对面啦，譬如喺咩唔可以讲牌子喎，咁
0: 大家都明白㗎啦，
1: 大家 face to face 啊，喺空中见面囉，一样系笑，大家都好开心咁样笑。啊，一笑就解千愁啦，心情开朗自然健康啦。
0: 那阿峰啊，我諗好多朋友呢，佢哋嗰个同人嘅联系呢，都系围绕住自己家庭啦、亲戚啦、或者朋友啦、旧同学啊、同事啊咁。咁如果有啲人佢真系唔系好多亲朋戚友喺多伦多嘅。咁嗰啲人啊，应该有啲咩提议俾佢哋呢？
1: 其实呢好简单嘅啫，可以参加啲活动啦，譬如学兴趣班啊，学下嘢啊，咁你同你一齐去嗰啲参加呢个班嘅人都有共同个目标、共同兴趣先啦，有共同嘅兴趣就自然有共同个话题啦，咁好容易建立到大家友谊嘅啫。如果你主动些少，多啲关心别人嘅话，好快就同人形成咗好强烈嘅呢个联系㗎啦。
0: 係啊，譬如你鍾意去耍下太极啊，或者去学下烹饪啊，或者学下陶瓷啊、捉下棋啊，咁呢啲都系好好嘅活动，即系既可以怡情，亦都可以识下朋友，大家系有联系啊，咁系非常之好啊。
1: 其实喺香港好多时喺公园就见到啲老人家又捉棋啊，其乐融融㗎喎，又唔使使钱最紧要。
0: 係啊，其实即係唔单止系话消磨时间。
1: 係啊，睇见嚟佢有倾有讲啦，有时有拗叫啦，但最紧要佢哋即係大家都系有个互动喺度囉，而且不停咁用脑，等佢唔保持个脑筋灵活。
0: 係啊，对佢嘅精神上系有好大嘅支持嘅。咁仲有呢，亦都系去做义工啦，呢个系个非常之好嘅方法嚟㗎。係
1: 啊。
0: 我有个朋友呢，佢个妈妈93岁啦，咁喺香港嘅。佢仲去做义工，帮人哋卖旗，卖到不亦乐乎，都唔知几开心。
1: 咁应该会个咩香港啲大紫荆咩金紫荆，金紫荆奖俾佢先得。
0: 我谂奖
1: 93岁仲咁 active， 仲可以咁活跃，真係好难得喎。
0: 仲喺中环度卖旗啊，咁呢就真係好难得。我諗佢唔知再有啲咩奖唔奖呢，但以佢今日年纪呢，佢仲好精灵，仲系同人哋有好多倾谈啊，咁佢系好活跃，亦都系好健康。咁所以呢，我諗佢呢一种咁咁嘅性格，亦都鍾意帮人嘅性格呢，其实对佢个身心呢系肯定系有好大嘅帮助。
1: 肯定。咁、yeah。 有阵时遇到啲环境，譬如你呢就系、是、本身就系、是、暂时唔系好多朋友啊，冇办法做好多人与人之间联系嗰时呢，你可以呢吸啖气，勇敢些少踏出去第一步囉，自己行出去囉。
0: 是啊，特别喺新嘅环境啊，面对新嘅人啊，有啲人就会哎呀，我都系保守啲啦，做返我自己做嘅嘢算啦，就唔肯行出第一步。
1: 是咁就差少少啦。
0: 即係譬如我讲返我自己嘅例子啦，譬如我个仔啊，佢啱啱升高中嘅时候呢，咁系佢事后先至话返俾我知㗎。咁佢就由个小学呢得几百人嘅啫， 轉到呢間中學咧，哇，成千幾人，咁佢咧就覺得係好唔適應啦。咁咧頭嗰個零月咧，就始終都係同翻自己嗰班舊同學啊，嗰十零個人咧就一齊食飯嘅啫。咁但係個零月之後咧，佢漸漸自己知道啊，咁樣唔得嘅，佢一定要踏出呢一步，一定要去認識一啲新嘅朋友，認識一啲佢以前唔係同校嘅朋友，咁先至得嘅。咁佢當時冇同我講嘅嚇，佢係事後先同我講翻嘅。咁咧，佢踏出呢一步之後咧，佢識多好多新嘅朋友咧，佢開心好多，佢真係覺得啊，呢間學校其實都幾好嘅喎，咁好似令到佢有一個新嘅世界咁。咁啊，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不同嘅年紀咧，都有不同嘅挑戰，不同嘅新嘅環境俾佢哋接觸嘅。如果可以踏出第一步咧，真係柳暗花明。有一串嘅，
1: 系啊，简直系海阔天空添啦！好啦，今日我谂个时间差唔多啦，钟嘉伟。
0: 系啦，咁我哋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咧，又同大家倾下另外嘅一啲健康嘅生活方式同埋习惯嘅。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自认无知的圣人苏格拉底。自认无知的圣人苏格拉底，2000年前人类最伟大的圣哲们如果提前相约一起降临人间，中国的老子、古印度的释迦牟尼、西方的耶稣、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他们的出现同时亦奠定了不同区域人类正统文化的根基，同时亦奠定了不同区域人类正统文化的根基。同其他三位不同的是，同为圣者的苏格拉底就更接近于人的层面，在他们一生中并没有展现过什么伟大的神迹，但勇敢、正义、克制、善良的品行就散发着一种超越世俗的理性光环。善良的品行就散发着一种超越世俗的理性光环。他们所阐述的哲学思想和其他生死的豁达有着和中国古代修道者相同的精神境界，尤其那句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经典名言，仍旧令现代人震怒发聩。高贵的人格，苏格拉底出生于西元前470年的雅典，他的爸爸是一位石匠，妈妈是一位助产士，家庭条件不算富裕。苏格拉底由小就接受雅典城邦的教育，他热爱学习，善于思考，喜欢在街上和人家聊天。苏格拉底似乎无所不知，有爱、爱、婚姻、艺术、诗歌、宗教、科学、战争、政治、正义、善良、勇敢，无所不谈的话题，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些话题下所含的道德关节。无论是老人或年轻人，不要担心你们的身体和财产，而是首先最重要的是关心灵魂的最大提升，这个是苏格拉底哲学理念的核心。苏格拉底没有对物质欲望的追求，他认为离神最近，需求最少，他吃清淡的食物几乎不加任何调味料，他赤脚行路，时时穿着一件破旧的外套，生活的标准很低，不过以他的名望想过富足一些生活是不会很难的事。阿尔塔比亚德要送苏格拉底一大块地皮用来起屋，苏格拉底就拒绝了他，如果我需要喝，你就送我一整张兽皮来做，还给我接受他，这个难道不荒唐吗？苏格拉底睿智大度，而且精力旺盛，他几乎每日都找人家聊天。苏格拉底喜欢和别人探讨一些很常识性的问题，例如什么善、什么是美、为什么要勇敢。其实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些词真正的内涵是什么。在苏格拉底的追问之下，大家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很多人觉得被羞辱，于是对苏格拉底怀恨在心，有时候辩论会演变成一场对苏格拉底的嘲弄谩骂，更甚者会对他拳打脚踢，而苏格拉底全部都选择忍受，真是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一次他又被人殴打，上边的人对他的忍耐大为不解，苏格拉底就说了，难道老子踢了我，我就应当服从老子的习惯吗？不只是对外如此，苏格拉底对屋企的太太更是包容体贴，他的太太赞西培是历史上有名的悍妇，赞西培成日闹苏格拉底一无是处，游手好闲，因为他带给屋企的坏名声远比面包多得多。有一次苏格拉底正在上堂，太太赞西培突然冲入来，劈头盖面咁对住佢就闹一餐，而苏格拉底不为所动，只系安静咁听住。过咗一段时间，赞西培闹够就走咗啦，苏格拉底继续上佢嘅课，但边个知道突然一盆冷水泼嚟，将苏格拉底全身都淋湿咗，一身狼狈嘅苏格拉底一
幽默咁话：我知道打雷之后必然落雨。苏格拉底将同太太相处当成一场考验。佢曾经话：我同赞西佩一起生活，就好似马夫中意烈马，马夫驯服烈马之后，就可以轻而易举咁驾驭其他马匹。我亦一样。同赞西佩在一起，令我学会了调整自己，能够适应其他任何人。因此西方一直有这样一种讲法，家也有这样的讲法。显然苏格拉底的忍受不是那种懦弱或者是无可奈何，更不是那种咬牙切齿的强忍，而是忍住风轻云淡，似乎这些打骂都发生在其他人身上。苏格拉底不只有强大的内心，他健壮的体魄令到他在战争中表现亦异于常人。当时雅典同盟和斯巴达同盟正在发生超级大战，战争前后打了将近30年。在第一场战役中，当时40岁的苏格拉底救了自己的学生阿尔夏比亚德。阿尔夏比亚德这个时候虽然只有20岁，但就是这一场战役的指挥官，在他的眼中远胜过军队中的任何人。食粮断绝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似苏格拉底这样忍饥挨饿，而且苏格拉底不怕严寒。有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寒冷，士兵外出执行任务那阵着得很厚，在鞋外面还要包住一张毡，而苏格拉底仍旧穿着他平时那件旧衫，赤脚在冰面上行走，但他的样子就比穿鞋的人走得自在。那阿尔夏比亚德请求上级授予苏格拉底英勇奖章，但苏格拉底就坚持不接受。第二次德里乌战役中雅典战败撤退那阵，苏格拉底表现得异常冷静，他昂首阔步，邪目四顾，敌人被苏格拉底的气势所震慑，没人敢靠近他，转而去追那些抱头鼠窜的士兵。苏格拉底的勇敢折服了同他一起作战的士兵，甚至将军拉罕斯都对他赞赏有加，而他的智慧和品德折服了更多的雅典青年，他们长期跟随苏格拉底，听苏格拉底四处同人哋倾偈辩论，同时亦向苏格拉底请教。苏格拉底嘅教学系冇收钱嘅，佢从来都唔向学生收学费，而且苏格拉底丝毫冇架子，所以佢哋现实中嘅关系更似系朋友或兄弟，而非师生。苏格拉底嘅反哲法同佢自认无知，是他哲学思想的一个很大特点。他不像当时那些所谓的智者，善于用狡辩颠倒黑白，或者自以为知识渊博，而是认为自己无知，对任何问题都知之甚少，只好将问题提出来向别人讨教。所以他从来不预设一个正确的答案而再进行辩论，而是在别人回答他的问题那阵连续追问反罪，令到对方前后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从而令对方认清自己认知的荒谬和无知，以至于令他接近真知。苏格拉底知道引导别人产生思考比单纯的灌输有效得多，所以他时时说自己是思想的助产士。苏格拉底很多时同其他人探讨何为勇敢、虔诚、谦虚、正义、善良、正直的真谛，虽然这些词被人们时常挂在嘴边，但要正确地描述他们并不容易。其实不只是当时的人，就是在今日仍然有很多人不知道何为美德与正义。当然这个听起来显得十分荒谬，但这个确实是事实。例如要解释为何美。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就是在今日仍然有很多人不知道何为美德与正义。当然这个听起来显得十分荒谬，但这个确实是事实。现在继续讲下去，有几多人可以一下子想明白美的定义呢？美就是生得好靓，或者说美是鲜艳的色彩，亦或是对称的结构。那善良又是什么呢？善就是对人好吗？但如果是对待敌人，还可不可以善呢？如果对敌人善，那善还是不是善呢？那又何为敌人呢？是不是跟自己不同国家的人就是敌人呢？同苏格拉底的对话就是一次次，咁就是一次次探索真知的过程。在苏格拉底的追问之下，大家会发现原来自己并不了解那些字词的真实意思。既然不了解，为何善良、勇敢、正直、美德，咁自然不知道怎样做才是符合正义、勇敢、善良的行为。其实我们看到的苏格拉底问人家并不是有意羞辱他，而是被人家明白自己的无知，从而引发他仔细思考何为真正的善与恶、真与假、好与坏，从而能够明明白白地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例如苏格拉底曾经和美洛进行一场辩论，美洛是贵族，他认为要做一个有美德的人一定要好有钱，贫穷的人没有美德可言。美洛笃定认为有美德的人就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苏格拉底就问他，在获得这些东西之前，是不是应该加上正义、正当的字眼？如果是不正当获得权力和财富，那你还称之为美德吗？苏格拉底的反问令美洛彻底体验到自己的错误，于是苏格拉底得出结论，似乎正义、节制、虔诚或者其他的美德应该加在获得的前面。如果在某种情况之下，一个人只有用不正当的手段才可以获得金银，那么宁愿没有金钱财富亦不愿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做法相比。这个贵佛本身就是美德，美洛心悦诚服，终于明白美德和物质、权力、地位等外在的东西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这个道理对任何时代的人来讲都不难理解，但现在很多人将钱财的多少当作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更有人问道德值几多钱一斤，看来他们亦和美洛一样陷入了思想的迷思。苏格拉底这种对话模式得罪了相当一部分雅典人，他们往往是各领域的权威人士，要比他们认识到自己无知的难度要比普通人大得多。更多的时候，因辩论失败而没面的会令人产生仇恨和妒忌之心，所以往往苏格拉底在得到赞美和拥护的同时，亦得到很多诋毁和羞辱，甚至是当面殴打。当时剧作家阿里托斯芬的喜剧《云》在雅典流行，这个反映了当时一部分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愤世嫉俗是非常严重的。该喜剧对苏格拉底进行了讽刺式的诋毁，在这部剧中苏格拉底被刻画成一个诡辩派，一个对自然哲学有浓厚兴趣的无神论者。事实上剧中所刻画的苏格拉底正是当时的智者学派的形象，这一种学派最擅长的诡辩，他们认为一件事没有对错，只要论证方式不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任何理论他相反的讲法都可以成立。他们对普遍的善和美德一概否定，这个明显不符合苏格拉底的推崇美德和智慧的思想追求。而且智者学派的学者会对自己的学生收取高昂学费，阿里斯托芬是这么污蔑苏格拉底，或者亦曾受到苏格拉底的召问和怀恨在心。亦正是因为这部剧的流行，后来为苏格拉底的死埋下了伏笔。
即使是咁，苏格拉底依然我行我素，每日到街上观察他人，就算明知道咁样做会招致越嚟越多嘅反感，佢嘅太太亦因为苏格拉底嘅举动而经常大发雷霆，但呢一啲从来冇令到苏格拉底动摇。咁到底点解令到苏格拉底会咁坚持落去观察他人呢？这个其实同一个神谕有关。德尔斐神庙石柱上有一句充满哲理的话：认识你自己。而家睇嚟，呢句心语同苏格拉底嘅哲学理念有住莫大嘅关联。对古希腊人嚟讲，德尔斐神庙系世界文明嘅中心，佢嘅影响力更系无可取代嘅。尤其系德尔斐嘅神谕，更系被当时嘅人视为绝对唔可能出错嘅预言。德尔斐嘅众多神谕中，有一个非常著名嘅神谕，系关于俄狄浦斯杀父娶母嘅预言。神谕嘅准确显示咗神嘅意志不可抗拒，人无论采取点样嘅手段企图改变神嘅安排，最后总系阴差阳错咁推动咗神谕嘅发生。这个其实同中国人去庙宇求签有啲类似。只是神谕更为具体，当祈求者提出疑问之后，由祭司转达神的口谕。而德尔斐神谕在苏格拉底身上同样得到了印证。苏格拉底有一位叫海纳峰的好朋友，两人经常深入交流哲学。海纳峰很敬佩苏格拉底，同时亦敢于质疑他。海纳峰好想知道苏格拉底是不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于是他就到德尔斐神殿问神：雅典还有谁比苏格拉底更聪明啊？海纳峰得到的神谕回答是：索福克托勒斯很聪明，欧吕比德斯比较聪明，但在雅典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索福克勒斯和欧里比德斯都是希腊最伟大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伊底帕斯王，欧里比德斯的美迪亚，加上埃斯库罗斯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合称为古希腊三大悲剧。神谕认为希腊最著名的人物都没有苏格拉底聪明，这个在当时亦引起了不少的震动，同时亦引来了很多妒忌和麻烦。苏格拉底听到这种神谕后，陷入了长期的困惑之中。他认为神谕是不可能呃人的，但是他又明确地知道自己并不比那些伟大的希腊人聪明，反而是透过大量的学习、大量的思考，心中不解的东西越来越多，甚至可以说自己是无知。但点解神谕会咁样讲呢？于是苏格拉底决定要亲自证实神所讲嘅话。咁样应该点样做呢？苏格拉底想嚟想去，决定去拜访大众心目中嘅三类聪明人。佢首先拜访系政治家，呢位政治家向来以知识渊博自居。喺倾偈当中，苏格拉底就发现他对善与美这些概念的理解非常有限，而他就自以为无所不知，这个显然不是一个有真知的政治家。在政治家那里离开了之后，苏格拉底又拜访了诗人，但他很惊讶地发现诗人对自己的名作的演绎竟然还不如其他人的传译。那他就认为诗人创作诗歌那时需要凭藉某种天赋或灵感，而非只靠自己的才学。在这里我们拆开来讲一讲，苏格拉底发现的这一种观点和中国人所言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不谋而合。很多诗人、艺术家有很多都是在醉酒的状态下创作出了完美的作品，例如大家熟悉的李白最后诗如泉涌，还有王羲之最后写成的兰亭序等。最后苏格拉底又拜访了工匠。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很多诗人艺术家有很多都是在醉酒的状态下创作出了完美的作品。现在继续讲下去，这位工匠因一技在手，自此高人一等。苏格拉底询问工具有关道德和价值观的问题，他不懂扮色强行作答，狂妄自负的样显得好浅薄。苏格拉底在拜访完这三类人之后，终于得出一个结论，人类的智慧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一无是处。看来他神谕并不是夸赞我，而是将我当作例子，好像在这里说，在你当中只有那些好像苏格拉底一样意识到自己在智慧上一无所知的人，好似最有智慧的才是最有智慧的。正因为真正有智慧的只有神，如果不知道自己无知，没有谦卑之心，人就会因自大而固执己见，停滞不前，从而无法获得真正的智慧。看到真理亦会去本能地反对，于是苏格拉底决定唤醒雅典人，造成帮的牛魔，帮助他们，刺激他们，直到他们都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进而可以分辨出真正的善和恶，提升道德，接近神。至于之后每日观察他人，找人辩论，成了苏格拉底实践自己的哲学使命最重要的方式。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来自于神的诫命。无所不谈的话题，就算明知道这样做，宗教的没落和对神的正念，或者喜欢思考的人在看过希腊神话之后，都会产生这样一个疑惑，希腊神话中这些神为什么会这么奇怪？他们似乎充满了欲望、算计和斗争，和凡人有什么分别呢？事实上，这个正是当时人的道德下滑、宗教变异最直观的证据。当时的作家、诗人用自己的理解随性创作了，以及民间的牵强附会，将神描绘了成为符合他们观念的样，所以他们欲望满身，纵情享乐，还有的甚至可以为了权力杀父或食自己的仔女。这个就是当时社会负面因素的投射。其实这样的事一直存在，如今亦是一样，在中国大陆所流行的白蛇传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书中的蛇妖被刻画得有情有义，而得到高僧法海和尚就固执而又不近人情，人妖之间的恋情被谱写成为流行歌曲，被大量传唱。网络上法海你不懂爱的 MTV 成了网络热门，善与恶、好与坏、真与假在这种娱乐化的方式中被渐渐颠覆。在中国大陆，现实中的佛门亦早已不再是清修之地，寺院的方丈被爆出私生活混乱、财色双收，出入坐豪华汽车，买大量房产，大发佛烂财，道德品质甚至不如一般常人。这个无疑又加重了人脑中修道、修佛者的负面形象。小说、电影、电视中大量的传统人被颠覆性地再次塑造，有些故事中的神甚至比魔都恶，而英雄人物要不写一些污染邪性，就会令人觉得跟不上潮流和千篇一律。苏格拉底显然亦睇到呢一点，宗教已经唔再系引导人崇拜善嘅圣地，人唔懂得点样敬神，只系一味咁求神解决生活中嘅困扰或消除苦难。可悲嘅系，真正懂得敬神嘅苏格拉底，竟然被诬告不敬神灵。原因只系苏格拉底唔跟随当时雅典人一样，用祭祀仪式嚟敬拜神灵。就在苏格拉底受审之前，他在法庭门口遇到认为对神非常虔诚的游罪佛伦，他因为爸爸的过失而去法院告他，
理由是爸爸的行为是对神的不敬，侵犯了神的权力，自己的做法是真正的敬神。苏格拉底很好奇，因为自己被控告的原因之一是不敬神，于是就向尤聚弗伦请教为什么敬神。尤聚弗伦告诉苏格拉底知，敬神是要做的事比神喜欢，于是这个奥林帕克斯山最伟大的神，因为他的爸爸克洛洛斯吞食自己的仔，于是就将克洛洛斯绑起，毫不留情地惩罚他，所以我做的事是令神喜欢的。苏格拉底认为奥林匹斯山有这么多神，他们之间争斗不休，竟然不见一个你觉得应该被哪个神喜欢，你惩罚你的爸爸，于是是喜欢了。克洛斯洛一定不喜欢了，克洛斯托斯喜欢了，克拉肯定不喜欢了。所以同一样的事，既会被神高兴，又会被神不高兴，这个可不可以叫虔诚敬神呢？苏格拉底敏锐地观察到希腊神话的混乱，神应该具备一种崇高的道德，不可能好像人类一样行事。人敬神是因为神是全知全善的，人追寻神的本质是追寻善，如果神是不善，这个显然已经不配称之为神了，咁点解仲要努力追寻呢？希腊神话里面，乳斯嘅爸爸克洛洛斯吞食自己嘅仔，乳斯亦因为惊预言食咗自己第一个老婆麦提斯。呢度仲有神嘅慈悲同善良。而尤聚弗伦学习传说中嘅乳斯惩罚爸爸嘅行为而惩罚自己爸爸，就以为系敬神。明显是受到了当时变异的神话故事的影响，尤聚弗伦对神的虔诚显然未曾仔细省察。在苏格拉底的挑问下，尤聚弗伦不得不改变他的说辞，敬神是对神好。苏格拉底继续问，一个人为什么对神好？是不是好像照顾马是想给马拉车一样，杀鸡宰羊祭神，其实是希望获得神明保佑，是不是对神好就想利用神？苏格拉底认为，祭祀神灵并不是真正成的敬神，尤其是当祭祀者抱着希望获得回报的想法祭祀神灵那阵，这个同现在去庙求神拜佛的人没有本质的差别。尤聚弗伦最后哑口无言，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敬神，只好说第日再讲啦。苏格拉底，我还是急着要赶路，我要走了。苏格拉底为什么有这么睿智？他的智慧到底是在哪里来的呢？这一度不可以不提到一个伴随苏格拉底一生的神秘声音。在我的童年开始，一个特定的声音就开始在我心中出现，如同一个精灵的声音。每当它出现那阵，它总是阻止我去做一些事，但从来没有给我正面的建议。例如正是它阻碍了我参加政治实践，而我亦愿意听从它的指示，无论是作为士兵坚守阵地面对死亡，亦或是担任正义的审判，亦从未发出正义的声音。你们知不知道啊？我内心总会听到一个精灵的声音，每次我想做不好的事，它总是跳出来反对。就算是一些小事，刚才发生在我身上的，大家总以为是最大的坏事，但是在我早晨离开屋企开始到现在，无论我做什么讲什么，这个神的信号从未发出反对，而我在其他场合讲话那时，他总是阻止我继续讲。这个神的声音曾经被后世无数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一向推崇理性辩论的苏格拉底竟然会不加思办地听从一个来自内心的声音。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三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这个神的信号从未发出反对，而我在其他场合讲话那阵，他总是阻止我继续讲，现在继续讲下去。但是如果站在中国传统的修炼人的角度，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了。他正同我们修炼文化中点化这个概念完全一致。当一个修道人做出不符合道德的行为和思想那阵，就会有声音阻止，或者是被修行者受挫。其实这个就是神在这里点化修行者。苏格拉底有奠定人类文化的使命，故而在童年开始一直有神在这里看护他，启悟住他的智慧。人总是将信神和不理性等量齐观，其实是相当主观的误解。正信神者必然首先是一个理性的人，他们对神拥有的是正信，而大部分神神叨叨的人多数都是求神者，他们会为了烧头香而付出大量钱财。讲白了，他们只是想和神佛做交易，而对于何为佛法道法，他们其实他们并不比不信神的人明白得更多。苏格拉底反对将传统的祭祀作为敬神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只是将敬神和自身利益捆绑在一起。苏格拉底呼吁要将对哲学和知识的追求作为崇拜神的主要方式。苏格拉底认为雅典人应该透过自省来敬神，如果一个人始终追求智慧，才是对神最大的虔诚。讲穿了，这个就是苏格拉底的修炼之道。苏格拉底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现象，他不时会出现长时间的分心发呆的状态，他会在某个地方突然停住，有时会陷入沉思几个钟头那么耐。有一次他在户外驻足思考，由朝头早起到晏昼一啲都唔喐，晏昼嘅时候人开始注意佢啦，来来往往嘅人对佢指指点点。嗰阵时正好系夏天，到咗夜晚，有几个人出于好奇搬嚟铺席卷守住苏格拉底，睇佢会唔会企喺度成晚。果然苏格拉底一直企到第二日朝头早，太阳出嚟啦，佢向太阳做咗祈祷先至离开。仲有一次，苏格拉底同阿里斯托德姆一起去参加宴会，路上苏格拉底又出神啦，阿里斯托德姆冇留意，等佢到咗宴会地点，主人问佢，苏格拉底呢，佢呢个时候先至发现苏格拉底冇嚟，于是佢哋就派人去揾佢，好快嗰个人返嚟揾到啦，佢呆呆咁企喺邻居屋企走廊，我招呼佢，佢喐都唔喐。参加宴会的人中有些了解苏格拉底，就解释说他是有个习惯，随时会企下来无缘无故地出神。后来直到宴会过了一半，苏格拉底才到。之前我们讲过，苏格拉底曾是多次参加战争，在第一次参战那阵，苏格拉底亦曾喐都唔喐企咗一日一夜。喺结合苏格拉底之前嗰啲修炼嘅表现，佢嘅呢一种出神喺中国修炼文化中就更容易理解啦。嗰、那个就系佢出现咗类似定嘅状态，呢、这个系修行者打坐或修行状态嘅常见嘅现象。自认无知嘅圣人苏格拉底。西元前399年，有人控告苏格拉底腐化青年和不敬神。苏格拉底在500人组成的陪审团面前为自己辩护，驳斥了控诉的荒诞，但陪审团仍旧判处了苏格拉底有罪。苏格拉底服从判决，服毒而死，成为西方史上最知名的公案之一。指控苏格拉底的一共有三个人，代表诗人和艺术家的莫纳图斯，代表手工艺者和政界人物的阿鲁图斯，和代表演说家的卢孔，这些都是苏格拉底得罪过的群体。莫纳图斯正面指控苏格拉底，卢孔是个附和者，他们背后的阿鲁图斯即是这一场荒诞控告的幕后主使。在伯罗奔尼切战争，雅典败给斯巴达后，由斯巴达扶持的30僭主
曾短暂统治过雅典。三十僭主是战争结束后由斯巴达在雅典建立的寡头傀儡政权，他们的血腥统治被雅典人的反对，后来政权被推翻，阿鲁民主又回到雅典，雅典统治政权，他们的血腥统治被雅典人的反对，后来政权被推翻，这个时候民主又回到雅典，雅典统治者正是在这一场审判发生前几年，苏格拉底曾批评雅典先前当权者的民主党，所以后来民主派重新掌权。苏格拉底批评和影响力令领导人物阿鲁图斯感到危险。另外，先前苏格拉底曾就美德的本质与教育和阿鲁图斯进行辩论，指出阿鲁图斯对自己的仔的教育只是为了自己的生意谋取名利，并不是真正为个仔好，这个令阿鲁图斯怀恨在心，利用部分希列人对苏格拉底的不满情绪，精心策划了这一场政治迫害。他到处散播谣言，说如果苏格拉底不死，雅典的年轻人就会被苏格拉底腐化，即使他明知道苏格拉底无罪，亦不参与政治，只是喜欢辩论的善良老头。有学者认为苏格拉底想做一个一心求死的殉道者，理由是什么呢？首先，苏格拉底拒绝演说家吕西亚斯为他写一篇智者学派风格的辩论词，我们一定要承认比苏格拉底按照智者学派的辩词来申诉，胜诉的可能性会增大很多。苏格拉底就认为这一篇辩论词在讲大话而不愿意使用，其次在陪审团判苏格拉底有罪之后，苏格拉底本来可以要求从轻发落，例如选择罚款或流放，苏格拉底同样拒绝了。最后，苏格拉底的学生买通看守，准备救他出狱那阵，苏格拉底因这样做是破坏法律而再次拒绝。但笔者认为这个并不是苏格拉底一心求死，苏格拉底申辩时显然是积极为自己辩护。另外一个好像我这样的人不容易出现在你们中间，请放了我吧，如果你们杀了我，而后神如果不再派另外一个我这样的人来烦你们，你们就要在中度沉睡愿余生。我不关心我自己的任何事，简直不像是人所谓多年来屋企的事得不到我的关心，我总是为你们做，亲自走到你们每个人那里，好像父亲或兄长一样，劝你们关心得胜。如果我从中得到什么，或靠叫你们做这些赚钱，那还有这些道理。苏格拉底不求死，但亦决不怕死。他强调，我一生追求真理，一生都在和任何人的对话中强调并保持真诚。那这一次为了活命，我就要编造活命的理由吗？绝对不可以。在变异思想的影响之下，社会上总有一部分人持受害者有罪，将人的责任推向那里，肯定是你有问题，但从来不论及那些坏的现象和负面因素。之所以苏格拉底被判有罪，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被苏格拉底省察的人对他怀着极大恶意，他们当着苏格拉底的面或者承认过去自己没有智慧，但是背地里就怀恨在心，传闻讲起剧云对苏格拉底极尽诋毁之事，但又大获成功。在看过剧的人的印象中，苏格拉底是一个诡辩者，又是一个不敬神的人。这里长期的诋毁已经影响了很大一部分人，有些人对苏格拉底有一种天然的敌视，即使他本身并不了解苏格拉底，而更多被苏格拉底省察过的人因抱着这种先入为主的错误印象，亦认为他是一个不敬神灵的诡辩者。当然，真相其实很简单，苏格拉底并不热衷于研究自然事物，虽然他亦不反对，他更在意的是对人的德行和智慧的探究，但苏格拉底确实不像当时的雅典人一样祭祀神。
这个是因为当时的宗教已经败坏，关于神的那些所谓传说，很多人都是自相矛盾的邪说。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这个故事还未讲完的，在下一集我们再继续讲下去。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大纪元，同埋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味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味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

0: 到嚟睇啦。咁啊，有一位表姐妹，从细咧就同呢个寡妇一齐玩嘅，仲成日同佢开玩笑添。呢一次咧，佢亦都开玩笑咁问佢话：
1: 而家你啊手指都白头啊，唔知喺呢四十几年嘅岁月里面，啊面对神花夕月，你啊真系能够一啲都唔动心咩啊？
2: 哦，人非啊草木，点能够无情嘅？但系咧喺我遇到动心嗰时，咁啊谂下唔能够超越。
3: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4: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18日，礼拜五。由礼拜五晚间开始，加州交通局将关闭旧金山境内的101号国道部分路段，以对医院弯道进行修复工程。这次封路将在当晚11点开始，持续整个周末，预计在礼拜一早上6点重新开放。受影响的是塞萨尔查韦斯街和17街之间的所有北向车道。同样在当晚11点，加州交通局将关闭 San Rafael 地区 Howard Bridge 处的101号国道北向车道，以进行结构改善工程。这些车道预计将在礼拜六早上6点重新开放，但夜间封闭措施将持续到礼拜一。在101国道北向车道封闭期间，280洲际公路将作为主要替代路线。加州交通局建议前往旧金山市中心或湾区大桥的车辆可使用280北向车道，同时亦强烈建议民众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以避开交通挤塞及施工路段可能造成的延误。礼拜五，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鲍曼公布了一项外部审查结果，指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直谷银行2023年倒闭前知道或应该知道该银行存在严重脆弱性，显示监管部门未能及时应对相关风险。报告指出，直谷银行 94% 的存款没有联邦保险，而且高度集中在风险投资支持的科技企业。美联储开始加息后，该银行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贬值。2023年3月，直谷银行宣布它出售证券亏损18亿美元，需要寻求融资，之后爆发挤兑，最终由监管机构关闭。美联储2023年的内部审查曾经认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应对该事件时过于谨慎，而礼拜五的外部报告进一步指出，他们事前已经或理应掌握相关风险。新报告亦可能引发外界对时任美联储监管副主席巴尔在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质疑。礼拜五，一家位于德州休斯顿的华人月子中心因涉嫌参与非法生育旅游活动而被正式关闭。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宣布，法院下令关闭德爱月子护理中心，禁止他继续营运及协助孕妇分娩。德州检察长办公室4月提出诉讼，指控该中心长期参与非法生育旅游，协助中国公民赴美生子，使新生儿取得美国公民身份。该中心向中国客户提供签证及移民程序指导，并涉嫌教导客户隐瞒赴美生育目的，包括建议女性在怀孕前申请签证，以降低被发现从事生育旅游的风险，并规避相关移民规定。州政府称，该中心过去20年协助超过1000名婴儿在美国出生，并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及网站招揽客户。调查显示，该中心至少在德州的4处房产进行营运，每处通常同时接待多个家庭。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将禁止 CNN、 MS Now 和 Political 三家媒体机构进入白宫。他指责这些媒体持续发布假新闻，并表示其他发布这一类报道的媒体未来亦都可能受到禁令。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禁令即日起生效。他批评 MS Now 缺乏收视率及公信力，而 Political